0: 查缺补漏，补齐短板，提升旱涝风险防控和电力保供应急处置能力。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确保责任落实到岗到人。会前，袁泉先后前往市气象局、国网资阳供电公司凌空220千伏变电站、汪家豪排涝站实地调研，详细了解气象监测预警平台运行、汛期研判及气象服务、电力保供、城市防洪及排涝等工作情况。市领导周月霞、林显奎、刘建华，各县区、高新区、凌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6月2号，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召开会议，专题听取场景培育和开放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他强调，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创新引领改革推动，因地制宜安全有序，系统推进融合发展，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应用，以新场景开放应用赋能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场景是连接技术和产业，打通研发和市场的桥梁，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场景建设的重要意义，密切关注国省政策导向，聚焦产业发展新赛道、城市管理、社会治理、民生保障、乡村全面振兴等重点领域，做好场景的培育、开放、应用各项工作。要加强资源要素的统筹力度，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做法，结合资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认真梳理各类场景资源，常态化开展场景供需清单征集，促进各类主体公平高效参与场景资源配置和开发利用。要着力优化场景创新生态，强化政策供给、制度保障要素支撑，建立健全监管机制，搭建共建共享场景开放平台，以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体验，促进新消费，创造新就业，培育新动能。市领导周月霞、蒙宇、刘健、刘建华，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近日，记者从长江沿岸铁路集团四川有限公司获悉，成渝中线高铁安岳站已全面进入装饰装修阶段，各项施工正按计划高效推进，为全线建成通车奠定基础。
0: 连日来，成渝中线高铁安岳站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据现场负责人介绍，安岳站外立面玻璃幕墙正在进行龙骨安装，候车大厅墙面进行石材龙骨及吊顶转换层施工，站房两侧功能用房墙面抹灰及地砖铺贴完成，正在进行吊顶面板安装，水电空调及排风管线随装饰装修工作同步进行，基本站台正在进行台面石材铺贴工作，整体进展有序推进。
2: 目前主体结构已施工完成，已全面进入装修阶段。安岳站融入了当地石刻及柠檬等文化产业元素，整体造型以曲线为主。
0: 安岳站位于安岳县思贤镇，车站总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采用线侧下式设计，为中型车站，站房主体一层，局部设二层及架空层，站台规模为2台4线。项目建成后，将结束安岳县不通高铁的历史，助力安岳融入成渝一小时交通圈，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安岳站的设计充分融入地方文化特色，以宁之都山川秀美、食之客福泽安岳为主题，整体造型以曲线手法呈现山川流水元素，既体现自然之美，也寄托美好寓意，展现出安岳独特的地域文化魅力。据悉，成渝中线高铁建成后，将与已建成运营的西安至成都高铁、郑州至重庆高铁和在建的西宁至成都高铁等多条线路连通，推动成渝地区路网结构更加完善，成渝两地旅行时间进一步压缩，极大便利沿线人民群众出行，对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日前，记者获悉，位于乐至县的四川道港科技有限公司二期项目四川道港科技乐至新材料项目的厂房建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预计6月投入使用。 走进该公司二期项目现场，厂房主体已全部完工，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进行室外配套建设及内部电线设备安装。据了解，四川道港科技自2021年落户乐至以来，一期厂房已实现正常投产运营，产值持续高速增长。二期项目正式投入使用后，将新增就业岗位50余个，公司总年产值将有望突破1元，进一步拉动本地原材料及物流行业提质增效，同时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协同发展。
2: 四川道港科技主要以塑料市政管道的研发、生产、销售、管网设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后续公司将加快项目竣工投产，深耕主业，提质扩能，全力为区域经济发展及就业贡献企业力量。
0: 6月2号，你我同行，守护未来。资阳市2026年全民禁毒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资阳九曲河广场举行。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袁弘宣布活动启动，市领导李杰、倪勋出席活动。据悉，资阳连续4年未被国省禁毒委列为重点整治地区，污水毒情监测指数较2020年峰值下降97.96%，外流贩毒人数连续3年下降，新增吸毒人员连续9年减少，吸毒人员肇事肇祸案事件连续7年零发生。接下来，资阳将陆续开展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主题游园会、创意短视频展播等系列活动，筑牢禁毒防线，守护平安资阳。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今年全市共有40名残疾考生参加高考。为保障残疾考生及重度残疾人家庭子女考生顺利安全赴考，资阳市残联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再次启动高考专属爱心送考服务，为特殊考生提供定制化免费接送保障。即日起，有接送需求的特殊考生可预约报名，通过拨打残联电话26379825或扫描二维码填报信息进行登记。工作人员将实行1:1专属保障，提供门到门、点对点的全程接送服务。 近日，由共青团、资阳市委、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共同主办的资阳市第一届大学生文化艺术节校园歌手大赛决赛在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运动场燃情上演，校园歌手同台竞演，以歌声点燃青春激情，角逐实力唱将。晚上7:30，比赛在活力四射的开场舞中拉开帷幕。来自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四川音乐学院、成都美术学院、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资阳口腔职业学院4所高校的12位选手依次登台，展开激烈角逐。台下2000余名师生手持荧光棒，随节拍挥舞，齐声合唱，现场化作一片蓝色的海洋，歌声、掌声、欢呼声交织，青春气息弥漫在初夏的夜空。经评委现场打分，最终评选出冠军2名、亚军4名、季军6名，并颁发奖杯、证书和奖品。
3: 我很有感染力，现场的观众都跟着一起唱歌，这个很有青春的那种氛围。
0: 据悉，本次活动既是资阳市首届大学生文化艺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资阳市全球青年驻地共创计划系列活动之一。活动以资阳是个好地方为主题，旨在以文化为媒介，构建青年交流与才华展示平台，激发高校学子艺术创作热情和对资阳的城市认同感。近日，资阳城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在城市新生活体验区举办趣享自然时光，相伴欢乐童年亲子主题活动，40组家庭共赴亲近自然，体验农耕的欢乐之约。上午9点，在共享农场里，家长和孩子们分工协作，松土、挖坑、栽种辣椒苗、浇水，在农田中播下蔬菜种子，亲身感受农耕劳动的辛苦与快乐。
4: 感觉有一点点累，但是很快乐，很开心。种菜过后就浇水，我体验到了农民伯伯的感受。
5: 对娃娃的成长帮助还是挺大的，然后多出来的体验一下这些生活，然后让他们懂得这些粮食啊，然后都是来之不易的。
0: 农田旁边，部分家庭还收集自然花草叶片，动手制作植物拓印扇子，将大自然的印记留在扇面上，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活动举办地城市新生活体验区位于雁江区交子大道西沿线，内设200块共享耕地，每块面积30平方米， 为满足市民多样化参与需求，农场还推出自耕、半托管、全托管三种灵活

0: 和租赁模式。目前共享农场已布设灌溉设施，配套建有工具房、卫生间、休息室，还配备农技人员提供专业种植指导。正式运营后，可以有效聚集人气，为城郊区域注入新活力。未来这里还将新增田野咖啡、户外露营等新业态，全力打造研学旅游目的地，为市民打造触手可及的田园休闲新体验。资阳印江区桂花井社区因古井桂属得名，藏着老城最浓郁的岁月记忆。如今属于这里的独特风物与旧日生活都被细细画在了墙上，成了街巷里最别致的风景。
1: 漫步巷间，一幅幅鲜活的墙绘扎根在不同楼栋的墙面上，手持木枪追逐嬉戏的孩童，桂花树下慵懒踱步的小猫，摆满零食杂货的老铺子等，共同串联起完整的老街记忆，让居住在此几十年的老居民瞬间找回熟悉的旧日时光。据社区党委书记杨红介绍说，社区建成年代久远，楼栋排布密集，很难再增设大型文化景观，因此以墙为媒，用画叙事，就成了改造升级的最优解法。这种方式既不占用公共空间，又能让老旧建筑在新旧交替中焕发全新活力。
2: 一幅幅手绘墙还原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活在这一片居民的真实生活，唤醒了这代人的集体乡愁。
1: 一幅幅怀旧墙绘为老旧社区披上了温情的文化外衣。这些充满烟火气息的怀旧彩绘推出后，不仅打动了辖区居民，也收获了广大市民的喜爱，成了备受市民喜爱的城市打卡点。
0: 近日在资阳市游泳综合训练馆内水花翻涌，泳道中15名不同年龄段的学员来回穿梭，激起层层浪花。距离7月中旬开幕的省运会已不足两个月，这支队伍正全力冲刺备战。教练严华手持对讲机，指令同步传入每名队员的耳机。据介绍，这批队员大多已持续训练3年，最长有10年时间，也有3名国家一级运动员。队员们年龄跨度从9岁到18岁，覆盖甲乙丙丁各年龄组。眼下队员们周末训练时长约7小时，重点围绕有氧耐力和专项速度进行训练。
3: 现在马上赛前了嘛，我们对速度耐力这段时间就是练得比较多一点，因为为了他们在保证在无氧的情况下能够把最后的冲刺的时间能够冲到最好自己的满意的。
0: 作为资阳游泳队的掌舵人，严华自2015年起带队训练，先后培养学员100余名。近年来，他的学生已在省级赛事中崭露头角。四川省第14届运动会上，其学员斩获男子乙组100米蝶泳第3名，男子丁组蝶泳全能第2名，男子乙组100米蛙泳第2名等多项荣誉。
4: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3: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3: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3: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4: 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3: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4: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5: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6: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7: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6: 音乐、
7: 段子、科普、
6: 养生
4: 都很不错。
6: 你好，
8: 你好，
6: 你好，
8: 你好，
4: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0: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9: 满是安逸。
1: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一组新闻。为激活近郊经济，推动农旅融合，自阳高新区松涛镇甘家坪社区长寿惠阳休闲园区25亩的梨子采摘园将于6月6号正式开园，率先迎来翠红梨采摘季，6月下旬青翠梨也将接续成熟，错峰延长采摘期，为市民送上夏日清甜滋味。2026年雁江端午文化周加小龙虾美食周6月18号启幕。好，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待会儿咱们再继续刷新，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8: 035，殷勤冷暖早知道。

0: 好，接下来再一起关注一下资阳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气温是22到34度。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气温是22到33度。4号晚上到5号白天多云，气温是23到31度。
1: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2: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1: 聆听生活的活力。尽在活力百分百。
3: Yeah, yeah, yeah.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35杂货铺，我是蒋东。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个互动话题是：空调一开一关，哪个更费电呢？或者是一直开着啊？大家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一下空调一开一关和一直开着哪个更费电。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 FM1035 接力，接力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视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好，那么这首歌是来自陈楚生改编的词，在2024年的时候呢，他们在浙江卫视《天赐的声音》第五季第六期合作的一首歌，送给所有在听节目当中的朋友吧，也是拉开今天节目的序幕，同时呢，让大家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这首歌是通过像郁闷的山林，还有结了冰的小溪和好多鱼的海底等等一些，描绘了主人公失恋以后的孤独还有疏离，并以烂泥堆还有汹涌潮水等一些比喻表达感情的溃败和无力感。好，接下来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我要推送给大家的，叫做《一曲相思》，来自海了阿木翻唱。

好，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一曲相思》，源自于自己一段爱而不得的感情，心里始终惦记一个人，表面说余生不悲不喜，实则把思念藏在歌里、酒里、梦里，从未真正的忘记。那么这首歌也是写的咱们普通人的痴情还有无奈， 爱过痛过想放下却放不下，最后只能用一杯浊酒一曲相思和过往和解。

0: 手都好看。
1: FM 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4: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3: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5: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3: 午后用金曲。

0: 小雨，崽崽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1035杂货铺，我是蒋东。咱们在刷手机的时候，可能总是看到别人晒一些精致的生活啊，然后呢再低头看看自己手边的一些外卖盒呀，或者是带洗的衣服啊，难免心里就会发堵。但是日子啊，真的是过得好的人呢，往往不是天生的幸运，而是摸透了三个朴素的道理。第一，就是看清真相依然热爱；第二是接受平凡依旧创造；第三是遭遇风雨仍能看见光。好，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的就是，日子要过好的话呢，靠的不是运气，是活法。那谁家的锅底没有一点灰，谁的生活没有几道折，

房贷车贷就好像是两座山一样，那么孩子教育费，然后呢可能也是需要很多的费用，父母体检，然后呢也是需要花费，这些不是矫情，是成年人世界的一种底色。可有人能在泥里栽出花来，区别在哪里呢？在于把凭什么这样对我换成了我能怎么办。前者是质问命运，后者是启动大脑，就好像是下雨天忘记了带伞，骂淋雨的人只会感冒，找到屋檐躲雨的人能想着哼着歌，然后呢等雨停。真正的清醒是明白生活不会因为你抱怨就会变甜，但会因为你行动变顺。与其盯着漏雨的屋顶唉声叹气，还不如先拿盆来接水。与其纠结同事甩来的黑锅，不如理清证据自证清白。日子是块粗麻布，你越用力撕扯的话，破洞它就会越大。你拿针线细细缝缝，然后呢能拼出很多的花样出来。真心没有你的明天。第二就是别等完美时机，此刻就值得微笑的理由。那么总想着等我有钱了，等孩子懂事了，等工作稳定了再享受生活，那要告诉大家，其实生活就是一条流动的河，你站在原地等完美对岸的话呢，只会被浪花然后给卷走。最高级的乐观是把等字从字典里抠掉，下班路上买只打折玫瑰，然后插在花瓶当中，比等情人节收到花来得更加的实在。趁孩子睡着，然后偷喝半瓶冰可乐，比等减肥成功同款。把旧 T 恤然后呢剪成抹布擦灶台，废物利用的快乐不至于抢到新闻版哦。就希望大家能够是记住，日子不是通关的游戏，没有通关才能快乐的规则。洗碗时咱们可以哼唱一首歌然后让自己快乐，晾衣服的时候看云朵变幻是一种快乐，甚至咱们在上 W 的时 C 的时候呢，看到一段搞笑的视频也是快乐的。所以这些碎片就好像是星星一样，攒够了就能够是照亮咱们整个的夜空。

可能有的时候咱们见过很多人被生活所锤扁，要么浑身是刺逮谁扎谁，要么烂泥成啊，就是摊成烂泥任人踩踏。但活得通透的人呢，心里就好像是装了弹簧一样，压下去它能够是弹起来，然后撞歪了它能扳正。他们懂得翻篇的智慧，那么昨天吵架的气今天化成了递给邻居的苹果，上个月丢的钱包这个月变成了记账本上的一种教训，去年摔的跤今年成了避开坑洼的一种经验。所以不是健忘，是明白沉溺痛苦等于给自己的伤口撒盐。那么更难得的是保持感知力，天天喊累的人呢，往往忘了感受晨光透过窗帘的一种温度，抱怨无聊的人常常错过了晚霞染红西山的一种壮观。日子就好像是一块璞玉，你越粗糙的对待它越暗淡无光，你越是用心去打磨的话呢，平凡处也能透出一些温润。

好，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来说的是最好的一种活法是带着问题跳舞。总是幻想没问题的完美生活，那肯定都是大家想非常完美的，对吧？那童话不是现实，真正的勇者呢是边修漏水的水管边哼歌，是屋顶然后压力给绿楼浇水，是医院陪护时还惦记着给爱人带一份热乎饭。

幸福不是没有问题，而是有问题但我能搞定的一种底气。就好像是老厨师做菜，盐多盐少随手调，那么火大关小不慌神。日子也不是如此吗？工作出错，然后咱们就复一下盘，关系紧张咱们就沟通一下，健康预警咱们就运动运动。所以说别被标配人生所绑架，不一定要住大房子，但是要出租房收拾出家的一种味道。不一定要孩子考满分，但要教会他们跌倒要自己爬起来。不一定咱们要年薪百万，但要对得起流过的汗。当你不再和别人赛跑，自己的赛道反而越走越宽。所以说说到底呢，过好日子的秘诀就藏在三个动作当中：看清后依然伸手拥抱，接受后尝试添点新料，摔倒后记得抓住土再起身。

咱们的生活本来就是一场战场，但你可以当自己的将军，用乐观来排兵布阵，拿韧性当盾牌，让琐碎的日常变成就是你的补给站。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是从现在开始把带洗的衣服按颜色分类，像整理心情般的有条理，给窗台的绿萝擦擦叶子，就好像是拂去了心头的灰尘。睡前写下三件小成就，哪怕只是忍住没对孩子吼都是算的。日子从来不会辜负认真活着的人，你给生活三分耐心，他会还你七分的惊喜，你向时光投去五分的热忱，他会回赠你十分的滚烫。所以别等了，早上烧水时哼歌，通勤路上数数行道行道树，辅导作业的时候先深呼吸一下，这是人间烟火，值得热气腾腾的过。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空调一开一关还是一直开着，它谁更省电呢？看到丽丽说，她说我觉得是凉快了我就把它关掉，更加的省电。好，看到一位叫做白羊的朋友说，我觉得是一直开着更加的省电。那到底谁会更省电呢？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下，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一起说一下空调一开一关和一直开着谁更。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咱们的人生难免有风雨，有委屈，有无人理解的时刻，不必急于倾诉，也不必强迫自己要坚强。很多情绪需要时间慢慢去消化，很多的伤痛呢，会在岁月当中渐渐的愈合。安静的与自己相处，接纳所有的情绪，不慌不忙，不悲不喜。生活本来就是一边受伤，一边成长，一边自愈，慢慢走，终会遇见温柔的光。

好，接下来将和大家一起说一下，心气是一种非常宝贵的资源。那么什么是心气啊？是咱们迈出第一步的勇敢，是迎难而上的一种坚韧，是绝不放弃直至达到目的的一种魄力。有心气的人呢，能让生活变得更加的有意思，也更加的有意义。心气是一种非常宝贵的资源，很多事情到最后拼的就是心气。当你翻过一页又一页的书，跑过一段又一段的路，开始迷茫到底离目标还有多远，还要多久才能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的时候呢，心气就显得很重要。有心气的人，心以激情为念，以志念为心，才能在岁月的河流当中一步一步淌出生命的意义。所以说，心气不会在任何完成的瞬间消散，反而会在行动当中不断的淬炼。越是步履铿锵，眼里的光芒越是炙热。心气不是消耗品，而是越用锋利的刀刃，在每一天的打磨当中，它让我们更有底气走向未来。心气饱满的人呢，是具备对生活的一种积极态度。心气匮乏的人，尚未行动就已经是因为顾虑，然后给思想蒙上了一层灰。他们常常会想，这事做起来好麻烦呀，这个难度也太大了吧。心中的炙热火焰被各种各样的纠结，然后呢磨损殆尽。所以行为举止都透出一份无力的疲惫感，做什么都觉得很费劲。那么相反，心气饱满的人往往具备强大内在的驱动力、精神韧性，还有对生活的一种积极态度。面对挑战的时候，他们会想，哎，我试一下吧，然后说我再坚持一下看看。这种积极的心理暗示能够帮助他们勇敢地面对挑战，应对逆境。所以说，因为心气呢，虽然身处低谷，但仍努力向山顶攀爬；虽然遇到坎坷，但仍可闻见芬芳。灵魂的深处始终有希望的钟声在响。

那么有人说心气有时比露水还脆弱，一句嘲讽的风，然后呢一场失意的雨，可能都浇熄咱们的心气。在明亮的灯塔也有检修的时刻，当我们感觉心气不足的时候呢，不必心慌，这只是需要保养的信号。咱们可以看一部老电影，欣赏一片晚霞，听一段音乐，那些看似无所事事的时刻呢，都在为心气注入能量。心气就像一团调皮的小伙伴，兜兜转转，即便是偶有分离，但只要你想找回它，它会在某一个人生路口重新邂逅。要珍惜保护好心气，它会让你在某一个不经意的清晨突然读懂所有坚持的意义。原来不是岁月改变了我们，而是那些坚持不肯认输的瞬间最终改变了岁月。

0: 轻松的笑话，
1: 好玩的段子，
0: 为自己释放压力，
1: 为生活加油打气，快乐永远在路上。
2: 新思想三步。
3: 好，快乐在路上，希望大家永远保持快乐。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几则小笑话吧。那么就说啊，有一天有一位大爷去菜市场买草鱼，摊主麻利地捞起了一条，然后摔晕过秤啊。大家都知道，因为称鱼之前他要把它摔晕，对不对？因为鱼要 A 他自己得办，对吧？然后就说，哎，买鱼的就给大爷说，哎，大爷先莫撒，我调一下的。然后摊主非常无奈地放回了水池。那么这个人啊，他就挨个的去拉鱼，挑了一条最小最瘦的，然后摊主就非常纳闷说，哎大爷，大的肉都划算，其实你为啥子选个小的呢？然后这个大爷慢悠悠的说啊，哎呀，我家里就我一个人吃饭，大鱼一顿吃不完。哎，对了，鱼鳃鱼鳞内脏都给我收拾干净哈。然后当处理完整以后呢，大爷摸遍口袋，哎呀，一拍脑袋说，哎呀，糟了，忘记带钱包了。然后这个摊主也是哭笑不得说，哎，没得事，下次再来付钱嘛。哎，大爷然后放下鱼说，哎呀，那算了，没钱买啥鱼，你倒回去吧。遇到这样的事情该咋办呢？那么话说，有一个小伙子，然后刚报名学车啊，第一天练到倒车入库了，教练坐在副驾看啊，他说，哎，看好后视镜哈，慢打方向，车身和边线留30公分。然后小伙紧张的转了方向盘哈，左打一圈，车子径直蹭上着裤脚。然后教练深深吸了一口气说，哎呀，慢慢来，不急，再来一把哈。接连七八次不是压线就是出库，那么教练口干喝水，随口调侃说，哎，你这开车跟螃蟹横刀就一样的哈。然后小伙认真的发问，

哎，教练，那螃蟹烤夹子能够不来？这个时候啊，教练一口水全都是喷在了挡风玻璃上，真可爱的小伙子。好，有一位大妈去啊，她的肠胃不舒服，然后去诊所看病。那么医生问，就是问诊完以后开了一盒药，医生嘱咐她说啊，一天三次，一次两片，饭后温水服用哈。然后大妈掏出小本子逐条记下，临走又问，哎，她说饭前吃会咋样呢？医生就说，哎呀，饭前吃呢，它会刺激胃，容易造成胃翻酸。那第二天一大早大妈再来，捂着肚子喊难受，医生就说，哎，你们按嘱托啊吃药嗦。大妈非常委屈说，她说啊，我怕忘记饭后吃，所以干脆三餐饭前全吃完了，一盒药今早全下肚了。这不疼你疼谁呢？有一个主人出门啊，要出差，然后呢短途出差啊，托付邻居帮忙照顾哈自己的猫。那么临走反复的交代说啊，猫咪乖巧不在家哈，记得天亮还睡就可以了。那么三天回家开门，客厅沙发抓烂，花盆倒地，然后呢猫粮空了大半啊。找邻居诉苦说，邻居也是非常无奈说的，哎，第一天好好的，第二天我没开门喂饭，它顺到门缝，然后窜到楼道乱跑，我追了整栋楼，抓回来它就开始堵起车家。然后主人摸头说，合着猫咪被遛顺了，遛烦了吧。好，有一天四个人下馆子去吃饭，服务员递过菜单说啊，第一个朋友说啊，一盘红烧肉，第二个说的水煮鱼啊麻辣鱼，第三个说大盘炒青菜，那么第四一个啊翻了半天，他说先来一碗大米饭。然后服务员记完菜单，菜就这些。然后有个朋友说，我的米饭要大碗哈，另外红烧肉、水煮鱼、青菜我各分一半，剩下三份来分啊，分剩下的哈。另外三人愣神，合着他只点米饭，菜全部是蹭别人的吗？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七次哦。
1: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0: 啥？
1: 你知道吗？
0: 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2: 不是吧？
0: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好，大家还记得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空调一开一关和一直开着哪个更费电呢？看到大家发来的一些信息啊，各说各的都是有的啊。有人说空调就是凉的时候啊，想用的时候开，然后不用的时候就把它关掉。嗯，他说更省电。还有朋友说一直开着会更省电。那到底空调一开一关和一直开着哪个更费电呢？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吧。那么现在空调已经是成为了消暑的利器，空调好用是好用，但错误的使用的方法很有可能让它成为家里最费电的一种电器。比如说使用空调时，空调一开一关费电还是一直开着费电，很多人用了好几年的空调也没有弄明白。所以呢，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希望能够帮助到

那么有的朋友为了节省电费，一开啊，就是一天开空调好多次，热了就开一会儿，凉快了又赶紧关上。可是这样一开一关，真的是省电吗？好，那么有专家就说啊，频繁开空调反而会更加的费电。因为什么呢？因为空调启动阶段的能耗很高，重启的次数多了的话，它的总能耗会超过空调一直开着的能耗，而且空调工作时间越长，这种对比越加更加的明显。那么此外，频繁开空调还可能造成压缩机的一种损害，导致使用寿命缩短。那么想要空调省电，更有效的做法是尽量减少室内和室外的热交换，空调不用的时候彻底断电，合理利用睡眠模式，以及使用变频空调。那么下集用空调有一个省电的秘诀。有人说空调开除湿模式也可以智能，用起来还更加的省电。那么除湿模式用起来真的是会更省电吗？如何才能既凉快又省电的使用空调呢？好，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么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可以开空调的除湿模式，保证室内温度在45%-65%，能提升体表的舒适度，且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健康。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的话，可以先开制冷模式，待房间的温度下降以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好，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想要健康吹空调一定要注意几点。第一，就是定期来清洗空调。那么长时间不用的空调在使用前最好及时清理，那么建议大家就是每半个月清理一次空调机的滤网，一来呢是为了获得清洁的一种空气，二来是长期使用后滤网上会聚焦灰尘，导致进气和出气不畅，降低空调的性能，耗电量也会增加。第二是避免骤热骤冷。那么我们机体的适应力是有限的，比如说很热的环境当中突然进入空调房，或者从空调房突然进入很热的环境，那么机体容易出现免疫功能的紊乱，免疫功能低下等等一些问题。所以大家就是说啊，不要突然一下子很热的时候进到空调房，又或者是突然一下然后呢从空调房进入到很热的地方。好，第三一点就是保持室内的湿度，恰当的湿度对于呼吸道黏膜还有皮肤等免疫功能的一种保存很有帮助。

0: 所以要保持室内有一定的湿度，避免又冷又干，可以适当的饮水补水。那么也可以在空调的出风口下方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度，那么房间内的湿度控制在40%到60%为宜。
1: 他的善良温暖这整个村庄，我想过爸爸妈妈也喜欢。
0: 还有就是温度不宜设置太低，那么空调温度不宜设置太低，室内外的温差也不宜过大，过大会加重体温调节当中枢负担，也容易造成咱们头晕、皮肤干燥，还有口干舌燥等等一些不适应，而且还非常的耗电。一般最适合温度是在26到28度左右。那么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开空调会使空气不流通，空气质量下降，容易引起鼻塞、喉咙干、打喷嚏等一些呼吸道的不适，因此呢应该注意时常换气，建议大家就是2到3小时左右可以开一次窗，每次通风大概是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的空气新鲜。哇巴巴巴啊不醉，还有呢就是避免冷风直吹咱们的身体，尤其是头面部还有膝盖、小腹、腰部等对温度比较敏感的部位，如果直接对着头颈部来吹的话，头皮温度下降容易引起脑血管收缩，对于有一些疾病的老人而言严重可能加重。还有一点就是咱们开空调制冷的时候，最好把空调风向咱们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来循环，制热的时候呢则让空调的风向下，一般来说冷空气向下走，而热空气反之向上走，这样充分利用冷热空气自身的物理特性自然交换。

那么还有一点也是非常重要，就是老人也要及时开空调。老人可能在不觉得热的情况下出现隐性中暑，随着年龄的升高，老年人的皮肤的温度感受器呢敏感性下调，对外界的温度湿度体感变得不明显，所以呢即使室内的温度偏高，他们可能感觉不到热，很热。长期处在高温高湿不通风的室内环境当中，很容易出现脱水、散热不佳、体内电解质紊乱的一些症状，从而中暑。因此呢应该是及时开空调，保持室内的适当通风。所以大家有没有学到呢？是随时开着空调，是一直常开空调省电，还是一到了适合的温度就开关空调呢？大家有没有更清楚啊？就是说一直开着空调，其实它会更加的省电一些。

0: 膀越奔跑。
1: 好，亲爱的朋友们，开学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段我会在这里等待大家。好的，朋友们，开车注意安全，明天再会，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5月31日，安岳县阳光公益协会举行第七届爱心送考助力未来启动仪式，汇聚社会爱心力量，为即将参加高考的学子平安顺利复考保驾护航。近日，在印江区野人滩户外游泳基地，微光照在江面上，远处传来鼓声，打破了周围的平静。十几道身影同时俯身，桨板切入水面，激起一片雪白的浪花。这是资阳野人龙舟队的晨训现场，距离6月19日资阳龙舟邀请赛开赛还有20天。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有人说这个蛋黄啊，胆固醇含量高， 吃多了呢会导致高胆固醇高血脂，还有人说啊这个鸡蛋吃多了会得胆结石。那鸡蛋会不会升高我们的胆固醇导致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疾病呢？那怎么吃鸡蛋最健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聊一聊鸡蛋这个话题啊。 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鸡蛋吃多了会高胆固醇高血脂吗？那我们还是先说结论不卖关子啊。正常健康人呢不用过于担心鸡蛋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那首先呢日常饮食当中啊影响我们血脂水平的有两个主要的危害因素，就是 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那么鸡蛋当中的脂肪含量确实不低，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并不高啊。还有呢对，并且呢还有对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卵磷脂。 那其次就是关于鸡蛋当中比较高的胆固醇含量，那其实呢不用过于担心啊，这是因为人体内胆固醇 70% 左右都来自于自身的合成，那食物摄入的这个胆固醇呢只占到了很少的一部分。而且呢正常的人体啊对于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啊，一旦摄入胆固醇增加了，那我们的体内合成的胆固醇会适当的 减少。那也就是说呀，即便是鸡蛋的胆固醇含量高啊，只要人体的血脂代谢能力是正常的，吃下去的这点胆固醇呢，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血脂。另外呢，有一项大型研究表明，每天吃一个鸡蛋有助于降低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那另一项研究也表明，每天摄入

入三个以内的鸡蛋，有利于降低健康年轻人低密度脂蛋白，就是坏胆固醇的水平，对我们的血脂健康是有好处的。

0: 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

0: 你试试。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下场
0: 把汉服的
1: 由你开场。
2: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3: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2: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3: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2: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3: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2: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3: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2: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4: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2: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4: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4: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4: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2: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4: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2: 要得。
4: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2: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4: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5: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0: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5: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我说着你笑了，怎么会一切都像很可惜。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哎，这个鸡蛋吃多了它会

高胆固醇高血脂吗？那正常的健康人不用过于担心啊，鸡蛋吃多了会导致我们的高胆固醇啊。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这鸡蛋啊，一天到底吃几个最健康呢？那聊到这儿啊，很多人可能会问啊，这个鸡蛋还是要限量吃的吧啊，如果已经有高血脂高血压等等一些慢性病，还能吃鸡蛋吗？那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首先呢，正常成年人建议呢每天是吃一个鸡蛋，包括蛋黄。首先呢，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呢，正常成年人每天呢应该摄入280到350克的蛋类，以一个鸡蛋是50到60克来计算，大概呢就是每周吃6到7个鸡蛋，也就是每天一个鸡蛋。那下面呢，从大家担心的这个胆固醇的角度来了解一下推荐的一个摄入量啊。那成年人每天胆固醇摄入量呢，应该不高于300毫克。那么一个鸡蛋的胆固醇含量在200毫克左右。考虑到每天饮食当中其他的一些食物呢，也会提供一定量的胆固醇，那每天吃一个鸡蛋，对于成年人来说也是比较合适的啊。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其他一些人群，比如说孕期啊、哺乳期、青春期的学生，还有这个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康复的这些朋友们啊，建议呢一天呢最多吃3个鸡蛋。那么对于孕期、哺乳期的女性朋友，以及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还有健身增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朋友来说呢，他们对优质蛋白质的需求往往比普通人会更大一些啊。那把鸡蛋作为补充优质蛋白的来源是很好的一种方式。那如果是日常饮食当中动物性食物的比例不大，那只需要注意鸡蛋的一个做法，它的烹饪方式啊，比如说我们采取蒸、煮一些少油无油的方式来做鸡蛋，每天呢吃2到3个鸡蛋是问题不大的。当然如果是日常饮食当中啊已经有足够的奶、肉、鱼、大豆等等一些食物，那就不建议大家额外的增加鸡蛋的一个摄入量了，那我们依然保持每天一个鸡蛋就可以了。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高血脂人群要注意控制脂肪总摄入量。那其中这个鸡蛋建议呢，一天不超过1个，一周不超过5个。那么对于高血脂的朋友来说呢，他们的脂类代谢啊已经出现了问题，对于食物来源的胆固醇和我们体内自我合成的胆固醇的调节能力，它比不上正常的人，所以说呢，对于胆固醇的摄入呢要格外的敏感一些。那么有高胆固醇血症的朋友呢，每天胆固醇的摄入量应该控制到200毫克以内，也就是说吃一个鸡蛋呢就可能会面临胆固醇摄入超标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如果是这类人群日常饮食当中其他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动物的内脏啊红肉，就是猪牛羊肉还有虾等等的不算太多，也没有摄入太多的油脂，尤其是动物的油脂和高油加工的一些食品，那么建议呢每天吃不超过1个鸡蛋。那如果是摄入了比较多的高胆固醇的一些食物，那就要相应的控制鸡蛋的摄入了，比如说吃半个或者是只吃1/3个蛋黄就可以了啊。

人群需要注意总膳食的一个摄入量，包括了鸡蛋。那对于这个肥胖问题的人群来说呢，需要控制饮食的热量和脂肪的一个摄入量。那尽管鸡蛋的这个脂肪组成当中饱和脂肪不算太多，那但是依然不建议吃太多啊。不过呢，大家也要科学的去看待。一方面呢，吃几个鸡蛋和肥胖人士的饮食结构是有关系的。那一些处于减重期的朋友呢，在这种清淡饮食的基础上，用蒸啊、煮啊鸡蛋提供一些优质蛋白、矿物质。大量的新鲜的果蔬杂粮提供维生素、矿物质，还有膳食纤维、碳水化合物的方式，作为减重饮食的搭配也是可以的。升级了爱的能力，我就知道那是爱，不然你。那另一方面呢，吃几个鸡蛋和肥胖人士的血脂水平也是有关的。那如果肥胖的同时呢，血脂水平高，那也要按照前面的一个建议，就是每天摄入一个以内的鸡蛋，可以选择其他食物来补充优质蛋白，比如说低脂脱脂奶，还有大豆类的低脂的这种瘦肉等等。在这里呢，还是想提醒大家的是，除了关注吃鸡蛋的量，同时呢要注意鸡蛋的一个烹饪方式，它的一个做法啊。那我们呢尽量采用蒸煮等等一些方式来加工鸡蛋，避免煎炸鸡蛋，以及饮食整体的搭配是否合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
0: 龙门阵。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到了夏天啊，又到靠空调续命的季节了啊。不过经历了一个春天，很多人家里的这个空调呢，可能已经休息了好几个月了啊。那在北方有些集中供暖的地区，那么空调呢，甚至可能是沉睡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了。再次打开空调之前，到底有没有必要先去清洗一下空调呢？那么答案是非常有必要啊。那长时间不清洗的空调，其实内部聚集的污染物和致病菌呢，会对我们的健康产生不良的影响。那虽然大部分人不会把空调和脏联系在一起，但是在空调工作的时候，空气呢会不断的通过空调的翅片，以这种实现热量的交换。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空气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悬浮颗粒物会聚集在空调的过滤网翅片上。那如果是中央空调，长长的风道以及巨大的冷却水塔，更容易形成藏污纳垢的一个重灾区。另外呢，空调滤网对多种重金属也有着负极效应啊。这些重金属如果是随着空调风被吹出来，也会对我们的健康带来潜在的一些危险啊。那么另外呢，空调当中积累的灰尘为微生物提供了大量的营养物质，那么再加上空气当中的水汽以及翅片上冷凝水的作用，那么空调呢就成为了细菌和真菌繁殖的一个大本营了。那这些细菌、霉菌以及这种霉菌所产生的孢子，可能会随风被吹到我们的室内，引起过敏啊，或者是呼吸道的感染。那么其实呢，中央空调它也不例外啊。那除了我们家用的空调，中央空调呢同样会面临类似的一些问题。而且呢，这个中央空调的冷却水系统还会滋生一类叫做军团菌的致病菌。那么中央空调的冷却水和内部循环的冷冻水不同，那冷却水呢是会有机会与外界进行接触的。那么冷却水蒸发能把这个军团菌带到周围的环境当中，以气溶胶的形式传播，造成污染。那么另外呢，滤网散热器风道里积攒的这些灰尘也会影响到空调的通风效率和热交换效率。那么为了达到设定的一个温度，空调呢需要工作更长的时间，从而呢会增加耗电量，降低空调的使用寿命。所以说呢，无论是从健康上还是从节能省钱上来看啊，这定期清洗空调都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无论是中央空调还是我们家中的空调，都需要进行清洗。

那么虽然对于多久洗一次空调，专家们给出的意见呢并不统一，有些呢是建议每年一到两次，有些建议呢是更加的频繁，但是建议普通家庭呢至少我们要在夏天空调季来到之前做一次清洗哈。那如果是想自己动手来进行清洗的，那我们呢主要可以操作的有两个部件，就是过滤网和翅片。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过滤网啊，一般家用的空调的过滤网呢都设计成了非常方便拆卸的一个方式，那么打开空调的一个外壳之后就可以给它直接拿下来，那么拆卸之前呢一定要把空调的插头给它拔下来啊，以免发生危险。那么大部分家中用到的这个空调过滤网是可以直接用水来进行清洗的，那么在清洗的时候呢需要注意的是不要用太硬的刷子去刷这个过滤网，避免破坏了滤网的结构。那如果是家里的空调是这种新风空调，那它的滤网呢有可能是 HAPE 滤网，那这些滤网呢过滤效果会更好，但是呢不能用水去清洗，建议大家呢可以直接去更换新的。那么需要大家注意的是，清洗完的这个过滤网呢一定要确保晾干之后，然后呢再装回空调当中，防止微生物利用这些水分大肆的繁殖。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空调的翅片啊。那拿下空调的过滤网之后呢就会看到一排排列很密又很薄的这种金属片，它们就是翅片了。那么这个翅片呢它是直接和装着制冷剂的管道相连接的，增大这个散热器与空气的一个接触面积，高效实现制冷或者是制热。那翅片呢虽然是金属材质的，但是呢它们非常的薄啊，很容易就变形了。那无论是用吸尘器还是使用刷子来清洗，都一定要顺着翅片的方向来进行操作，不能垂直于翅片去用力，否则呢就可能会让翅片发生弯曲损坏。但是呢如果是我们自己去动手清洗过如果是大家自己动手清洗过一次，你就会发现啊，这个翅片以及散热管道里会有很多的一些死角，自己呢是很难清理到的，所以说呢还是建议请大家找专业人士啊上门进行清理。那专业人员呢一般会用这个高压水枪和高温蒸汽来进行清洗，效果呢会比自己清洗要好上不少。那特别是如果是要清洗空调外机的一个滤网的话，这就涉及到这种危险的高空作业了啊，存在安全的风险，切勿自行操作。那另外呢如果是中央空调涉及到的部件，那就更加复杂了啊，就不可能由自己去完成，一定要找专业一定要找专人去进行清洗。当然了，空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还会不断的积累灰尘，滋生微生物，所以说呢对于滤网这些啊我们便于拆卸清洗的我们呢可以每月清洗一次。在这里也祝愿大家有一个健康又凉爽的夏天。

0: 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2: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1: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3: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

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在这里要提醒每位大朋友们，在成人的世界里也要保留一份童心，保留一份孩子气。
1: 总有人等在回家的路口。
0: 孩子气是一种好奇，童年的时候我们在好奇心的催使下去发现生活，每一天都是新的。童年是一门需要不断温习的功课，找回自己的好奇，我们的生命才能不断的更新，不断的丰富。
1: 故事慢慢讲。
0: 那有一位老先生，50多岁的时候跑去考驾照，70岁去写生，83岁登上了时尚杂志。他买吉他，拉手风琴，年轻人喜欢的玩意儿他都不在话下。旺盛的好奇心与巨大的热情让年龄在他的身上失去了意义。他像一个野小子，把自己的后半生活得津津有味。那么童心呢，不是一种年龄，而是一种能力，一种对生活保持热情的能力。不要给自己设限，多去尝试，多去参与，去见一些没见过的人，去做一些没有做过的事情，甚至呢是换一下上班的路线，改一下吃饭的习惯。那我们呢也可以尝试着用手去抓着食物，像孩子一样重新感知这个世界。那一个对生活保持好奇心的人，生活才能始终是新的，不会枯燥乏味，也不会轻易的老去。

那孩子气呢，也是一种趣味啊。有趣是生活的解药，孩子的世界五彩缤纷，处处呢都显露着趣味。有一位学者，他女儿三伏天在堂屋里睡午觉，他看到女儿圆鼓鼓的肚子，偷偷的在上面画了一个大花猫。家里的猫和邻居的猫打架，他半夜爬起来拿着竹竿去助阵。他甚至呢会模仿小学生的字迹来进行投稿，捉弄自己的编辑朋友。吃蛋糕的时候也是不顾形象，弄着满手满脸都是。那很多人觉得学者做了一生的学问，日子肯定清苦，而实际上他这一生稚气未脱，仿佛一个大孩子。在平淡的日子里让他过得饶有兴味啊，那么真正内心强大的人是没有失去童心的人，他们呢不拘于

规则不流于习惯，始终对世界抱有着浓厚的兴趣，总能在平淡的生活里制造出让人出人意料的乐趣。

那么孩子气呢也是一种简单啊。那在小学的时候学过一篇课文叫做《童趣》，文学家沈复呢是记录自己童年的一些趣事啊。夏天里蚊子很多，在空中盘旋不止，他把蚊子抓进蚊帐里，用烟吹蚊子，就好像是仙鹤在云端飞舞。院子里的土墙凹凸不平，杂草丛生，他蹲在那里，把草丛当成是树林，把虫子蚂蚁当成野兽，把土块当成山丘，神游其中，怡然自得。那么小的时候快乐很简单，一个墙角一窝蚂蚁就能让自己快乐半天。

那么古人说知足知足恒足矣，欲望少一点，烦恼少一点，简单知足，人呢就能获得真正的快乐。童心不是一种年龄，而是一种能力。不管我们年龄有多大，希望我们呢都能有一种对生活保持热情的能力。让我们一起向孩子学习，保持真诚，保持简单，保持热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应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拜拜。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资阳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4: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首先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未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再来关注到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那么加强治安、出行、食宿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天气呢也是越来越热了。那对于车辆的稳定性和驾驶员都是一种考验，因此呢，不管是车还是人都要格外的小心。那么在高温天气下，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项？啊，关于夏季开车的一些交通安全提醒哈，一个呢就是做好防暑降温，这个是很重要的。像夏天露天停车，车里面的温度能超过60度，如果说直接进入到了车里面，甚至可能会被座椅烫伤。那么暴晒后的车厢里面不仅有点闷热，然后呢你还能闻到哈，像类似于甲醛哈这样的一个这种气味。空气质量相对来说是比较差，对于安全驾驶呢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在夏天如果说是露天停车的话，开车前可以先将这个车辆的车窗或者说是车门打开，开启车内的空调，将车厢温度下降降下来以后呢，我们再来驾驶。同时做好一些防暑降温，准备好一些清凉油啊、毛巾啊、饮用水啊、遮阳镜啊等这些防暑降温的物品。那么第二就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因为夏天客货运时候的驾驶员可能会产生一些疲劳，身体乏力，那么精力呢没有办法集中，出现操作失误的概率也会增加所以我们在开车出行之前严禁疲劳驾驶，尽量避开午后或者说是夜间开车。途中如果说你感觉到困倦，那我们尽快的选择一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那保障充足的睡眠。那其中我们客运驾驶员24小时内累计超驾驶的时间不要超过8小时，然后白天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晚上连续驾驶不要超过2小时，每次停车休息时间不少于20分钟。像进入到了夏季以后，夜间聚会聚餐增多但是一定要注意，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一定要牢记于心。还有就是谨防车辆自燃，因为在气温比较高的天气，车辆的电路、油路等容易出现一些线路软化、短路、漏油等这些情况。那我们的客货运驾驶员还是要尽量把这个车停靠在室内停车场或者说树荫下，避免车辆长时间在阳光下暴晒。然后出发之前一定要仔细的去检查发动机冷却系统，还有就是机舱内有没有一些油液泄漏以及像这个管线的隔热和包裹等情况。那同时不要将一些易燃的物品放在车里面，比如说气体打火机、充电宝、空气清新剂还有车载香水尽量不要放在车里面。再有一个呢就是严防制动失灵制动液在高温环境下容易蒸发气化，然后在制动管路当中它可能会形成气阻，然后制动蹄片也容易烧蚀造成制动失灵。所以夏天的话我们还是及时的去调整一下制动系统，及时的添加或者说是更换这个制动液，彻底排进液压制动系统当中的空气，然后保证像这个制动皮碗呐、制动软管和制动蹄片是完好的状态。你做一只扑花的飞蛾，没有什么事情是
除此之外呢，像夏天温度比较的高，我们客货运驾驶员在出发之前还是要检查一下车辆的轮胎，发现轮胎磨损严重或者说是气压异常的时候就要及时的处理。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啊，千万不要开斗气车，因为夏天嘛，天气比较的热，驾驶员的心情呢难免会有一些浮躁，一旦遇到外界的刺激，比如说像一些强行超车啊等这些不太文明的行为，这个情绪啊一下子就上来了。也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客户驾驶员一定要保证充分的休息，来减少哈开车时的一些焦躁情绪，做好自我调节。然后降雨天气增多，路面湿滑，视野受阻，所以呢也要提醒到大家一定要去检查雨刮器性能，还以免胶条老化破损而影响刮水的效果。然后在途中如果说发现有一些强降雨的时候，然后驾驶员一定要集中注意力，控制车速，保持车间距离，谨慎驾驶，保持开车的安全。然后不具备安全运行条件的时候，那尽快的哈，就是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就是应停尽停啊，坚决就是冒险运输。好，最后呢，就是所以说我们骑车的朋友，那为了您的安全哈，我们在骑车出行的话，一定要正确的佩戴好安全头盔。就比起生命安全哈，一点凉快舒适哈，真是不是小事哈。那刚刚也是提醒到大家啊，因为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如果说我们要骑车出行，我们还是要正确的佩戴好安全头盔。就是比起生命来哈，就是一点点凉快舒服呀，真的这是小事情啊。那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太阳虽晒，安全更加的重要，也是请我们各位驾驶员朋友哈，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4: 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养。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消防小贴士哈，消防的一些安全知识。像这个电吹风呢，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用的还是比较勤的。

不过如果说使用不当的话也比较的危险哈。那常见的啊吹风机的一些事故的原因啊，一个呢就是机身线路外露导致的短路，还有就是劣质产品安全性能不足，以及这个吹风机进水短路了，包括呢这个吹风机哈，它用的时间比较久了，然后出现老化，还有就是你使用完了以后没有及时的关闭哈，都有可能。还有就是吹风机的一些啊安全，就比如说我们在使用之前还是检查一下导线是否是良好的，进风口是否是畅通的，有没有部件松动等等。然后使用时要保持手部干燥哈，千万不要把这个吹风机放在水里面去泡啊，使用中人不能离开，更不能随随便便的放在台凳上、沙发上、床垫等可燃物上。然后吹风机当中的电热丝它是被列入啊明火管制范围，严禁在进火场中使用。还有就是最好不要在浴室和湿度比较大的地方去使用吹风机啊，用完之后呢一定要及时的将电源线从啊电源插座上拔下来。吹风机啊，要完就是你用完以后一定要放置片刻，等这个出风口冷却了以后再来存放。那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就是谨防敲打啊，跌破去跌碰啊，或者说是拆卸吹风机啊，以免损坏发热元件以及绝缘装置，造成啊漏电甚至是短路的情况。那我们做购买吹风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选择正规的渠道啊，知名品牌的产品啊，买有过热保护功能的吹风机。还有呢就是看一看它的机身，因为目前市面上的吹风机的机身材质主要就是金属和塑料两种嘛。然后金属吹风机的话，它可以承受比较高的温度，但是它的绝缘性相对来说是差一点点。然后塑料型的吹风机绝缘性能比较强，但是容易老化，而且呢像这个耐高温性能比较差哈，所以从安全的角度来说，家庭用的塑料外壳是比较的合适的。我们再来说一说啊，就是目前市面上的这个吹风机的机身材质主要就是金属和塑料两种嘛。像金属型的吹风机的话，它可以承受比较高的一个温度，但是绝缘性相对来说是比较差，而塑料型的吹风机的绝缘性能是比较强的，但是容易老化啊。而且呢像这个耐高温性能相对来说也是差一点，不过从安全角度来说，家庭用塑料外壳的吹风机就比较的合适。再来说一说这个功率，像这个吹风机的功率越大啊，干发速度就越快，但是产生的热能也越多。一般来说像我们家庭用600瓦到800瓦左右就比较的合适，这个功能的吹风机安全性呢就比较的不错。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蚊香的安全使用啊，因为进入到了夏天以后，这个蚊虫呢确实还是有点多。不过呢我们在点蚊香的时候，或者说是使用啊电蚊拍呀以及蚊香液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安全。那蚊香在阴燃的时候，内部最高的温度可达700到800度，足以将蚊帐、棉被还有海绵呀以及纸张等可燃物引燃啊，引发一些突发的情况。所以我们在使用蚊香的时候，一个就是固定好蚊香，点蚊香的时候放在金属支架上，并且将金属支架呢放在不易燃烧的东西上，防止蚊香因为燃烧失去平衡，或者说是断裂掉落到地毯等可燃物上。然后一定要远离可燃物，就比如说我们在放蚊香的时候，还要与家具、床铺、蚊帐、衣服等可燃物保持一定的距离，尤其是要注意防止悬挂的衣服或者说是床单落到蚊香上引发的火灾。千万不要把这个蚊香直接放在纸箱还有塑料木板等这些可燃物上。如果说是外出或者说是临睡之前临睡前的话，一定要确保蚊香是熄灭的状态，就是你要检查。然后熄灭蚊香的时候，建议用凉水浇灭燃点，消除安全隐患。

除了蚊香以外，像电蚊拍啊、花露水啊等常见的驱蚊的东西，如果说不规范使用的话，同样也是存在一定的危险的。说到这个花露水的话，它是含有酒精，遇到明火的话它容易燃烧，使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我们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认准正规的产品，然后存放在小朋友不易接触的阴凉的地方，远离明火还有高温热源，千万不要一边抽烟一边抽烟一边去喷涂哈，非常的危险。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因为夏天嘛，夏天驱蚊的话还是要规范的使用驱蚊的产品，点燃蚊香的时候远离可燃物，用完就要及时的熄灭。

0: FM9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5: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3: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5: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5: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5: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3: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5: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3: 要得。
5: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

0: 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0: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3: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吉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之阳。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哈。哎，首先来，马上就要哎毕业了，然后毕业在即哈。哎，关于我们找工作嘞啊，一些比如说像。一些诈骗知识哈，大家呢一定要了解清楚。就是刚刚走出校园的毕业生，往往缺乏社会的经验，哎，比如说像高薪兼职啊、代办信用卡呀、熟人借款呀等等，那这些看起来好像是一种机遇，但其实背后呢可能会暗藏一些骗局。一个呢就是要警惕合同诈骗，还是要注意去区分啊，是用人单位直接招聘还是第三方机构的推广行为。正常的指聘行为呢，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直接签订劳动合同，然后还要详情去请看一看哈，这个劳动合同法第九条。然后这种情况下不会产生报名费、服装费、培训费还有押金等各种费用，对于需要付费的情形，求职者一定要擦亮眼睛，注意甄别对方单位以及像这个收款用途的说明。那么第二呢，就是谨慎签订劳动合同了。在与用人单位签订合同的时候，求职者一定要三看，一看用人单位是否在工商部门登记备案，二看合同是否标准规范，三看合同是否合理合法。那么第三呢，就是通过正规渠道去求职应聘。我们在求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选择政府主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呢像校园网站呐、企业官方网站，或者说是第三方正规平台等进行求职。如果说发现被骗的时候，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向相关部门反映，或者说是向公安机关报案。那第二呢，就是警惕保险诈骗了，就是大家呢，就是不要轻信陌生电话呀、网络推销的一些诱人保险承诺，拒绝理赔捷径，还避免因小失大。那么第二呢，就是办理保险或者说是理赔的时候，务必通过保险公司的官网、APP、线下网点或者说是正规的中介机构，保障权益安全。然后第三的话，就是材料真实啊，诚信理赔，就严格的去按照合同要求。

0: 有提交材料，确保信息的真实完整，虚构篡改信息属于违法行为，将承担法律的后果。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警惕信用卡的诈骗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保护好个人的信息，这个是很重要的，谨慎保管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等重要的信息，避免向陌生人透露，然后不要轻易的去相信来路不明的电话或者说是短信，谨防诈骗陷阱。还就是信用卡还款时，请通过银行网点、官方 APP 或者说是自助设点等正规的渠道进行一个操作。当然呢，我们还是要设置一些比较复杂的、高复杂度的一些密码，千万不要泄露验证码以及动态的密码。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一定要理性消费了，量力而行哈，避免过度的去透支，远离天上掉馅儿饼的这样的一些诱惑。
1: 穿上蓝色太空衣，戴上了黄色的墨镜。
0: 那最后呢，就是警惕出租银行卡，就一定要比如说我们选择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业务哈，配合完成身份的核验，千万不要出租、出借身份证件、银行卡、支付账号以及支付二维码，拒绝替他人提现哈。然后呢，就是不要轻易的相信陌生转账的要求，核实收款方信息后再来操作，避免通过网银、电话等方式向不明账户进行汇款。那同时呢，就是银行卡信用呢，关乎个人的信征信哈，绝对不可以沦为洗钱的工具。来面对高利诱惑，保持清醒，那么坚决抵制哈非法金融的活动。然后发现可疑交易，及时的向金融机构或者说是公安机关举报。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之阳，我是清音。啊，这个小节的话，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哈，因为进入到了夏天以后，我们用电哈也是比较的频繁，特别是像这个空调哈。哎，那么我们在使用空调的时候，一开一关费电呢，还是一直开着费电呢？除湿模式用起来会更加的省电吗？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一起学一学，能帮助大家哈省不少电。就是有的朋友呢，为了节省电费哈，哎，一天呢开关空调好多次，热了就开一会儿，凉快呢又赶紧关上。可是这样一开一关，真的省电吗？其实说到频繁的开关空调，反而

热交换，空调不用的时候彻底断电，然后合理的利用睡眠模式以及使用变频空调。有人说空调开除湿模式也可以制冷，哎，用起来呢更加的省电。那么除湿模式用起来真的会更加的省电吗？其实呢，我们还有一些夏天开空调的一些省电的秘诀啊。就比如说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可以打开空调的除湿模式，保证室内的湿度在45%到65%左右哈。哎，能提升体表舒适度，而且有利于人体的健康。如果说室内初始温度比较高，你可以先开制冷模式，等到房间的温度下降以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的话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然后北方大部分的城市夏天室内炎热但是并不潮湿，我们选择制冷模式，特别是在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哎，比如说接近40度的高温天气下开启除湿的模式，不但不能省电，反而会增加耗电量，而且呢降温太慢会影响舒适度。那关于空调的一些使用健康哈，一个的话就是定期的清洗空调，因为你长时间不用的空调在使用的时候最好清理一遍啊，建议每半个月清理一次空调滤网。然后一来呢是为了获得干净的空气，二来呢就是长期使用以后滤网上它也会有一些灰尘呢，哎，导致进气和出气不畅，降低空调的性能，然后耗电量呢也会增加。然后第二的话就是避免骤冷骤热，还有就是保持室内的湿度。除此之外呢就是温度不要设得太低哈，因为你空调的温度你设得太低，室内的温差比较的大，然后这样的话对我们自己的自身啊也会造成一定的伤害哈、啊、就可能会出现头晕啊，皮肤干燥啊，或者说是口干塞燥啊等这些不舒服嘞，而且还比较耗电。一般最比较合适的一个温度就是26到28度左右。当然我们在开空调的时候，就是一天当中你开空调的时候，你还是要适当的去开窗通风换气哈、啊。然后最后呢就是避免直吹身体，还有呢就是风向朝上哈，它更加的紫冷一些。老人的话也要及时的开空调，就有的老年朋友可能觉得哎我不是很热，就是不觉得热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隐性中暑哈，隐性中暑随着年龄升高，老年朋友的皮肤温度和这个感官能力它会下降，对外界的温度啊湿度的体感变得不明显，所以呢即便室内室温偏高，他们呢可能也感觉不到热。长期处在啊高温高湿不通风的室内环境，很容易出现脱水散热不佳，体内的电解质紊乱等症状，从而可能会出现中暑。因此的话我们还要及时的开空调，保持室内通风，适当的一个通风。

那关于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省电的一些小妙招哈，就比如说灯，我们要随手关灯哈，用节能灯来代替白炽灯，相对于这个白炽灯的话，这个节能灯光效会更好一些。在同一瓦数之下，一盏节能灯比白炽灯的节能会高70%-80%。那么第二呢，就是说的这个空调，然后空调每调高一度哈，能节约用电6%-8%。办公场所的空调建议调到合适的温度，夏天最好不要低于26度。然后再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微波炉吧。好，冰箱内的冷冻食物拿出以后，我们可以先自然的解冻，再放入微波炉来进行一个加热。还有呢，就是冰箱啊，冰箱放在要远离热源，避免阳光直射，然后食物这个储存还是要留一些空隙，放到7-8分满就比较的合适了，也不要长时间的或者说是频繁的打开冰箱门。

然后就是鸡丝的醋爽。那关于电视机的节约用电的一些方法，就是电器待机的时候还在用电，及时的关闭电源可以减少浪费，然后在保证不影响观看的条件下，适当的去降低电视显示屏的亮度，调低电视机的音量哈。啊，然后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还是要多加的去注意哈，像我们这些灯啊就是随开，然后你不用的时候呢就随关。

好，最后一点时间的话，我们来说一说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呢会同网信、公安部等部门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那么2026年高考期间呢，各地教育部门然后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那么清理处置助考犯罪，然后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然后考后呢，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那进一步的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那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也是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助力更多的学子圆梦大学，成长成才。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这段时间呢，给阿嬷的情书确实让这个潮汕文化也在这个出圈了哈。本身在近几年潮汕的一些文化已经陆续的受到了大众的关注哈。那现在因为这部电影也是更是让大家再一次去认识到这个潮汕的文化。那么同时呢，在广州有一座这个跨江大桥，在海珠桥边有一栋这种白色的百年建筑，这里呢本来是广州最早的最老的一个就是电厂五仙门发电厂旧址，那现在已经被改造为了这个广州华侨博物馆。那么最近呢，这座平日里门庭冷清的小众博物馆就迎来了一波又一波为阿嬷的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而来的游客。那么随着这个电影热度的不断攀升，许多的观众在展出这个乔批道具性的展柜前是排起了长队，只为阅读剧中这个木生和书柔往来的书信内容。那么这个展览呢，是以电影剧情为脉络，分为了暹罗篇、潮汕篇、侨批篇。那其中展示影片中使用的侨批华侨生物生活物件等道具。暹罗篇是再现华侨华人在异乡拼搏奋斗、坚持华文教育的历程，而潮汕篇就讲述了侨眷故土守望。

王吉乔皮带来的《牵挂与温暖》。乔布篇，乔皮篇这个阐述乔皮作为，这个信会合一的独特文化遗产，是跨越山海的一个精神寄托。那么经典电影道具以真实的乔皮文物，也是为这个游客观众是带来了乔乡记忆的一个情感的共振。电影当中这个男女主角色木生和舒柔私奔骑的这个木单车，还有木生谋生的人力三轮车，还有木生与舒柔往来的这个乔皮，踏入展厅就好像是踏入到了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当中的电影世界。而潮汕侨胞在海外拼搏奋斗，心系家乡，与侨眷在家中久久守望的动人故事，在观众眼前是徐徐的呈现。而在影片当中，木生曾经在这个马来西亚修铁路，后来赴暹罗登三轮跑货船，历经艰辛终成水上头家，却始终心系故土。那现场展出的人力三轮车道具，正是木生在暹罗谋生的一个重要工具，木生则是在海外辛勤打拼的无数潮汕侨胞的一个生动的缩影。那么一纸侨批是藏山海深情，一件旧物是在百年侨史。那么这场光影与文物交织的展览，让这个尘封的侨乡故事鲜活重现，跨越山海的思念，扎根异乡的拼搏，还有眷恋故土的赤诚，在这个地方静静流淌。而这场温情展览不仅是唤醒了代代侨胞的岁月记忆，更是让游客体会到跨越百年的家国情怀在新时代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Gucci. Baby, do what you feel. Baby, feel what you see. Baby, just you and me now.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如果说要区分这个北方人和南方人，除了听口音，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可以看他们指路的方式。就比如说哈，在北方问路，哎，路人一个个都是天然的指南针，能很快的一个分辨出东南西北。而在南方，哎，就不管是二十岁的年轻人，还是七八十岁的阿公阿婆啊，指路的统一语也就是上下左右，反正我是这样子的。但这种辨别方式也有例外。天津就是一个对要问路的南方人十分友好的一个北方城市。他们指路也是上下左右，有的还会指外边里边，前边后边。那作为北方人的天津人到底怎么回事儿？哎，怎么也不爱分东南西北呢？这天津人啊，他指路不常说东南西北，并不是因为他们方向感不好，而是因为天津的很多道路，哎，就不是横平竖直的。虽然说啊，这天津和北京紧挨着，但是两座城市的道路规划可以说是天差地别。如果说北京的路是四四方方的棋盘，那天津的路就是弯弯绕绕的蚊香圈，甚至是衣服兜里哎卷成团的一个耳机线。比如和平区的河北路，其中有一段差不多算是南北走向，但是沿西北方向走着走着，这条路就变成了东西走向。而且哈，这天津有很多路就跟八卦阵似的，交叉路口特别多。有时候一个路上路口接上六七条路都不稀奇，如果你开车到云南路和这个沙市道交汇的路口，能看到四周有六条路，那这个时候你给这个路人指东西南北啊，可能真不如说您直走再朝右前边开好使。而这个天津的单行道和立交桥更是让这个新手司机想重启人生。天津的哎著名的

六腿圣地、五大道、三步一西洋建筑、五步一名人故居，但是因为许多道路都是单行道，所以呢完全不适合开车进来，否则特别容易逆行造成大堵塞。还有啊，天津中级魔幻立交桥、中山门桥、昆仑桥等等，岔路特别多，每次上桥都得集中10%的注意力，一不小心就会在这个岔口走错。而这个天津任性的道路规划还带来了堵车难题。那么由于缺少这个贯穿内环线、中环线、外环线能迅速这个疏散大量交通流的这个快速车道，道路条件较好的外环线也没有办法来分散中心区的交通流，这就导致城市交通相当紧张，动不动就堵塞。那中心城区的道路呢，更像是乱长的这个爬山虎一样，是歪七扭八，缺乏一个整体的设计。没有这贯穿东西或南北的交通干线，每次出门开车几公里路可能就有10来个红绿灯，进一步的是加剧了道路的一个拥堵。除了有太多的歪门邪道啊，当然这个地方是加了引号的哈，天津的道路在起名上特别让人蒙圈儿。天津有很多路是重名的，不是本地老司机可能就去了南辕北辙的地方。在中心城区及滨海新区均各有一条新华路、和平路、营口道、河北路还有洞庭路，特别多，反正还有什么纬一路、纬二路等等这些重名的道路。那还有一些道路虽然没有重名，但名字呢长得特别像，让人是傻傻分不清。像天津财经大学附近就有双水道、三水道、四水道等等，南开大学附近还有南开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五马路，而在这个河东区那边还有一大堆能够让地理强迫破症极为愉悦的道路名叫，比如说六纬路、七纬路、八纬路等等等等，出门如果没有仔细看路名特别容易搞错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去旅行，尤其是如果说你要是自驾的话，那么在这个找路开车的过程当中真的会让你真的头大。刚才我们说的是天津，那相信很多朋友到了这个重庆也是哈，也觉得开车这个如果说不是本地人的话，开车也会让你觉得有一点蒙圈。还有一些网友分享哈，他说每次到了给同学打电话问路，都是让我背对着某个建筑，然后告诉我往左还是往右，反正我就是这样的习惯。还有一些土生土长的天津网友说，打小就分不清东南西北，天津的道路都是斜街，只能前后左右。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北方人说，我虽然说北方人，但是也分不清东西南北啊，反正还是得左右左转右转。还有一些网友分享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就是事情，他说有一年开车去天津，把车停在这个五大道附近，步行逛了半天，最后走到一个教堂旁边吃了午饭，因为太累就打车回去，结果呢在五大道绕了一圈怎么也找不到车，最后是重新打了一辆出租车，沿着最开始的路线才开始找到，可能就重名了。所以呢就反正我觉得如果说要出去玩的话，可以提前先去了解一下这个地方究竟是适合自驾还是就是公共交通出行的。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4: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5: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4: FM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仙。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介绍到这一块领域呢，可能很少接触到，就是关于咱们中国的咸水湖。为什么呢？因为到了这个六月份哈，这咸水湖呢就会变得特别的美。咸水湖，顾名思义，它就比这个淡水湖咸，又比这个盐湖淡，可以说是这个咸淡适中。那可以说它是既有这个淡水湖的澄澈生机，又兼具这个盐湖的空灵绮丽，可谓是天然具备双份美好。而我们国家哈，顶级的那种咸水湖到底有哪些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我国大部分的油菜花海在3-4月份已经是花开花落，而青海湖畔的繁花呢，正好是在6-8月份迎来出海和盛放。蓝黄之间无边绚烂，那这个盛夏去陆星之海邂逅黄金花海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这个青海湖，它平均的矿化度是每升12.32克，是咱们中国第一大咸水湖，也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湖，更是我国最美湖泊没有之一，曾经被中国国家地理选美中国评为了中国最美五大湖的第一名。那么到了六月份，纳木错，这个圣湖哈，也是要进入到最美最舒服的月份。

湖已经是完全开湖，如花朵般完全绽放，而此时的雪山场清晰可见，而空气呢也是清新湿润，同时呢还避开了雨季的高峰期，含氧量也比较高。六月呢就是前往西藏一个非常好的季节。而这纳木错呢也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咸水湖，湖面海拔4718米，堪称离天空最近的大湖。而且呢这个纳木错的藏语的意思呢就是天湖，是西藏三大圣湖之一。其所属的处的这个区域呢是被称为中国湖泊景观最精彩的大湖地带。而且呢这个地带之美远不止大湖本身，更在于蓝湖与雪山相互辉映。赛里木湖哈，本身现在这个新疆的热度就比较高，而赛里木湖呢也一直是大家非常喜欢向往的一个美丽的湖泊呢。因为到了六月一到呢，它这个湖泊就会开启花海模式，大湖内外也进入到一个最美的时段。赛里木湖古时候称为叫做净海哈，就是干净的净，矿化度仅仅只有每升3克左右，那属于这个危险湖水。那么面积呢是460平方公里，它位于天山西部高山盆地中，地处欧亚大陆腹地，因为是大西洋的暖湿气流最后眷顾的地方，所以呢被称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哈、是这个羊湖色彩与景观最完整的时节之一啊。这个地方羊湖呢，就指的就是这个羊卓雍措啊。那么此外呢，与六月就是纳木错相似，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季节恰好是避开了雨季的高峰期，气温回暖，少雨雾，雪山呢倒影非常的清晰，所以呢，这个时候的湖也非常之美。最后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还有一个湖，之前我也很少听说过，叫做色林措，色彩的色哈，就是树林的林措。它呢，这个湖呢，已经是逆袭成为了咱们中国第二大咸水湖哈，可能很少朋友知道。至少在2010年，这个色林措面积已经是达到了2323.6平方公里，那么超越了当时纳木错的2017平方公里，成为了西藏第一大湖，我国的第二大咸水湖。这个色林措哈，还是西藏就是传说当中的魔鬼湖，中国国家地理中国最美湖泊挑战者榜新晋榜一大哥就是这个色林措。这里的湖水特别的深邃湛蓝清澈，周边是湖泊星罗棋布，是一处野性纯净充满生命力的一个秘境。那其实呢可能大家会刷到了夏季哈，这个我觉得可以说是6、7、8月份，就很多湖泊，尤其是这些高山湖泊哈，会变得尤其的漂亮。而有些网友也觉得到了7、8月份的时候，这个青海湖也特别的美，美不胜收。而且呢有一种感觉就是哈，不知道大家就是希望经常出去旅行的朋友有没有这样感受，就是到了就是6、7、8月份，像青海呀西藏呀，几乎所有的就是湖泊都非常美，所以呢各有各的美，各有各的就是魅力哈。我但马上就是到7、8月份，本身也是一个出行的高峰，大家可以把这个西藏也作为自己的一个就是旅行清单当中的一个吧，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哎，到了夏天呢，自然也有夏天的花花可以看。那最近看什么呢？哎，给大家说一下，咱们四川的睡莲已经是开启了夏季出行了。哎，有的地方呢，就像这个莫奈油画，有的就像水墨画，反正各个点位有各个点位的美。给大家推荐几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呢是成都的白鹿湾湿地公园。那么作为成都首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这里水域开阔，芦苇与莲叶共生，生态极好。那么每年初夏睡莲如期盛开，层层叠叠的粉色白色点缀在碧波之间，远远望去与莫奈笔下的这个睡莲是十分相似，是很多成都人年年必去的夏日打卡地。那之所以受到大家欢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它是偶有白鹭还有苍鹭掠水而过，惊起一圈涟漪，动静相宜。而除了赏花，在绿道上骑骑车、散散步，感受空气中的草木香气，也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呢，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点位呢是内江的大千园景区。那么景区呢是为纪念国画大师张大千而建，处处流淌着书画墨香与文人意境。那这里的一池水莲也宛如水墨画似的，莲叶甜贴，花色近似桃粉，静卧在这一方天地之中，自带风骨。漫步池畔，好像在看一幅长长的画卷，又好像直接走进了画里，何尝不是一种审美积累呢？那么在这个攀枝花的仁和滨河公园哈，也是有很多漂亮的花花。那这里的睡莲有粉色、黄色，现在已经是次第开放，色彩明快，像不小心打翻的夏日调色盘。在这里闲庭信步，找一把树荫的长椅坐坐，晒晒太阳，拍拍照，听河水潺潺，亲身体验公园20分钟效应。哎，听说啊，在这个公园待上20分钟，烦恼就会被风吹散一样，整个人都将松弛下来。而西昌的琼海湿地啊，是水天相接，视野辽阔，而其中观鸟岛水域水质清澈，睡莲是淡雅如画，花叶之间还有水鸟悠然游过，微风轻轻拂过，湖面上泛起了细碎荧光，莲叶花瓣都微微晃动，像是在招手，又是像在点头。在这里可以融入自然，沿着栈道慢慢的走，或者是坐在水边发呆，感受天地间的宁静与自由，悠悠的享受人间哈。这个地方呢，就是西昌市琼海国家湿地公园观鸟岛。哎，给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要看这个睡莲哈，它这个有一个就是一些小贴士分享给大家。这睡莲哈，它一般是早上开放，下午呢会慢慢的合拢，哎，所以呢想要看盛放的状态呢，尽量哎早上就去啊。单朵花哎，就是单朵花会开合和持续大概是3到5天，但是整池的花期会持续好几个月哈，当然要具体看这个当地的这个气候。另外呢，就是喜欢拍照的朋友哈，尤其要注意，建议呢是早上的7到10点去，光线比较柔和，莲花开的是最精神的时候，蹲下来低角度拍，把花叶天空一起框进去，画面更加的干净。而有这个长焦镜头，就可以试试拍水面的倒影和飞鸟了。当然这个拍照的时候，这个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太靠近岸边，泥土和石阶都有可能湿滑，并且呢带小朋友的家长一定要牵好小朋友的手，不要翻越护栏或者说是踩进浅水区。那同时呢最好是穿一双那种舒服还有防滑的鞋子。哎，最重要的是哈，不要采花，不要折枝，咱们一起共同来守护这份美丽，也不投喂，不惊扰小动物们，都有自己的节奏。同时呢，哎，不要乱扔垃圾，爱护园内的设施周边的环境。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小雨，崽崽儿，快上来！
5: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4: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5: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4: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5: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4: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5: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4: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6: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4: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6: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6: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5: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6: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4: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6: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2号，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召开会议，专题听取防汛抗旱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和能源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抓紧抓实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全力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营造平稳有序的生产生活环境。会议指出，防汛抗旱和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是民生大事、发展要事，要树牢底线思维、风险意识，做好应急预案，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做好监测预警分析，以万全准备应对各类风险挑战。要强化实汛演练，进一步查缺补漏、补齐短板，提升旱涝风险防控和电力保供应急处置能力。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确保责任落实到岗到人。会前，袁泉先后前往市气象局、国网资阳供电公司临空220千伏变电站、汪家濠排涝站实地调研，详细了解气象监测预警平台运行、汛期研判及气象服务、电力保供、城市防洪及排涝等工作情况。市领导周月霞、林显奎、刘建华，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6月2号，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召开会议，专题听取场景培育和开放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他强调，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创新引领改革推动、因地制宜安全有序系统推进融合发展，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应用，以新场景开放应用赋能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场景是连接技术和产业、打通研发和市场的桥梁，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场景建设的重要意义，密切关注国省政策导向，聚焦产业发展新赛道、城市管理、社会治理、民生保障、乡村全面振兴等重点领域，做好场景的培育、开放应用各项工作。要加强资源要素的统筹力度，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做法，结合资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认真梳理各类场景资源，常态化开展场景供需清单征集，促进各类主体公平高效参与场景资源配置和开发利用。要着力优化场景创新生态，强化政策供给、制度保障要素支撑，建立健全监管机制，搭建共建共享场景开放平台，以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体验，促进新消费，创造新就业，培育新动能。市领导周月霞、蒙宇、刘建华，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近日，记者从长江沿岸铁路集团四川有限公司获悉，成渝中线高铁安岳站已全面进入装饰装修阶段，各项施工正按计划高效推进，为全线建成通车奠定基础。
1: 连日来，成渝中线高铁安岳站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据现场负责人介绍，安岳站外立面玻璃幕墙正在进行龙骨安装，候车大厅墙面进行石材龙骨及吊顶转换层施工，站房两侧功能用房墙面抹灰及地砖铺贴完成，正在进行吊顶面板安装，水电空调及排风管线随装饰装修工作同步进行，基本站台正在进行台面石材铺贴工作，整体进展有序推进。
3: 目前主体结构已施工完成，已全面进入装修阶段。安岳站融入了当地石刻及柠檬等文化产业元素，整体造型以曲线为主。
1: 安岳站位于安岳县思贤镇，车站总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采用线侧下式设计，为中型车站， 站房主体一层，局部设二层及架空层，站台规模为两台四线。项目建成后，将结束安岳线不通高铁的历史，助力安岳融入成渝一小时交通圈，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安岳站的设计充分融入地方文化特色，以宁之都山川秀美、时之客福泽安岳为主题，整体造型以曲线手法呈现山川流水元素，既体现自然之美，也寄托美好寓意，展现出安岳独特的地域文化魅力。据悉，成渝中线高铁建成后，将与已建成运营的西安至成都高铁、郑州至重庆高铁和在建的西宁至成都高铁等多条线路连通，推动成渝地区路网结构更加完善，成渝两地旅行时间进一步压缩，极大便利沿线人民群众出行，对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日前，记者获悉，位于乐至县的四川道港科技有限公司二期项目四川道港科技乐至新材料项目的厂房建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预计六月投入使用。走进该公司二期项目现场，厂房主体已全部完工，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进行室外配套建设及内部电线设备安装。据了解，四川道港科技自2021年落户乐至以来，一期厂房已实现正常投产运营，产值持续高速增长。二期项目正式投入使用后，将新增就业岗位50余个，公司总年产值将有望突破1元，进一步拉动本地原材料及物流行业提质增效，同时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协同发展。
3: 四川道港科技主要以塑料市政管道的研发、生产、销售、管网设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后续公司将加快项目竣工投产，深耕主力，提质扩能，全力为区域经济发展及就业贡献企业力量。
1: 6月2号，你我同行，守护未来，资阳市2026年全民禁毒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资阳九曲河广场举行。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袁弘宣布活动启动，市领导李杰、倪勋出席活动。据悉，资阳连续4年未被国省禁毒委列为重点整治地区，污水毒情监测指数较2020年峰值下降97.96%，外流贩毒人数连续3年下降，新增吸毒人员连续9年减少，吸毒人员肇事肇祸案事件连续7年零发生。接下来，资阳将陆续开展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主题游园会、创意短视频展播等系列活动，筑牢禁毒防线，守护平安资阳。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今年全市共有40名残疾考生参加高考。为保障残疾考生及重度残疾人家庭子女考生顺利安全赴考，资阳市残联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再次启动高考专属爱心送考服务，为特殊考生提供定制化免费接送保障。即日起，有接送需求的特殊考生可预约报名，通过拨打残联电话26379825或扫描二维码填报信息进行登记。工作人员将实行1对1专属保障，提供门到门、点对点的全程接送服务。 近日，由共青团、资阳市委、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共同主办的资阳市第一届大学生文化艺术节校园歌手大赛决赛在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运动场燃情上演，校园歌手同台竞演，以歌声点燃青春激情，角逐实力唱将。晚上7时30分，比赛在活力四射的开场舞中拉开帷幕。来自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四川音乐学院、成都美术学院、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资阳口腔职业学院4所高校的12位选手依次登台，展开激烈角逐。台下2000余名师生手持荧光棒，随节拍挥舞，齐声合唱，现场化作一片蓝色的海洋，歌声、掌声、欢呼声交织，青春气息弥漫在初夏的夜空。经评委现场打分，最终评选出冠军2名、亚军4名、季军6名。

0: 并颁发奖杯、证书和奖品。
1: 我很有感染力，现场的观众都跟着一起唱歌，这个很有青春的那种氛围。
0: 据悉，本次活动既是资阳市首届大学生文化艺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资阳市全球青年驻地共创计划系列活动之一。活动以资阳是个好地方为主题，旨在以文化为媒介，构建青年交流与才华展示平台，激发高校学子艺术创作热情和对资阳的城市认同感。近日，资阳城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在城市新生活体验区举办趣享自然时光相伴欢乐童年亲子主题活动，40组家庭共赴亲近自然体验农耕的欢乐之约。上午9点，在共享农场里，家长和孩子们分工协作，松土、挖坑、栽种辣椒苗、浇水，在农田中播下蔬菜种子，亲身感受农耕劳动的辛苦与快乐。
2: 感觉有一点点累，但是很快乐，很开心。种菜过后就浇水，我体验到了农民伯伯的感受。
3: 对娃娃的成长帮助还是挺大的，然后多出来的体验一下这些生活，然后让他们懂得这些粮食啊，然后都是来之不易的。
0: 农田旁边，部分家庭还收集自然花草叶片，动手制作植物拓印扇子，将大自然的印记留在扇面上，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活动举办地城市新生活体验区位于雁江区交子大道西沿线，内设200块共享耕地，每块面积30平方米。为满足市民多样化参与需求，农场还推出自耕、半托管、全托管3种灵活租赁模式。目前共享农场已布设灌溉设施，配套建有工具房、卫生间、休息室，还配备农技人员提供专业种植指导。正式运营后，可以有效聚集人气，为城郊区域注入新活力。未来这里还将新增田野咖啡、户外露营等新业态，全力打造研学旅游目的地，为市民打造触手可及的田园休闲新体验。资阳雁江区桂花井社区因古井桂属得名，藏着老城最浓郁的岁月记忆。如今属于这里的独特风物与旧日生活都被细细画在了墙上，成了街巷里最别致的风景。
4: 漫步巷间，一幅幅鲜活的墙绘扎根在不同楼栋的墙面上，手持木枪追逐嬉戏的孩童，桂花树下慵懒踱步的小猫，摆满零食杂货的老铺子等，共同串联起完整的老街记忆，让居住在此几十年的老居民瞬间找回熟悉的旧日时光。据社区党委书记杨红介绍说，社区建成年代久远，楼栋排布密集，很难再增设大型文化景观，因此以墙为媒，用画叙事，就成了改造升级的最优解法。这种方式既不占用公共空间，又能让老旧建筑在新旧交替中焕发全新活力。
5: 一幅幅手绘墙还原了上世纪50-60年代生活在这一片居民的真实生活，唤醒了这代人的集体乡愁。
4: 一幅幅怀旧墙绘为老旧社区披上了温情的文化外衣。这些充满烟火气息的怀旧彩绘推出后，不仅打动了辖区居民，也收获了广大市民的喜爱，成了备受市民喜爱的城市打卡点。
0: 近日，在资阳市游泳综合训练馆内水花翻涌，泳道中15名不同年龄段的学员来回穿梭，激起层层浪花。距离7月中旬开幕的省运会已不足2个月，这支队伍正全力冲刺备战。教练严华手持对讲机，指令同步传入每名队员的耳机。据介绍，这批队员大多已持续训练3年，最长有10年时间，也有3名国家1级运动员。队员们年龄跨度从9岁到18岁，覆盖甲乙丙丁各年龄组。眼下队员们周末训练时长约7小时，重点围绕有氧耐力和专项速度进行训练。
6: 现在马上赛前了嘛，我们对速度耐力这段时间就是练得比较多一点，因为为了他们在保证在无氧的情况下能够把最后的冲刺的时间能够冲到最好自己的满意的。
0: 作为资阳游泳队的掌舵人，严华自2015年起带队训练，先后培养学员100余名。近年来，他的学生已在省级赛事中崭露头角。四川省第14届运动会上，其学员斩获男子乙组100米蝶泳第3名，男子丁组蝶泳全能第2名，男子乙组100米蛙泳第2名等多项荣誉。
7: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2: FM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
5: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6: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5: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6: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5: 那下面呢？
6: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5: 嗯，
6: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5: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6: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5: 凉拖配汉服，
6: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7: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5: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6: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2: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7: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8: Welcome to 36度。
9: 姓名
10: 嘟嘟，
11: 阿拉丁，
12: 毛毛，
9: 年龄
13: 60岁，60岁，60岁，
9: 症状
14: 腰酸背痛，
15: 老是睡不着，
16: 太胖了。
9: 检测开始，检测中。
1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9: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了解6月2日记者走进自阳凌空220千伏输变电工程现场，目前变电站土建主体已完工，正在开展电气安装及相关线路、阻塔等施工，施工进度达到80%。据了解，自阳凌空220千伏输变电工程是自阳市迎风度夏共保重点工程，也是优化片区网架结构、提升区域供电能力的核心骨干项目，计划在2026年迎风度夏前正式投用。投运后将成为自阳第6座220千伏枢纽变电站。再来关注到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通知，提前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好的，了解完新闻以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哎，眼下呢正是吃荔枝的时节。哎，说实话，荔枝呢我也很喜欢吃，因为它味道比较的清香，就是带一种清香的而且甜甜的感觉。我尤其喜欢把它放在冰箱里面稍微的冰冻一下再拿出来吃哈，真的是非常的安逸。好，好吃归好吃哈，我们在选购荔枝的时候怎么样去选购。有的人说绿色的荔枝就是神嘞，红色的荔枝才是素嘞。其实这种说法呢也是存在明显的这误区哈。荔枝的成熟与否不能仅通过外壳是否发绿来判断。那首先呢我们要看一看哈这个果壳的颜色，就是成熟的荔枝它其实哎大多数就是我们平时看的像鲜红色啊，也有红绿相间的，或者说是黄中带绿的，表皮明显的褐色，像黑色多半就是不新鲜。所以我们去挑选荔枝的时候，哎，你看的是鲜红色的可以买，然后红绿相间的呢，哎，也可以哈，就是黄中带绿的还也是可以，但是褐色然后黑色的就不新鲜了，然后我们就不要去买。第二呢就是看一看它的果皮，好，果壳的纹路清晰，外壳完整，然后无裂口无渗水，龟裂片比较大，而且规则成熟度和口感通常呢会更好一些。那说一说这个果柄，我们在选择荔枝的时候，你要看一看它这个果柄新鲜，绿色或者说是褐色，没有发黑，没有干枯萎缩的，哎，就比较的不错哈。你也可以上手去捏一捏，轻轻的去捏一捏，有弹性偏硬的，说明水分是比较充足的，比较的新鲜。哎，如果说是发软啊、发松的，就不新鲜了，我们就不要去买了。然后呢，你就可以闻一下这个味道。有荔枝清香的是比较好的，如果说你闻到的是酸味的、酒味的，或者说是有霉味的，就不建议购买了。那荔枝好吃，我们还是要注意还有一个梨子病。这所谓的荔枝病呢，其实就是荔枝引起的急性低血糖。那一旦发作的话，可能就轻者的话出现了头晕乏力，还有心悸啊、气促啊、面色苍白、口渴，然后饥饿等等。然后重者的话就是四肢厥冷，然后血压下降、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等等哈。那不小心得了这个荔枝病怎么办哈？就仅出现头晕乏力等轻微的症状，我们就是立刻的平躺，及时的去摄入糖果，然后蜂蜜等补充糖分，缓解低血糖的症状。那如果说出现了抽搐、虚脱、休克等症状，立刻的去看医生，千万不要擅自的喂水喂食。
那怎么样才避免荔枝病哈？第一个的话就是不能空腹吃，建议饭后一小时再来吃荔枝，既能减少对肠胃的刺激，又能避免血糖的波动。那第二的话就是过量食用，就是适量来使用哈，不要过量食用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摄入水果200到350克，约为10到15克荔枝。如果说当天摄入了其他的水果，还要相应的减少荔枝的食用量。小朋友的话更要严格的控制食用量。那如果说出现了扁桃体炎、咽喉炎、便秘者，就不要吃太多的荔枝。糖尿病患者尽量少吃，或者说是不吃荔枝。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0: 薇
2: 弄闷
0: 咱。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
2: 嘟嘟、
3: 阿拉伯、
4: 猫猫，
1: 年龄：
5: 12岁、
6: 60岁、
7: 80岁。
1: 症状：
8: 腰酸背痛，
9: 总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11: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毒。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高考临近，学校和家长呢都希望考生能够保持最好的状态，发挥出最好的水平。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也从食品安全和营养几个方面给大家一些建议。首先呢，就是把好入口关，建议考生在考试期间尽量在家里面或者说是在学校食堂就餐，如果说需要在外面吃饭的话，要选择正规的证照齐全的餐饮单位就餐。第二呢，就是保持充分的营养。那我们知道考生的体力和脑力消耗都很大，所以每天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猪食，以供应给大脑充足的能量。然后在吃主食的时候还要注意粗细搭配，然后避免全部都是精致的米面这样的主食，那容易引起血糖的波动，会影响考生的状态。那建议比如说早餐吃一些杂粮粥、玉米、薯类，再搭配牛奶和鸡蛋，然后中午的话可以加一些鱼虾豆之类，然后多吃一些蔬菜，也可以吃一些水果、坚果和巧克力作为零食。晚餐的话吃一点比较清淡的、容易消化的，能够让考生有比较足的和好的一个睡眠。然后在这里呢，也对学校和家长呢，在做饮食保障的时候提出一些建议哈，就是建议大家呢有一颗平常心，嘿，不然突然的一些大幅度的调整考生的日常饮食结构。如果说确实哈是需要调整的话，还是要到考生日常饮食习惯的基础上，小幅度的逐渐的进行一些优化，然后避免引起肠胃的不适。

那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啊，又到了容易闹肚子的季节。那关于我们家庭饮食当中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哎，比如说一定要养成啊一些清洗的好习惯，一个呢就是经常洗手。我们在做饭之前要洗手，在加工生肉海鲜接触宠物之后都要洗手。厨房里面常用的一些彩板啊、抹布啊以及餐饮具都要经常的清洗。第二个关键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做到生熟分开。我们在加过生肉啊，就是在加工过生肉还有海鲜的这些餐具以及碗具都不要再去制作一些凉拌菜这样的即食的食品，避免生制食品当中的一些致病菌污染到我们的即食食品当中。有条件的家庭的话，最好配备两套刀具和菜板，就加工生食的一套，加工熟食的一套。我们在冰箱存放食品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生食和熟食都要分开，避免直接接触。第三方面呢，就是烧熟煮透。中餐的烹饪方式都可以做到，就是把食物一定要熟透煮透。那常见的一些致病性细菌经过长时间的加热之后，它们的致病力基本上呢就不会存在了。除此之外呢，还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常用的一些食材加工如果说加工不当的话，就可能会引发不舒服。比如说四季豆又叫菜豆，如果说不烧熟煮透的话，就吃了你可能会引起一些头痛啊，还有呕吐啊等这些胃肠道的反应。那我们经常吃的一些木耳和银耳，在泡发的时候，泡发完之后就要尽快的吃掉，避免长时间的存放。因为如果说你长时间的去泡发存放的话，它会产生这个咪角菌酸。此外呢，我们在吃鲜黄花菜的时候比如说北方呢基本上是吃不到鲜黄花菜的，基本上呢都是吃干黄花菜吃鲜食的黄花菜的时候，把中间的花蕊去掉，要焯水，在要充分的烹饪之后才能吃。那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也会去打豆浆，对吧？就想喝点什么呢？都可以去搭配一下。不有经验的人都知道这个豆浆有一点假沸的状态。看起来好像是已经烧开了煮透了，但实际上距离完全彻底的煮透还有一定的程度，所以呢看到沸腾的情况还要再多加热几分钟，保证我们吃到的豆浆都是彻底的烧熟煮透的。最后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到大家，然后吃的食品不要太贪凉突然大量的接触到凉的食品，对于老年朋友和小孩来说又容易引起肠胃的不适。所以的话我们在夏天的话还是尽量的就是少吃一些凉的食品。

0: FM9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4: Welcome to 36度。
5: 姓名
6: 嘟嘟，
7: 阿拉伯猫猫，
5: 年龄
7: 60岁，
5: 症状
8: 腰酸背痛，
9: 总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5: 检测开始，检测中。
11: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5: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炎炎夏日，凉拌菜，清爽开胃。很多人呢，就是经常到了夏天以后哈，自己会拌点凉拌菜，但是吃的不对哈，也有可能会吃出一些意外。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食材本身的一些隐患吧。像新鲜的蔬菜可能会携带一些泥土啊，或者说是寄生虫卵啊等等哈。好，木耳、海带如果说泡发不当，就容易滋生细菌啊。肉类、海鲜新鲜度啊不足，可能也会暗藏一些致病菌。好，像一些叶菜呀、豆腐等容易腐的这些食物，如果说存放过久的话，不仅会变软变质。还有可能会产生亚硝酸盐，然后隔夜凉拌菜的风险会更高一些。再有一个呢，就是制作过程当中的交叉污染，就比如说洗菜不彻底，处理过生肉的刀具菜板没有彻底的清洁，就直接去切一些蔬菜，然后细菌的话就是趁此机会污染凉菜。好，或者说是用生水调凉拌汁，然后食材没有沥干水分，潮湿的环境也会成为细菌繁殖的温床。还有就是村粗使用了一些四间烤盐，因为夏天像这个室温25度左右，凉拌菜放置超过2小时，细菌就可能会大量的繁殖。然后，即便你放在冰箱冷藏，反复的去取出，常温放置也会让风险叠加。然后，老年朋友、小朋友因为胃肠比较的弱哈，所以更需要注意。哪些食材凉拌的时候要谨慎一些？第一种的话就是含大量淀粉的蔬菜，比如说土豆、芋头还有山药等必须熟吃，否则啊，它其中的淀粉粒没有办法被人体消化。那第二呢，就是部分豆类，就比如说芸豆啊、四季豆啊、毛豆啊等这些豆类哈，就容易你生吃的话容易中毒哈，生吃的话容易中毒，凉拌前必须要充分的煮熟煮透。还有一个呢，就是含草酸比较多的蔬菜，比如说菠菜、竹笋还有茭白等，它这些蔬菜的话含草酸比较的高，然后容易干扰钙的吸收，凉拌前建议用这个开水然后焯一遍。再有一个就是新鲜的黄花菜，还有鲜木耳啊、鲜银耳啊。鲜木耳需要焯水晒干，并且控制泡发时间。然后鲜黄花菜里面它是含有一些毒素的，必须反复的焯水，然后泡啊，包括像这个新鲜的银耳，它容易被污染，建议选用干银耳。而且泡的这个时间也不要太长哈，那避免变质引起的中毒。除此之外呢，就是豆腐丝儿，还有就是豆干等这些豆制品，因为蛋白质含量比较的高容易腐败变质，所以焯烫以后食用更加的安全。怎么样在家里面安全的做凉拌菜？第一个的话就是原料要新鲜，彻底的清洗。就是我们要购买无腐坏的新鲜的食材，蔬菜水果在流动水下充分的洗干净，必要的时候炒水30到60秒，去除部分的农残，并且杀灭表面的微生物。第二呢，就是神速分开，工具专用哈，就是你处理生肉的菜板，你就是专门拿整理这个生肉，然后处理熟肉的菜板刀具，你就专门整理个蔬菜。处理生食和熟食的菜板刀具，然后容器要严格的分开，避免交叉污染。再有一个呢，就是人员的卫生了，就我们在制作前用肥皂或者说是洗手液在流动的水下彻底的洗干净手，然后手上如果说有伤口、感冒或者说是腹泻的，就避免去，就尽量不要去做凉菜。当然
这个凉菜的话，我们最好是现做现吃，冷藏保存哈。凉菜呢，最好就是当餐把它给吃完。如果说短时间内你要存放，我们还是要把它放入一个干净的容器里面，并且加盖，或者说是你套上一个保鲜膜，放在4度以下的冰箱冷藏，不建议隔夜吃。

0: FM9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Welcome to 36度。姓名：
1: 嘟嘟、
2: 阿拉丁、
3: 毛毛，
0: 年龄：
4: 60岁、60岁、80岁。
0: 症状：
3: 腰酸背痛，
5: 总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这梅雨季节来了，南方的朋友大概哈正面了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连续几天甚至是几个星期都看不到太阳，洗完衣服自内阴干。可是阴干的衣服不仅潮乎乎的穿着难受，更无奈的是它总有一股像是发霉的臭味。像这种味道啊，真的是不可言喻，根本不用凑近闻就能迎面袭来，像什么东西馊了，又像是臭掉的烂菜叶，反正这个味道呢就是不好闻。为什么这个阴干的衣服那么臭哈？怎么做才能去掉这个味道呢？首先来说到这个衣服，如果说长期处于一个潮湿的状态下，就会给真菌细菌等微生物提供一些生存和快速繁殖的基础。然后这个时候呢，哎，只需要一点养料，就比如说残留在衣服上的皮脂皮屑呀、真菌啊、细菌啊等微生物就可以大量的繁殖，从而产生臭味。很多人就有这样的疑问，明明我已经洗过了，怎么还会有皮脂皮屑呢？难道说我是没有洗干净吗？是的啊，我们每次洗衣服，即便是已经认真的泡了洗了，即便洗了很久很久的时间，用了这个清洁能力还是非常好的洗衣液啊，依然不可能100%的去除衣服上的残留物，然后包括皮脂和微生物。有研究就发现，各种微生物在纺织品表面和缝隙等环境当中有一些粘附、还生长和分泌细胞外基质，然后形成生物膜，定期清洗，虽然说能保持卫生。

材质放大的表面结构哈，我们也是能明显的看出来哈。然后天然的这个纤维呢，更不容易清洗干净，比如说像羊毛啊、丝绸啊、棉花啊。另外一般来说，像天然的纤维的吸湿性比化纤纤维高，在一定程度上，天然的纤维更容易给细菌提供一些合适的潮湿的环境。即使是天然的纤维，在平时干燥有太阳的日子里面，衣服洗完只要及时的晒干，哎，即使哈就是稍微残留一些微生物，平时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在潮湿的环境下情况就不一样了，湿润的环境加残留的营养物的品质加适宜的温度，哎，这个他们就非常的高兴了。那有没有去除这些不太好闻的一些方法？哎，当然有哈。第一个呢，就是烘干，你高温烘干可以有效的去杀灭细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杀灭真菌。同时烘干还可以大幅的缩短衣服变干的时间，能够有效的去除因为微生物导致的臭味。那当然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比如说哎，洗衣时你可以用一些长效的抑菌剂哈，也是可以的。就是对于洗衣服而言，杀菌固然重要，等到衣服洗完之后，哎，抑制细菌在很长时间里面难以繁殖更为重要了。那应对衣服阴干的臭味，也可以找专门的一些长效抑菌型的一些洗涤剂哈。这样的话，即便衣服是阴干，也不会产生臭味了。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也有点害怕，因为明明就等到穿这个衣服不得不洗，偏偏呢又没有太阳，所以这个衣服呢就紧到晒不干，好不容易晒干了，摸起来有点润润的，倒干不干的，你凑近一闻哈，还是有一点点不太好闻的味道哈，真的是有点苦恼。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尴尬的时候呢？都是怎么样处理的呢？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已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

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禅生，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1: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弄闷咱。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

0: 一城喧嚣 FM 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 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接下来我要介绍我的第一部电影《我的美丽与哀愁》，我们看一下里面的 VCR。
1: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我这样
2: 为等一下，怎么唱成这个样子呢？这是你的 key 没错吧？
0: 哼，制作人都要这么凶吗？你又不是笙歌。这是我的 key 没错，不信我唱给你们听。会唱的跟我一起唱好不好？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0: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0: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广播。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FM 一零三五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视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当然，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 一零三点五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张敬轩演唱的一首叫做《听说爱情回来过》。这首歌是来自李思松作词作曲的一首歌。

0: Thank you.
1: 下面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丽丽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歌，来自李泽佑也那唱的一首歌，叫做《我的女孩》。

好，送给大家一首来自李泽佑演唱一首叫做《我的女孩》。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首歌是来自张碧晨和黄子弘凡演唱的一首叫做《天另一侧》。那么这首歌是一首流行歌曲。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4: 紫薇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天定一策分享了这里之后，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是首老歌，一位叫做村雨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挺喜欢听老歌的，他说今天想点一首83年版本《射雕英雄传》当中的《铁血丹心》，把它送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感受一下经典老歌的魅力。好，一起来聆听。

哦，看到喵喵发来的信息说，东哥你好，我想点歌，想点一首千年，他说他是忘记谁唱的了刚我查了一下，是来自金志

熬。继续关注的节目当中，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歌，是来自蒋思涵作词谱曲的一首歌，叫做《纪念》。那么今天听到的是来自周深演唱这首歌呢，是在纪念初三的时候所写的一首歌，是雷雨说的。那么自己和初中同学呢，还在紧张的准备中考，在冲刺阶段，他的情绪啊，既是备考的紧张，还有分离的不舍，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氛围当中，然后动笔将心情啊，然后写成了动人的诗篇。

而学习钢琴多年的雷雨则用音符来装点，两人共同创作了这一首充满回忆和憧憬的歌。好，先给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自周深演唱《纪念》。

0: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1: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买靴子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2: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2: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生事。
2: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3: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3: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3: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3: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3: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3: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3: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好，这首歌是来自李荣浩演唱的一首叫做《年少有为》。好，看到这首歌呢，是一位叫做滴答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想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的一位好兄弟，他就是年少有为，也希望他日后呢也是前途似锦，希望他越来越好吧。那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一首来自李荣浩的《年少有为》送给你和你的朋友一起来分享。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一首歌是来自电视剧《佳偶天成》当中的一首歌，叫做《莫等》。这首歌是来自黄子弘凡演唱的一首歌，是来自周杰颖作词、胡晓鸥作曲的一首歌。好，把它送给所有在关注节目当中的朋友吧，我觉得特别好听，所以想给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下面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要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猜歌互动，一起来听一下现在正在播放的这首歌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

0: 好，这首歌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那么接下来公布一下答案，是来自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有没有猜对呢？
1: 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韩国复兴有我1035经典永流传，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经典永流传的歌叫做《将进酒》。那么这首歌是来自凤凰传奇演唱。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听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1035经典永流传，希望这些经典的歌永远流传。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是来自白鹿演唱的一首新歌，叫做《小小的》，发行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5月25号。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提醒所有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希望大家都能够是平安的出行。好的，朋友们，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轻轻关上门。
1: FM 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一零三五，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八十的板。
5: 百灵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在和平路看到新鲜事儿，在幸福大道听到稀奇事儿，莫别的。
2: 欢迎来电吐槽。
6: 哎，我来说两句哈。哎呀，我
2: 你的故事可能比电视剧还精彩。
0: 有啥说啥，你的声音我们都在听。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紫薇浪漫谈。
0: 哎，今天是摩西了嘞。
1: 啊，肯定是。哎，大家好，我是江东。
0: 哎，我是百灵。
1: 嗯，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哇？最近这几天，我们随便在地方都看到很多的埋头读书的一些朋友们呢。
0: 对，高三了嘛。
1: 对，因为
0: 马上就要高考了。
1: 哦，确实这样子的早。
0: 哎，
1: 每年只到了像一月到六月份啊，五六月份，特别是五六月份的时候哈。
0: 哎呀，
1: 我们在资阳还有各个地方。
0: 就是大家都在为了
1: 这个考生
0: 操心哈，就以前嘛，你看不少的那种家长哈，都是起个大早，然后去送娃儿赶考，不管是开车还是骑摩托车哈，反正遇到了早高峰啊，那些堵车啊，真的是手心都捏到出汗
1: 的
0: 那种哈，生怕误了进考场的时间。
1: 哎，不过呢，今年是大家要放宽心了，为啥子呢？因为我们资阳2026高考爱心送考呢，已经是正式的启动了哈，
0: 爱心送。
1: 嗯，对对对，那又特别是为了咱们特殊考生提供了一个定制化的免费接送保障。
0: 哦，这个太暖心了哈，这个是我们的市残联还有交通运输局为我们保障残疾考生以及重度残疾人家庭子女考生顺利安全赴考免费接送保障公益项目，全程都是免
1: 费的，这是重点哈。其实呢，只要大家预约成功了的话呢，实现一对一的一个专属的接送哈。
0: 没错。
1: 那么工作人员提前了摸清，哎，娃娃他住到哪里，然后呢，哎，考点在哪个学校，
0: 是的，
1: 把路线踩点规划妥当，然后定好，然后去接送时间。
0: 是的，哎，简单概括哈，就是门对门，然后点对点的一种服务哈。
1: 就
0: 是我们早上的车子直接开到家门口，哎，等到你，然后考完之后呢，又准时的到这个考场外头来收到你，然后把你接回家。
1: 所以呢，家长都是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出行的问题哈。
0: 对。
1: 所以呢，预约渠道呢，大家一定是要记清楚哈。
0: 对。
1: 家里有符合条，特别是符合条件的考生，一定要听清楚哈。
0: 对。
1: 一种呢，就是可以直接拨打啊残联的预约电话。第二种呢，就是官方线上填报资料登记报名哈。
0: 对。
1: 两种方式大家选一样就可以了。
0: 是的，那现在呢就可以预约了哈，但是呢，哎，建议大家要尽早的去登记，方便我们工作人员呢提前去排班次，安排驾驶员啊，对吧？领导高考头天再来报名的话，容易搞不定，而且需要提前去统筹，提前去
1: 参加。因为我们是一对一的那种接送，它又包括你在住到哪里，还有考点在哪个学校，它都要全摸清楚。所以呢，大家一定是要提前预定预约哈。
0: 是的，哎，说到这个高考哈，相信很多朋友哈，只要是参加过高考的朋友，都应该是非常非常有感触。
1: 哎，
0: 就比如说我们以前在高考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一些让你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啊？或者说，哎，高考哎发生了一些趣闻呐，难忘的瞬间啊？肯定，我相信只要参加过高考的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些感受。
1: 对，那又特别是在我们高考季的时候，噶，又特别的有一种感触哈。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一下，哎，晒一下当年的高考的一些趣事，还有难忘的瞬间。
0: 是的，欢迎大家能通过直播资阳、掌声资阳以及资阳观察和我们进行互动哈，把你的这些高考趣闻、高考趣事和暖心的难忘的事情，都打在我们的公屏上，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互动。
1: 那就说了这个地方，我突然就想到，哎，我高考的时候，因为当时哈，我们是要从我们学校，然后到更高级的一个地方考点嘛，
0: 都是这样啊。
1: 然后呢，到那个地方以后。

0: 们那个时候要住宿哈，然后统一安排住宿。
1: 哎，我们也是
0: 啊，都一样的哈，基本上都这样子。
1: 是的，是的。
0: 统一安排住宿以后呢，哎呀，好兴奋呀，真的是。
1: 因为终于住酒店了。
0: 对，住啊，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呢，那个时候嘛，很难得住上一回酒店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呢，啊，当时就特别的兴奋，兴奋到睡不着了，这种感觉。
1: 然后感觉我感觉你是去赶场的，不是去高考的。
0: 那确实这样子哈，因为自己对自己非常的充满自信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第一回住到了比较好点的酒店，然后呢哎感觉一种新鲜的环境，然后呢又面临那种考试的一种
1: 紧张感
0: 哎呀真的是不掰了。
1: 你知道当时呢我们在想反正明天都要考试了，今天在那儿哎临时抱佛脚可能有点
0: 来不及了。
1: 然后你知道吗，我们同寝室的就我们隔着嘛，就是挨着的有四个女生，我们就组队去逛街。
0: 然后呢
1: 一人买了一条裙子真的啊，那条裙子我后来直到上了大学我都还在穿
0: 嗯，这个还是爱一下，因为哎，确实我跟你说嘛，当时呢因为我们是作为艺考生的，然后呢各方面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的有优势所以没得好担心。好，然后呢当天考了第一天晚上哎觉得还不错，哎感觉发挥的还可以个，然后第二天不是还要考吗，当天晚上我们就和同学，我们就是几个艺考生嘛，一起哦哟出去逛哟耍得很好玩。
1: 看来大家都是在这个意识得到这一点，就是
0: 其实
1: 平时一定要去努力，你领到了那儿哎临时其实也没得好大的作用了。
0: 嗯，对，
1: 其实呢在考试
0: 之前主要是放松心态，
1: 一定要，对，就是要放松，
0: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哈。我们的经验告诉大家一定是要放松自己的心态，要不要把那个神经绷得太紧了，这样对自己反而不好。
1: 好，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哈，自己在高考的期间有发生过哪些趣事哈，有发生过哪些让你觉得难忘的事情呢，都欢迎大家通过主播自阳掌上自阳自阳观察跟我们进行互动。好，看到我们的这个公屏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哈，还有网友跟我们进行互动了哈。
0: 对，我们看到米松说的学子们加油加油，祝金榜题名，
1: 祝大家金榜题名。哎，要不要我们在那个高考前的时候
0: 啊，
1: 我穿条马面裙来祝大家马到成功。
0: 嗯，要得，
1: 好，到时候我穿马面裙来哈。
0: 还可以穿个旗袍耶，旗开得胜呐。
1: 旗开得胜的旗不是旗袍的旗
0: 啊，
1: 旗开得胜的旗，
0: 他就是那个
1: 是人家的战旗，
0: 我知道
1: 展开旗。
0: 但是咱们用的那个就是都是这样的，然后不是你看了咱们松口的吗？
1: 我不是很赞同，
0: 妈妈都是穿的旗袍。
1: 我不是很赞同，我觉得马面裙更符合，因为它就是马到成功，而且马面裙它是属于我们汉民族的一个服饰。好的，来继续看一下哈，米松说了，一到考试就紧张，肚子痛。
0: 哦哟，这个还是有点严重哈。所以呢，你到当天、当时、当年考的好不好哎？
1: 就是其实紧张起来会肚子痛这一点，我深有体会。
0: 哦，
1: 因为肚子和肠胃，它是属于是情绪器官，你听说过这个说法没得？
0: 哦，
1: 就是当你紧张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牵扯到你的情绪紧。那个器官，然后它就会紧张起来，它就会痛。
0: 哦，所以呢，有的人呢，一紧张起来就想跑一下那个地方，噶。
1: 对，其实我以前读高中的时候，每次我们不是模拟考试呀，还是月考呀、期中考试啊那些。
0: 都会
1: 每次考试之前我都会去拉肚子真的
0: 所以
1: 我太能够理解他的那种感受了。
0: 嗯，
1: 好，梁玉说祝大家都有一个好成绩。
0: 对，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互动话题就是晒一下咱们当年的高考趣事还有难忘的瞬间。
1: 好，
0: 欢迎大家，
1: 我们看到我们的后台啊，
0: 对，
1: 已经有朋友们发过来了哈。
0: 嗯，
1: 好嘞，来先看到哈，看到我们好多老乡已经刷屏了哈。
0: 哦，对，看我们一位朋友说了，哎，他说每年子我们都会看到一些爱心送考车穿梭在街上哈，感觉青春又回来了，祝所有的考生旗开得胜，
1: 加油
0: 哈，
1: 加油加油，是的哈。那我们看到简单这位朋友他说了，有一年高考下雨啊，高考遇到下雨的时间其实还比较少，
0: 我觉得还安逸个，因为高考的时候都比较热，然后下点雨还可以把气温降一下。
1: 他说我在路边看到爱心送考司机自备雨伞、
0: 哦、
1: 全程下车接送考生，生怕孩子淋一点雨，真的是太细心了。
0: 嗯，真的，那个司机我们一定要为他点个赞，真的是做的好细心体贴这种感觉，对吧。
1: 哎，其实说到这个爱心送考哈，
0: 对啊，
1: 我觉得今年的爱心送考也已经开始了，
0: 对，早就启动了、
1: 就是、启动了、就我看有一些在那征集车辆呀之类的，我有一个朋友圈啊，有一个朋友
0: 啊，
1: 他也已经是，他就发了个朋友圈嘛，他就说，哎呀，没想到今年爱心送考的那个车队里面也有了我的身影。

0: 真的，
1: 我说你太棒了，
0: 好自豪，真的很自豪啊！
1: 是的，是的。
0: 如果我有空的话，我也要去。
1: 那你不要去占用人家的公共资源。
0: 不是，我说我要去送，不是我去搭。
1: Sorry， 我理解错了。好，再来看到啊，我们的后台还有一些朋友们一起。
0: 瑶瑶说的，他说高考最难忘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考前疯狂的背知识点儿，他出来结果考试一道题都没有考到，哎呀，主打一个全力备考，重在参与。
1: 所以还是那句话哈，你临时抱佛脚就是没得用的。
0: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哈，我们两个都是属于那种哈，就是考试反正正常发挥就行了，
1: 对对对，
0: 一定是把自己的心态一定要放平，千万不要紧张。
1: 就是其实我对我自己的水平其实很有把握，就是我晓得我能考成啥样，就是在你临时的再去背再去记，我知道其实在那个都没有什么用，
0: 嗯，
1: 因为我知道我的水平在这个位置，也再怎么努力也不会在这个位置。然后我就算那天晚上不学，我也不会到这儿。
0: 哦，就是说一直比较稳嘛，
1: 对，
0: 就这个意思哈，
1: 就这个意思哈。来看到我们这个岁月这位朋友，他说往年看到别个被爱心送考特别羡慕，今年有了特殊考生专属预约服务，家里娃儿出行终于不用发愁。
0: 嗯，
1: 哦。看，你看，终于有一位朋友是吧？正好呢，就跟他切身的利益有关系了。
0: 嗯、对，所以呢，一定是提前要和我们的那个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哈。
1: 是的，要提前预约。嗯、
0: 对。
1: 哎，真切的感受到了我们城市的暖心福利。
0: 对，看到丽丽说的，她说有一年就是一个送那个考生的司机。然后他说他们联系参加了几年，然后他觉得非常的好，然后他说呢自己呢是有幸呢也是接啊就是被接送了，然后他感觉是非常的好，然后今天只看到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服务，真的是再一次为那些司机们点个赞。
1: 嗯，啊，他是曾经呢也是受过这样的服务的。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因为其实在你考试的当天，如果说真的遇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
0: 对，
1: 然后突然间又没有车，然后又赶不上的时候，心里面真的很着急，结果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一辆车停在了你的面前，
0: 就像是一束光突然一下子
1: 照在了你的身上。哎呀，
0: 瞬间就明亮了个。
1: 对对哈，啊，米松说的高考结束当晚去狂吃小龙虾喝冰饮料。
0: 哎，这个主意还不错哈。其实每次高考完了以后，我们就是所有的高三学子一下啊，紧张的神经一下都放松了，
1: 放松下来了。
0: 所以啊，打想那么耍就那么耍哈。哎，但是还是收敛到这儿哈，要考虑到我们家长哈。
1: 好的，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聊哈，可以把你们的这个高考的趣闻以及高考的难忘的事情发送在直播字样，
0: 对，
1: 还有掌上字样以及字样观察上面和我们进行互动哈。我们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何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2: 从70000年前的蒙西河遗址，到你家小区楼下的夜市新摊儿，
1: 没有我们聊不透的本地事，只有你还没发现的身边事。每天几分钟，滋养百事通，自家事儿笑着听。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紫薇
1: 龙门阵。今天我们给大家摆点我们家乡的味道。
0: 哎，啥子味道？
1: 我们滋养的味道。
0: 哦，滋养的啥子味道？
1: 对，滋养的，我们就特别是早餐的朋友哈，喜欢吃面的朋友就可能会了解，也比较清楚。
0: 该晓得你要想说啥子了。
1: 啥子吧？
0: 是不是我们滋养的冬臊子面？
1: 冬菜臊子面。
0: 冬菜。
1: 冬
0: 菜。你们晓得冬菜是啥子不？
1: 冬菜就是冬天的菜。乱说的哈。
0: 其实我当时刚来滋养的时候，我也看到满大街都是那个冬菜，冬菜臊子面，然后我说啥呀？然后结果我一去吃，哦，就是腌菜吗？
1: 哦，就是啊。那这碗面呢，就是可以说我们很多滋养人就是吃早餐都喜欢去吃的哈。
0: 对，刻在 DNA 里面了。
1: 对，从小呢也是吃了大的哈，百吃不厌那种哈。
0: 没错哈，以前呢，其实我以为这碗面只有滋养人才懂。结果呢，最近我刷了一个消息。
1: 啥消息啊？
0: 咱们滋养的冬菜臊子面直接走出四川，火到北京去啦！
1: 哦，对，这不是普通的网红消息哈。哎，可能好多朋友想，哎，就是个网红嘛，这就拍了个视频发到上面。
0: 对呀。
1: 其实不是这样子啊，人家是实打实的六代的传承老字号了哈。
0: 是个。
1: 很多人不晓得，就是这碗面的历史，它是超级的悠久哈。从清朝同治年间就开始了。真正是传了他们六代人
0: 哦，100多年的手艺了，
1: 对，
0: 而且从来都没有断过哟。
1: 大家讲一下六代人啥子概念哈？他不是徒有其名的哈，是我们滋养真正的非常正宗的非遗美食哈，也是滋养的十大名小吃。
0: 是的，怪不得满大街都是个。那这次呢，带着家乡的味道闯北京的，就是这门手艺的第六代传承人，王红。
1: 哦，他叫王红哈。
0: 是的。
1: 哎，说是。话呢，我们就是真的非常的佩服哈，因为现在很多的传统老手艺呢，可能慢慢的都在失传了哈。但是他们一家人呢，几代人守到一口锅、一碗面，坚持老配方、老工艺哈。
0: 可不是嘛？咱们滋养的冬菜臊子面呢，精髓全在这个“地道”两个字当中。
1: 哦，为啥子呢？
0: 冬菜它是沱江流域的老手艺了，怪不得。其实我。在我们家老家那边其实很少吃到这种冬菜臊子面哈。哎，他所以说他那个黑猪肉的臊子是他们万家的独家门秘方。
1: 对，一般我们的猪肉都是白猪肉嘛，黑猪肉是比较少的，但是呢他们专门就选用的是黑猪肉来做臊子，所以呢他们的一个独门的秘方哈。
0: 其实你知道这以前这碗面哈，它是藏在了南京一老街的一个小店里面，是属于老滋养人的专属味蕾记忆，只有本地人才找得到，才吃得着哈。
1: 哦，对，那么现在我们滋养人还是很就是滋养城头嘛，也是到处啊都有这个。
0: 对对。

0: 湾都在村村里面的。
1: Wow.
0: 如果是穿着好我们的好滋味，以后能走出更远，活得更久，让更多人认识我们这样，爱上这样味道。
1: 是的，那大家有没有朋友喜欢吃这个冬菜臊子面的？喜欢的话，我们在公屏上扣个一哈。
0: 对，
1: 不喜欢扣个二。
0: 对。
1: 好，看到我们梁医师的恍如隔世呀！哦，想到你高考的时候跟现在比起个，
0: 对，
1: 叮咚锵哦，叮咚响。他说的关注了这么久居然第一次看见直播，那你就是太不关注我们了。我们都播了50多期了，来东哥今天告诉他我们今天是好多期。
0: 56期、
1: 啊、今天是我们不是57期了今天都已经我们都播57期了，你才刷到我们。哎呀，
0: 他说一直关注我们的，但是呢他可能这个时间点去吃饭去了。哎，今天的正好还没吃，就是又刷刷刷，哎，突然就刷到了。
1: 东哥借口都给你找好了。每周一三五的下午5点半到6点半，
0: 把时间要
1: 记到来啊，记到来啊。今天就原谅你了啊，下次如果说你还刷不到的话，那我们就不得再原谅你了。
0: 他说的是冬菜臊子面是
1: 冬
0: 汉
1: 菜，好像就是冬汉菜，但是那个汉应该是咸。
0: 对，我们四川话就是说喊、哦、但是字不是一个字哈，没关系、啊、我们理解，大家看懂了就晓得哈。
1: 是的啊，冬菜面好吃。是的哈，那接下来呢说了这个老味道，我们再来说一个
0: 振奋人心的消息，大家期盼很久的消息了。
1: 对，前几天呢也有朋友在问我
0: 们，
1: 哎，来今天呢我们就要给大家公布这个消息了哈。
0: 啥子消息呢？
1: 时隔整整35年，
0: 哎，
1: 资阳龙舟赛终于要回归了。
0: 哎呀，真的好振奋人心啊。
1: 对哈，今天是确切的消息哈、
0: 哦、
1: 相信很多朋友其实都已经得到这个消息了哈、
0: 嗯、
1: 不少听众呢可能小时候也听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掰过哈、嗯、当年脱缰赛龙舟的那种热闹的场景。
0: 哎，对，我小时候呢就是经常听到哈，就说抢鸭子嘛，这就是最印象最深刻的。
1: 哎，好像听到说我们好像也有这个活动
0: 哦、
1: 啊、好像也是有，反正呢听到说过，但是呢没有咋亲眼看。
0: 对，因为隔了好久了嘛，
1: 是的，
0: 我们资阳马上的又要举行这个龙舟赛了，非常的激动哈，振奋人心的消息哈。
1: 东哥，你看、嗯、以前的话，端午节要干什么呢？
0: 吃粽子噻，挂艾叶噻，
1: 然后挂艾草啊之类的、
0: 哦、对。
1: 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啥子，
0: 对啊，
1: 就少了点那种
0: 热闹。
1: 哎，对，少点热闹哈，氛围是有了，但是呢，热闹好像就是少了点。
0: 嗯，
1: 那我觉得端午的热闹。应该要从江上的龙舟竞渡，岸边的人山人海的场面开始。
0: 哎，想一想都是非常美好的个、哦、
1: 是的，
0: 我们可以就是脑补一下那个画面，虽然我们还没到那个年纪哈。就是我们就是以前没看到过嘛，像那个是嘛、嗯哎、
1: 肯定没看到过、
0: 因为35了，所以呢没看到过，
1: 没看到过，没看到过、
0: 哦、对。所以呢我们可以脑补哈，然后想到人山人海，我们资阳人好多都跑到我们驼脚面面上也看那个龙舟赛。哎呀，好热闹那个场景哈。哎呀，真的像过年一样。
1: 我之前在内江的时候看过
0: 哦，
1: 哎，反正我就能够想象那个场面，因为内江的时候我看到人山人海，然后那个岸两边都是人，还有啥子树枝上也是人，房子上也是人。哦，哎，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啊。
0: 哦，安全是第一位的哈。
1: 对，现在呢赛事是不是已经敲定了呢？
0: 哎，必须敲定了哈！给大家说，今天我们给大家说呢，就是那个时间已经定了哈。
1: 嗯。
0: 然后就是6月19号，我们就等到开赛鸣哨了哈。
1: 哇哦！嗯、确定了，6月19号。
0: 对，而且呢，我们川渝两地有18支代表队齐聚我们资阳沱江。
1: 哇，
0: 同台 PK，
1: 全部来我们资阳的沱江 PK 啊、
0: 哦对！对啊，你以为就我们资阳、啊？
1: 哦，我还以为就我们资阳选好多个队出来比哦。
0: 不是不是不是，是有我们川渝两地18支的代表队来到咱们资阳沱江。
1: 哇，瞬间好自豪哦！
0: 对，我们资阳有3支队伍来参赛啊，
1: 全部来我们资阳来啊！
0: 对、
1: 嗯、啊，而且是，哎呀，想想那个画面。
0: 对，咚咚咚咚，哎，特别是敲那个鼓，真的听得好安逸，好巴适哦。
1: 哎，那天东哥是你发给我，是你给我看那个视频吗？
0: 哪个视频嘛？你要说。
1: 就是老一辈的那些赛龙舟的那些老龙舟人、
0: 嗯，
1: 然后他们就是会有一个鼓架在那个龙舟上，
0: 嗯、
1: 然后。
0: 嗯
1: 特别激情、
0: 现在也会有的，
1: 现在也会这样吗？
0: 也会有的，
1: 然后而且他们特别有劲儿，你知道吗？
0: 对，因为他敲鼓提振士气嘛，对不对？
1: 哦、对，
0: 你像我们讲那、这个就是古时候为啥子我们会有敲鼓啊，他就是振奋人心、
1: 哦、
0: 然后提振我们士兵的一种气势的。
1: 对对对，鼓点一响、
0: 哦、
1: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0: 对，他会随着那个鼓点来划的、哎、
1: 是的是的，各支队啊，各支队伍呢也是桨叶齐挥乘风破浪、嗯， 沱江江面浪花翻飞，
0: 哎呀好漂亮，
1: 想想一下啊。

0: 这个速度和氛围感直接拉满啊。哎，那我们刚才东哥也说了，资阳本地呢是有三支队伍参赛，妥妥的是属于是主场作战了哈。
1: 对，而且他们现在已经是在开始训练了哈。
0: 哎，就在我们家那边。
1: 哦，就是野人滩的。
0: 野人滩，哈哈，有时候我跟我老公骑电瓶车，然后骑到那边去，都能看得到。
1: 哎，真的好安逸哦！哎呀，想想真的快得到。6月19号，我们一定要去看一下哈。
0: 而且哈，刚才我们东哥也提到了，就是这次的这个端午节不只是有龙舟赛，
1: 还有啥子？
0: 还有一些配套的那种氛围哈，也是直接拉满了哈。
1: 比如说
0: 民俗体验，还有
1: 特色
0: 的
1: 文
0: 创。还有啥子嘞？
1: 美食集市。
0: 是的哈，说不定还可以抓鸭子嘞。
1: 哦，对的，反正就是活动多得很哈。
0: 啊，是嘞，看完比赛，逛哈集市，吃哈美食，端午的仪式感棒棒的。
1: 对，所以呢，我们非常期待这一次龙舟竞渡沱江哈，古韵焕新。然后呢，我们是在这里呢，也预祝所有的参赛队伍都是赛出自己的风采，赛出水平，又特别是我们资阳的三支队伍哈。
0: 来，我们最后这样，坐等端午盛会，
1: 我
0: 们沱江边
1: 不
0: 见不
1: 散。差点唱起来了，嘎！
0: 好嘞，好，我确实
1: 真
0: 的
1: 是太高兴了，对，因为等了那么久嘛，我们终于是资阳啊，马上又要办我们的龙舟赛了
0: 啊！端午节我们资阳要办龙舟赛了，
1: 而且还有那么多好耍的、好吃的、好安逸、好巴适哦！
0: 赶紧奔走相告吧，
1: 对，
0: 喜大普奔呐、啊！哎呀，这个好老的一个 girl 哦，喜大普奔，我感觉好像是10年前的梗了，
1: 那确实有点久了哈。
0: 好，我们来看哈哈，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拜哈，所以哈我们。高考期间的一些趣闻乐事，
1: 还有难忘的一些事情哈，
0: 没错哈。同时呢，也可以哈，在我们的公屏上留下你的互动。

0: 回家路上要稳扎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弄闷人。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摆新闻儿，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6: 节假日又不晓得去哪里耍，莫慌，百灵蒋东带你云游资阳，
0: 走，资阳耍去！从方特的狂欢到满城的千年风景，青草的地道的，带你一网打尽。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 FM 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紫薇弄闷咱。
0: 哎呀，这个今天是对了的，哎，
2: 对，一下都没错的。
0: 对，今天真的是对了的哈，越来越有默契了。
2: 那肯定噻，因为毕竟是我都五十七了，
0: 五十七了，
2: 对，
0: 我俩加起来五十七。
2: 哦。哎呀，我们两个有点厚噶。
0: 哎，其实呢，不得不说哈，咱们资阳的初夏哈，除了有我们大家非常期待的这个龙舟之外，
2: 对，
0: 而且哈，大家还非常有口福。
2: 对，除了臊子面，冬菜臊子面，还有啥子呢？
0: 好吃的哈，
2: 就是最近的水果又上市了。
0: 哎呀，一进入到六月啊，真的各种时令水果哪个是轮番上阵啊？哎呀，果香满城，根本就吃不过来，吃不过来，根本吃不过来。
2: 对，确实这样子的。我们很多朋友就觉得，哎，夏天的快乐嘛，就是空调、边镇西瓜，还有奶茶、小龙虾。
0: 哎，必须的。
2: 对，还有呢，
0: 冰淇淋。
2: 对对对，确实这样子的哈。那么夏天最原生态的快乐呢，我觉得哈，我们可以走到特别是像我们的农村
0: 啊，
2: 然后去抓子。有我们可以去了果园当中噻，我们
0: 在
2: 果子社亲手摘，而且是我们可以不用洗，然后就一口把它从树上摘下来，然后一口咬下去。
0: 你不害怕有虫啊？
2: 没得虫，
0: 不需要洗得那么的精致。
2: 对，就是真那么擦一下噻。
0: 啊，
2: 对，真正擦一下就干净了。
0: 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以前吃萝卜，把它掰起来之后，然后就身上擦一下，然后就
2: 那不是浑身都泥巴哦。
0: 哎呀，小嘛，根本就不在乎这些。
2: 每娃娃一会儿，他可能衣服。就穿过一两个小时，有时候可能几分钟
0: 就已经脏了。哎，反正呢，哎，我觉得真的是这种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这种果子，
2: 千万不要洗那种，
0: 简直就是酸甜多汁、清爽又解腻哈。
2: 嗯，
0: 哎，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安利一个周末出游的绝佳好去处。
2: 哦，这个地方呢，也和我们这样城区非常的近啊，它就在我们高新区甘家坪社区李子园采摘园哈。
0: 哦，李子采摘园，哦，是要去摘李子啦。
2: 哎，大家喜不喜欢吃李子哦？我比较喜欢吃那种李子。
0: 哪种？
2: 就是那种，就是那么大个大个那种脆的、脆的、脆的、清脆的，我只喜欢吃清脆的。
0: 就是不喜欢吃那种软软的，
2: 不
0: 喜
2: 欢
0: 吃脆的，
2: 是吧？我有个朋友，他就特别喜欢吃
0: 软的，就
2: 这
0: 种口感不一样，每个人喜欢的都不一样。
2: 我就喜欢吃那种比较清脆的那种感觉哈。
0: 对，我就是喜欢，我也挺喜欢吃李子，但是我的肠胃不好，我一吃我就拉肚子，所以我不敢吃。
2: 哦，这个样子的时候，
0: 对。
2: 那么如果喜欢吃李子的朋友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6月6号正式开园就迎客了哈，在甘家坪社区的李子采摘园哈。
0: 哦，还开在这个社区头对哈。
2: 对。
0: 所以说，想要实现李子自由的朋友呢，啊，终于不用再等了哈。
2: 对。
0: 其实这个时间开这个园哈，开园呢还是比较好。
2: 对。
0: 因为现在的李子应该是长得比较好。
2: 对啊，我们就是可以看到，哎，李子其实它每年子结的都是非常多哈，一个树上密密麻麻到处是挂满了各个哈沉甸甸的。所以我们就是一哈哎。放眼望去，到处都是一批李子，李子，李子。除了李子，还是李子。
0: 哎，我觉得是我们四川这个地方的气候还是土壤哈，它很适合李子的成长。
2: 对啊。
0: 就是我爸妈在我出生的那一年，然后在我们的老家的院子里面种了一棵李子树。但是从此以后呢，他们其实没有怎么管过，但他们真的长得很好，就每年那个李子都长得很好，包括到现在哈，我们其实没有在老家住了，但那个李子树每年依然它会

0: 结李子，然后依然会，但我们
1: 而且结得很多，
0: 对，而且结得很好。然后呢，我们当然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回去把它摘来吃，所以每年呢，其实也是什么鸟啊之类的就把它吃掉了。但它每年还是会长得很好。
1: 对，所以呢，我们就是如果喜欢吃李子的话，可以到我们的那个地方去哈。
0: 是的，是的。
1: 其实我们在市场上呢，也现在也是有李子在卖噶。
0: 对，
1: 但
0: 是
1: 方便。我们少了一样东西，
0: 没得乐趣的，因为直接买进来就吃了。
1: 因为啥都可以买得到，对吧？
0: 对啊，但是你直接到那个干家坪去采摘的话，是吧？是不是
1: 多了一份乐趣喽？
0: 不光是吃水果，更多的是去体验那种田园的慢生活呀。
1: 这个才是最为重要的哈。所以我们走到果园当中，哎，那种空气清新嘛，还有满眼的绿色，哎，然后呢，看到果果挂在上面，看到哪个人安逸。这一下来
0: 我们俩好多戏
1: 然后呢你再一口咬下去嘎，
0: 哎，再配个照片，
1: 哎，
0: 也是很粗片的，
1: 对，
0: 你把你的脸伸在那个
1: 对对对对，就那个样子哈，感觉哎好洋气，不要配正面哈，配个侧面子哈对，应该是很漂亮的哈，非常治愈的哈啊，所以在夏天我们去打卡就可以介绍，
0: 很适合遛娃，你发现没有？因为娃儿很喜欢采摘这些东西，
1: 对，小朋友特别喜欢。
0: 如果说你有家里面小朋友的话，一定要带到去，让他去感受一下摘李子的这种感觉。就我都想带我家宝宝去感受一下。
1: 你有好闺蜜，还有好兄弟的话呢，
0: 哎，
1: 也可
0: 以
1: 去。
0: 对哈，反正短途出游嘛，又不是说不用跑得太远，
1: 对
0: 吧？
1: 对啊，
0: 就在我们这样，就在我们高新区啊，交通又方便啊，开个车既能够让小朋友亲近大自然，体验一下这种农耕的乐趣哈，又能够让我们大人放松又解。沉浸式的去享受田园时光，
1: 所以呢，大家提前把我们周末的行程安排妥当哈，避开闷热的空调房，
0: 哎，
1: 然后呢，我们去到果园吹一下风，去摘一下李子，接受属于当地的初夏的滋味。
0: 就一定是在这初夏的时候，因为到时候你剩下的时候，它就已经太热了，也没得了哈。
1: 对，
0: 就是现在初夏是最好的时机，
1: 嗯嗯，
0: 因为我们新鲜现摘的这个初夏美味已经是就位了，就等到大家。就等到开园了，也等到大家去摘了哈。
1: 现在呢是那个翠红的，就是红色的那种哈。
0: 哦，
1: 但是呢，
0: 那个叫翠红的。
1: 对，过不了几天，它的那个就刚我喜欢吃那种清脆的，
0: 那
1: 个脆堆的就要出来了。
0: 啊，就那种绿黄绿黄的那种。
1: 对，所以呢它是连到起的哈，所以也这一个季节哈，就是六月份哈到七月份都可以吃我们李子哈，大家都可以吃
0: 的。所以说哈，到时候呢大家可以约一约啊，带或者说带着我们家的小朋友呀，或者说约着自己的闺蜜呀，兄弟伙呀，哈，还同事啊，都可以嘛哈，一起去采摘一下这个翠红的啊。
1: 对，我们主要是体验一下田园的乐趣。
0: 没错哈，
1: 虽然新鲜采摘的初夏美味就已经就位了哈。
0: 是的，
1: 我们就等到六月的话，等到它开园哈，我们一起去甘家坪摘鲜果。
0: 哎，我已经等不及了。
1: 等不及还是要等人家六月六号才得开园。
0: 六月六号。
1: 对，快得很了的，今天的三号。
0: 还两天
1: 了
0: 的嘛。
1: 三天哦。
0: 今天三号吗？
1: 对，今天三号。
0: 哦，是的，是的。好的，来，我们刚才呢也是给大家说了一个互动话题，就是高考期间你有没有发生过哪些趣事，还有难忘的事情哈？也是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积极的互动。
1: 对。
0: 好，来看一下哈，我们的这个月色这位朋友，他说当年考试紧张到手心冒汗，
1: 哦，
0: 写错名字
1: 啊，这个太大意了哈，
0: 名字都写得错，
1: 这个一定不能错哈，
0: 写了那么多年了个，
1: 对，你可以可能你会记得没写，但是你为啥子会写错呢？这个错都要出哈，
0: 手在抖，
1: 哦，手抖了哈，太紧张了。
0: 然后呢，考完就一直担心零分，现在想想又紧张又好笑。哎，其实
1: 现在还笑得出来嘛？我说当时你有可能爬了好久哦。
0: 对，因为后来发现没有零分嘛，所以他就笑得出来了噻。其实你修改一下自己的名字，好像也不是很影响，是吧？因为他会把那个名字给定起来的，其实
1: 全程封闭的。
0: 对，然后那个改卷的老师其实看不到你的名字。
1: 哦，不晓得你是哪个哈，因为这样在公开、公平、公正嘛，
0: 是的，哈，再来看。
1: 好，我们看到蓝天说的，我最难忘的时候呢，我考完最后一科，他说记到全班同学冲出考场，然后呢，把那些呼吸之类啊，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0: 哦，哎，你一说那个画面感，因为
1: 有了个，
0: 有了，因为当时我们也是这样子，但我没有哈，就是我其实是一个非常爱护书本的人。
1: 对，我从小学的，从没得幼儿园没得书嘛，从真的是从小学，然后到大，高中毕业的书，我都是
0: 保
1: 存的完好。
0: 我也是，然后都是我后来上了大学之后，妈妈觉得那些书堆在家里面也没啥用的，
1: 又占地方，
0: 对，然后他就给我买。但是就是高考完了之后，真的当时很多同学哈，就从那个楼上，
1: 对，其实很多学校
0: 然后湿湿湿啊，就这样撒、哦。
1: 但是我们要给大家说，这个是不允许的哈。虽然我们是要放松，
0: 对对，
1: 但是不能这么去放松哈，一定是提醒大家哈。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我其实就是我跟东哥都不是很赞同这种做法。
1: 哎，其实呢，他说了这个，反正我们就想到就是同学之间离别的那一种伤感。
0: 哎，是有这样的，当时我们是跟老师就是离别嘛，就哎，我们还在要高考之前还在那个黑板上写了、就是老师辛苦了之类的，反正我也忘了写的啥了，反正当时我们老师还挺感动的、
1: 对，所以呢，哎，特别是第一次当老师，然后第一次带第一届学生，
0: 哇，
1: 哇，老师不哭我心都不行。
0: 哎，对对对哈，真的、特别，还有就是后面跟好朋友嘛，想到哎呀以后要分开两地了，
1: 依依不舍那种哈。
0: 对，
1: 哎，我记得我们当时就是我们就是高考的时候嘛，就是要准备高考的一段，算高三的时候、特别是下期的时候，我们就会写，当时我们就流行写东西噻，
0: 那个哎，那个叫啥子，同学录
1: 啊，对，不叫同学录、
0: 哦、叫什么
1: 我忘了，我也忘了叫啥子名字了、反正就是写些祝福的话呀，一些想说的话给他那种 啊也比较真心啊。
0: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写同学录，就是买那种非常
1: 精美的小本本，
0: 对，就那种也不是小本本，大本本，
1: 对，非常的大哈。
0: 然后我就记得当时我们有同学就写自己的爱好呀，写自己写什么祝福呀之类的，
1: 对，还有自己的通讯的地址，因为当时也手机扫码，
0: 对，什么通信的地址呀，然后还写爱好呀，就写的特别好玩。后来我都还在，有时候上大学之后都还在回味以前我们同学们写的那些同学录。
1: 那你现在找得到不吗？
0: 找得到，就在家里面放着呢、我妈妈虽然说把书给我卖了，但是那个还是没有
1: 给我买的，还
0: 保留了
1: 那个。
0: 对对对，
1: 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特别是像我们到了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啊，然后拿出来翻一下看一下，
0: 其实有点尴尬。
1: 其实我觉得还好嘛，
0: 就是你知道他们上面特别爱写就是什么同学寄语，上面他们特别爱写什么吗？
1: 啥子嘛？
0: 勿忘我。
1: 好像是统一了的哈，全国统一。
0: 对，而且还是那种设计了那种造型的字，
1: 各种造型嘛，各种字的设计。
0: 对对对，特别有意思啊、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哈，有啥子
1: 当
0: 然
1: 是我们就是我们当年的高考的难忘和一些感人的瞬间哈。
0: 对
1: 对，那你们当年的高考的难忘的事情和感人的瞬间呢，欢迎大家来说一下哈。
0: 是的。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八十代版。
5: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6: 别刷了，来听大事小事和您说。
0: 一分钟精华总结，干货满满，不啰嗦。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紫薇
1: 龙门阵。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没有走开嘛，
0: 没有走开嘛。
1: 对，如果没走开的话，给我们点个赞噻，我们来看看你们哈，
0: 让我们看一下你们啊，让我们看到你们的身影，在我们公屏上打个一。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举手来听哈。
0: 是的哈，刚才我们有说到啊，又是一年高考倒计时，真的是每年到了这个时候，空气里面都是青春奋斗的味道。
1: 对，特别是青春两个字哈，让我向往呀。
0: 哎呀，真的是勾起了我们东哥几十年前的回忆。
1: 对，那确实有样子的哈。高考呢，是我们所有人青春当中的一个高光时刻啊。
0: 是的，
1: 不管是毕业了好久，只要听到那种翻书的声音啊，还有考试的铃声，哎。现在我们听到的，
0: 我有点紧张，
1: 一下都会紧张起来。
0: 真的，
1: 确实有样子哈。
0: 为啥子啊？你说到那个考试铃声的时候，我的心头一下子就揪了呀。
1: 你想哈嘛，我们听了好多年嘛，十几二十年，对吧？大家都是嘛，都听要听过十几二十年的那种铃声，叮叮，特别熟悉。
0: 瞬间回到了当时备考的日子。
1: 对。
0: 哎呀，好痛苦哟。
1: 其实呢也还好噶，然后
0: 反正今年呢也是为了给今年的高考学子来暖心的助威，对吧？那我们这样呢也重磅了，开启了致青春忆当年全程高考回忆征集活动
1: 哦，
0: 全程的小伙伴呢都可以来资阳观察参与哦。
1: 好，所以呢不管你是究竟啥成立毕业的老前辈，像我们一样哈，还是陪考的一种家长，见证高考就是每年哈，他都是如约而至的使命哈，我们都可以来凑这个热闹。
0: 没错，大家可以晒啥子嘞？
1: 可以晒当年的一些备考的趣事呀，像今天我们给大家说的一些难忘的事情呀。
0: 是的。
1: 以及考场难忘的瞬间，还可以分享高考后的第一件开心的事情。
0: 是的，或者是想要留给今年的考生一些暖心的祝福，通通都可以。
1: 哦，对，要对考生说点啥子话吧？
0: 想说点什么呢？
1: 暖心的，加油！
0: 说一下金榜题名。
1: 对，所以每一段高考回忆啊，都是独一无二的青春的纪念。
0: 是的，
1: 希望大家呢能够是拥有的参与哈，还有分享我们的青春，温暖新一届的学子他们的一种新的征程哈。
0: 是的，也是用回忆呢来致敬奋斗，用祝福护航高考。期待大家的走心分享，一起为滋养高考学子
1: 加油
0: 打气。好，继续来，继续来拜高考哈，还是一样的，还是拜高考。
1: 那么，2025年的高考护航行动呢，已经是正式的启动实施了哈。我们要为高三的学子保驾护航。
0: 也对哈，像我们的高考在即嘛，教育部会同网信呀、公安等等部门也是部署开展了2026年的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等各项的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1: 对，在2026年高考期间啊，各地的教育部门还有招生考试机关，他们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还有那种净化涉考网络环境。以及打击销售作弊的那种器材哈，所以呢那些千万千万不要去碰哈。
0: 而且还有这种体考呀啥子之类的哈，作弊呀之类的哈，我们就不要去想这些了啊，听我们的好不好？大家听百灵和东哥的，
1: 对，
0: 好好的考，考出自己的真实水平就可以了。
1: 放松自己的心态，
0: 没错哈。你晓得还有一些那种啥子考培训，就是涉考的培训机构呀，还有助考中介等等哈，这种也是要打击的，也是要清理和整顿的啊。
1: 啊，然后呢，还有就是特别就是那种招生诈骗。以及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一些不实的有害信息哈，
0: 也是要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等多方面综合服务的保障，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
1: 对，那么在考完试以后呢，各地都是将坚持以考生为本，那么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的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还有多渠道多形式的组织开展系列的志愿者的一个填报咨询服务的一些活动。
0: 是的，那同时呢也面向一些前发达地区哈，来开展阳光资源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科技性和便捷性，助力更多的学子圆梦大学，成长成才。其实说到这个就是填报志愿这个哈，现在我觉得真的是人性化了很多哈，就是每一次在高考完了之后，我看这几年
1: 都会有一个
0: 对都 对，就不管是学校哈，还是社会，还是相关的部门，他们都会组织这样的一些就指导填报的这种工作哈。像以前
1: 就觉得喜欢哪个专业，然后呢适合哪个，
0: 适合，
1: 然后根据你的那个
0: 成绩，
1: 哎，
0: 对，然后来进行合理的填报。像以前哈，我记得我在高考完了之后，我去估分嘛，估我估的分跟我实际的分数相差只有3分。
1: 哦哟，那一。

0: 那熊偶。
1: 对，然后呢，我真的就是自己拿着那本书，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有一本那种报考填报志愿的那种，
0: 哦、厚一本，
1: 对，很厚又很大的一本书。
0: 因为他写了各个学校的一种，
1: 对对对，还有他的历年的一些情况，还有他们的录取分数线啊之类的哈。
0: Okay.
1: 我就真的是就看着那本书，自己在那儿研究。就那个时候也没有那种什么、
0: 专业的机构来给你做，
1: 没有这种培训，
0: 对
1: 吧？没有这种指导，然后就自己在家里面天天就在那翻那个书，
0: 一直研究研究。
1: 对对，最后才填了一个就觉得自己一定能上的学校，
0: 哦、
1: 然后一定能够被录取的一个专业、
0: 哦、
1: 哈，就这样子的。
0: 就还是真的中了。
1: 对对对，其实我那个时候其实蛮幸运的
0: 啊，
1: 就是因为我的分数线哈，就是我的分数其实刚刚就是超过没有多少、
0: 嗯、
1: 我想填报的学校，然后就被录取了。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幸运的，
0: 嗯，其实我是超了很多，
1: 因为你是优等生，我是中间的比较，
0: 不是，
1: 比较平庸的。
0: 为啥子我会到那个地方去呢？
1: 嗯，
0: 因为当时我们不是专艺术嘛，他要考两个专业嘛，
1: 哦、
0: 对不对、
1: 哦？
0: 然后专业分考的不是好，不大好，然后只有填那个东西。
1: 但你的专业分考的不好，但是你肯定文化分考的比较高，
0: 对，
1: 对对对对，
0: 超了很多很多，我是班上的进阶的前几名。
1: 哦，那确实。
0: 而是那个进了学大学以后，不是我们普通高中的前几名，而是进了大学以后的。
1: 嗯，当时呢，我是属于我们班的中间
0: 啊，
1: 就是我还记得我当时入校的时候，我就考的是我们班上的29名。
0: 嗯，
1: 然后
0: 那还是很好噻，
1: 就是我们也算是全校29名。
0: 你们学校只有一个班？
1: 因为我们那个班是尖子班，就是
0: 那年班就是全部从第一位到最后位都是排在最前面的。
1: 对啊，
0: 哦哟，那有点行，但确实有点牛哈。
1: 我考出去的时候也是29名考出去的、
0: 哦，
1: 但是就可能是大家那个时候最后考就是进学校的时候的成绩跟考出去的时候的成绩真的就是。可能大家都没发挥好嘛，咋的？
0: 应该是
1: 都考得不咋好。
0: 那肯定是29名都去我们一个学校。
1: 对，真的就大家都考得不咋好。
0: 啊、
1: 嗯，就是，
0: 哎，太难了，主要是当年的高考太难了。
1: 我们那年的题真的很难。
0: 啊，我都记不到我考
1: 的啥。我们那年的题，我们那年的题是真难。
0: 嗯。
1: 就公认的难。
0: 哦。
1: 好的，那今天的紫薇龙门阵哈。
0: 就要给大家摆到这了，接下来我们要就是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嘛。
1: 要的嘛。
0: 嗯。
1: 那反正。稿子都写在这儿了，还是总结好。
0: 那确实噻。啊，
1: 2026年高考爱心送考已启动，特殊考生可预约。
0: 资阳冬菜臊子面带到了北京。
1: 资阳将办端午龙舟赛。
0: 高新区甘家坪社区李子采摘园6月6号开园。
1: 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启动实施。
0: 嗯，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要说声再见喽，吃饭喽。
1: 我们下期再会了，拜
0: 拜。

0: 好了，各位，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婉莹，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人就站在这里。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5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0: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15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15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7: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3: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8: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

0: 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2: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3: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0.2%和0.1%。
2: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3: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4: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游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

0: 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卢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卢运河集团广西平卢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1: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0: 目前平卢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卢运河集团广西平卢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2: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卢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3: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15-5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5: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4: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6: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那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4: 规划部署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9: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10: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气热他都发霉了呗。
9: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0: 跟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的，
9: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2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11: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9: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12: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

0: 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1: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丰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2: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4: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5: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6: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7: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6: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8: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9: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10: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2: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11: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10: 水利部和中

0: 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1: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5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0: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5: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4: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0: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
2: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0: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2: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0: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2: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

0: 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对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吃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甜品类、烧烤类、火锅类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全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风险。据了解，本次专项抽检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线上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线下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本次抽检专项抽检共开展监督抽检1307批次，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不合格率为2.3%。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餐饮食品中，自制油炸肉类、自制糕点、自制凉菜类等食品未检出不合格。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严控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风险，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云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5月31日，曲靖市会泽县发生一起私挖盗采矿产资源引发的事故，造成5人死亡。根据较大事故查处挂牌督办办法，云南省安委会决定对该起事故查处进行挂牌督办。云南省安委会要求曲靖市人民政府组成事故调查组，抓紧开展事故调查，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格按事故调查规定要求研究提出处理意见。事故结案前，将事故调查报告稿报省安委会办公室审核同意后，按照规定批复结案，并依法向社会公布。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

0: 目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今年9月7日。据英国方面消息，一架英国皇家海军直升机3号凌晨坠入英国德文郡的田野。消息称，事发地附近常有军用直升机开展训练，目前事故正在调查中。此刻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天至5号，江西中北部、湖南中部、贵州中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江西东北部、湖南中部、贵州西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西、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3号，节目开头我们想再说一个安全提示，乘车请系好安全带。这话可是话出有因，最近啊，有一期热播的综艺节目被眼光敏锐的网友发现，节目嘉宾也就是车里的一车明星，在乘车的时候并没有真的系安全带，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技术添加的，也就是 P 上去的安全带。这 P 上去的安全带呢，颜色浅淡，弧度还非常僵硬，根本不能随身体移动， P 图的痕迹可以说是相当明显。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综艺节目竟然上演了如此荒诞的 PS 安全带闹剧，坐在车里的一众明星，你们的安全意识又在哪儿呢？前天6月1号，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文，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公安部交管局说了，对数量可观的粉丝受众来说，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更应在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严格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底线。昨天，公安部交管局再就安全带问题发文表示，戏可以重拍，人生没有第二次，上车系好安全带才是真正的一条过。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的确是一出闹剧，且不论大家坐车拍摄时没有安全意识，不系安全带，而这个安全带既然是 P 上去的，说明节目组至少在后期编辑的阶段就发现了问题。那既然意识到问题，又怎么能选择继续 P 图来掩盖呢？综艺节目自带强大的公众示范效应，明星的一言一行都可能被无数的观众看在眼里。网友说的对呀，车祸没有 NG 键，危险不会给后期修图留机会， P 上去的像素安全带永远挡不住真实的碰撞冲击，更无法守护生命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咱们都从自己做起，和安全同行。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由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全国决赛，今年10月份将在河南郑州举行。这是全国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竞赛职业最多、参与人数最广的综合性赛事。大赛聚焦的正是养老服务、儿童护理等等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这些岗位不仅社会需求巨大，而且正在向专业化、科技化快速升级。大赛不仅比拼技能，更传递出了明确的就业风向。什么样的能力更受市场青睐？哪些软实力会成为加分项呢？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今天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近年来，我国养老服务人才供需缺口日益凸显。本届大赛适当扩大养老护理员赛项参赛规模，较首届参赛名额实现翻倍，孤残儿童护理员等赛项均为首次纳入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表示，这反映出当前民政服务领域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
2: 尤其是失能、失智、高龄、独居、空巢等老年人口持续攀升，养老服务人才的供需缺口日益凸显，行业社会关注度持续攀升，为着力加强养老护理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充分发挥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的引领带动作用，健全完善养老护理员引得进、育得出、用得好、留得住的长效机制。
1: 除了赛项扩容，大赛在考核内容上也做了精心设计。李永新介绍，大赛将最新政策法规要求融入竞赛，大赛还将安全风险辨识、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纳入养老护理员等赛项，同时也增加了现代科技应用考察。这些设计对提升一老一小服务质量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2: 当前民政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为行业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大赛对接民政科技发展新趋势，将新技术、新标准、新设备、新产品融入竞赛内容， 在赛项设计和考核内容中增设现代科技应用要求，着重考察参赛选手利用科技手段开展民政服务的能力，以赛事推动科技与民政服务场景深度融合，引领行业技能迭代升级。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政服务既要有技术精度，更要有民生温度。大赛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这向广大民政技能人才传递了怎样的职业导向？
2: 民政一线服务呢，既是技术活，也是良心活。大赛呢，坚持德技并修，将职业操守、服务礼仪、人文关怀贯穿竞赛全流程，适当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温情服务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引导广大民政技能人才厚植为民情怀、恪守职业初心，着重选拔一批品德高尚、技艺精湛、兼具专业能力与人文关怀的高素质民政技能人才。
1: 激励机制是撬动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杠杆。本届大赛首次实现了四个赛项全国决赛第一名选手可推荐申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对获得各赛项决赛前五名的选手，将按相关规定晋升技师职业技能等级。那么，一场比赛如何从赛场走向更广阔的服务一线呢？李永新总结了成果转化的主要方向。
2: 将竞赛的技术文件、评分规范、优秀案例转化为院校教学和企业培训内容，让竞赛标准呢成为高层次人才培养通用标准，促进竞赛成果从赛场走向职场，着力推动技能竞赛和技能培训、技能评价相衔接，通过大赛呢建立起技能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激励的完整链条，实现办好一场赛事，成就一批人才，带动一个行业。
0: 比赛比的不仅仅是手上功夫，更是心理的温度，增加沟通共情、心理慰藉这些软技能的考评权重，这也恰恰点明了民政服务的核心，它终究是人与人之间温暖的专业连接。另外呢，比赛成果也会直接转化为培训标准和职业激励，这也意味着优秀的赛场标准正在成为行业通用的职场标准，最终会惠及千家万户的一老一小。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2026年高考的脚步越来越近了，算算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考生和家长们都正在全力冲刺，期待收获理想的成绩。然而，就在这个紧张而关键的时刻，一些隐藏在暗处的黑手却悄然地伸向了考场。他们利用焦虑和期盼，编织出各种谎言、陷阱，扰乱考试招生秩序，不仅瞄准了家长的钱包，更可能毁掉考生的付出，甚至他们的人生前途。就在昨天，教育部梳理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守好法律底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4: 第一类，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5: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广大考生要严守法律法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触碰法律红线。第二类，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5: 不法分子也通过各个渠道散布消息，谎称自己是替考枪手，收取一定费用就可以替考，但结局往往是不法分子收到钱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4: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让自己身陷绝境，付出惨痛代价。第三类，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前途。2022年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第四类，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介绍，
6: 我认为他们更多是一种叫市场的营销。我们这些年高考在命题上讲究平稳，举个例子，数学第一道题一定是考集合，题型一定是选择题，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它里边参数的变化，不是我压着题，因为这些年就一直是这样考嘛。事实上都知道要考什么，知识点即便新高考地区我们要搞适应性测试。
4: 教育部提醒，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第五类，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李某高考后收到一条短信，您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为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李某发现银行卡被盗刷。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教育考试中心主任蔡和华提醒，
7: 高考结束后，有些不法分子会利用家长和考生急于知晓成绩的心理，通过伪基站群发短信称可查询高考成绩，并附有一个网址链接。不少考生收到此类信息以后便会迫不及待地点开网址链接，导致手机中的网银等信息就会被链接中的木马病毒窃取。
4: 教育部提醒，一直以来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0: 高考考的是知识，更是诚信。那么考生和家长们请一定要保持清醒，分数要靠真才实学去争取，信息要通过官方渠道去核实，不要让一时的焦虑和侥幸毁掉了多年的寒窗苦读。我们也祝愿所有考生都能够凭实力考出理想的成绩。另外，多地的高考安检有新变化，在这儿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尤其是戴眼镜的考生。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进入考场安检时，佩戴或携带的眼镜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发布考生注意事项，考生佩戴框架眼镜的，应配合监考员接受查验。河北省教育考试院以及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都提醒考生，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高考不受理智能眼镜，代替普通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一个您出差或者旅游常用，以为铁定能带上飞机的20寸登机箱，在机场突然被工作人员拦下来了，被告知尺寸超标，需要额外支付一笔费用才能登机。近来有不少朋友反映，坐民航飞机碰到了这样的意外，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支付180元到200元不等的费用才可以把行李箱带上飞机，而且不同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不一样。20英寸行李箱的外部尺寸通常大概是55厘米乘以40厘米乘以20厘米，那么长期以来被视为可登机的黄金尺寸，平常都可以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在有些航司那儿就不行了呢？那究竟航空公司对登机行李箱的规定是什么样的？对随身行李收费又有没有依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8: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吴先生告诉记者，他在买票时商旅平台并没有提示登机箱尺寸的要求，最终他和妻子的两个20寸登机箱一共付了350元才带上飞机。
9: 我和我老婆都是，我们两个人都是20寸正常的一个登机箱，在那个买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明确提示我说有行李限额的。然后在我当天到了之后，在他跟我说我的这个行李有问题，购票平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非常显眼的提示，哪怕在我最后付款阶段也没有跳出来提示我说有什么明确的行李限额。
8: 旅客齐女士也遇到类似问题。他说，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他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10: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起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

0: 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他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1: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
2: 了一下他们旁边那个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30×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子还量了，然后我这就完全没超啊。
1: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3: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说你不交钱不托运的话就是不让我进班，那我就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一场只有那一班航班，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1: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购买其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祥鹏航空，
4: 如果您购买的是普通经济舱的客票的话，手提行李它是限制可以带一件，不超过7公斤，尺寸的话不超过20×30×40厘米。这个尺寸是不包括轮子的，我们有少部分的这个航线他们是精品航线，然后手提行李是按照20×40×55厘米保障。如果说您购买这个悦享经济舱或者舒享经济舱这种前三排的位置的话，那它手提行李就是20×40×55厘米。
1: 首都航空，
5: 您这个箱子带轮子的话，就是不含轮子开箱体的了。这个是要看不同的机场，可能会有什么现场的卡货人员在值机柜台或者登机口或者安检口这边了。
1: 九元航空，
6: 如果您行李超过这个尺寸，他也会让您去办托运的，也无法带上机。托运费用的话，就是如果您是买这种直接然后再去追加的话，肯定会贵一些。
1: 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提示。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
7: 比如说我的低成本航司他为了向旅客提供更低的票价他就做了产品的区分，那么最便宜的票价它的服务相对就少提供的行李就少，那么更高的票价就可以提供类似于全服务航司那样的行李配额，这本身是服务更精准，也是产品的细分举措。
1: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也要求，承运人或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7: 同样一张机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2件， 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1: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7: 我们的旅客的感知就是习惯性的，我坐全副航司我能带一个20寸的登机箱，但其实我们从就是航司的政策来看，每家公司的政策基本就是8公斤以下或者7公斤以下，实际的称机过程中实际上往往没有很严格的去限制去称重，有的时候更大的也能上，是吧？有的时候更重的也能上，但实际上就是对旅客来说必须要明确，现实中的不严格不等于政策的允许，装不下每个人一件20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100%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
8: 航空公司推出不同票价对应不同的行李额度，这本来呢是一种市场化的产品细分，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些差异化的规则有没有在购票的时候就清晰显著地告知旅客。如果旅客直到登机口才被拦下来收费，难免就有消费陷阱的嫌疑了。更让人困惑的是，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可能不一样，这种不确定性就显然损害了规则的公信力。说到底，航空服务可以差异化，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必须得到保障。规则清晰了，执行统一了，大家才能明明白白消费，开开心心出行。另外，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购买机票的时候要仔细阅读行李政策，提前做好攻略，结合航司的规定理性选择托运还是随身携带，避免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您的麻烦和损失。
9: 之声新闻有观点，
8: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这段我们来说说给车减重。哪怕不懂车啊，我们也会发现现在市面上的乘用车是越造越大，同时呢他们也越造越重了。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较2012年的1312公斤增长了将近400公斤，而且增重的节奏仍然在加快。从对比数据来看，2020年到2024年4年间的乘用车增重幅度已经超过了2012年到2020年8年时间的总和，其中新能源汽车成为了增重主力，不少主流新能源车型的整备质量超过2吨，有的新车整备质量达到3.8吨，比一辆轻型卡车还要重。那乘用车为什么越造越重？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一段专家解读。
10: 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11: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也希望坐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10: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九系旗舰车型，多款新能源车型自重在2.8吨以上，部分车型突破3吨，超大尺寸旗舰整车重量更是达到3.8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新能源汽车以动力电池为核心储能单元，现阶段主流的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有限，想要保障续航里程必须搭载大容量电池包。
12: 电动车增重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因为目前的电池能量密度遭遇到技术瓶颈，车企在技术密度上是很难做再多的突破的。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这些的重量的话，是目前车重上涨的绝对主力。简单的说，就是厂家只能不断地增加电池包的重量，来提高电池的容量。
8: 当前市场主流家用新能源汽车电池包的这个重量普遍是在500到650公斤，长续航大电池车型可以达到700到800公斤。而与此同时，新能源车的电机、电控等等部件以及底盘电池防护结构进一步也叠加了整车的重量。消费者也不再满足于小型紧凑型的车型，大空间、长轴距、中大型 SUV 成为了市场的热门选择。车企为了契合消费偏好，车身尺寸全面扩容，整车的基础重量自然就会持续攀升。除此之外，大家经常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等等众多配置的层层堆叠，每一样其实都在往车身重量上加码。那车辆持续增重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变胖的汽车需要减重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10: 更坚固的车身结构、更全面的安全配置以及丰富的智能硬件，大幅提升了车辆的驾乘安全性、舒适性与科技体验。大容量动力电池也有效缓解了用户的续航焦虑，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的用车升级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乘用车持续增重的发展趋势也暗藏诸多行业隐患。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表示，
12: 超过一定重量是缺点，低于一定重量也是缺点，合理的重量才是最佳的。我们知道过轻的话可能会导致行驶不稳，抗风能力弱，碰撞的缓冲区不足，过重的话它会牺牲经济性，加剧轮胎啊，包括刹车的这种磨损，而且容易导致转向不足等等这些操控性问题。
10: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3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与之对比的数据是，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7.5%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大容量电池的生产需要消耗更多稀有矿产资源，生产制造过程中的碳排放也随之增加。日常通勤场景中，车辆长期搭载大容量电池行驶，也会造成资源冗余与浪费。不仅如此，超重车辆还会加剧公共道路损耗。有新能源车企测算数据显示，车辆重量每提升20%，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2.07倍，增加城市道路的养护成本。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量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11: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啊，是有负面效应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的需求跟社会的效益是有一些矛盾的。所以呢，这种趋势加强的话，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现象。个人可能舒服了，但是说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可能会产生一些负效应。
10: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已于今年1月1号实施。这项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做出实质性技术升级，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不仅如此，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加快汽车产品碳足迹核算、核查等相关标准研制。此外，2026年实施的购置税技术标准规定，整备质量超过2710公斤的纯电车型，想要享受购置税减半优惠，CLTC 工况百公里耗电量不能高于19.1度。 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车企无限制增重。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

0: 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1: 我们发展电动车呢，节能减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车加重的话，它实际上它的能耗变高，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一个非常重的电动车，它产生的能耗、社会负担，可能比一个非常轻的一个燃油车可能会更多。所以呢，从我们国家的双碳战略来看，我觉得减重呢是一个趋势。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要保持这个车的竞争力，比方说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一个相对宽敞的车的话，就要做好轻量化的技术的开发，做好这种车型的设计。对于政府来讲的话，就有相关的一些配套政策的出台，比方说针对车型的重量，建议如果是越重的话，增加一些相关的税种或者税收，这样就会抑制这种趋势，实现一个多方面的平衡。
2: 乘用车增重的趋势背后，个人对安全、舒适和长续航的极致追求，还有全社会能耗碳排放以及道路养护成本等等公共利益之间，正在形成一道亟待平衡的考题。幸运的是，不管是国家标准的能耗紧箍咒，还是车企对半固态电池、轻量化材料的主动探索，都在传递一个很明确的信号：汽车的轻量化不是可选项，而是必答题。我们也期待在减重不减配的出行新时代，让我们的爱车回归绿色、高效和可持续的初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6: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7: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6: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8: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6: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9: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0: 您好，
9: 喂。
6: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这份协议历经数月争论和延迟之后，终于取得进展，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12: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13: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12: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但这份协议迟迟未能落地，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

0: 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多数成员国希望尽快批准协议，以便为企业提供确定性。但欧洲议会内部多个党团的议员拒绝在缺乏保障机制的情况下仓促放行，要求在协议中加入多项保障条款，以应对美国未来可能采取的新关税举措或其他单方面行动。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威胁，如果今年7月4号前协议未生效，将把欧盟汽车关税大幅提升到25%。在这一最后通牒压力下，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5月下旬就欧美贸易协议的立法文本达成临时协议，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 根据临时协议，欧盟对美国工业品和农食产品给予关税优惠的相关规定将于2029年12月31号到期，除非通过新的立法延长。在此之前，欧盟委员会将全面评估这些规定对欧盟工业、农业和中小企业的影响。 此外，如果到2026年12月31号，美国仍对欧盟钢铁和铝衍生产品征收高于 15%的关税税率，欧盟委员会将有权暂停相关对美关税优惠。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表示，希望尽快推进相关流程。 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仍对该协议持保留和反对态度。预计届时欧洲议会全会的表决要比此次表决焦灼得多，法案能否顺利获得通过和批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1: 一边是避免关税冲突升级的现实需求，另一边是对美国单边主义行径的深切忧虑。当前的形势依然很焦灼，随着6月16号欧洲议会全体表决的临近，这份贸易协议能否生效即将迎来决定性的时刻。而即便协议最终落地，它又能为欧美贸易带来多久的稳定，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来聊聊垃圾分类。昨天，上海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发布的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3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上海这座在垃圾分类这件事上一直领跑的超大型城市，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这份行动计划提出了一些具体目标，比如说到2028年，上海全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更加完善，湿垃圾分出占比达到35%以上，湿垃圾分出纯净度达到95%左右，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超过48%，低价值可回收物占可回收物的总量达到25%以上。那这些数字怎么来理解？ 比方说啊，其中讲到湿垃圾分出纯净度达到95%的要求，这里面的目的就是说，把塑料袋、纸巾等等一些干垃圾从湿垃圾当中精细的挑出来。再比如，回收利用率目标从达到45%提升到达到48%，这就意味着每年有大约20万吨垃圾变废为宝。 不在上海生活，但是近些年去过上海的朋友会感觉到上海的垃圾分类很严格、很细致，在现有基础上再进一步怎么操作呢？而且我们讨论垃圾分类的问题，还有一个背景，您也许也听过那句话啊，说垃圾不够烧了，垃圾分类没必要了。 5月的第4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但前一段时间有很多媒体也关注和讨论过垃圾分类全覆盖、可燃垃圾减少。如果焚烧厂抢烧垃圾的现象确实存在，那垃圾分类还要不要认真精细的搞？分类和焚烧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今天详细来聊一聊上海的新设计，看能不能给更多的垃圾分类来提供思路和参考。我们请到的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刘建国教授。 刘老师，我们今天从上海这一轮提出来新的对垃圾分类提质增效的这个说法说起啊，您可能也看了发出来的一些信号，这里面的细节，您怎么看这里面的一些变化？有人说可能是要求在放松，比方说他不那么严格的执行定时定点了，但是我看他对生活垃圾的回收利用率的这个数字的要求还提高了。
2: 其实我觉得。 这一轮的垃圾分类啊，它就是聚焦在提质增效嘛。在上海啊，已经取得的垃圾分类现在显著的成效的基础上，它还要去把比较薄弱的一些环节啊，这些地方呢，进一步再去把它给强化，把一些短板给让啊，然后。对于已经很好还要它能够巩让它整体的分类的一个效率进一步能够去提高。垃圾分类因为上海从2019年啊7月1号条例颁布实施，那么到现在接近7年的时间之内啊，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的基础上，那么这个不能说是放松啊，因为您刚才也说到了它的一些指标其实还进一步提高了，只是说经过这么多年居民对于垃圾分类它的一个接受的程度已经很高，大家自觉自愿自主的这种分类其实已经蔚然成风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就考虑到定时定点在这些方面呢一定程度上不是那么的便利，所以适当的去做一些调整，这个不是放松。前期呢是你大家他完全没有养成习惯，那个时候呢我们通过特别严格的这样的定时定点的要求啊，实际上是便于监督管理，也是便于让大家在约束下面去养成习惯。
1: 我们看到上海的垃圾分类它可能还是在做相应的一种优化，但是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呢，您肯定也听到过最近声音很大的一种说法，说垃圾不够烧了。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还要垃圾分类吗？或者说我们还要一直推崇这么严格的垃圾分类吗？
2: 前些天我估计关心的人应该会看到专门有一篇长篇的报道回答了这个垃圾不够烧的一个问题。因为不够烧一定程度我们说它是一个区域性阶段性，是一个动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确实这些年啊，由于这个垃圾焚烧啊，它的建设的速度比较快，我们在某些城市啊、某些地方，或者我们从总体上，我们去这个可能我们垃圾焚烧的产能啊，比我们可能需要焚烧的垃圾的这个量是大的，但是它还是在不同的地方，它的呈现的特征是不一样的。你想北京、上海啊，像这些超大城市，包括深圳，像垃圾焚烧，垃圾产生量比较大，这些地方恰恰也是垃圾分类做得好的，这些垃圾焚烧的一个我们的能力其实是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之内，并不是说这个垃圾焚烧的能力远远的超出了我们垃圾的需要处理的一个量。那一部分地方啊，确实与我们可能在规划呀很多方面有的建设的过于超前，那也是发展中的问题嘛，总比我们垃圾烧不了产能严重不足，像前些年的我们说一定程度上的这种冗余它比我们不足，那其实还是要更好的。它本身实际上垃圾焚烧跟垃圾分类并不矛盾。我刚才讲，你看国内其实垃圾焚烧我们占比高的，不管是省份还是城市，那都是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国际上也是一样，实践证明其实他们之间并不是矛盾的。也就是说，我们垃圾分类是并不是为了垃圾不去烧，而是为了垃圾能够烧得更好。分类好了以后呢，我们一部分不需要去烧的垃圾可以物尽其用啊，然后得到这种再生利用。同时呢，我们垃圾烧的它可以更高效、更清洁。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有关伊朗只会打仗而不谈判的说法是不对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把哈梅内伊划定的红线已经列入议程，如有必要，伊朗会进行谈判，但不相信美国的任何承诺。美国对伊朗犯下的罪行必须被揭露且继续追究。
3: 就是分类之后的这种焚烧，比如说推动湿垃圾的资源化产品，一些农业领域的去推广利用啊，包括湿垃圾就可以产生很多沼气啊等等等等。的最终目标是实现这种生活垃圾二次固废的将近零填埋。我理解是该分的分走了，然后呢该烧的就好好的更精细化的把它烧好，垃圾呢最后就能成为真正的资源。更多的地方现在是不是还达不到这样啊？
2: 是这样的，确实，因为这就是我们国家的现状，发展不平衡。那么在整个我们固废处理或者垃圾的分类处理啊，这个领域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先进的一些省市，那它确实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的一个水平，依然呢也有一些地方相对来讲啊进步的空间还比较。

0: 水平，整体上已经是在国际上也是比较先进的水平。即使是在西部、中西部，我们的垃圾焚烧其实它执行的一个烟气排放的标准，那也是国际先进的一个水平。我们的能量回收发电厂的能量回收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也是比较先进的。整体啊，垃圾焚烧厂大家去参观的话，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包括外观，跟10年前、20年前。且比的话，那么可以讲是巨大的变化。那我们的垃圾焚烧在全国层面上进步啊，这个呢也是显而易见的。整体上，那么已经进入到了世界的一个先进的水平。
1: 那么我们也通过跟您的这个对话，明确的，我们对垃圾分类呢还是要有所期待的。我们现在看上海的这个垃圾分类，它的要求上依然是很严格的，包括他们这次我看提出来用信用来压实约束企业的这个主体责任。说实话，我也一直在想啊，就是这个盐，它什么时候或者怎么样能够辐射到更多的地方？现在我们也得客观的说，在我们全国的很多地方，垃圾分类确实蔚然成风，但是倡导呢还是多于更严格的约束。您觉得我们更严格的去推进垃圾分类的这个时机什么时候会来呢？
0: 垃圾分类呢，我们讲以法治为基础嘛。法治其实很重要的，它就是强调垃圾分类是我们每个垃圾产生者你的责任跟义务，它就是要有这种强制性跟约束性。所以从长远来讲，要让大家去履行我们每个垃圾产生者的这种责任的话，肯定是要更加强调它严的这一面，也就是强调约束的这一面。但是因为是在垃圾分类的第一个阶段，那就过去这段时间这几年，它有一个让大家慢慢的接受，然后慢慢的去养成习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确实是在垃圾分类的初期，那很多地方其实是倡导强于约束。目前其实在大部分地方也还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还是更加的强调激励与这种约束并重的情况下，更多的还是强调这种激励的啊，正面的这种激励啊。但是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你比如说像上海，那它现在就是进一步要压实这种主体责任啊，那就包括我们企业，包括个人，其实也是跟你垃圾分类，你必须也是，哎，大部分人在这个阶段他能够接受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加的要强调法律它的这种强制性啊，跟这种约束力啊，所以我们说垃圾分类它是因地制宜，也是循序渐进，在不同的阶段，法律它很多时候就是侧重的点可能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总的趋势就是在第一个阶段是倡导多于约束，激励多于强制，但是进入到新的阶段的时候，慢慢可能就更加强调这种强制跟约束的作用。那到未来，绝大部分人都已经能够养成垃圾分类的这种习惯，能够做到垃圾分类投放。那这时候呢，可能强制多于激励，那我们的约束呢，也会多于倡导啊。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因为在刚开始的时候，你一下子就是完全要去强制约束的时候，我们的执法的成本是会很高，它必须也是一个这种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1: 所以我们听听专家讲呢，也许就更能理解周围那一排排五颜六色的分类垃圾箱，他们并不是为了做样子的。分类和焚烧不矛盾，分得好才能烧得好。那垃圾分类有必要，而且我们寄希望于未来循序渐进，不是所有垃圾都可以一烧了之。垃圾分类这件事情还是值得全社会的关心，当然也仰仗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迎来世界自行车日，去年我国自行车
2: 车年产量破亿辆，骑行被称为黄金代步运动，成为一种热门健身方式。那怎么制定适合自己的骑行方案？肢体协调性差的话，学不好骑车还能改善吗？怎么把控骑行姿势，远离运动伤病？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成渝中部资阳仓储物流基础设施项目紧邻资阳保税物流园，是天府南国际物流港的重要支撑项目。当前项目正全力抢抓施工黄金期，文部推进各环节建设，预计2026年底竣工交付。
2: 日前走进资阳高新区崖谷大道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项目距公铁物流港约3公里，区位交通优势显著，总投资约4亿元，用地面积约200亩，总建筑面积7.96万平方米，建设8栋单体建筑，包含综合楼、多类型仓库及冷链设施，配套129个机动车位。工程质量是项目建设的核心底线。自2025年8月开工以来，项目锚定2026年底竣工投用目标，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严控施工质量，从源头筑牢工程质量防线。
3: 目前我们这个项目整体推进啊，大概完成了60%左右。包括主体结构啊，整个项目的主体结构涉及到8栋楼，8栋楼的钢结构，除了7号楼以外，其余9个楼的都已经完成了。下一步啊，我们就是说对这个室内的隔墙装饰装修进行施工。
2: 据介绍，项目建成后将联动周边物流资源，聚焦货物集散、产业服务、冷链保障、跨境配套4大功能，构建综合物流服务体系，为资阳汽车零部件、食品医药等产业提供高标准仓储服务，助力一带一路资阳进出口商品集散中心建设，提升资阳在成渝中部物流网络中的节点地位，为成渝地区中部崛起注入强劲物流动能。
4: 2026年中考高考临近，为给全市中高考考生营造安静的备考和考试环境，日前市城管、公安、教体等6部门联合发布2026年中高考进造通告。进造范围覆盖市中心城区，包含老城区、沱东新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进造时段为高考6月6号至9号全天，中考6月12号至15号全天。通告明确，考试期间严控商业高音广播促销、车辆乱鸣笛、广场舞、家装及建筑施工等各类扰民噪声，娱乐场所需严控噪音，规范经营，相关职能部门将加大巡查力度，违规扰民将依法从严处罚，市民发现噪声扰民可拨打12345110热线举报，携手为考生保驾护航。
5: 6月2号，2026年65环境日资阳市主场活动在安岳举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蒙宇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活动现场宣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开展美丽乡村建设主题讲解，资阳市、重庆市潼南区两地生态环境志愿者共同宣读《全民参与生态环境》。

0: 境保护倡议。近年来，自营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市空气质量连续七年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稳居成都都市圈首位。国省考核断面水质优良率连续四年保持100%。
1: 六月二号，自央市2026年第二季度生态环境新闻发布会在安岳县举行。市生态环境局通报了全市2026年上半年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情况。相关单位部门围绕农业面源污染、河湖治理、水资源保护、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等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现场回应社会关切。
0: 今年一到五月，自阳空气质量综合指数7.42，在全省排11名，优良天数率81.5%，同比上升10%，清新空气成为自阳常态。一季度，全市国省考核断面水质优良率100%，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城乡黑臭水体持续动态清零，全域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在保障空气清新、河湖清澈的同时，自阳牢牢守住土壤生态安全底线，分类监管农用地、建设用地、工业用地三块地，全面筑牢土壤生态安全屏障。下一步，自阳将紧扣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美好期盼，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力推动全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让自阳的天更蓝、水更清、土更净，不断提升群众的生态获得感、幸福感。6月2号，安岳县召开2026年第一次生态环境保护新闻发布会，通报“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成效及“十五五”时期目标有关情况。“十四五”时期，安岳县空气质量连续三年稳定达到国家二级标准，七个国省考核断面水质连续四年保持100%达标，三个县级和16个乡镇级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连续六年100%达标，农用地和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连续四年保持100%，土壤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实现空气质量创最优、水环境双百达标、土壤环境零风险治理模式全省推广、监管能力全域覆盖五个历史性突破，全县生态文明建设交出优异答卷。十五五时期，安岳县将聚焦国省考核断面三类水质比例保持100%，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稳定达标，重污染天气基本消除，农用地和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保持100%的目标，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2: 垂落的蔷薇与芍药，粉白橘红的花瓣层层晕开。入夏以来，在位于西门铁路桥下的自阳青年动享公园里，原本样貌朴素的排涝站如今已然焕然一新，并成为市民朋友们的网红打卡点。
1: 作为城市里不可或缺的功能性设施，排涝站默默守护着城市安全的底线。为了让城市基础设施变成风景，市公用服务中心联合四川音乐学院、成都美术学院，由青年学子用创意画笔为排涝站换新。原本朴素的建筑被精美的墙绘装扮一新，彼得兔提着竹篮漫步花间，你好滋养的路牌带着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温柔问候。这些画面与墙下盛放的紫色马鞭草、蜿蜒的石板步道相映成趣，精准呼应了青年动享公园的活力节奏。从藏起来的设施变成能与市民互动的艺术装置，如今城市方寸之间的微更新，让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都在成为传递温暖与美好的小天地。
3: 安岳县华滨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周桂华2023年返乡投身现代农业种植产业，成为一名扎根乡村的新农人，并带动周边村民共享发展成果。
4: 眼下正是水稻管护的关键时节，记者走进安岳县户涧镇大堡村，田间地头村民们分工协作，有序开展稻田植保、施肥管护等农事作业。院坝里，周桂华正熟练调配稀释肥料，依托现代农业设备开展田间施肥工作。
5: 乡下创业啊，看到那个家乡的廖荒地 各方面条件

0: 都还是有一定的那个空间，所以那头才开始搞那个农业那一块。
1: 创业之初，户建镇便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积极引导周桂华参与县级农技专项培训，助力他系统学习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科学种植等专业农技知识。周桂华也全力推进粮食种植机械化、科学化发展，大幅提升粮食生产效率。
0: 插秧机机插啊，每一天大概在30亩左右，玉米在50余亩左右，300余亩稻田呢，基本上全部都是由机器插播，大概在10天左右就能插完。
1: 在深耕自身种植产业的同时，周桂华积极联动周边种植大户，种粮大户杨秀军便是他长期协作的伙伴。两人共享农机设备，互通种植经验，互补资源优势，携手发展。
2: 我在福建崇福村也种了有100多亩良田，好，在周桂华那里育的秧，他有机插，他帮我一下插好。好，我那边呢有挖机，就帮他有些田啊开下荒啊，有些底下水沟，好，我们就相互帮忙嘛，把良田种好嘛。
1: 周桂华去年收成达18万斤。优质粮食全部畅销本地市场，同时他还通过土地流转、农忙时段吸纳村民务工，每年开展4至5场免费种植技术培训等方式，切实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增收，共同发展。
3: 在他手上打工，一个月2000块钱，照顾了家里面，好，庄稼从绿油油的，好，一年忠诚，好，他的庄稼也好，那些百姓老百姓也好，对他也赞成，尽多多赞成他搞得好。
1: 新农人深耕田野的底气离不开政策护航与政府赋能。针对周桂华的华滨种植家庭农场，户建镇全程跟进服务，主动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协助完成各项补贴申报工作，精准对接种植产业需求，为粮食稳产丰收筑牢硬件保障。
3: 它的种植在哪里，我们基础设施就跟进到哪里，修了三明堂、蓄水池、提灌站、管道延伸，解决了它用水难的问题。
0: 下一步我们计划稳定规模，带动百姓增收致富，学习更好的技术，把米子做得更好。
4: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醒铃，嘟嘟，
1: 阿拉丁，
2: 萌萌，
0: 年龄
3: 60岁，
0: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还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夏天呢，我们用各种美食打开味蕾，但是当我们在享受美食带来的快乐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从饭菜到零食，常见的食品安全危害有哪些？那么夏季食品安全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首先来说一说哈，我们食品安全的五大要点，一个呢就是保持清洁。比如说我们在拿取食品前、准备食品期间以及便后，一定要及时的洗手、清洗和消毒用于准备食品的所有场所和设备。还有呢就是生熟分开，生的肉以及像鸡肉、鸭肉、海产品要与其他的食物分开啊。处理生的食物要有专用的设备和用具，比如说专用的刀具和切肉板。那食物一定要充分的烧熟煮透，就比如说汤啊等等，这些食物呢一定要煮开啊，以确保达到70度啊。肉类和像鸡肉、鸭肉的这些汁水呢，要变清而不能是淡红色的。好，熟食呢再次加热一定要彻底。在安全的温度下保存食物也很重要哈，就比如说熟食在室温下不得存放2小时以上，所有的熟食和易腐烂变质的食物及时的冷藏，好，最好呢是在5度以下。那么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化冻。除此之外呢，我们在挑选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挑选新鲜的，而且呢选择经过安全加工的食品。生食的水果蔬菜一定要洗干净，不吃超过保鲜期的食品。那如何正确的去选购食品？那首先呢就是要选择有正规进货渠道的商店和超市进行采购，不购买来路不明的食品，不购买3无食品。除此之外呢就是要仔细的去查看食品的标签，就比如说食品标签上必须要标注产品的名称、配料表、还有净含量、厂名、厂址、生产日期、保质期以及产品的标准号等等。然后不购买标签不规范的产品，不能去购买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那么关于饮食，就是食品饮用时的一些注意事项，一个呢就是注意个人卫生，饭前便后要洗手，还有呢就是不用不干净的一些东西容器去装食品用餐，多喝白开水，尽量少喝各种饮料，剧烈运动以后不要急于吃食物或者说是急于喝水，在吃东西之前一定要对食品一闻二看三品，不吃腐烂变质的食物，不喝生水，不吃垃圾食品。快乐快乐吗？被你睡了吧？天旋地转，黑的头发花了一半。最后呢就来说一说夏季食品安全的一些小贴士，就比如说在家就餐的时候还是要留意，在家里面用餐倡导现买现做现吃，选择食品原料要新鲜，加工制作的餐具和容器要生熟分开，烹饪食品应该是充分的煮熟煮透。那如果说是外出就餐的话，一定要选择证照齐全、卫生条件好的餐饮服务单位就餐，然后用餐的时候也要注意检查食物感官是否有异常，是否有烧熟煮透，餐具是否干净的，然后保存好就餐的消费票据。那如果说是我们在外出去选购食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具备相关资质的正规商场和超市，选择标识清楚、包装完整、感官正常、在保质期内并且按照要求正确的存放的食品，然后索要发票或者说是收据等凭证。

0: 姓名嘟嘟
1: 阿拉伯
2: 毛毛
0: 年龄
3: 60岁
0: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还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0: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哎，那有朋友就说啊，用醋和盐刷牙真的能代替牙膏吗？那其实说到哈，这个盐就是你用盐和这个醋混合刷牙，它会严重的损伤牙齿。那醋的酸性确实能腐蚀牙齿表面部分牙垢和色素，让人产生变白的一个错觉。但是这种腐蚀它会溶解牙釉质当中的钙磷矿物质，使牙釉质呢变薄变软，然后这个时候再加入比较粗糙的这个盐里，它会加速磨损牙齿的表面，被腐蚀后的牙齿表面会变得粗糙多孔，反而更容易附着这个色素，然后比之前黄的会更快一些。牙釉质被削弱以后，这个抗蛀能力也会下降，细菌更容易侵蚀形成蛀牙。所以大家呢还是要科学的刷牙哈，不要去相信这些。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前方。哎，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呢，枇杷还是集中的上市了哈。很多小伙伴呢也喜欢吃枇杷。说实话呢，我也喜欢吃枇杷，因为它是那种酸酸甜甜的，然后水分呢也是比较的足。然后不少人呢就把它当做哈，就是润肺止咳的天然的好东西。但这其实呢是一个常见的误区。有人说这个吃枇杷能润肺止咳，其实说到这个中成药枇杷膏的核心原料呢，它是枇杷叶，并非我们日常用的这个枇杷的果肉。那么枇杷果呢，它是仅为普通的水果，不具备哈这个功能，还更不能代替这个药物哈，用于它是你开的时候你要吃点儿。然后也千万不要为了缓解咳嗽而大量的去使用枇杷，否则呢对自己的身体呢也是有一定的伤害。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人每天的水果量摄入呢应该控制在200到350克，然后换成这个枇杷的话，中等大小的枇杷大概呢就是4到7个，然后不要吃的太多。这个枇杷的糖分含量虽然说相对荔枝还有苹果等水果比较低，但是糖尿病患者以及血糖偏高的人群还是需要控制一下量。当然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啊，这个枇杷

果核里面哈，它是有一种物质属于低毒微毒成分，一旦咬碎咀嚼，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痛、恶心，或者说是呕吐等这些症状。所以家长也是提醒到我们的小朋友，哎，不要去咀嚼这个果核。此外呢，像路边啊、公园等公共区域种植的枇杷树，以绿化观赏为主，可能会喷洒一些农药啊等等，所以呢不要去采摘，不要去食用。建议大家呢通过正规的超市水果店去选购。那还有呢，我们在挑选枇杷的时候要去看一看它的颜色，成熟度高的枇杷它是呈现橙红或者说是橙黄色，甜度高，香气呢也是比较的浓郁的，所以我们在买枇杷的时候先去看一看哈。那第二呢，就是看一看它的外观，它是那种椭圆均匀、大小适中，然后果肉饱满的枇杷，然后风味啊、口感都是比较不错的。果皮上绒毛保存完整，说明果实新鲜。然后第三呢，就是看它的这个果蒂，然后果蒂呢，它是呈绿色或者说是淡黄色，就比较的新鲜，就是新鲜的一个状态。如果说变成了深褐色或者说是黑色，就不新鲜了。第四就是去闻一闻它的气味哈，你如果说闻到了一种酸味或者说是酒味，就表明这个果实呢可能变质了，就不要去买，不要去吃。关于寸粗方面，因为这个枇杷呢它是属于亚热带水果，和香蕉类似，不建议冷藏保存。最佳的寸粗方式就是把枇杷呢放在阴凉的、干燥通风的环境当中，通常下可以保存5到7天，然后倡导就是按需买，就是现买现吃，最大程度保留果实的新鲜和营养。

0: 要看图36度。
1: 姓名嘟嘟，
2: 阿拉丁，
3: 毛毛，
1: 年龄
4: 60岁，60岁，60岁，
1: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总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36度，我是清音。哎，中高考在即哈，天气又热，然后备考冲刺阶段，大脑高速运转，身体能量消耗大，但比吃好更重要的是吃对，吃的安全。哎，所以呢，我们还是要说一说哈，就是高考、中高考期间的一些饮食安全指南。哎，首先呢，我们在家吃饭比较的年轻哈，那外食一定要把安全关，就建议考生尽量在家或者说是学校食堂就餐，然后减少外卖或者说是路边摊。如果说确实要在外面吃饭的话，请选择证照齐全、环境卫生良好的餐厅，避免使用一些生食的海产品啊、凉拌菜啊，或者说是没有完全熟的牛排以及溏心蛋。那这些食物即引发食源性疾病哈，一旦出现呕吐、腹泻等不适应的症状，立刻去看医生，然后避免影响后续考试的一个状态。好，第二个的话就是拒绝哈考前踏步，突然改变饮食习惯是考前饮食的大忌哈。有的家庭呢会给孩子吃平时很少接触的一些海参呐、啊，或者说是甲鱼啊等等哈，那么这往往会造成啊胃肠不耐受，可能会诱发一些腹胀啊、过敏等问题。所以呢，还是要保持啊常规的一个三餐的结构，适当的去增加一些鱼呀，还以及像鸡肉、鸭肉、蛋以及瘦肉和新鲜的水果蔬菜就可以了。做法上少油、少盐、少糖，然后清淡烹饪哈，才是对身体最好的一个支持。

0: 然后关于饮品的话，白开水是推荐的最佳饮料，每天少量多次主动喝水，不要等到口渴了以后再去狂喝水。像一些浓茶或者说是咖啡等等，虽然说能暂时提神，但是容易导致心慌啊，还会打乱夜间的睡眠节律。如果说实在是想喝有味道的水，我们可以泡上几片柠檬或者说是薄荷叶啊，像一些冷饮啊、冰淇淋呐、或者说是冰镇西瓜，也需适量哈。就大量吃的话，可能会刺激肠胃。当然，手部卫生呢也是非常。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重要的就饭前便后翻阅试卷或者说是书籍之后，请用肥皂或者说是洗衣液在流动的水下认真的洗手，哎，避免用不干净的手去摸一摸嘴巴，摸一摸鼻子。考前人员来往比较的多，手上呢也容易沾染一些病菌，所以呢做好手卫生能够有效的减少哈，像肠道的病菌，然后减少发生肠道传染病的一个风险。守住肠胃哈，便是稳住考场上最重要的身体底子。所以呢，愿每位考生呢，每一餐都吃得安心，每一笔呢都写得从容。

0: 十岁，
1: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由董增德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天气呢比较的热啊，进入到了高温天气的话，如何防暑呢？11点到17点呢是一天当中比较热的时候，所以呢这个时间点尽量的减少外出。一旦出现闷热、头晕、恶心等症状，那就要及时的休息或者说是看医生。像高温天气啊，还是要注意补充水分，然后少量多次。我们可以喝白开水，还有糖盐水，或者说是含一些钾呀、含一些钠呀等这些电解质的饮品。保持饮食清淡，尽量避免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然后保证充足的睡眠，然后维持充沛的体力。下还要特别注意车里面像一些香水喷雾，还是要把它收起来哈。同时呢也要规范的在家里面使用蚊香，避免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那几种人群容易出现中暑哈，一个呢就是老年朋友，还有就是户外工作者，包括呢像户外运动者以及慢性病患者、孕产妇还有婴幼儿，那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哈。然后几种环境呢需要注意，一个呢就是太阳直晒的露天室外，以及闷热通风差的室内，还有就是通风差温度高的车间，以及没有开空调的车内，人群拥挤、产热集中、散热困难的场所，这些地方的话也要特别的注意。

0: 那一旦出现中暑，首先呢，我们要迅速的脱离高温高湿的环境，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使患者呢平躺去除全身的衣物，然后用冷水反复的擦拭患者的身体，扇风进行降温。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裹住冰块，敷在患者的颈部腋下或者说是腹部沟处。如果说患者意识清醒的话，可以让他喝一些运动饮料，或者说是加少许盐的冷开水，注意不要猛饮多饮。如果说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情况比较严重的话呢，我们立刻的拨打120，或者说是马上的去看医生。关于防暑的一些要点哈，第一个的话就是少外出，然后切忌长时间的暴露在太阳下，避免在10点到16点外出运动或者说是劳动。如果说确实要外出的话，要选择吸汗宽松透气的衣服，我们可以打遮阳伞，戴遮阳帽或者说是遮阳镜。还有呢，就是多喝水了，你不要等到口渴以后才喝水哈。喝水的话要少量多次，注意补充盐分和矿物质，然后确保哈室内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还有就是多保证睡眠充足，适当的增加午休，然后额外的去关注老年朋友还有小孩的身体状况，千万不要把小朋友呢单独的留在车里面。那关于高温天气一些误区，就待在室内就不会中暑吗？其实中暑跟人所处的环境的湿度还有温度、通风条件等相关，长时间的待在密闭无风高温高湿的室内也会中暑，老年朋友或者说是体弱多病的朋友的话尤其是需要警惕了。第二的话就是猛喝水，哎，就能解暑吗？就是一次或者说是短期内大量的喝水，可能会导致机体出现稀释性低钠血症，也就是水中毒严重的可能会出现昏迷。所以我们在喝水的话也要注意少量多次哈，适当的喝一些淡盐水、运动饮料等等。然后第三个误区就是可以直接冲凉降温吗？其实在高温环境下，人体血管本来就是处于一个扩张的状态，突然的冷水它会刺激，不仅会造成像这个血管的收缩，引起心悸、头痛等不适，还有可能会诱发心绞痛。所以的 的话我们要等这个体温恢复了，然后汗液干透或者说是不出汗的时候我们再去洗澡，而且这个水温也不要太凉。就是我们突然从室外回来，然后扫回了寝做一会儿喘口气，然后让自己平复一下，等你不那么热的时候啊，虽然说还在出汗，但是呢比你刚刚回来要好很多哈，就是你平复了以后呢，哎，再去洗温水澡哈，记得一定是温水澡，不要是冷水哈，这样的话突然的一冷一热，你身体还是罩不住嘞。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的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接你。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
5: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6: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5: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7: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5: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8: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5: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7: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5: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成渝中部资阳仓储物流基础设施项目紧邻资阳保税物流园，是天府南国际物流港的重要支撑项目。当前项目正全力抢抓施工黄金期，稳步推进各环节建设，预计2026年底竣工交付。
2: 日前，走进资阳高新区崖谷大道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项目距公铁物流港约3公里，区位交通优势显著，总投资约4亿元，用地面积约200亩，总建筑面积7.96万平方米，建设8栋单体建筑，包含综合楼、多类型仓库及冷链设施，配套129个机动车位。工程质量是项目建设的核心底线。自2025年8月开工以来，项目锚定2026年底竣工投用目标，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严控施工质量，从源头筑牢工程质量防线。
3: 目前我们这个项目整体推进啊，大概完成了60%左右。包括主体结构啊，整个项目的主体结构涉及到8栋楼、8栋楼的钢结构，除了7号楼以外，其余几个楼的都已经完成了。下一步啊，我们就是说对这个室内的隔墙装饰装修进行施工。
2: 据介绍，项目建成后将联动周边物流资源，聚焦货物集散、产业服务、冷链保障、跨境配套4大功能，构建综合物流服务体系，为资阳汽车零部件、食品医药等产业提供高标准仓储服务，助力一带一路资阳进出口商品集散中心建设，提升资阳在成渝中部物流网络中的节点地位，为成渝地区中部崛起注入强劲物流动能。
4: 2026年中考高考临近，为给全市中高考考生营造安静的备考和考试环境，日前市城管、公安、教体等6部门联合发布2026年中高考净噪通告。净噪范围覆盖市中心城区，包含老城区、沱东新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净噪时段为高考6月6号至9号全天，中考6月12号至15号全天。通告明确，考试期间严控商业高音广播促销、车辆乱鸣笛、广场舞、家装及建筑施工等各类扰民噪声，娱乐场所需严控噪音，规范经营。相关职能部门将加大巡查力度，违规扰民将依法从严处罚。市民发现噪声扰民，可拨打12345110热线举报，携手为考生保驾护航。
5: 6月2号，2026年65环境日资阳市主场活动在安岳举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蒙宇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活动现场宣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开展美丽乡村建设主题讲解，资阳市、重庆市潼南区两地生态环境志愿者共同宣读《全民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倡议》。近年来，资阳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市空气质量连续7年达到国家2级标准，稳居成都都市圈首位。国省考核断面水质优良率连续4年保持100%。
1: 6月2号，资阳市2026年第二季度生态环境新闻发布会在安岳县举行。市生态环境局通报了全市2026年上半年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情况。相关单位部门围绕农业面源污染、河湖治理、水资源保护、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等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现场回应社会关切。
5: 今年1到5月，资阳空气质量综合指数7.42，在全省排11名，优良天数率81.5%，同比上升10%，清新空气成为资阳常态。一季度，全市国省考核断面水质优良率100%，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城乡黑臭水体持续动态清零，全域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在保障空气清新、河湖清澈的同时，资阳牢牢守住土壤生态安全底线，分类监管农用地、建设用地、工业用地三块地，全面筑牢土壤生态安全屏障。下一步，资阳将紧扣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美好期盼，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力推动全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让资阳的天更蓝、水更清、土更净，不断提升群众的生态获得感、幸福感。6月2号，安岳县召开2026年第一次生态环境保护新闻发布会，通报“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成效及“十五五”时期目标有关情况。“十四五”时期，安岳县空气质量连续三年稳定达到国家二级标准，七个国省考核断面水质连续四年保持100%达标，三个县级和16个乡镇级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连续六年100%达标，农用地和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连续四年保持100%，土壤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实现空气质量创最优、水环境双百达标、土壤环境零风险治理模式全省推广、监管能力全域覆盖五个历史性突破，全县生态文明建设交出优异答卷。十五五时期，安岳县将聚焦国省考核断面三类水质比例保持100%，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稳定达标，重污染天气基本消除，农用地和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保持100%的目标，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4: 垂落的蔷薇与芍药，粉白橘红的花瓣层层晕开。入夏以来，在位于西门铁路桥下的资阳青年动享公园里，原本样貌朴素的排涝站如今已然焕然一新，并成为市民朋友们的网红打卡点。
1: 作为城市里不可或缺的功能性设施，排涝站默默守护着城市安全的底线。为了让城市基础设施变成风景，市公用服务中心联合四川音乐学院、成都美术学院，由青年学子用创意画笔为排涝站换新。原本朴素的建筑被精美的墙绘装扮一新，彼得兔提着竹篮漫步花间，你好资阳的路牌带着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温柔问候。这些画面与墙下盛放的紫色马鞭草、蜿蜒的石板步道相映成趣，精准呼应了青年动享公园的活力节奏。从藏起来的设施变成能与市民互动的艺术装置，如今城市方寸之间的微更新，让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都在成为传递温暖与美好的小天地。
6: 安岳县华滨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周桂华2023年返乡投身现代农业种植产业，成为一名扎根乡村的新农人，并带动周边村民共享发展成果。
2: 眼下正是水稻管护的关键时节，记者走进安岳县户涧镇大堡村，田间地头村民们分工协作，有序开展稻田植保、施肥管护等农事作业。院坝里，周桂华正熟练调配稀释肥料，依托现代农业设备开展田间施肥工作。
7: 被乡乡创业啊，看到那个家乡的尿荒地各方面条件都还是有一定的那个空间，所以那头才开始搞那个农业那一块。
2: 创业之初，户涧镇便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积极引导周桂华参与县级农技专项培训，助力他系统学习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科学种植等专业农技知识。周桂华也全力推进粮食种植机械化、科学化发展，大幅提升粮食生产效率。
7: 插秧机机插啊，每一天大概在30亩左右，玉米在51亩左右，300余亩稻田呢，基本上全部都是由机器插播，大概在10天左右就能插完。
2: 在深耕自身种植产业的同时，周桂华积极联动周边种植大户，种粮大户杨秀军便是他长期协作的伙伴，两人共享农机设备，互通种植经验，互补资源优势，携手发展。
8: 我在户涧松露村也种了有100多亩粮田，好在周桂华那里育的秧，他有机插， 他帮我一下查好，好，我那边呢有挖机，就帮他有些田啊，开下荒啊，有些理下水沟，好，我们就相互帮忙嘛，把良田种好嘛。
2: 周桂华去年收成达18万斤，优质粮食全部畅销本地市场。同时，他还通过土地流转、农忙时段吸纳村民务工，每年开展4至5场免费种植技术培训等方式，切实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增收，共同发展。
9: 在他手上打工，一个月2000块钱，照顾了家里面，好，庄稼从绿油油的，好，一年种成，好，他的庄稼也好，那些百姓老百姓也好，对他有赞成，尽多多赞成他搞得好。
2: 新农人深耕田野的底气离不开政策护航与政府赋能。针对周桂华的华滨种植家庭农场，户建镇全程跟进服务，主动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协助完成各项补贴申报工作，精准对接种植产业需求，为粮食稳产丰收筑牢硬件保障。
9: 它的种植在哪里，我们基础设施就跟进在哪里，修了三明堂、蓄水池、替换站、管道延伸，解决了它用水难的问题。
7: 下一步我们计划稳定规模，带动百姓增收致富，学习更好的技术，把米子做得更好。
0: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当地时间3号下午，科威特国防部发布消息称，科军方当天共在该国领空监测到并拦截了13枚敌方弹道导弹和17架无人机，其中部分导弹被拦截后，导弹碎片坠地。科威特国防部在声明中谴责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实施侵略行为。科威特卫生部门3号称，伊朗当天对科威特的袭击已造成63人受伤。相关部门已启动紧急应对预案，并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医疗力量展开救治工作。当地时间3号，科威特外交部召见伊朗驻科威特大使馆代办，并向其提交了有关反对伊朗持续对科实施敌对行为的备忘录。科威特外交部表示，决定缩减伊朗驻科威特使馆的人员数量，并宣布2名伊朗驻科外交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限期在24小时内离开科威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3号从巴勒斯坦方面了解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中部麦加奇难民营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3号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澳反对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中东停火协议必须包括黎巴嫩。当地时间3号，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他已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正式提议在波兰建立一个新的永久性美军基地。总台记者3号了解到，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控制本轮埃博拉疫情只是时间问题，但真正的成功应在于预防未来的疫情。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在全力应对当前疫情的同时，将致力于协助当地政府建设和完善长期的医疗与人道主义服务体系。此刻提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今天披露，近期多地接连发生涉及面包车超员载客和货车三轮车违法载人的交通事故。公安部交管局提示，目前农村地区夏收夏种繁忙，务农务工活动多，集中出行需求大，超员载客违法载人风险高，广大农村群众特别是老年人切记出行安全最为重要，千万别图省事儿，多人集中乘坐三轮汽车、低速载货汽车等农用车辆，也不要超员乘坐小客车、中巴车、面包车等车辆。广大驾驶人要时刻把安全放在心中，按照核载人数搭载乘客，不超员，不能为了多拉乘客非法改装私家座位，不要疲劳驾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那是我的痛。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不久前，纪录片《花开中国》第二季正式收官。这档聚焦中国花卉美学的纪录片，以细腻镜头与人文叙事收获全网广泛关注，在各大社交平台掀起了网友们的追花热潮。爱花是流淌在中国人血脉里的基因，从《诗经》《离骚》到唐诗宋词，再到如今全民追花拍花的热情，千百年来人们对花儿的痴迷绵延不绝。而花儿也早已超越单纯的植物属性，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与审美情趣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季的《花开中国》带我们走进了八种花的生命历程，梅花凌寒而开，点染气韵风骨，兰花幽香清远，寄托君子之德，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承映东方心性，桂花相随秋风，化作乡愁与记忆，水仙跨越山海，转意归化之美，玉兰立于庭院，盛放岁月礼序，芍药温润摇曳，寓情人间美好，百合扎根山野，见证万物生长。每一种花都能在四季更迭中丰富着人类的科学认知、园艺实践和文化记忆。眼下时令入夏，夏花不同于春花的热闹，也不同于秋花的清寂，它们开在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有一种从容的静气。比如这一季《花开中国》中提到的几种花，芍药开在初夏，温润舒展，不争不抢；荷花挺立水中，烈日愈盛，愈见清幽；百合隐于山野，在海拔高处独自开落，不为人知，亦不求人知。一花一境各有深情，今天的朝花夕拾，不如就让我们一起寻花而行，探寻花儿背后的文化记忆，读懂中国人藏在草木之间的浪漫与坚守。

0: 让我们先来说说芍药。芍药可以说是初夏开得最为娇艳的花，它也因此被赞誉为五月花神。它花容丰润，枝叶轻盈，既有牡丹的雍容之姿，又比牡丹多几分草本植物的灵动娇柔。历来花式品评中，牡丹称王，芍药称相，位次虽分，但风韵各盛。因此芍药与牡丹并称花中双绝，亦被列为六大名花之一。芍药在我国栽培历史悠久，古人最初以药用食之，后因其花容绰约，逐步转为观赏栽培。明代《本草纲目》记载，芍药有绰约也，绰约美好貌，此草花容绰约，故以为名。魏晋南北朝时期，芍药已进入宫廷园林。唐宋时期，扬州芍药甲于天下。明清以后，栽培中心逐渐北移至山东。如今芍药在我国从南到北皆有种植，观赏与药用两大体系并行，而其中规模最大、声名最著的鲜切花产地当属菏泽。芍药在中国的文字记载很早，《诗经·正风·真伪》有句：“为氏与女，饮其香屑，赠之以芍药。”青年男女结伴出游，临别时互赠芍药，以此为约，期许重逢。芍药因此成为古代定情之花。此外，它还常被视作祥瑞之花，有着富贵吉祥的寓意。那么关于芍药的这些寓意都出自哪些典故？作为我国最大的芍药鲜切花生产基地，菏泽与芍药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花开中国》第二季，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芍药是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作为芍药属中较早分化的类群之一，主要分布在欧亚大陆温带地区，少数生长于北美西部。在中国，野生芍药分布广泛，多达九个种和六个变种。每年春末，于小兰教授的五月花神课题组都会守候属于芍药的季节。
2: 三首呢是有情芍药寒春泪，无力蔷薇卧小枝。第四首是多谢化工年静默。
3: 如果能够概括芍药花的全部的一个品格哈，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词，就是美好。芍药代表美好的未来哈。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面又有一个北宋时期的一个典故了。沈括写过一个《梦溪笔谈》，他就记载了一个叫做四象簪花。当时呢有四个人都戴上了这个芍药花，最后这四个人呢都先后做了北宋的宰相。
1: 在扬州，四象簪花的故事仍广为传述。正如文豪苏东坡所言，扬州近日红千叶，自是风流十世庄。宋人簪花以芍药为上。而早在三千年前，《诗经·正风》便已写下：“为氏与女，以其香屑，赠之以芍药。”从赠花定情到簪花入俗，芍药走进中国人的情感世界，成为一朵寄托爱意情思与美好祝愿的花。
3: 两个陌生的男女哈，从陌生到熟识，最后在离别的时候依依不舍赠送芍药花，从诗经开始，然后就是一直到唐宋元明清，每一个时代都能够看到芍药花，特别是它作为一个爱情的主题花的这样一些延续啊，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情感。 历史的文化里边，芍药从爱情一后来呢，慢慢的就成了给女性的代言人，而且它这个含义应该说是一直没有断。在古代的时候，芍药很多都是指代女性。当爱花的现代的女性看到这样一个关联性，又会加深她对于这个花的一个这个爱慕之情。
1: 每年的五月是芍药集中上市的时候，对租文来说，去花店订一束芍药已成为一种固定的仪式。
4: 夏天的时候，在某一个深夜的时候，哎，突然有一阵风吹进来，然后你就突然感觉到那种芍药的特有的甜丝丝的那种香气，那一刻你会觉得特别的平静，特别的被安抚到。
1: 芍药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他所面对的已不仅仅是情感的寄托和审美的选择，在时间、效率与系统之中，芍药的生命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四月，山东菏泽的芍药基地迎来了一年中最紧张忙碌的时候，田间采摘的芍药要在20分钟的时间里送进冷藏库，以便让其迅速进入休眠状态。
5: 山西花的这个采接一般是到第三年开始采接，我们在采接的时候只能采接一部分，比如说一半或者三分之二，要留一部分这个枝叶在枝干上让它光合作用。
1: 在低温冷储时间，鲜切芍药在经过毛花遇冷、分级、捆扎、清洗花蜜等流程，然后被分类包装，通过全程冷链运输发往全国各地。
5: 从我们邮寄到客户家里，它是一个铁蛋，一晚上爆炸了，那种花怒放的感觉，从一个3公分的花蕾一下开到18公分的花，甚至23公分的花，这个都想象不到，很惊艳，很蜕变的一个感觉。
1: 每到芍药季，只要有时间，刘燕教授都会去菏泽走一走。十多年来，他见证了农家子弟赵文双在芍药田间的成长。
6: 我们国家的很长一段历史一直就是作为这个庭院栽培的。芍药花呢，其实并不是大家想象的就切下来就叫切花了，它必须有它自己专用的适用品种，然后要有配套的生产栽培技术，然后还有采后处理技术，还有一直到市场，它是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商品生产的一个链条的，这个各个环节都完整了它可能才行。
1: 今天的芍药早已超越了传统庭院花卉的边界，它不再只是一朵花，也不只属于一座花园，而是走进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6: 芍药的切花在世界上要比牡丹呢要打得响，为什么呢？这个跟它的自然分布有关系。第一个呢，就是牡丹实际上所有的种都分布在中国，而芍药呢就分布非常广啊、中国亚洲大陆有，欧洲大陆也有。牡丹呢，它有一句话叫长一尺退八寸，就是它木质化有一个过程，它茎比较短，我们做切花比较喜欢茎比较长，从这一点芍药有优势。
1: 不过在当下的市场上，最畅销的芍药鲜切花品种依然以国外品种为主。对刘燕而言，这些年来她与赵文双经常交流的并不只是产量与规模，而是如何让中国芍药在世界市场上拥有属于自己的品种与表达。
6: 我们中国的这个芍药呀， 有它自己的魅力，就是我们的古人一直欣赏，一个是它的摇曳，一个是它的温香，淡淡的那个香其实非常好闻，这两个东西其实到现在看西方的这些没有这个特色，我们自己要致力于我们自己的品种培育，要保存着我们先人对这种审美对这种文化的这种欣赏啊，我们自己育成我们自己的品种。
1: 今天中国人自己培育的芍药鲜切花品种向天歌到了采收的时刻。向天歌是多头芍药，一个花枝上有多个花蕾，且都能正常开放，融合了西方品种干枝蕾大的特点，再加上中国本土芍药的温婉清香，向天歌是走向市场的新尝试。古今交融，中西结合，芍药花的绽放里也伴随着中国花卉产业逐步融入世界的过程。事实上，全球芍药鲜切花产业的发展不过短短40余年，荷兰在芍药鲜切花的产业体系和全球流通能力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今天荷兰芍药基地迎来了一批来自菏泽的爱花人，人群中李红强显得格外专注。作为菏泽最早投身芍药鲜切花的园艺人之一，30年前他便将自己种植的芍药鲜切花销往香港。
7: 到香港去看到这个春节有这个芍药鲜花，发现了这个芍药的利用价值，我们就分析我们山东有这个芍药花，向他们学习，看他们保鲜剂怎么

0: 么处理。
1: 30年来，敢为人先的李洪强经历了合作芍药走出的心花路。在这座以牡丹闻名的城市里，芍药年产量已超过1亿只。

0: 六月，中国的南方已进入初夏，北方乌拉盖草原的芍药才刚刚进入盛花期。即使姗姗来迟，却总有爱他的人不远千里慕名而来，用镜头记录下人与花朵的心动相逢。或许在数万年前，这些野生芍药就已在此安家，身姿绰约，花开艳丽。一朵古老的芍药，它不争不语，却总能走进人们的目光与心事。无论是把根留住，还是独在异乡，无论钟情一生，还是等待花开，一朵美好的芍药开在历史深处，也开在未来的希望里。
1: 芍药的美是那种温雅而又不失舒张的美，它既可以安静地散发着淡淡的清香，也可以在人间芳菲将尽之时，带着花事和药事的双重使命，给人一种措手不及的惊艳。夏天开的花大抵都是如此，虽说花开有期，但夏花却有一种别样炽热的生命力。一首凤凰传奇带来的《行香子》过后，让我们再继续欣赏开在夏天的花。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不同于芍药开在春夏之交，荷花是盛夏的标志。池塘里的荷一日胜过一日，先是原叶铺满水面，接着花苞从叶缝间直直挺出，几天功夫就开成一池粉白。李渔在《闲情偶记》里写荷花，说它无一时一刻不是耳目之观。从小荷才露尖尖角，到留得枯荷听雨声，荷花从夏到秋无一不美。但在盛夏时节，满池荷花齐放的场面仍是最壮阔的。烈日底下，越是入热，越显得荷花的那股清气难能可贵。荷花很早便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诗经·泽碑》以荷花的清丽比拟女子的柔美，屈原在《离骚》中以荷叶荷花为衣裳，寄托芳洁之旨。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也对荷花做了系统记录。荷称芙蕖，叶名霞，花曰汉淡，果实为莲，根则为藕。从叶到花，从莲蓬到藕根，古人细致地为荷花的每一个部分赋予了名字。其实荷花作为食物，它的历史要比我们想象的更为久远。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距今7000年的荷花花粉化石，河南郑州仰韶文化遗址也发现了距今约5000多年的莲子。西周时期，荷花已从湖畔沼泽的野生状态走进了人们的田间池塘。到了如今，凡有净水处，我们几乎都能见到荷花。云南高原湖泊水天开阔，江南园林水景曲影流转，湖塘野生群落自在生息，走过极北严寒亦能温柔开花，种在缸盆方寸之间仍见玲珑之姿。那么在一缸清水里养出亭亭荷花，都需要克服哪些难题呢？让我们跟随花开中国中几位荷花种植专家一探究竟。
3: 又称莲，莲科莲属水生植

0: 是江南夏日的盛景，采莲经理是农家，不卖莲蓬但卖花，荷花是烟火人间的芬芳，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荷花又象征着本真纯然的心性，而世间好景原无尽，霜落荷枯又一齐。走过天地寂寥，荷花更述说着四季轮回的生命尽美。览百卉之英貌，舞丝华之独灵，坤坤巍巍，烂若龙竹。诗人曹植曾赞誉荷花拥有超越群蕙的气韵与灵性。在中国，园林无水不灵，水无荷则不成景。造园家心中的荷花是湖水的眼睛，荷花不仅点缀水面，更承载了四季流转的诗意。然而湖中荷花往往只可远观，如今在城市园林中，李开宇和同事通过精细栽培，让盆荷、缸荷之美走进市民，让赏荷成为可亲可近的生活日常。
1: 咱们是每年一般都会种5000到7000盆这个盆栽荷花，然后分布在各个广场供游人欣赏，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如果是池塘栽的，它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藕芽就是藕生长顶芽的地方，一定要让它埋在这个土里，然后它就能生长了。
0: 李开宇和同事们照顾着300多个品种的荷花，春植莲藕，秋收莲子。如今人工栽培荷花大部分都采用藕断栽植，当年即可开花，而莲子繁殖生长缓慢，开花往往要等上几年，一般用于育种研究。并蒂莲，一茎双花，花客有蒂，共生一体，自然生成的概率仅10万分之1，它是大自然的神来之笔。
1: 一盆就是一个品种，比如我们收集了很多品种，如果栽到一个大池塘，它就容易混，长势强的会把长势弱的就给吃掉，然后如果是栽到盆里的话，比较准确的能保留这个品种。
0: 缸养荷花不仅能守住荷花品系的纯粹，更为重要的是它方便搬移，易于观赏。若说缸荷是将湖塘荷花的野逸姿趣引入厅堂，那么碗中莲则把自然之美收于案台，更抒寸石寄情的心境。
2: 威廉呢，我们一个标准就是在口径15厘米这样的碗里可以正常的生长开花。
0: 微型荷花根浅叶薄，体质敏感脆弱，如何在有限的水土中舒展枝叶，开出玲珑花，考验着园艺师的经验与判断。
2: 我们栽种这个威廉的时候，泥土会随着外界的气温很快的变化，就像我们人一样，忽冷忽热，容易感冒是一个道理啊。我们要注重让它的温度稳定，微生态系统更加稳定。
0: 让上河的距离变得更近，园艺师的努力从未停止。如今江永会尝试在更微小的空间，甚至以无土方式培育威廉，让荷花在极限条件下探索新的生命尺度。
2: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的是一个什么，希望可以春水培，没有泥土，因为那样的话可以更干净。十几年了，我们也一直没有功课，我们现在有了一些初步的一个雏形，这是我们可能这两年想要突破的一个技术点。
0: 尽管新的培育仍充满不确定性，江永会却始终在摸索。他相信无论生境如何变化，荷花总会以美回应我们的好奇与探索。
2: 唯独这个荷花，我坐到那儿看它就发呆想事情啊，一坐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荷花我觉得它的文化底蕴特别深，也特别符合我们中国文人的这种情怀和这种审美，它能让人先静下来。
0: 古往今来，荷花早已不只是一株水生花，而被中国人视为君子之花。荷花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的气韵，也使人们得以寄托内心的澄澈。亭亭净植的荷莲，既有入世的热望，也含出世的清寂。这样的心性寄托，并不止于个人的体悟。正如孟浩然诗中所言：“汉曲莲花镜，应知不染心。”在更广阔的文化版图上，荷莲所承载的也不仅是审美的意味，它出自淤泥，却自洁无染。在佛教语境中，莲花被赋予清净的想象，不为外界所扰，不随世事而移。这份在红尘中守住本心的祈愿，也在一场场节日仪式中被带入烟火人间。十一月上旬，黑龙江中游南岸的逊克县边疆村气温骤降至零下20度。在这严寒之地，有一片中国纬度最高的荷花塘，

0: 刚冻冰的时候，那个冰就有点像放大镜一样，杆上它的刺儿都能看见。你要下完雪之后，
1: 它下面温度就会没有这么低了，
0: 雪越大冰冻的越薄，
1: 就像人穿了一件衣服似的，那里面是热乎的。
2: 残败的枝叶间透着不悲，凋萎的凄怆中带着惊艳，冰雪中的枯荷并非走向消亡，而是在寂寞中蓄积力量。每年这片荷花都要承受零下30度的极寒，经历近半年的冰封，只为在下一次水暖风回时再度醒来。

0: 边疆村的荷花并非人为栽种，它们从何而来也无从考证。不过封嘉文知道，有了荷花的鱼塘，夏天就有了新的盼望。彼则之碑有蒲与荷，诗经里的先民曾在水泽之畔遇见荷花，今日的我们仍与它四季相逢。不为繁华作序，唯为四时留痕。这份熟悉的感觉仿佛从未改变，而这场关于花开之美的生命告白，藏在荷叶舒展的那道弧线里，透在河畔开合的频率里，埋在深覆淤泥的河茎里，也蕴藏在我们与荷花共生共美的漫长岁月里。
1: 百合的性子与芍药荷花都不同，它并不爱热闹，它在海拔1-2000米的山谷坡地宣言盛放，花朵挺直，花形如皓。城里暑热难耐的时候，山里的野百合正迎着紫外线和野风自顾自地开了。中国人认识百合，同样最初是从吃开始的，它的鳞茎百片合成因此得名，自古便是药食两用的好东西。兰州百合清甜可入菜，龙牙百合温润可入药。作为观赏花卉，百合迟迟没有进入园林的主流，因为很长时间里它是山野之物，也是药田里的作物，唯独不算是花。转机来自培育，几代育种人从中国原生百合出发，选育出花大色艳、适应性强的新品种百合，才从深山和药铺里走出来，进入城市的花园、街边的花店、寻常人家的阳台，它终于成了一种花。武当山紫霄宫外便有几株这样的百合，宫墙斑驳，花色洁白，年年夏天准时开放，花香淡淡飘进游人的心里，没有人特意照管，他们也不需要，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开着，不知开了多少年。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花开中国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去武当山听一听这些开在夏天深处的百合。
0: 从一朵百合花身上，人们可以学到几乎所有花的知识结构。不同于其他花朵以花瓣层层包裹雄蕊和柱头，百合花的解剖结构几乎完全暴露。在全球范围内，百合属约有110多个物种，亚洲是重要的分布中心，在中国就拥有50余种，其中30多种为特有。丰富的物种也孕育了多样的园艺传统。中国先民发现百合的地下鳞茎可以食用，鳞片富含淀粉，是传统的药食之材。经过1000多年持续的栽培实践，花农逐渐掌握了百合的生长规律。在花蕾期摘除顶端花朵，养分便会回流至地下，使鳞茎更加饱满。长久以来，有很多人从未见过这些熟悉的食用百合开花的样子。其实包括这些药食同源的品种在内， 中国原生百合拥有令人惊艳的观赏价值。19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园艺界将目光投向东方，来自中国的原生百合凭借独特的花型、芬芳气息、生态适应性与旺盛的生命力，持续参与着全球百合的育种改良。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经过长期的选育与杂交，逐步建立起成熟的园艺百合类型体系。尽管百合的形态、花色与花期在不断演变，但其一眼可辨的花型气质始终得以延续。从原生到园艺，从荒野到花圃，数以千计的园艺百合品种广泛进入全球鲜花市场与庭院景观之中。武当山地处气候多变的山区，频繁的雨水引发倒灌花坛中百合的倒伏，也出乎了园艺师的预料。
2: 种的时候当时也没有考虑过这边倒伏的问题，它这个土层不够深，其次是因为那边是阳光的方向，所以它们整体会朝那里开。当它有了一定的这个幅度之后，再加上今天下雨，它这个花苞一旦打了水，中间装满水，它就像酒杯一样，装满水就倾倒了，全部都朝一个方向倒。
0: 百合能够盛放在武当山紫霄宫，源于一次偶然的机缘。几年前，90后园艺师华琴凭借百合种植方面的专业经验被引荐来此。
2: 按照道长他自己的说法，是百合的味道是非常的纯粹自然，它会融于这个周遭的环境，符合他们对这个自然古朴的追求。
0: 探索一座花园，便是走进一种文化。武当山的道教文化传承千年，古人所讲求的道法自然也深深渗透于园林建筑的生态气息之中。顺应地势自然铺展，紫霄宫依山而建，坐落于林木环抱之间，营造出仙山琼阁般的意境。因此，这种植花与古典景致融为一体的传统植栽理念，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年轻的园艺师。
2: 粉色的，粉白色，白色的花啊，粉色的边边。
0: 在前一年栽种经验的基础上，华锦带领团队重返紫霄宫，他们带来了数千颗不同品种的园艺百合种球。
3: 好嘞。
2: 大部分的原生品种是需要在高海拔的地方去种植的，它的条件比较苛刻。我在紫霄宫里面种的这些园艺百合是更方便让大家去直观的欣赏它，让更多的人喜欢上百合。
0: 园艺百合经过长期选育，它们对海拔、温度与土壤条件的要求相对宽松，适应性上更为稳定，也更适合在低海拔地区与公共空间中种植与展示。
2: 百合它确实是低维护的植物，它不需要花太多的心思时间去管理它，也不用给紫霄宫里的道长们添麻烦。我们就希望这个植物我们种进去，那就种进去了，接下来就天生天养。
0: 一颗颗园艺百合林茎被安放进古老且充满期待的生境，直到春风再起，抽枝长叶，含苞吐萼，完成身份的转变。
4: 那个
5: 这种的什么？
6: 百合花。
4: 我下次来有花开嘞。对。
6: 还有放放的。
4: 放放的。算了，不是算百合，
7: 百合，
4: 对。
7: 百合。
1: 从川西岷江河谷的山野险境，到武当山路的园艺生境，再到阿尔泰山脉深处的极寒花园，百合在自然无常的变化中，穿越季节与气候的边界，完成令人惊艳的盛放。大多数的夏花都是如此，生命力极其顽强，又开得极其绚烂，给它一点立足之地，便会还你一季的不管不顾。花各有各的时令，春夏秋冬，谁该上场便谁上场，不争不抢，也不失约。有人爱花，大约爱的就是这份各安其时。春天的花让人欢喜，那是熬过一冬之后看见的生机。夏天的花让人惊艳，烈日底下开着的，总有一股恣意放肆的从容。秋天的花让人清爽，天高云淡，香气里带着一份清雅。冬天的花让人敬重，冷到极处还在开，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人在不同季节里看不同的花，看到的其实是自己在那个时节里的心情。花开了，人便来了，人来了，花便开了，如此而已，如此正好。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一个小小的人生故事，题目叫《种花的邮差》，由我为您朗诵。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患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唯独从邮局到村庄的这条道路

刚好经过了一家花店。对了，就是这个。他走进花店，买了一把野花的种子，并且从第二天开始带着这些种子撒在往来的路上。就这样，经过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他始终持续散播着野花种子。没多久，那条已经来回走了20年的荒凉道路，竟开启了许多红黄各色的小花。夏天开夏天的花，秋天开秋天的花，四季盛开，永不停歇。种子和花香对村庄里的人来说，比邮差一辈子送达的任何一封邮件更令他们开心。在不是充满尘土而是充满花瓣的道路上吹着口哨踩着脚踏车的邮差，不再是孤独的邮差，也不再是愁苦的邮差了。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人。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华夏大地绵延数千年的农耕谱系里，有一种作物始终扎根在土地深处，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人度过饥寒、动荡与安稳岁月。它没有稻米的温润香软，没有小麦的细腻白净，也没有

玉米的高产张扬，却能在干旱的坡地、积水的洼地、贫瘠的盐碱地上稳稳生长。它就是高粱，一束源自非洲的古老禾草，跨越山海来到中国，历经千年演变，融入乡土，融入民生，融入文化，成为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作物记忆。那么，一株看似普通的高粱究竟是怎样传入中国、遍布南北的？在稻米、小麦为主的农耕时代，高粱为何能成为乱世救命粮、盛世酿酒王？从古代禁酒到持禁，高粱又如何牵动朝廷法令与民间生计？它除了食用、酿酒，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食用价值？又如何在诗词、小说、民俗里留下独特的印记？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一穗高粱红，藏在岁月里的多重功用。如今遍布世界的高粱，并不是中华大地土生土长的作物。根据植物学家与农史学家的考证，高粱最早的驯化中心位于非洲东部埃塞俄比亚境内的阿特巴拉河与马雷布河流域，距今已有将近7000年的栽培历史。在漫长的人类迁徙与文明交流中，高粱种子一路向东，翻越山川，跨过沙漠，沿着古代贸易通道缓慢移动，先进入西亚与南亚，再分多条路径进入中国境内，一条由西南丝绸之路进入四川盆地，一条由西北丝绸之路进入河西走廊，还有一条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从东南沿海登陆，逐步向内陆扩散。因为这种作物最早由位于四川的蜀地传入中原地区，植株形态又与北方常见的黍米非常相似，古人便十分形象地称它为黍黍。在长期的传播与种植过程中，因为方言差异、地域习俗不同，黍黍又逐渐演化出五花八门的别名。在北方黄河流域，人们多叫它黍黍、黍黍；在江南水乡，因为秸秆高挑如炉，被称为炉荠、炉粟；在西南地区，因成熟时穗头红艳如火，便直呼红粱。名字虽然各不相同，但指向的都是这种秆高穗大、生命力极强的谷物。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高粱只是零星种植于山野与边角地块，并没有进入主流农作物行列。直到魏晋时期，高粱才开始在文献中留下清晰的身影。西晋政治家张华在《博物志》中记录了一句流传于民间的谚语：“第三年种黍黍，其后七年多蛇。”这句话在今天看来略带神秘色彩，却客观揭示了高粱的生长习性与种植特点。高粱植株高大，秸秆茂密，成熟之后籽粒自然脱落，会吸引大量昆虫、麻雀、田鼠前来觅食，而蛇类便随之进入高粱田捕猎。更重要的是，这句民谚也侧面说明高粱是一种极为粗放、极易成活的作物，不需要像小麦、水稻那样精耕细作、勤加管理，连续种植多年依然能够正常生长。高粱之所以能在古代农耕社会站稳脚跟，核心在于它无与伦比的适应性。它根系深扎，吸水吸肥能力极强，既耐干旱又耐洪涝，既耐贫瘠又耐盐碱，几乎不挑土壤，不苛求水肥。在农耕技术相对落后、抵御灾害能力薄弱的古代，这样一种播下种子就能成熟、遇到灾荒不会绝收的作物，对普通农户来说无疑是最稳妥、最安心的依靠。也正因如此，高粱从最初的异域作物慢慢扎根北方大地，逐步进入主流农耕体系。到南北朝时期，高粱的种植范围已经明显扩大。南朝医药学家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明确描述：“其苗如炉而异于粟，粒亦大，经颍州及江北皆种此。”可见高粱已经从区域性小众作物变成长江以北广泛分布的常见谷物。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人们在长期食用与观察中逐渐发现了高粱酿酒的独特优势。高粱的命运就此发生转折，从一种单纯的旧荒粮食升级为影响中国饮食文化千年的关键作物。在中国数千年的主食格局里，高粱始终占据着一个特殊而不可替代的位置。它从来不是口感最佳、最为精美的粮食，却是最坚韧、最可靠、最能在危难时刻托举民生的济世之谷。高粱的地位随着时代治乱、气候变迁、粮食丰欠而上下起伏，却始终没有离开中国农业的核心版图，成为支撑民生底线的重要砥柱。在战乱频发、灾荒不断的岁月里，高粱是不折不扣的救命粮。魏晋南北朝长达300年的分裂与战乱，加上当时进入小冰河期，气候寒冷异常，传统小麦水稻大面积冻死绝收，田地荒芜，饥馑遍地。在这样的绝境中，高粱凭借超强的耐寒、耐涝、耐贫瘠能力，依然能够稳定产出。隋末乱世，唐末藩镇割据，宋金交战，明末天灾频发，清末内外交困，历史上每一次大动荡、大灾害，几乎都是高粱挺身而出，撑起百姓的生存希望。史书多次记载，大灾之年，五谷不登，为蜀黍独收，老百姓依靠高粱度过最艰难的岁月。高粱最突出的优势之一，就是极强的耐涝性。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专门总结，高粱最适合种植在低洼地块，立秋之后，即便积水深达一丈，也不会轻易淹死。在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大量地势低洼、排水不畅的土地，无法种植其他作物，唯独高粱可以稳产高产。根据清代农村调查记载，洼地种植高粱，亩产至少可达120斤，而种植黑豆、黄豆等作物，亩产只有60斤左右。稳收、高产、抗灾、耐粗放，这四大优势让高粱毫无争议地成为古代社会的备荒第一粮。而在天下太平、风调雨顺的盛世，高粱又会悄然退居杂粮之列。当粮仓充实、稻麦丰收，人们更愿意追求香软顺滑的米饭与白面。高粱籽粒中含有一定单宁，口感略涩，质地偏粗，不如细粮好消化，因此在富足年代常常被视为粗粒之食。即便如此，高粱也从未被农民抛弃，因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人们早已懂得高粱不与稻麦争夺良田，不与百姓争抢细粮，山地、坡地、边角地、盐碱地都能种植，既可以在饥荒时果腹，又可以在丰收时酿酒，既可以提供粮食，又可以提供秸秆、燃料、建材、工具原料，一身多用，价值多元。明清两代，中国人口出现爆炸式增长，从不足1亿迅速攀升到4亿以上，人地矛盾空前尖锐，大量原本不被重视的山地、湿地、滩涂、盐碱地被开垦出来，这些土地条件差，不适合稻麦生长，却正好成为高粱的主场。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感慨，蜀黍过去并不多见，到了明代，北方已经遍地都是。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正式使用高粱这个名称，替代沿用千年的蜀黍，标志着高粱完全确立了在北方农业中的重要地位。到清代，高粱在东北地区大规模推广，形成关外遍野红高粱、关内连畴种蜀黍的盛景，真正迎来属于它的黄金时代。高粱对中国文化最深远、最持久的贡献莫过于酿酒，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高粱就没有今天享誉世界的中国白酒。高粱酿酒的历史几乎与高粱大规模种植同步兴起，并在千年演变中形成一段与国家粮政、民间生计紧密相连的独特历史。早在南北朝时期，古人
就已经发现高粱酿酒的多重优势。高粱淀粉含量高，糖分充足，出酒率远远高于粟米、稻米。一般100斤高粱可以出酒70斤左右。高粱籽粒外壳中含有天然单宁，赋予酒体独特醇香，让酒液口感柔和，不冲不辣，且越存放味道越浓郁。高粱酿酒不挑剔原料，不限制季节，春夏秋冬四季均可酿造，工艺相对简单，成本远低于其他粮食酒。高粱酒酒精度通常能达到10到18度，远高于普通米酒，因此很快在北方流行开来。北齐时期，高粱酒已是军中宴席常用之酒。北周、隋唐之际，高粱酒从民间流入宫廷，成为皇室贵族宴饮常用饮品。随着酿造技术不断成熟，高粱酒逐渐成为中国最主流的酒品，延续至今。然而，因为酿酒需要消耗大量粮食，高粱在千年之中也频繁卷入朝廷粮政之争，上演了一场延续久远的禁酒与持禁风波。古代粮食长期偏紧，历代统治者常常担心大量酿酒会消耗粮食储备，一旦遭遇饥荒将危及民生稳定，因此多次下令禁止民间烧酒造酒。清代乾隆初年，这场争论达到顶峰，礼部侍郎方苞上奏称，北方直隶、河南、陕西、山西、甘肃五省每年因烧酒消耗粮食高达1000万担，耗费惊人，同时酗酒还容易引发民间争斗与命案，因此请求朝廷严禁烧酒。而刑部尚书孙家淦则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他明确提出，北方烧酒主要以高粱等粗粮为原料，并不消耗稻米、小麦等细粮。如果强行禁止烧酒，民间很可能转向酿造耗费细粮的黄酒，反而会加剧主粮消耗，危及漕粮与民生根本。这场争论的核心正是高粱不可替代的价值，以粗粮酿酒不伤主粮，利于民生，亦能增加财税。乾隆皇帝最终虽然下达禁酒令，但在民间根本无法推行。到咸丰三年，朝廷为缓解财政危机，正式解除烧酒禁令，从此高粱酿酒完全合法化、规模化，酒税成为清政府重要财源，高粱也正式坐稳了中国酿酒第一原料的宝座。如果只把高粱看作粮食和酿酒原料，就远远低估了它的价值。在漫长的传统社会里，高粱是极为罕见的全株利用、无一废弃的万能作物。从籽粒到秸秆，从穗头到根茎，每一个部分都能在生产生活中派上用场，渗透在衣食住行、工程建造、日用器物、畜牧医药等方方面面，支撑起一代又一代人的烟火生活。高粱秸秆最首要的用途是建筑与燃料。高粱植株高挑粗壮，质地紧密，韧性十足，是古代农村最易得、最实用的建材。过去北方盖土房、草房必须用高粱杆铺在屋顶，起到隔潮、保温、承重的作用。炕席、凉屯席、筐篮、篱笆大多由高粱杆编织而成，生活取暖、做饭烧柴，高粱杆也是最方便、最充足的燃料。民间长期流传两句农谚，精准道出高粱的重要性：庄稼不种高，一没吃来，二没烧；洼地种高的，有吃有烧的。在燃料极度匮乏的年代，高粱杆就是百姓维持生活的重要底线。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高粱秸秆还是古代治水工程的战略物资。明清两代大规模治理黄河，经常要封堵决口、加固堤坝、缓冲浪头，木材芦苇常常供不应求，而高粱杆耐水浸泡，容易捆扎，密度适中，便于运输，迅速成为治水首选材料。乾隆26年黄河决口，大学士刘统勋奉命治水，一次性征集数千万根高粱杆，导致秸秆价格暴涨。
乾隆43年，朝廷再次大规模征调高粱杆，河南、直隶、山东、江苏等地分头筹集，总量上亿斤。高粱秸秆在关键时刻成为守护河堤、安定民生的国之重器。高粱穗头的用处同样不可替代。散穗型高粱脱粒之后，穗轴柔韧，枝梗均匀，不散不乱，扎成扫帚，结实耐用，干净不掉渣，是古代家家户户必备的清扫工具。从明清到近代，高粱扫帚是中国农村最经典、最普遍的生活器物，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与记忆。与此同时，高粱还是传统畜牧业的重要饲料，籽粒可以作为精饲料喂养猪、鸡、鸭、鹅，秸秆经过倾注发酵，是牛羊的上好粗饲料。在医药领域，高粱同样占有一席之地。《本草纲目》记载，高粱性平味甘，能够温中健脾，色长止泻。高粱根可以治疗血气不畅，秸秆能够利水消肿，骨壳可以外用消炎止痛。在缺医少药、交通不便的古代乡村，高粱是随手可得、安全实用的民间药材，守护着百姓的日常健康。高粱不仅养育了一方百姓，也以它挺拔的身姿、火红的穗头、坚韧的品格，走进诗词、笔记、民俗等文学作品，成为中国乡土文化中一抹温暖而厚重的底色。古代文人写高粱，大多落笔于农事、民生与真实风景。北宋名臣韩琦在诗中写道：“高粱有时存熟黍，善耕犹稀麦无牛。”借灾年仍能稳收的高粱，寄托对农事艰难百姓生计的关怀。宋代诗人孔平仲描绘雨中行路：“黍黍林中气惨淡，黄牛刚头路曲折。”一片高粱林写出旅途的幽静与曲折，真实如画。元代农学家王祯对高粱的评价最为精准：“其梢可作席肘，秸秆可以织帛、加藜、弓窜，无可弃者，亦济世之一谷，农家不可缺也。”一句话道尽高粱千年价值。明清小说与笔记中，高粱更是家常风物，饭桌上的高粱饭、酒房里的高粱酒、屋边的高粱杆、门边的高粱肘，处处都在还原真实的民间烟火，让高粱成为古代生活场景中最熟悉的背景。在民间习俗里，高粱红象征着丰收、红火、吉祥。每到金秋时节，高粱成熟，穗头红艳似火，一望无际，如千万只火炬点燃，映红整个北方天空。在百姓心中，这就是五谷丰登、岁岁平安、日子兴旺的最美景象。高粱不似牡丹华贵，不若幽兰清雅，却以最朴素、最坚韧的姿态，站成了中国乡土最踏实、最温暖的风景。进入现代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大改变，高粱渐渐退出日常主食舞台，稻米小麦充足供应，细粮成为日常，钢筋水泥取代土房草屋，塑料金属器物取代高粱编织品，秸秆不再作为主要燃料，高粱似乎正在慢慢远离人们的视线，但高粱并没有远去。今天，高粱依然是中国白酒不可替代的核心原料，支撑起千亿级白酒产业。在干旱、半干旱、盐碱化地区，高粱仍是稳产、抗逆、可靠的粮食作物。在现代畜牧业中，高粱仍是重要的饲料谷物。中国依然是高粱需求大国，酿酒、食品、养殖产业都离不开高粱的支撑。从非洲原野到华夏大地，从魏晋时期的零星种植到明清两代的遍地火红，从乱世救命粮到盛世酿酒王，从日用器物到文化意象，高粱走过了数千年风雨岁月。它见证了中国农耕的兴衰，见证了民生的冷暖，见证了烟火人间的延续，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坚韧与包容。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赵凯。

0: 1988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一部以歌颂人间友爱、倡导社会互助为主题的电视系列片《人与人》。电视片的片尾曲《高天上流云》也深得很多观众的喜爱。但直到1990年，经歌手范琳琳的翻唱之后，这首歌才真正走出荧屏，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1991年，因为电视晚会录制的需要，《高天上流云》的曲作家刘青找到了当时还是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大四学生的张野，请他来演唱这首歌。
1: 请张野唱的是当时电视台的一个晚会啊，也是一个经典作品的翻唱，所以对张野也是很难。当时跟他录音是在我们中国剧院，他从学校下完课来，12点多钟才到录音棚，然后一直录了4个多小时，录完以后他几乎瘫在那了，因为他连午饭都没有吃。
0: 在此之前，张野演唱的歌曲以民歌和小调为主，能够翻唱这样一首经典作品，对他来说是难得的机会，同样也是不小的挑战。在录制的过程中，刘青一句一句地指导张野，连每一个呼吸都要求特别严格。
2: 因为当时我一直唱的是一些全国各地的一些小歌曲，作曲家刘青老师就觉得我的声音可能能够演唱类似一些这样的作品，所以当时我在录音棚录制了这一首《高天上流云》，就由此结识了刘青老师。那后来刘青老师又专门为我写作了几首现在大家可能还都在一直在唱的一些歌，像《人间第一情》啊，祖国你好啊。但当时可能就是通过《高天上流云》《人间第一情》，还有一首《同是你我他》，大家在这个一系列的歌曲当中可能真正认识到了我。
0: 一首《高天上流云》让张野逐步走进大众视野，也成为他早期的代表作品。张野甜美细腻、韵味独特的演绎，有如轻柔和煦的春风，将歌中所表达的爱和温暖

0: 1996年，在创作完歌曲《长城长四年》后，阎肃和孟庆云又共同创作出了歌曲的姊妹篇《黄河黄》。
1: 当时和阎肃阎老呢写完《长城长》以后，

0: 后我们就一起商量，咱们祖国有长城，有黄河，有长江，就这样，我们就商量好以后，又写了一首《黄河黄》，之后紧接着又写了《长江长》。
1: 那段时间，孟庆云和阎肃一见面就要聊《黄河黄》如何创作。有时候，阎肃想到一句词，还会忍不住打电话给孟庆云。没过多久，孟庆云就收到了让他眼前一亮的歌词。
0: 他《黄河黄》开头嘛，黄河的水呀、啊，你怎么这么黄啊？老祖宗用它洗过脸。当时我们聊天的时候，他就自己自言自语说过这些话。哎呦，我说太有情感了，非常人性。我说这种情绪，我说太好了，它是流淌出来的，这叫真挚嘛。歌词看起来好像白，实际不是的，它更有音乐性。
1: 1988年，孟庆云就创作过《沿着黄河》的组曲。时隔多年，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创作时的心情也大不相同。
0: 黄河源头呢，它是一种呼唤、呐喊。那个时候嘛，我的这个音乐情绪呢，就是一种呐喊。黄河源头在哪里啊？祖国快崛起吧！啊，它是那种音乐形象。到90年代。哎，这改革步伐越来越快嘛，黄河黄呢，写这首歌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心情，它是亲切的。
1: 怀揣着喜悦与兴奋，孟庆云开始动笔。他说，这一次他没有借鉴任何音乐素材，也没有多想黄河的磅礴气势，而是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0: 黄河源头呢，我的音乐元素用的是青海那边的，黄河源头在青海那边吧，有那个音乐元素。黄河黄呢，完全是创作音调，还是蛮顺的流淌出来的，我觉得结构挺严谨的。我当时就是要对母亲的爱那种感觉写的，我是按照母亲形象写的。黄河就是我们的母亲，我是按照自己老娘那种感觉写的。
1: 孟庆云说，和阎肃合作多年，他们的词曲犹如唇齿相依，彼此相得益彰。这首《黄河黄》宛如朋友般的闲聊，却透着亲切，藏着希望，直到今天依然温暖着每一个黄河儿女的心房。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播剧《永远的中国儿童号》，出品人丁传华，总监制刘永斌，总策划杜宇，编剧苍慧中、张静、王苏敏、王紫薇。第四集，
2: 大白
3: 山芋
4: 菜，
3: 山芋
2: 菜，
3: 快来买
5: 鸡蛋，
2: 谁要的便宜卖了？
3: 刚下的鸡蛋。
1: 哎呦，
3: 山芋，
1: 今天这农贸市场怎么这么多人啊？
3: 快来买。哎，
1: 李长贵，
5: 王老师，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5: 是妈妈叫我把家里的鸡蛋拿到集市上卖，给家里换一点零用钱。时间还早，我等卖完了我就去上学。
1: 你怎么说话躲躲闪闪的？没说谎吧？

0: 没有，王老师，是真的。
1: 好，那这样，你把鸡蛋和山芋全部卖给我，我就不用到其他地方买了。
0: 哎，王老师，这多不好意思，怎么能卖给自己的老师呢？
1: 哎呀，老师也是人，我也要吃饭。我今天起了个早，就是多买几天的蔬菜，这不赶巧了遇见了你吗？你的鸡蛋卖便宜了。
0: 我就是想卖便宜一点，早点卖掉好去上学。
1: 这样吧，你把鸡蛋和山芋按正常价全部卖给我，这是钱你拿着啊。
0: 别，王老师，我不能要你的钱。
1: 哎呀，好了，别啰嗦了，走吧，早点上学去啊。
0: 谢谢王老师。
2: 猜猜我是谁？
0: 哎，你把我眼睛捂疼了。哎，别捏着嗓子说话了，我一听就知道是你，钱兰兰。今天中午你怎么这么早就到学校了？
2: 还真猜到了。你今天怎么不吃午饭？你不是每天都带午饭来吃吗？
0: 哦，我刚吃过。
2: 你骗人，我中午就没回去，看见你没吃午饭。
0: 兰兰，我们是好朋友，你可别告诉别人好吗？
2: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0: 我把妈妈节省下来给我吃的鸡蛋当做午饭的山芋全部卖掉了，不巧被王老师遇到了，我当时没敢说真话，王老师15000元把我的东西全都买走了。昨天早上我把钱全都放到捐款箱里了。
2: 我昨天就发现你不对劲儿，那你不饿吗？来，这是我妈妈摊的饼，我们一起吃好吗？
0: 不，那你就不够了。我不饿，你吃吧。
2: 我们是好朋友，一人一半吧。
3: 老师好。
1: 好，同学们，我要告诉同学们一件事儿。咱们班的李长贵同学啊，为了多捐一点钱给志愿军买飞机，把家里留给他当早饭和午饭吃的鸡蛋和山芋全部拿到集市上卖了。我正好上集市买菜遇见了他，当时我就觉得奇怪啊，今天钱兰兰告诉了我事情的真相。同学们，李长贵的哥哥是志愿军战士，他就是军属，拥军优属也是我们每个师生的责任，大家应该怎么样帮助他呢？
4: 我从家里带中饭带给他吃，
5: 干脆我带他到我家，我们一起吃。
2: 我也要带他到我家里吃。
5: 也到我家去，
6: 我
5: 带零食给他。
2: 到我家去，我所有好吃的就带给他。
7: 李长贵，到我家吧。
1: 好，很好，大家呀就应该相互帮助，这才是一个少年儿童队员应该做的。李长贵，你卖的鸡蛋和山芋我全部都带来了，你以后记得每天要吃啊，只有把身体养得棒棒的，才能更好的学习，将来为国家多做贡献。
0: 谢谢王老师，谢谢同学们。
8: 同学们，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校捐献中国儿童号的倡议得到全国小朋友们的响应，我们陆续收到全国各地的来信120多封，纷纷表示要参加中国儿童号飞机的活动。
9: 哎，同学们，快看，快来看呢，我从爸爸那里要来的报纸。哎，你看，全国的小朋友都在响应我们的倡议，西安第一小学在积极捐款，那这个辽宁一个小学1200名师生通过捡垃圾拾废纸攒钱为飞机捐款，
10: 天津人力公司决定捐款购买18架飞机，
2: 全国劳模李顺达和他的互助组倡议捐献中国农民号飞机，
0: 豫剧演员常香玉将在全国巡回演出，将筹得的资金全部捐出来购买长香玉号飞机。
1: 哎呀，这教室里怎么这么热闹啊？啊，看你们个个眉飞色舞的，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儿啊？
9: 王老师，我们在读报纸上捐献飞机的好消息呢。
1: 同学们呢，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已经行动起来了，除了捐献飞机活动之外，工厂的工人们在加班加点开展增产节约多做贡献的活动，机关干部也在开展义务劳动活动，一股支援抗美援朝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潮正在掀起。
9: 哎呀，这农村的空气多好啊。哎，你看欢欢和乐乐两只羊肚子吃得圆圆的，正在草地里追着玩呢。
0: 它是我和哥哥的宝贝，我一天天看着他们长大，每天放学他都在我家门口等着，看见我就咩咩叫个不停。
6: 欢欢和乐乐现在都认识我了，看见我就蹭着我的衣服咩咩咩的叫，真好玩。
5: 我们四个人争取把欢欢和乐乐养大，再下一大群小羊羔，等我们小学毕业了就有一个羊群了。
0: 要真是那样就好了，给回家的哥哥一个惊喜。
9: 走，我们赶羊回家去。走啊。
0: 好，我妈妈还给我们煮了山芋和玉米呢。
6: 李长贵，看你们家门口好像是志愿军叔叔。
0: 哎，真是志愿军叔叔。哎，是不是我哥哥回来了？快走，哥哥。妈妈，是不是哥哥回家了？
11: 长贵，我的儿啊，你回来了。往后我就只剩下你一个宝贝儿疙瘩了。
0: 妈妈，你怎么哭了？发生什么事了？
12: 小李同学，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你的哥哥，我亲密的战友李长旺烈士，在第五次战役一次阻击战中，他所在的连队为了掩护大部队安全转移，他们坚守的山头阵地被美国鬼子几十架飞机扔下的炸弹炸平，志愿军战士全部壮烈牺牲。李长旺同志是我们第九兵团的骄傲，他是了不起的战斗英雄。
11: 长旺
0: 哥哥，你回来吧。你不是答应我一起回家种田一起放羊的吗？你怎么走了？哥哥，
11: 这我们还放人，你怎么回家？你找我
1: 跑到学校里来了。
7: 哎，那不是三年级一班的李成贵吗？他牵着两只羊到学校干什么呀？
6: 李成贵，你把欢欢和乐乐带到学校干什么？
0: 我要把他交给周校长，让学校把他们卖了，卖了钱去买飞机，炸死那帮美国鬼子。
5: 这是你的两只宝贝，我们不是商量好了要让他们下崽，以后长大了就成了一群羊吗？
6: 是啊，不能卖掉。欢欢乐乐，我们回家。
0: 不，我要把羊捐给学校，这是哥哥在梦中让我这样做的。
4: 你哥说的，在梦里？
0: 是的，昨天我做了一个梦。
13: 弟弟，我养的欢欢和乐乐长大了吗？
0: 哥哥，欢欢和乐乐今年都已经生下小羊羔了，不信你看。
13: 哇，还真有一群白白胖胖可爱的小羊羔。
0: 小羊长大了再生小宝宝，再过几年就能有几十只羊，到那时候我到集市上卖掉一些，爸妈就不用为家里的日子发愁了。
13: 长贵，可是我们的战士 每天都有人牺牲在敌人的飞机下，前线最需要的是飞机啊。明天把羊捐给学校，换成钱去购买飞机吧。
0: 哥，他们可是你的宝贝啊，也是我的好朋友，我可舍不得卖。
13: 傻弟弟，难道你就眼睁睁看着我的战友和我一样倒在敌人飞机的轰炸下吗？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听哥哥的，我听哥哥的。
4: 啊，原来是这样。
5: 好，我们听你哥哥的。也是，羊捐了以后可以再养，现在支援前线买飞机最重要。
2: 对，我也支持你们。
0: 走吧，我们一起去找周校长。
1: 刘志强，你怎么迟到了？哎呀，看你满头大汗的。
14: 我走到半路上，要回家拿东西去了。
1: 哎呦，刘志强爸爸，你也来了？是不是他又惹祸了？
12: 王老师啊，同学们，我和孩子是给老师和同学们赔礼道歉来的。
1: 啊，赔礼道歉？为什么呀？
12: 昨天刘志强回到家里，给我们讲了李长旺英勇牺牲的消息，还有李长贵为了前线，把哥哥和自己从小养大的欢欢和乐乐两只羊都捐献的故事。我很感动，也很惭愧。看到江堰小学同学们都在省吃俭用，勤工俭学来支援抗美援朝，我不应该为了自己的封建思想而阻止刘志强捐献银角镯。对不起，王老师和同学们。
1: 刘志强啊，已经做了很多有益的事儿了，也从中受到了教育。
5: 今天我和爸爸到学校，就是来捐献奶奶留给我的传家宝银角镯的，希望能为前线的战士们再尽一份力。
12: 这角镯子你们收下吧，这是孩子，也是我们全家人的心意。我这里还有这个月店里卖茶叶赚的钱，我也捐给学校了。
1: 谢谢刘志强和刘志强爸爸，你们响应学校捐献飞机的倡议，慷慨解囊，把自己的宝贝角镯捐献出来。角镯和善款虽少，但我们看到的是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报国之情啊。
5: 王老师，这是我们每个江小学生应该做的。
1: 同学们，还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儿，今天周校长找到我，让我转告李长贵，你是烈士家属，是我们拥军的对象，我们全校师生都应该关心你。你心爱的欢欢和乐乐已经被老师们送到你们家，还带上学校的慰问品，向你们全家表示慰问。
15: 李长贵，
16: 李长贵，
17: 李长贵，
18: 李
17: 长贵，
18: 李
19: 长贵，
18: 李
19: 长贵，
18: 李长贵，
19: 李长贵，
8: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江堰小学到七月份已经捐款100万元，完成了原计划的2倍。7月20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给我们全校师生写了一封表扬信，信中说，你们响应我会3大号召，倡议捐献中国儿童号飞机，得到了全国小朋友的热烈响应，造成了澎澎湃湃的爱国捐献运动，这是一个光荣的行动，一个值得表扬的行动。希望你们继续用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教育自己，努力培养自己，成为新中国的优秀接班人。
20: 全国上下掀起捐献飞机的热潮，到1952年5月30日，全国各界的捐款可购买3700架飞机。朝鲜的天空，一批批中国空军的飞机在蓝天下翱翔，美国鬼子空中称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上将惊呼道，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了空军强国。
21: 快看人民日报的消息，朝鲜停战协议正式签订了，我们胜利了。
2: 让我看看，1953年7月27日，
6: 朝鲜停战协议

0: 在板门店签订。历时3年零1个月的朝鲜战争终于结束了。
1: 同学们，快来看看报纸上写的重要消息。在整个抗美援朝战斗中，我国212名志愿军飞行员共击落美机330架，击伤美机95架。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时，我国人民空军已拥有各型歼击机3000余架。一个年轻的人民空军正翱翔在世界东方的蓝天上。
2: 我们有空军了，
3: 有了几千架
0: 飞机，
3: 再也不怕
0: 美国鬼子了。
4: 胜利了，
5: 胜利了。
1: 哥哥，你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6: 太爷爷，这是哪儿啊？
7: 这是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6: 哦，那我们来这里干嘛呀？
7: 我们是来接你大太爷爷李长旺，我的哥哥，回家。
8: 是啊，老李啊，这一晃70年了，真是弹指一挥间呐。
9: 老李，如果不是你作为志愿军家属，带着重孙子来接英烈们遗骸回家，我姚佳琪和钱兰兰我们三个怎么可能陪你一起来到沈阳？
7: 是啊，老刘，我哥哥已经牺牲70年了，今天25位英烈的遗骸终于回家了。
10: 英雄从未远去，我们也从未忘记，他们都是祖国的儿女，应该埋葬在自己的土地上。
9: 这一晃，我们也是80来岁的老人了。
8: 想不到刘志强和钱兰兰从小在一起斗嘴，最后却斗成了夫妻。
7: 佳琪，他们这是不打不成交。
10: 要说缘分，捐献飞机是我们的红娘。虽然当时我还小，什么都不懂，但是捐献飞机改变了我对小铃铛的看法，也改变了他本人。
7: 是啊，从那时起，刘志强就认真学习，奋发图强。这结果，他心心念念的炮兵没当成，却成了制造火箭的工程师。
9: 只有老李，你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为了一名飞行员，而且还是光荣的海军航空兵呢。
8: 当年我们江堰小学倡议捐献飞机，支援抗美援朝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啊。
7: 临行前，我打电话给周立仁校长，他虽然近100岁了，思维还那么敏捷，让我代表他向烈士们鞠三个躬。
10: 王琴老师也90多岁了，身体还很硬朗，前2年还参加学校的一些纪念活动。
9: 啊，我这一生啊，最值得骄傲的就是当年参加了捐献中国儿童号飞机的活动。
10: 前些年我和刘志强带着我们的孙女特意到北京昌平的中国航空博物馆，看到由我们江堰小学倡议捐献的中国儿童号飞机，现在已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号。
8: 那是1953年6月，中国少年儿童队改为中国少年先锋队，所以飞机也改名了。
7: 虽然改名了，但是当年我们捐献中国儿童号的精神已经渗透进一代代中国少年儿童的血脉里，这强大的红色基因必将代代相传。
9: 在我们的心中，中国儿童号永远翱翔在祖国的蓝天。
6: 太爷爷，快看，飞机来了。
7: 惊人呐。

0: 你们终于回家了。
1: 2023年11月23日，我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载着第十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遗骸及遗物，在最先进的歼20战斗机的护航下，缓缓降落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2: 那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歼20，
3: 它是向牺牲的英烈通常致敬呢，让他们检阅现代化的中国空军。
4: 孩子，你看，这是运20、歼20和直20，他们共同支撑起我国强大的空军。现在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空军强国了。
5: 70年前，那个任人宰割、任人蹂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4: 我所在的海军航空兵部队，年轻的战友们已经驾驶着歼-15舰载机，在辽宁号和山东号航母上执行战斗巡航了。听说最先进的歼-35隐身舰载机马上也要列装海军，电磁弹射型福建号大型航母将驰骋在太平洋上。哥哥，安息吧。
5: 抗美援朝的英烈们，
6: 安息吧。

长贵，海军航空兵退役，曾任江苏省仪征化纤有限公司宣传部部长。姚佳琪，上海造币厂工程师。刘志强，南京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钱兰兰，南京金陵中学名教师。百岁人瑞周立人校长，耄耋老人王琴老师，正在安享幸福的晚年。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永远的中国儿童号》，导演顾毅、冯雨菁，录音制作陈丽丽，剧中人李长贵由新月演播，姚佳琪由中阳演播，刘志强由冠南演播，钱兰兰由樊梦辰演播，周丽人由魏巍演播，王琴由冯雨菁演播，李长旺由于建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芳元、徐国强、刘选、张彦斌、刘闪等。由泰州市江堰区融媒体中心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好差，搞错，搞错，有搞。

0: 会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一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也欢迎您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评论区来留言跟我们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2026年的高考7号就要拉开大幕了。最近全国多地的公交部门宣布说推出了爱心护考举措，考生在高考期间可以免费乘坐公交地铁，有的呢还对家长免费。
1: 我们来分地方看一看。江苏苏州市的公交集团就发布消息说，高考期间所有考生凭本人的准考证就可以免费乘坐苏州市区所有公交线路，不含定制公交，不限次数，不限站点。
0: 高考期间，海口的高考生只需要拿着准考证，就可以跟一名陪同家属一块儿免费乘坐全市1600多辆公交车。
1: 此外，像安徽淮北、江西景德镇、河南三门峡、焦作、吉林松原等地也宣布了高考期间所有公交线路对考生免费。
0: 浙江宁波、安徽合肥的地铁部门推出了考生免费坐地铁的措施。
1: 在这儿，我们也祝愿所有的高考学子从容赴考，笔下生辉，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首先来关注对经济舱随身登机行李收取费用有什么依据，旅客临近登机才知晓，合理吗？
1: 记者调查，从20块到2000块的防晒服有什么区别？防晒服是越贵越好吗？
0: 西双版纳植物园巨魔芋3度绝美绽放，成熟花序高达1.3米。
2: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3: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2: 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3: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2: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3: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2: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有不少民航旅客反映，他们携带20寸的行李箱登机，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需要支付180到200块钱不等的费用，才能够把行李箱带上飞机。
0: 平时都能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现在在有些航司那儿就不行了？对于随身行李收费有没有依据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8: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齐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她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9: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起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8: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回想起来，他觉得应该是算上轮子就超标了。
10: 了一下他们旁边那个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30×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寸还量了，我这就完全没超。
8: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11: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那我就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8: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

0: 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购买其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提示。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而这种行李差异化服务并非国内首创，在欧美市场不少全服务航司也在推行，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需要服务的则买更高票价。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也要求，承运人或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1: 细分收费或者要差异化行李的一个前提就是告知，同样一张机票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2件，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0: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1: 每个人一件20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100%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这个不能做到100%的承诺一定能兑现。
0: 这里也提醒旅客，购买机票时应仔细阅读行李政策，提前做好攻略，结合长城航司的规定，理性选择托运还是随身携带，避免因信息不对称造成麻烦和损失。
2: 最近的天气是越来越热了，那么防晒服就成为了这段时间的热卖单品。不过线上线下各类防晒服的价格其实差异挺大的，从几十块的平价基础款到上千元的高端设计师款，还有户外专业款是应有尽有。
3: 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应该符合哪些标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4: 记者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搜索筛选产品，价格从低到高后发现，便宜的防晒服10几20元就可以购买，不少直播间的主播在卖力带货。
5: 到手的一个价格咱们就是21.9元的，手速一定要快一点的，买到赚到的。
4: 一款售价21元的防晒服销量已破20000，直播间有不少网友留言询问防晒效果。
5: 防晒效果的话，咱们是一个 UPF 值，它是一个50+的。咱肯定是有这个效果，咱不能随便说的，对吧？这个衣服怎么是经过到 SGS 一个专业检测认证的，你穿起来是不是安心的？
4: SGS 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测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机构，致力于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和环保标准符合国际规范。不过主播也仅在直播间内口头表述，并没有拿相关的证书证明。记者注意到几十元的相对低价的防晒服在电商平台都有几百上千甚至过万的可观销量，与线上不同，线下的防晒服多以品牌为主，价格多在几百元，规格都有较为正规和明显的标注， 包括衣服的材质、用料占比等，衣服的手感也会因为用料的不同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外，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千元以上。事实上，防晒服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纺织品，其防晒效果有着明确的国家判定标准。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规定，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被定义为防紫外线产品。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告诉中国之声， UPF 数值代表织物对紫外线的整体阻隔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越好。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防晒二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数值和标准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紫外线功能。并且国家标准中 UPF 值的规范标注只有 UPF 40加和 UPF 50加两个级别，商家宣称 UPF 200加、UPF 500加甚至更高的产品存在明显炒概念嫌疑。
6: 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达到50就是已经很好的一个防紫外线性能了，再高的 UPF 值呢，对于这个防紫外线性能提高的意义呢，其实是很小的。
4: 那么低于百元的防晒服能不能买？是不是越贵质量就越好？宋立丹分析，防晒服轻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高要求。虽然我国纺织行业发展强劲，但是组成一件完整衣服有很多元素要综合考虑。
6: 服装它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素就是面料成本，还有你这个设计的一个成本，还有它加工工艺的一个成本来整体考虑的。百元以上并且具有国家标准的一个标识的防晒服是可以放心购买的。太低的话呢，原料啊或者说在一些工艺上会不是特别的好。有的防晒服我们也看到售价很高哈，大概是包含了一些品牌的溢价和设计风格的一些因素。其实呢，防晒的一个性能呢和它的价格呢并不会完全成一个正比关系，就是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不必一味的去追求说啊这个价格高啊或者就越好这样一个想法。
4: 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李静补充，以日常检测的防晒服样本数据来看，低于百元的衣服有明显的质量缺陷，而百元以上甚至更高价格的防晒服并没有明显的质量问题。
7: 依据我们测试的结果来看，价格在中档区间和高档区间，它的产品质量性能上，中档和高档是不会差距太大，一般比较容易出问题。比如说你可能你夏天的一些衣服你去晒一晒，会发现洗一洗它就变颜色了，就会有这种情况。
8: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了，广大考生已经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一些不法分子受利益驱动也是伺机而动，散布高考相关虚假信息，组织实施诈骗，严重扰乱考试招生秩序。
3: 其实每年的这个时候呢，相关部门都会做一些提示，教育部就梳理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提高警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9: 第一类，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0: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第二类，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0: 不法分子也通过各个渠道散布消息，谎称自己是替考枪手，收取一定费用就可以替考，但结局往往是不法分子收到钱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9: 第三类，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前途。2022年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第四类，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介绍，
11: 我认为他们更多是一种叫市场的营销。我们这些年高考在命题上讲究平稳，举个例子，数学第一道题一定是考集合，题型一定是选择题，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它里边参数的变化，不是我压着题，因为这些年就一直是这样考嘛，事实上都知道要考什么，这是点。
9: 教育部提醒，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第五类，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李某高考后收到一条短信，您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李某发现银行卡被盗刷。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教育考试中心主任蔡和华提醒，
12: 高考结束后，有些不法分子会利用家长和考生急于知晓成绩的心理，通过伪基站群发短信，称可查询高考成绩，并附有一个网址链接。不少考生收到此类信息以后，便会迫不及待地点开网址链接，导致手机中的网银等信息就会被链接中的木马病毒窃取。
9: 教育部提醒，一直以来，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
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9: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好，接下来啊，我们关注世界最臭花卉，那是什么呢？最近啊，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内，有着世界最臭花卉之称的珍稀植物巨魔芋迎来了最佳盛花期。现场观测显示，花苞状态饱满，盛放度极佳。罕见的巨型花序是惊艳亮相，吸引了大批的游客慕名前来观赏打卡。
3: 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徐小龙，云南台记者香海坤的报道。
21: 巨魔芋原产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热带雨林，堪称全球最具辨识度的奇特花卉。在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这株巨魔芋株高约 1.3 米，花苞硕大饱满，巨大的肉质花序被一层宽大舒展的艳丽苞片包裹，苞片肌理细腻，色泽浓郁，层层簇拥着中心花体，极具视觉冲击力。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园林园艺中心主任吴福川介绍，巨魔芋对温度、湿度、土壤养分要求极为苛刻，自然状态下需5年以上养分积累才能孕育花苞，盛花期仅48小时左右。
22: 自从野外发现，100多年的时间内，就是人工栽培环境中开花的才130次左右，所以这个非常珍惜，非常少见这种开花的现象。
21: 本次开花的巨魔芋为植物园去年新引进的种球，个头比往年更大，植株从5月初萌芽，花芽快速生长，花序高度超过以往记录。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环境教育中心工程师莫海波说，今年4月，植物园曾成功让高魔芋实现国内首次开花。高魔芋和巨魔芋两种魔芋形态特征差异鲜明，巨魔芋粗壮高大，体量硕大，高魔芋花序纤细修长，野生状态下花序最高可达3至4米。
23: 巨魔芋生长周期长，开花条件苛刻，很多人容易把它跟高魔芋相混淆。这次顺利开花，既能让大家直观认识到巨魔芋的神奇之处，也能让我们持续的开展引种养护观测，积累了真实资料。
21: 巨魔芋开花的罕见场景让来自河南的游客范文灿感慨不已。
24: 之前一直分不清巨魔芋和高魔芋，今天呢能亲眼看见真的是非常震撼，现在是能够分得清了。能够亲眼看到这样的热带植物呢，真的是又新奇又能学到新的知识。
21: 据了解，此次巨魔芋的盛开不仅再次展现了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在珍稀濒危物种引种、保育、培育领域的成熟技术，也让大众得以近距离见证世界级珍稀植物奇观。多种珍稀魔芋集中绽放，既为公众带来了难得的科普体验，也丰富了我国热带魔芋植物迁地栽培的观测内容。
2: 最近呢，在北京市多个公园啊，会成片出现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别致的外形吸引了很多人驻足拍照。可能有些朋友想当然的认为这就是大一号的蒲公英，但是呢，植物专家发出了提醒，这个植物实际上是外来入侵物种，切勿吹落种子，更不要随意采摘食用。
3: 那这种植物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它的存在和繁育会对本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吗？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25: 大号蒲公英这种植物，它真实身份是什么？一般会分布在什么地方呢？
0: 这种植物它的名字叫长喙婆罗门参，原产地实际上是在中欧、南欧以及中亚和西亚这些区域，到今天为止实际上是已经广泛分布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就比如说咱们国家及邻近的东亚区域，还有北美。

0: 其实都有这种植物的分布啊，特别是北美在很久之前实际上是把它当做一种观赏植物引种去的啊。那到目前为止，这种植物在北美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种规划种了啊。当然了，在很多的地方它呈现出一种生物入侵的态势，对本土的植物实际上是具有一定的威胁性的。
1: 咱们都说它是大号蒲公英，蓬松透亮，感觉好像还具有一定的这种审美感官的，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它和那个真正的蒲公英，它们算是亲属关系吗？
0: 是的啊，因为它们都属于菊科植物。菊科植物里面，其实很多植物都拥有类似的一个特征，就是在它们的头状花序上面的这种果子完全成熟以后啊，会有像降落伞一样的冠毛。随着风力就很容易把自己的种子散播到很远的地方去啊，这是很多菊科植物拥有的一个典型特征。
1: 这种菊科植物往年难道没有在北京生活吗？为什么今年感觉北京扩散的就这么快这么多了呢？
0: 其实这种植物在北京出现时间已经非常长了，在很多年前其实在北京就有记录了，只不过说我们讲一个植物的它的爆发性的生长实际上是需要一个周期的。我们看到的爆发只是啊，在基础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爆发性的增长，并不是说以前没有，以前也有，只不过说以前的这个种群数量一直都比较小，整个的规模没那么大，所以通常来说我们看它的增殖速度也没那么快。
1: 现在它的种群数量肯定是开始扩大了，才会被我们这么关注到。那对于本地的植物啊，还有生态啊，有没有一些影响？
0: 其实这种常喙婆罗门参的大规模的爆发，实际上对于我们本土的植物确实会有一定影响。当然了，它的入侵的评估的级别并不是很高啊，是把它评到了第三级，形成了局部入侵的态势，需要做一个持续的跟踪和监测。
1: 如果说已经有了爆发的态势，或者在区域会有爆发趋势的话，那咱们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这种成片的植株，我们需要去做点什么吗？比如说给它拔了，或者是说我们报告一下，有没有一些科学的低成本的来防控这种植物的一些方法？
0: 第一呢，如果能够拔除的话啊，那大家就尽可能的拔除。另外呢，就是可以上报园林绿化部门啊，来做相应的处理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我们不要把大的毛球摘下来，然后又把它带到一个新的地方来做观赏或者说做娱乐。那在新的地方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两个毛球带来了一个新的这种入侵，或者说新的它的种群的扩张。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在塔上守护麦香。新一轮降雨即将来袭，河南种粮户如何争分夺秒保丰收？
2: 河南巩义千年宋林开镰收麦，我们跟着记者一块去体验人工收割。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在河南南阳方城县，今年小麦刚开镰就碰上了阴雨天气，连绵的雨让刚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一年的收成被悬在了潮湿的空气里。这几天趁着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为了丰收的守护者。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

0: 厅在塔上守护麦香。采制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
1: 阳光猛烈，温度节节攀升，对于几天前还在对着雨天犯愁的农户，眼下的晴热是幸福的烦恼。在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不进家不落地，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2: 天气气候不稳定，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对吧？一发霉你更五毛钱也卖不了。
3: 还是有这个担心是吧？
2: 对，回家给他处理了，下雨了没有那大压力了。
1: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小麦顺利卸车过磅，和收购点负责人石学斌核对完粮价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最近连绵的阴雨打乱了许多人的麦收节奏，像丁国恩这样收割及售卖的农户不在少数，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麦子进了收购点不能等着发霉，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3: 你这打算啥时候送进烘干厂？
4: 今天嘛，今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3: 这两天送了有多少吨了？
4: 送有几百吨嘛，往烘干厂上送有几百吨。
1: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距离收购点几公里的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
3: 这是啥时候收的呀？水分多少？
5: 这是前天收的，平均的38到40吧。放的时间长了，那就会发酸嘛，然后就这个变质嘛。所以说我们在抢着烘干嘛。
3: 像这种情况得烘多长时间？
5: 这样的湿粮的话，最少得24小时以上，能烘到13的水分，就是标准的三级花麦的标准，13以下的水分。
1: 这些湿麦含水量参差不齐，必须根据每一批麦粒的干湿程度实时调节温度、风速、烘干时长，才能既快速去潮，又不损伤麦粒品质，影响粮价。晚上8、9点，厂区灯火通明，机器轰鸣，运粮车依然不断。为了让抢收回来的湿麦烘干不减质、速干不变性，厂区实行两班倒，人歇机不歇。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对农户来说，这就是一颗定心丸。
5: 农户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对我们企业来说也是一个鼓励。
1: 烘干塔昼夜不停，用电量也跟着蹭蹭往上涨。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9支应急抢修队伍随时待命，电力专员24小时值守，全天候盯着供电负荷，排查线路隐患。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他们还和辖区企业建了10多个微信服务群，确保用电有求必应。
6: 针对烘干设备用电特点，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帮助用户规范设备操作、用电方案，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1: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局地可能还有雷暴大风。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7: 眼下河南各地进入了麦收时节，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这场收割却有一些特别。在河南的巩义，有一片坐落于北宋皇陵遗址之上的麦田，每到收获季节，千年陵墓前安设的食人食兽与金色麦浪、现代化农机铜矿的画面都会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0: 这两天这片麦田正式开田收割了，现场也聚集了大批游客拍照打卡，体验人工割麦。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现场采访的河南台记者刘长元。长元你好。
8: 你好主持人。
0: 长元给大家说说在这个千年宋陵的麦田上去收割的感受。

0: 好的，那我在河南巩义市的北宋永泰陵遗址。永泰陵是北宋第七位皇帝宋哲宗赵煦的陵墓，在我身后一边是矗立千年的石像生，为人石兽庄严肃穆，守护着皇陵；另一边则是轰鸣穿梭的联合收割机，在金黄的麦浪中忙碌作业。这种千年铜矿的画面真的是非常的震撼。那尽管今天最高温度达到了36摄氏度，但现场游客的热情比气温还高，很多人专程从郑州、洛阳等地赶来，他们举着相机或者是操控着无人机来寻找最佳角度记录下石像生和收割机铜矿的瞬间，有的则是带着孩子走进麦田体验人工收割的乐趣。为此，巩义市文物局今年特别准备了镰刀供游客手工收割，还专门派人在现场维护秩序。那我也听到有游客感慨说，麦子熟了千次，石像生见证了千年。那据我的了解呢，巩义宋陵又被称为七帝八陵，是北宋七位皇帝及其后妃宗亲的陵寝，地面现存石刻共有1027件，被誉为露天石刻艺术博物馆。陵墓前安设的石人石兽统称为石像生，其中永玉陵、永泰陵附近的麦田是热门打卡地。那千年石刻和麦田共生的独特景观并非是偶然形成的，宋陵所在的这片土地在历史上长期作为官地管理，随着土地的开垦，陵区逐渐和耕地融为了一体。2021年起呢，宋陵的核心区3160亩耕地进行了流转，交由巩义市供销社统一经营，负责宋陵麦田的耕作与收获，统一管理分散的土地，避免破坏文物。另外，巩义早在近20年前就对各陵区设立了专门的保护站，目前有122名文物保护工作人员全天不间断的守护。每年到了麦收季，陵区麦田采用收割机进行机械作业的时候，会和石像生来保持安全的距离，而针对石刻周围的作物，工作人员会进行人工收割，来更稳妥地保护文物。那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从静态遗址到活态传承的转变，反而让宋陵更加有生命力了。很多游客说，以前对宋陵的了解只停留在书本上，现在站在麦田里触摸着千年石像生，看着丰收的麦穗，更加感受到了文化和生态的共生之美。当厚重的历史不再束之高阁，而是扎根乡土，融入日常，也就拥有了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主持人。
1: 好的，常远。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卡车机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乙就放心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5: 全国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竞争职业、竞赛职业最多、参与人数最广的综合性赛事，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的全。

0: 锅决赛将于今年十月在河南郑州举行。
1: 这届大赛一共有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等四个竞赛项目。那么这些竞赛项目将如何助力一老一小技能人才建设和服务质量提升？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对这些问题做出了解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2: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规模大、速度快、程度深，养老服务人才供需缺口日益凸显。本届大赛适当扩大养老护理员赛项参赛规模，较首届参赛名额实现翻倍，孤残儿童护理员等赛项均为首次纳入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表示，这反映出当前民政服务领域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
3: 尤其是失能、失智、高龄、独居、空巢等老年人口持续攀升，养老服务人才的供需缺口日益凸显，行业社会关注度持续攀升，为着力加强养老护理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充分发挥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的引领带动作用，健全完善养老护理员引得进、育得出、用得好、留得住的长效机制。
2: 除了赛项扩容，大赛在考核内容上也做了精心设计。李永新介绍，大赛将最新政策法规要求融入竞赛，大赛还将安全风险辨识、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纳入养老护理员等赛项，同时也增加了现代科技应用考察。这些设计对提升一老一小服务质量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3: 当前民政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为行业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大赛对接民政科技发展新趋势，将新技术、新标准、新设备、新产品融入竞赛内容，在赛项设计和考核内容中增设现代科技应用要求，着重考察参赛选手利用科技手段开展民政服务的能力，以赛事推动科技与民政服务场景深度融合，引领行业技能迭代升级。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政服务既要有技术精度，更要有民生温度。大赛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这向广大民政技能人才传递了怎样的职业导向？
3: 民政一线服务呢，既是技术活，也是良心活。大赛呢，坚持德技并修，将职业操守、服务礼仪、人文关怀贯穿竞赛全流程，适当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温情服务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引导广大民政技能人才厚植为民情怀、恪守职业初心，着重选拔一批品德高尚、技艺精湛、兼具专业能力与人文关怀的高素质民政技能人才。
2: 激励机制是撬动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杠杆，本届大赛首次实现了四个赛项全国决赛第一名选手可推荐申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对获得各赛项决赛前五名的选手，将按相关规定晋升技师职业技能等级。那么一场比赛如何从赛场走向更广阔的服务一线呢？李永新总结了成果转化的主要方向。
3: 将竞赛的技术文件、评分规范、优秀案例转化为院校教学和企业培训内容，让竞赛标准呢成为高层次人才培养通用标准，促进竞赛成果从赛场走向职场，着力推动技能竞赛和技能培训、技能评价相衔接，通过大赛呢建立起技能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激励的完整链条，实现办好一场赛事，成就一批人才，带动一个行业。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的《北京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实践与探索2021至2025》报告中披露，过去五年，北京检察机关重点建用15个法律监督模型，办理了超1600起案件。大模型是如何助力检察院办案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送外卖的兼职，联系老板说让我入局当车手，只管接料跑腿，跟着车队走账过水，一天1000还有提成，别多打听料源来路。这是小严在看守所提讯时对

0: 检察官说的。
1: 这是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丁一鸣在讲述他们办理的未成年人小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案。2025年3月底，小严在网络不良信息诱导下，戴着口罩帽子躲避监控，按指令接头取线转移，短短3天经手30多万元赃款，最终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处刑罚。
0: 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中大量的不良信息正成为侵蚀未成年人的重灾区。以小严的案子为例，再犯风险评估显示其再犯可能性呈中高水平，这一结论也契合未成年人涉网络犯罪成本低、再犯风险高的典型特点。
1: 2025年，北京市检察机关建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运用视频动态识别、文本语义分析等多模态技术，对全网27个互联网平台开源信息开展智能化监测抓取，日均锁定网络不良信息超过30万条。检察院就网络内容规范监管存在的问题开展检察公益诉讼，组织专题磋商，促推行政机关督促互联网企业整改。丁一鸣说，
0: 截至2025年底，多家互联网平台在全网累计清理评论70万余条，拦截信息58万余条，封禁违规账号5700余个，上报公安机关违规线索500余条，有效净化网络环境。
1: 校园周边设置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烟酒彩票销售点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2023年，北京西城区检察院牵头与市场监管、文旅、烟草、教育等单位签署特许经营场所与教育办学规划协同健康发展机制的文件，将防范化解校园周边风险端口前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建立校园周边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对全市范围内中小学校周边进行排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副主任葛露介绍，
2: 在全市筛查类案线索，推动职能部门依法履职，查处违规经营行为900余起，对违规场所进行分类整改，促进了未成年人成长环境的社会共治。
1: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岳向阳介绍，过去5年，北京聚焦强制报告制度落实、校园周边交通安全、控辍保学、困境儿童保护、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分级治理等未成年人保护领域，重点建用15个法律监督模型，监督成案1677件，8个模型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平台上架推广。
3: 接下来我们去到古都西安，矗立千年的西安大雁塔是唐代建筑艺术的璀璨瑰宝，然而这座古塔的内部构造一直成谜，砖石之内藏着怎样的结构，历经千年风雨又留下了哪些看不见的损伤，此前啊，这些都是鲜为人知。
4: 近日，依托空天地一体化无损探测技术与人工智能算法，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科研团队给大雁塔完成了一次全维度数字化体检，第一次完整揭秘了古塔多层复合的内部构造。来听陕西台记者王婷婷、牛东东的报道。
5: 大雁塔是我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唐代四方楼阁式砖塔，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经受地震、风雨侵蚀以及历代修缮影响，这座巍峨庄严的千年古塔，其内部骨骼结构、隐蔽病害等关键信息一直缺乏精准、全面的科学勘测数据。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科研团队耗时近1年，借助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开展全天候、无损伤、全覆盖的塔体结构探测，首次完整揭秘大雁塔的内部构造。项目负责人苗元耀介绍，
6: 我们团队就像给大雁塔做了一次全科的 CT， 首次采用电磁谐振法初步探明大雁塔是夯土核心、唐代砖砌体、明代及后期补砌修缮、局部木组支撑的多层级复合结构形制，这些成果让我们第一次看清了大雁塔的骨架，为这座千年古塔数字化保护提供了技术依据。
5: 项目组成员李东波说，本次探测为大雁塔的历史形制研究提供了重要数据佐证， 科研团队通过查阅修缮史料，

0: 并结合多组探测数据交叉比对，精准测出不同历史时期交接面上存在的明显构造缝隙。
1: 本次我们全程采用无损探测设备，融合 AI 图像识别、病害智能分析算法，精准锁定毫米级细微裂缝，全程不损伤古塔结构，真正实现了无创、精准、高效的文物健康监测。
0: 依托这套无损检测技术，科研团队还创新构建全方位、空天地一体化探测体系。天上的卫星全天候监测塔身及周边沉降变化，无人机完成塔身数字建模，地面探测设备深入塔体内部完成深层透视。所有数据再通过 AI 大数据算法分析，精准量化每一处隐蔽损伤。千年大雁塔内部构造首次完整解密，也标志着我国砖石古建筑保护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到主动预防的关键性跨越。项目验收专家组成员、陕西省文化遗产研究院原副院长张磊：
2: 本次对大雁塔展开全方位文物本体的检查，用科技手段摸清了遗产本体的隐患，建立全生命周期健康档案，既守护好了大雁塔本体的安全，也守护住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原生历史风貌。
3: 再来关注一下乘用车。最近啊，市面上的乘用车正在悄悄集体变胖增重，其中新能源汽车就成为了增重主力。不少主流新能源车型的整备质量超过了2吨，有的新车整备质量达到了3.8吨。如果要类比的话呢，就是要比一辆轻型卡车还要重。那乘用车为什么会越造越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近年来，新车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重了。数据显示，在短短的12年间，一辆乘用车的体重胖了近400公斤。车子越造越重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5: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也希望做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4: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
6: 电动车增重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
4: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3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7.5%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型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5: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啊，是有负面效应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的需求跟社会的效益是有一些矛盾的。
4: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2026年实施的购置税技术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车企无限制增重。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婉莹，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人就站在这里。

情的点缀，一不完的残夜，人就站在那里。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世界自行车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骑行作为通勤或者健身方式。骑行对身体有哪些好处？从入门到进阶，训练计划该怎么制定？以及附属表情包近日走红网络，引发许多人好奇，附属种类众多，表情包里的到底是哪一种？现实中他们也会用后腿站立四处张望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骑行用户已突破1.3亿，而来自中国自行车协会的报告也显示，2025年行业总产量达到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随着全民健身意识深化与城市基建的完善，骑行也不再是小众运动，而是演变为广受大众欢迎的时尚健身方式和生活休闲的选择。骑行被称为黄金有氧运动，也是骨科医生眼中的膝盖友好型运动。骑行这种有氧无氧结合的运动方式，对全身血管功能、心肺功能、肌肉骨骼系统、代谢系统都有好处。值得注意的是，骑行还能让大脑更健康。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您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骑行姿势吗？从入门到进阶，该如何制定训练计划？怎样避免运动损伤？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科学骑行。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牛志培教授。牛教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欢迎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国骑行市场规模巨大啊，前面说到全国的骑行用户突破1.3亿，那咱们先给自己找找一个位置啊，到底是什么级别的选手，那运动量或者说我们的装备达到什么程度就算是骑行爱好者了，从入门到进阶再到能参赛都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呢？
2: 是这样啊，这个其实这个话题呢说起来简单啊也挺简单，但要说起来复杂呢，它其实也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判断一个人到底是不是个骑行爱好者，那个核心不在于他有过这个买过多少这钱的装备，也不在于他参加了多少他会多少种类的运动，而是在于呢他在于这某一项运动当中，比如说我们的骑行，而是在于他在这项运动当中的参与的规律性啊、目的性或者训练这个属性也好，那么我们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这个层次的朋友。那么从入门级来讲啊，我们一个个来拆解。那么入门级呢，主要是这个主要以通过自行车来通勤这个或者是休闲周末短距离的骑行，是吧？每周有那么一两次、三四次这样，每一次呢时间也不会太长，一般不会超过一个小时。那么强度呢多以这个中低强度为主哈，也就是说呢，它可能到不了这个最大心率的80%左右，可能也就是最大心率的50%-60%啊。那么这个阶段呢，可能重点是呢，我们的朋友们呢建立一个骑行的所谓的爱好和兴趣。那么另外呢，掌握基本的啊。这个行进间的平衡啊、转弯啊、变速以及这个制动啊、等等一些最基本的啊、技术动作。那么到了下一个阶段呢，可能是我们的进入到这个爱好者这个阶段哈，有可能他有了稳定的骑行安排，比如说他可能很自律啊，每周有那么3到5次约定好的时间啊。这个骑行呢大概每次20-30公里是吧，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已经开始关注什么呢，关注他所谓的锻炼的效果了。这个锻炼效果指的是什么呢，啊，可能是自己的心率啊，可能是自己这个蹬自行车的这个踏频呢，可能是自己这输出的这个功率啊，或者是爬坡的技能，或者是骑行的这个姿势等等。那个这个阶段呢就已经不能再简单的说他是骑着玩了啊，而是带有一定的训练的目标了。比如说我想提高我的这个心肺耐力啊，降低一下我的体脂率啊，这个提升一下我的肌肉含量，或者是说呢提升一下我长距离骑行的能力啊，再好一点呢可能是有个小坡啊，我看看能不能我冲坡的能力是否有这个有所提高啊等等。这个时候呢他因为他有了一定的想法了啊，他的训练的目的可能就不太一样。那么另外一种就可能是我们所谓的到了这个发烧友这个级别了哈，就是他不仅仅是为了骑行锻炼身体了，有很多他是有这个参赛需求了，是吧，有参赛需求，但是我们可能

0: 也可能是个人啊，也可能是团队，也可能是小组哈。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所谓的骑行爱好者啊，他可能就已经有了很好的这个有氧耐力了啊，包括这个肌肉耐力，可能力量耐力。那么同时呢，他有一定的这个耐乳酸的能力了，是吧？就是说他在快速这个骑行的过程当中有一定的耐酸能力了。同时呢，这个时候呢，他就又对自行车有个很娴熟的这个操控技能，甚至是在团队行进的过程当中呢。他有一些这个所谓的配合了
1: 啊，就战术了。
0: 那么这个是，对对对，倒不一定说是战术，他有一定的配合。比如说团队骑行，三个人、五个人，他们之间可以通过一些手势啊，谁先来领骑啊，我们现在巡航速度是多少啊？啊，前面是否有什么这个可以更换领骑，或者前面是否有什么风险啊？他们可能有一些这样所谓的专业的技术动作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他就不再仅仅是玩而已了啊，他可能就是每天。骑行大概到50公里左右，甚至有的会更长啊。他同时呢，可能在自行车上啊，就已经开始有了补给了，就是我们所谓的大梁也好啊，偏叉也好啊，等等一些位置，可能会放上我们的补给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会关注更多的是什么呢？我的配速到底多少啊？我在什么情况下呢可以变线突围？啊，上坡下坡，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技术啊？弯道我该如何去控制？
1: 嗯
0: 啊，那么参加比赛呢，不一定是要求非常专业的水平，我普通人也可以参加比赛嘛。你专业选手，你参加专业的比赛，对不对？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实行的马拉松也好，越野跑也好，有很多是专业的。但是我普通的，没那么专业的，不是职业的运动员，我也可以参赛啊。但必须呢，这个时候就有一定的技术能力作为基础了，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身体，这个无论是心肺功能还是肌肉力量啊，甚至是参赛的这个规则意识啊，都已经有了。同时能够很好的控制好这个自己的情绪啊，控制好自己的车啊，这个骑行爱好者不仅仅是装备党这样一个概念了，而是一个这个长期有规律的参与科学啊健身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人了。
1: 对
0: 啊，这个就可能是我们从不同的三个角度啊去介绍一下入门级啊普通爱好者和一些参赛的选手们了。
1: 对，听了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觉到哈，骑行我们的随着技能的一路升级的过程当中啊，能够体会到的快乐也是来自不同层级的，确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估计很多朋友他入门的时候哈，可能考虑的更多是健康。那我们也知道骑自行车被称作黄金有氧运动，或者说叫黄金代步运动。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他们是从跑步转向了骑行，说是感觉对膝盖的冲击小了。那我们从健身的角度去看一看，骑行主要能锻炼什么样的部位？相比跑步它有什么优势吗？
0: 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一个说法哈。有人说我这个可能体重太大了，我要跑起来呢，对我的膝关节冲击比较大啊，对我的髋关节冲击比较大。当然，这个骑车啊，它是不用自己自身负重了嘛，因为重量由车架来负担了，
1: 对，
0: 是吧？那么从运动生理学的角度来看呢，骑行是一个很典型的周期性的下肢性主导的就这么一个运动，那锻炼的主要是下肢啊和核心力量以及心肺系统。那么下肢我们可能就很简单的说啊，就能够看见的是吧？股四头肌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大腿是吧？这个大腿的正面、内侧和外侧，啊，这个臀大肌啊，甚至是我们大腿的后面腘绳肌群啊，在小腿啊，随着这个脚这个小腿角度的不断变化呢，啊，我们后勤呢也会得到锻炼。那么对于核心部位呢，比如说我们的腹横肌啊、腹斜肌啊，甚至是竖颈肌啊，乃至骨盆固定的一些肌群呢。都会参与到其中来。那么相比于跑步来讲，骑行的最大优势就是所谓的这个低冲击性啊，冲击性比较低，对膝关节的冲击性比较低。但是呢，它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弊端，如果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姿势调整不好啊，它并不一定是能够通过简单的减少冲击而减少对膝关节和踝关节的这个损伤。虽然跑步啊。和地面接触有明显的反作用力啊，每一步都会对这个膝关节、踝关节甚至髋关节产生这个冲击。那骑行啊，这个可能相对来讲就会小一些。但是呢， 如果骑行啊，这个你调整的不好，所谓的脚座位的高度不合适啊，啊踏频过低啊，或者是我们所谓的阻力过大呢，反而也有可能造成跟跑步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损伤啊，造成我们的这个关节压力增加啊，髂胫束摩擦等等，腰背不适，甚至是肩颈不适啊。但不能简单的说就是骑车就一定比跑步好啊，这个那是不科学的。
1: 对，关键还是要掌握一个正确的姿势和训练方法。我们也看到骑行它是一种有氧与无氧结合的运动啊。那这二者相结合的话，它对心肺功能的提升会带来哪些好处？
0: 实际上完全的从运动学的角度来讲啊，就是说完全的这个把自行车严格的区分说啊，它这块就是无氧，那一块就是有氧，可能还不能像那么定义的那么清楚啊，它不像我们这个短跑哈，就是跑个50米，跑个30米啊，那可能是我们的是能可以定义的很清楚啊。这个跑个30米，它就是无氧；这你跑个马拉松呢，它就是有氧，对吧？但是自行车还不能完全这么区分开来，因为啥呢？平路在平路骑行的时候呢，这个因为强度比较低啊，主要依靠的就是有氧系统来供能。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最大的摄氧量，这个心脏的每波输出量，甚至是每分输出量，啊，毛细血管的密度，啊，线粒体增加，啊，等等，啊，这个脂肪氧化能力增强。但是呢，自行车呢，又是因为它有那么若干段啊，它间歇的，可能骑起来就是一个上坡。啊，一个小的上坡，可能就几米一个小上坡，或几十米一个上坡，这个时候它可能就是从有氧又过渡到无氧，会参与一些。那么这样呢，长期的骑行呢，对于改善心肺功能和基础代谢水平呢，啊是有好处的。但你说骑行到底是有氧和无氧，我们不能完全的把它那个，就很像这个切菜砍瓜切菜一样，这一段它就是有氧，这一段它就是无氧，可能还不那么好说啊。但是我们可以定一些这个时段啊，比如说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剩最后这几十米啊冲刺，是吧？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爬坡，或者在逆风骑行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可能是我们更多的动用的是那个糖酵解系统，这个和磷酸盐混合这么个系统啊，这时候需要我们这个无氧耐力稍微高一点啊，耐乳酸的能力稍微高一点。比如说呢，我们平时骑行的时候呢，可能它就涉及不到那么高的速度啊，那么快的强那么大的强度，那它可能就是呢我们所谓的这个普普通通的有氧能力啊。所以说呢，这个骑车啊是能够从两个方面改善我们身体机能的啊，这无论是有氧能力还是无氧的耐酸能力啊，都通过我们的这个心肺的适应啊和这个代谢的调节能力啊不断增强，都有对身体有着积极的作用。
1: 是，这个好处还是显而易见的。那从减肥的角度来看，我们每次要骑多长时间才能够达到减脂的目的呢？对于速度啊、心率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0: 如果是从减肥这个是说，实际上我们从运动学的角度来讲，我们一般不提倡减肥
1: 啊，
0: 这个词儿用的不是特准啊，应该叫减脂啊，从减脂就是减脂类物质啊。从减脂的角度来看呢，就是关键不是一次你到底能骑多久，而是什么呢？而是在这个日常的生活过程当中，或者不论你是骑行这个通勤的，还是我业余爱好的训练的哈，这个通过长期的这个骑行呢，这个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你的能量消耗啊，是大于摄入还是大于这个消耗啊？这就来说啊。我们来达到减脂的目的，不能说单从一次啊，说我今天就减脂了，我今天我骑了好久，我骑了一个多小时，我今天就减脂，可能似乎还不能那么准确的去说啊。那么从我们现有的文献里来讲，或者我们这个常人所这个大家都比较接受的吧哈，一般都是在超过30分钟以上的慢速的有氧呢啊，相对来讲这个一般在1个小时以内啊。相对来讲，这样的这个所谓的减脂效果啊会比较好。那么强度呢，控制在中等强度啊。什么叫中等强度呢？就是大概，我们最大心率的这个60%左右啊，到65%啊，不超过70%。那这个怎么判断呢？主观的感觉就是说，如果你身边有队友有骑行的朋友的话，你们俩可以很轻松的聊天儿。 啊，这种就是啊，正常的呼吸啊，也不是这个气喘吁吁这种感觉啊。但是这个是聊天啊，可这个不是说这个喊话啊，喊话的时候可能要动用我们的呼吸机的力量了，就是正常的聊天啊，这个时候就能够判断啊，也适合于我们大众啊，在平时的这个日常的这个训练也好啊，或者平时的这个爱好的骑行当中也好啊，这样这个来判断这个强度。那速度呢，并不是最核心的目标，因为它可能受到啊当时的天气啊、啊路况啊、啊这个骑行这段路的这个坡度啊、这个车辆的类型啊。那更科学的指标，我们可能要监控的是更多的是心率啊、踏频乃至是我们输出的功率啊。对于普通人来讲呢，我们踏频一般控制在这个80到100次左右呢，就比较合适了啊，相对比较合适。那切记呢，避免这个叫所谓的低踏频啊，这个传动比较高啊，这个阻力也比较大啊，这个时候可能就不仅仅是在提升我们的心肺能力了，那它可能是在我们从有氧过渡到无氧这个阶段来了。那么如果是我们是有一定的训练基础了啊，包括我们可以想在某一个程度上提高一点我这个所谓的这个骑车的能力，那我们可以采用那个我们叫做间歇训练法啊，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专业的运动员嘛，所以说我们在骑自行车的过程当中，可能采用骑一段高强度的啊，3到5分钟哈，就比较累，像感觉自己比较累了，哎，咱就放松，稍微放松一下，是不是？这个缓下来，别那么快了，传动比也别那么大了啊，这样循环的不断的来刺激自己的机体，那么对于提高我们心肺的能力啊，甚至是脂肪代谢啊，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嗯，对，像我在减脂期的时候跑步就跑的比较多一点哈，然后轮到休息日的时候，我又不想完全休息，不太甘心，还是想做点什么，偶尔就会去骑自行车，哎，扫一个共享单车，休闲骑个半个小时，最多也就一个小时，这样做一个选择哈。您觉得可以把骑行作为一个其他运动的调剂吗？
0: 是完全可以的哈，就是骑行实际上是一个我们日常训练过程当中啊，甚至是专业的运动员，他们有的时候在转换训练内容的时候，也会采用的一种方式，包括我们骑功率车啊，比如说天气不好了，我们没法在室外训练了，那我们可能就换教练就会主动的就换另外一个内容，比如说我们骑功率车哈，来代替这个跑步或者力量训练或者什么的，这有这种交叉训练，同时呢还能提高训练的兴趣的，比如说我们平时喜欢打篮球或踢足球，哎，我偶然有一天下雨了，我没法打篮球了，也没法踢足球了，哎，我们有这功率车啊，我们可以去通过骑车来调整一下，也是非常好的。那么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呢，骑行呢可以作为主动恢复的一种手段，是吧？它能够促进我们下肢的这个血液的循环，加速这个代谢废物的这个清除啊，同时呢又不像我们跑步时的时候那样啊，这个对地面的冲击负荷有那么大。那么一般的情况下，可能有类似这样的训练计划吧啊，在跑步在大量的跑步，比如说昨天跑了一个50公里，那么可能第二天可能就安排的就是大概就是低强度的30分钟或者是一个小时的骑行啊，来叫个我们叫俗称的排酸骑啊。但是呢，更重要的是，就恢复期啊，它并不是一次来一次狠的哈，就一般就是好，反正我今天不跑了，我就多骑一点，更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要科学的锻炼。一般的心率呢，我们也会控制在60%以下，或者是70%以下吧，大概就是中低强度啊，这个踏频呢保持着也比较轻快啊，不费力啊，就是来进行骑行啊。同时呢，注意也不要这个用大的传动比啊，也不要高强度的这个冲刺和这个爬坡。
1: 对，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骑行对于我们心肺功能啊，以及肌肉等等的一些好处。那其实骑行对于我们的大脑也有好处哈，这个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你像这个现代运动医学研究就证实了，说骑自行车是翼侧支配运动，两腿交替蹬踏，可以使左右侧大脑的功能同时得到开发，防止大脑早衰以及偏废。那仔细想了一下，那我们平常走路啊跑步不也是双脚运动吗？为什么加上了器械加上了自行车它有一些不同呢？
0: 其实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哈。
1: 嗯，
0: 就是我们平时走路和跑步都是针对我自己的，我不需要掌握其他的所谓的器械，对吧？我就用我的这个我本体感觉控制好我自己，或者用我的小脑，或者我会用我的卫星神经来控制我自己不摔倒就可以了，对吧？但是骑行不一样，骑行呢，它包括了人、包括车和环境之间的这个动态的平衡，就是你如何操控你的自行车。那么你在操控自行车的时候，由于可能各种路面的不同啊或者周围环境的不同呢，可能你需要做出所谓相应的变化。它和我们走路和普普通通的这个跑步还是有些区别的。那么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学骑自行车的时候，我们坐在自行车上是坐不住的，是吧？它会左右的歪倒，是吧？那就是我们前行控制系统呢还没有能够掌握这种技能。那么骑行不仅仅要求我们双腿交替的蹬踏这个我们所谓的脚踏啊，还需要我们前行功能参与啊，维持平衡啊，本体感觉呢去参与啊，感知各个关节的不同位置啊，比如我的头是现在是个什么位置啊，我的这个肩现在是个什么位置，甚至是我们的视觉追踪系统啊，视觉判断系统啊，都在参与作用啊，手部是如何控制方向的啊，核心肌群如何稳定自己身体啊，它是一种典型的多个所谓的感官啊参与的这么的一个综合的运动。那么从神经肌肉控制来讲呢，骑行呢涉及到的不仅仅是这个大脑皮层的运动中枢啊，甚至是小脑啊，甚至前庭感受器，甚至我们脊髓中枢啊，都要发生这个协同配合的机制。那么通过长期的这种骑行呢，能够有效的改善身体的这个协调性啊，反应速度啊，甚至是这个空间判断能力，甚至是节奏的控制能力。因为我们在蹬的过程当中啊，我能感觉到蹬得快了还是蹬得慢了，甚至是我根据地形根据空间来不断掌握我的速度。但是说呢，要严谨的说呢，骑行不仅仅单独的开发左右脑啊，更科学的表达的它应该是什么呢？它是一个通过我们肢体的双侧啊这个协调啊和神经肌肉控制啊来整合的一些的能力。
1: 对，那我听说过说骑行它是一种你学了会了就不会忘的一个技能哈，你不管隔了多久再拿起自行车还是能够直接就骑走，但是对于没有学会的朋友来说这个事儿可能就特别难。有些朋友小时候他就没学会骑车，说是自己协调性差，那长大了之后我们再学的话还能够学会吗？通过骑车能够把我们的协调性练到什么程度？
0: 实际上是这个，对于骑车来讲啊，可能有人说，我小的时候就没学会，长大了我不想学了。
1: 嗯，
0: 是在任何一个时间段都可以学骑车的。
1: 哦，
0: 只不过是我们在这个某一个阶段学的可能会快一点，在某一个阶段可能学的会慢一点，这个可能因人而异啊。成年人呢完全可以学骑车，那虽然儿童时期的这个可塑性比较强哈，但是呢。成人了，那我们运动学习的能力也比较强了呀。
1: 嗯。
0: 只不过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由于生活经验的积累啊，他可能这个依赖于对自己对事物的理解啊，或者对环境的认识啊，这个可能我们有些不如小的时候那么所谓的勇敢啊。
1: 啊，
0: 那么要等我们长大了之后啊，所以要想练骑车怎么办呢？那我们先练平衡。怎么练平衡呢？就我们先不要脚上直接的脚踏。我们可以把这个所谓的座椅降低啊，用两个脚蹬地滑行，首先感受呢我这个人整个将重心都放在车架上啊，让我们感受人的重心和车的重心这个重合啊，这样的一个练习。另外一个呢就是练习转弯，大家都知道这个转弯的时候是最容易，尤其刚开始对初学者来讲是最容易摔倒的，因为他控制不了这个离心力。那么如果我们刚开始不那么过分的追求转弯，而追求这个低速的掌控能力呢，很快我们就会找到这种感觉。最后呢就是我们一旦脚能离地了，是吧，我们能够开始骑起来了之后呢，我们要注重我们的踏频的节奏啊，这个视线呢不断转移，是吧，双手这个握车把不要太紧啊，不要太僵啊，身体要放松等等，这些呢来提高我们的这个骑车时候的这个协调性和自主性。那么锻炼呢尤其是平衡能力和节奏控制能力以及左右脑的左右肢体之间的这个协调配合能力。
1: 嗯，
0: 那么如果是真的成人在骑行啊，建议啊就在这个相对封闭、相对安全、相对平坦的区域进行练习。
1: 对，聊到这儿啊，估计有些朋友可能已经有点心痒痒了，我要不买辆车吧。那其实专业的自行车这个价格从几千块钱啊到几十万都有的，而且这个配件种类还是挺多的。那如果说我们已经决定了要买一辆车，主要要看什么性能指标，怎么结合自身的需求合理去选购呢？

0: 其实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其实确实不太好定义啊。那么第一就是，比如就像我们说的，买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时候，重要的不是价格，而是什么呢？你和你人车的这个匹配度啊。比如说你是一个大约身高2米左右的人，那你说你骑一个这个26的，我们所谓的轮圈的车，那可能就不太合适，这个架子也不太合适。那么我们最重要的是，首先考虑我的用途是啥，是吧？我是通勤，还是我要训练，是吧？我通勤过程当中，我是不是要把这个车带上地铁等等？你要考虑，我要带上地铁呢，我可能就要选折叠车，对吧？那我要不要带上地铁呢？我可能通勤呢，我就可能骑到地铁门口，我把车就放在门口了哈。那我肯定要更重要的就是关注它的舒适性和耐用性了，是吧？那如果我们是采用的是健身骑呢，我们就可以采用这个入门级的公路车，或者综合型的这种，就现在有这个所谓的公路和山地两用车啊，这种也可以。那么另外一个，如果是我经常可能是走的是碎石路啊，或者郊外的一些这个非铺装的柏油，不是柏油马路这种哈，硕石公路这种呢，我就可以考虑这个山地车了。如果真的成年礼，那我要训练的，那最好就是山地车嘛，对吧？那么，从挑选一个车，主要从性能角度来讲，一个车架的尺寸就是要跟你身高来判断的，是吧？这个传动系统，啊，甚至是个变速系统，啊，现在我们说我们有简单的变速系统，还有很高级的变速系统，是吧？甚至是我们的刹车系统，我们有油刹的，有限刹的，是吧？甚至我们的轮胎的宽度等等，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事儿。那时候有人会说：“那老师，我也没有那么多专业的这个知识来帮助我去如何挑选一个车。”说这个，如果你选择骑车来健身的，所谓的一步到位这种想法，基本不太可行啊，就是不可能一步到位哈。所以我们还是要通过对这个自行车。运动或者对自行车的本身的了解，一步步在进阶啊。最关键的是，不是车啊，到底有多贵？车再贵，如果尺寸不合适啊，不合适你，那也可能你骑完了就膝关节难受啊，腰也疼，背也疼，脖子也疼，是吧？对于刚刚开始的入门者呢，我们也不建议采用那种赛级的、比较昂贵的碳纤维的车架或者顶级的什么啊变速器啊等等，我们都不建议这样。只是我们合适啊，能用就行。尺寸合适，刹车可靠，变速顺畅，坐垫舒适啊，轮胎适合路况啊就可以了啊。那比如说我们再好一点呢，我们再安全一点，可能我们佩戴一个骑行的所谓的头盔，是吧？夜间如果我们夜间骑的时候多呢，我们可能前面的车灯啊，后面的尾灯，甚至是水壶等等这些装备，我们要配齐的。
1: 对，所以说骑行啊，最重要的应该还是制定一个合理的训练计划，而不是我们把钱都花在装备上哈。我们先看看
0: 对
1: 自
0: 对
1: 己是不是真的喜欢这项运动，我们能够投入多少的时间和精力去训练、去研究它，然后一点一点的不断的完善我们的装备啊，这个才会达到一个把所有的钱用在刀刃上的效果。那说到训练哈，想知道骑车我们需要热身吗？从入门到进阶，怎么制定适合自己的一个训练计划呢？
0: 实际上是这样哈，现在说这个话题呢，可能会遭到很多人的反驳哈。我骑车上班我还用热身呢，实际上我骑车通勤我还用热什么？实际上这个应该这么讲，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从科学健身的角度来讲啊，或者我们把这个骑行作为一个我们普通的简单的锻炼方式来讲也好，那热身就比不热身强，是吧？那毕竟我们这个人他是有机体，对吧？他有这个，他有他的惰性，肌肉有他的惰性，甚至我们骨骼的这个活动度啊，在我们肌肉比较凉的情况下也是受限的。所以说呢，那个我们最好还是有一些简单的热身，是吧？那么能够提高我们通过这个简单的热身呢，提高我们这个肌肉的温度啊，减少我们肌肉的粘滞性，是吧？增加我们关节囊内的这个关节这个润滑液啊。啊，这个分泌啊，激活我们的神经控制系统啊，提高我们的心率啊，提高我们的这个呼吸机的能力啊，降低风险等等啊。所以说呢，不是说哎呀，我通勤我就地铁到我们家几分钟，我骑上就走哈。当然是可以啊，但是热身啊，通过拉伸，通过健这个关节活动啊，肯定要比不热身强啊。比如说我们的随随便便的到我们自行车边上了之后，做一个什么腰扰环啊，就髋关节扰环啊，这个我们膝关节稍微摆动摆动啊，踝关节。

0: 做个提升，这就很好了，
1: 对
0: 吧？也不一定是非得说啊，我今天要像踢就像踢足球一样啊，就打篮球一样，我特别专业的做一个什么活动，跟你不同不一样啊。那我今天真的要去比赛了，那你这个准备活动要做的很专业，很长时间才可以，对吧？那只是普通的骑行，那就另说了。那么对于准备活动来讲呢，如果我们今天啊以中低强度为主的训练啊，那我们就是应该呢啊这个。有建立这个骑行的习惯啊，掌握一些基本的技术。那么如果我是真的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准备进入训练阶段，这个时候呢，每周我可能都有固定的时间3到5次，或者每天我都骑啊，这个耐力骑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要更多的就关注到了什么我的这个啊踏频了啊，关注到我爬坡的这个时候我的传动比如何变化了。啊，如果下坡的时候我的节奏该如何？这个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调整了。那么训练量呢？增加呢？也在不断的增大啊。但建议每周的增量呢，不要超过10%。那么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呢，可能我们就要真的有专项性的提高我骑车的能力了哈、啊。就是我的爬坡，我就要训练，专门就找有坡的地方去骑，骑上去完了我再骑下来，我就专门训练这个爬坡。啊，来练习我的功力输出啊，这就我们就从专业的训练角度来讲，叫专业的训练了哈、啊，提高我们的乳酸阈的耐受能力啊，短时间的这个无氧代谢能力等等啊，提高我们这个臀腿力量，也提高我们的踏频。
1: 对，
0: 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1: 是，那下一小节呢，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如何安全的骑行。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接续再奏，
7: 中国无限战，
6: 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昨日新闻重现，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5: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骑行运动如今正成为越来越多人喜爱的生活方式，但是呢，要想骑得开心，骑得长久，科学的骑行方法和安全意识必不可少。那么正确的骑行姿势到底该怎么调整？下坡的时候如何控制重心和刹车？在交通繁忙的路段骑行，怎样利用现有的骑行道最大程度地保障自身的安全？我们继续有请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牛志培教授。牛教授您好。
0: 好。
1: 嗯，
0: 你好，主持人。
1: 哎，前面咱们说了，骑行运动益处多多哈、啊，但是呢，也提醒大家要注意科学锻炼。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哪些人群他不太适合骑行。像我听过比较多的就是骑车时间长了，哎呀，这个屁股有点疼。那是不是痔疮患者要避免骑行呢？
0: 什么人能够适合骑行，什么人能够不适合骑行，是咱完全的界定出来，咱不是医生哈，但有一些禁忌我们可以是跟大家来提醒，来让大家注意的。比如说呢，我现在有这个不稳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心脏病

0: 或者心率的这个失常，或者是不能够有效控制的这种高血压这种情况，啊，或者是说呢，现在我这个急性感染发热了，或者是严重的眩晕或者平衡障碍，啊，或者是就所谓的未能得到有效控制的癫痫，或者是膝关节的比较严重的这个损伤啊，腰椎的损伤等等啊，这些人是不建议骑行的。那么因为这个骑行啊，它对这个所谓的这心肺功能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如果有这些基础病或者这些慢性病的人呢，我建议还是要通过科学的一些评估啊，来之后再参与到我们这个自行车的这个运动过程当中来。您说关于痔疮的，也并不是绝对的禁忌吧？如果是急性发作期，我倒不建议大家去骑。如果是正常期啊，这个我觉得应该问题不会太大啊。那是不建议长时间骑行，因为长时间呢，坐垫会压迫我们这个会阴或者是肛周的这个局部的这个区域啊，可能增加一些不适感。如果是正常的情况下，控制好骑行时间控制好这个骑行强度，应该都没有问题。
1: 对，在生活中我们扫了共享单车之后哈，往往都需要调节这个座椅高度，不然我们就觉得骑着很难受哈。像我这个身高183，有的时候就这个座位特别矮，会觉得这个腿伸不开啊。这个涉及到一个骑行的坐姿问题哈，也包括像不同的车型，它坐姿呢看起来也是不一样的。那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一个合理的骑行姿势应该怎么去调整？
0: 是这样，这个骑行姿势，我们经常也被问到，说老师，你们这个车怎么看似这个座好像比普通那个车都高呢？你们为什么这么调呢？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方式方法吧，在合理骑行的核心呢是，你坐到车上你会稳定，感觉到舒适啊，甚至你蹬的效率很高效啊，风险呢是降到最低的。那老师，你说了这么半天，我还是不会调呀，我怎么弄呢？给大家这样一个所谓的最简便的啊，最简便的，我们大家都有髋骨，就是我们腰最上面这个点，大家一用手一摸就能摸到啊。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直立于地面，我们这个车座的这个高度啊，车座的这个高度啊，就跟我们这个髋骨这个高度基本平行，这就是我们一个判断的标准。或者是说什么呢？我们骑在这个自行车上啊，骑在自行车上，我坐到我的车座上之后呢，在最下面这个六点时刻，就是最低点的时候呢，我的这个单条腿啊近乎于伸直啊，这就是我们调整座椅的最佳的这个角度。如果座椅太低的话呢，就我们导致我们膝关节伸不直，不利于我们的力量发挥啊，容易造成我们这个髌关节啊出现压力过大的这种情况。如果太高了，我又够不着了呢，就会我们就会通过骨盆的左右这个前后的摆动啊，左右的摆动
1: 是
0: 来够我们这个所谓的脚踏。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引起我们的腰背的不适，甚至是跟腱的不适。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要调整这个座椅的高度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另外还有一个调的高度呢，基本上我们呢要把我们的自行车的这个把的高度和我们自行车车座的高度基本保持一致啊就可以了啊。基本上这个不要这个出现啊把过低或者把过高这种情况呢。这样过低后或者是过高都会对我们的背部造成不良的影响。那么我们的上半身呢，应该保持这个脊柱的自然前倾啊，保持我们的核心是收紧的啊，肩部是放松的啊，肘关节是微曲的，手腕是中立位的啊，不产生扭曲的啊。同时呢啊，不要耸肩啊，更不要塌腰，也不能将这个肘关节锁死啊，也更不能把所有的这个重量都完全的压在我们的手腕上。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谈到不同的车型了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公路车，有是弯把的啊，它骑行呢可能相对来讲的姿势会稍低一些，那这个时候也要注意啊，我们身体的姿势啊，不要把重量完全压到我们的手腕上。那么对于我们普普通通的通骑来讲，就刚才像主持人说的，我们小黄车、小蓝车哈，
1: 对，
0: 他们可能相对来讲，我们坐在上面可能身体直立性会更好一点啊，舒适性稍微强一点，它的座子也比较宽一点啊。那么 由于公路车啊，就是它要求的风阻比较小啊，所以说的这个前倾的角度就会比较大。那山地车呢，可能会更多的是强调它的操控的稳定性啊，所以说这个，可以这么说，没有任何一种车是适合于所有的人，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所有的车啊，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喜欢，根据自己的特长来，甚至是自己的目的来选择你的车型啊，甚至根据自己的身高来选择自己相匹配的车架。
1: 对，另外就是我们选择一个合适的骑行路线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到近些年啊，很多城市都建了专用的骑行道，然后呢也有一些特色的骑行路线，但是有的时候我还是能够在交通比较繁忙的路段看到有骑行爱好者的身影啊，嗖的一下就过去了，也是不禁为他们担心。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安全骑行呢？
0: 是这样，这个如果是我们采用这个健康这种健身方式来选择骑行呢，首先要选择好路线，优先选择专用的这个所谓的自行车道。现在我们现在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有很多地方专门的啊，为我们自行车爱好者设置了啊这样的自行车道，甚至是封闭的绿道啊，或者是说再降低点要求呢，可能是说我们这个车流相对来讲比较少的这样的道路，那尽可能呢要避开这个啊大型车辆比较密集、大型车辆比较多啊、路口也比较复杂、视线盲区较多，这样在这样的路段上骑行可能是安全性没有那么高。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要注意我们早晨或者夜间骑行的时候呢，要配备前后灯啊，甚至是我们要穿着这个配有带有反光条的骑行马甲啊，穿颜色比较醒目的衣服啊，甚至是说更好的，我们更安全的应该戴好我们的最基础的防护装备，我们的头盔啊我们的手套啊，同时呢，在这个开始前或者出发前呢，要对我们的轮胎、对我们的刹车系统、对我们的变速系统、对我们的快拆系统，甚至是我们的统轴都要做有效的检查，保证他们都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那第三个呢，就是要这个安全的遵守我们的交通规则啊，要严格的遵守交通规则，首先做到我们不逆行啊，这个不闯红灯，虽然是没车啊，我也不能闯红灯，要遵守交通规则。另外一个呢，就骑车最怕的就是并排占道啊，会影响后面人的骑行，同时也影响机动车。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不要这个边骑车啊，单手的时候边看电话或者边回电话啊，最好不要干这样的事儿。那转弯前呢，要提前的观察好啊，这个路况啊，这个交叉路口的路况啊，是否有机动车，是否有行人，是否有队友啊，使用合理正确的手势来帮助自己啊，这个有效的骑行。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要一定要风险意识。什么风险意识呢？就是不要长时间的在这个所谓的大货车或大客车边上这个盲区里面啊骑行啊。没事，我有经验。那你有经验不行，那个大客车可能你正好处在他的盲区，他看不见你啊。另外一个，现在有很多骑友啊，这个是一个不好的，所谓的不好的就是不良的吧习惯。我不建议大家在骑行的时候戴着耳机，为什么呢？如果戴着耳机，可能听比较喜欢的音乐，认为还比较陶醉，但是对外界的声音，甚至是比如说后面有车辆啊跟随，或者后面有车辆就警示你，你可能都听不到啊，这是对自己这个安全的突然增加了风险。那么骑行不仅仅是体能运动啊，也是一个道路风险，你就要进行有效的管理。所以说，时刻的就要将注意力集中在骑行上啊，这个时刻的关注路面啊，突然出现路面有坑洼啊，路面有石子啊，路面有树枝啊，甚至是这个出现这个不同的路面啊，突然变道啊，突然这个路面的性质变了啊，等等，都要迅速有效的做出调整。
1: 对。最后呢，帮我们开开眼界哈，就是说，大家也知道现在自行车比赛挺多的，像去年，全国办了101场啊，同比增长23%，参赛人数已经超100万了，感觉它的这个中签率似乎比马拉松还是要高一些的。很想知道参加自行车比赛是一种什么体验？它沿途上也会有很多补给站吗？我们可以一边吃一边骑，就感觉体验还不错吗？
0: 是这样，这。 就是咱们就别说专业的比赛了，就是说我们大众可能接触到的这些所谓的骑行的小比赛哈，那它可能更多的考验的不仅仅是体能了，它可能还考验一些我们所谓的基本的骑行技术，
1: 嗯
0: 啊，基本的这一些心理，甚至是一些所谓的这个小的团队意识啊，这个参赛呢，包括有很多了，有很多这个现在所谓的这个发烧友们哈。补给策略很多，把很多能量胶粘在我们的车架上啊，
1: 嗯，
0: 然后我们的水壶里装一些这个能量饮啊，甚至是有队友的配合呀，甚至是在路边预设好我们的补给站，这都有可能啊。不管怎么说吧，就是自行车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它能够有效的达到锻炼我们这个心肺功能啊，提高肌肉的耐力啊，提高心理的韧性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这个骑自行车的时候呢，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团队配合啊，这个尤其是在比赛的人你在比赛这个氛围当中，可能都会有争胜这种迫切的心理哈、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可能通过着急也好，什么通过各种不断的变线想突围，这些都是不合适的。那么我们要在安全的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呢，这个啊进行骑行啊，看好队友。啊，如果这个我们的节奏比较一致呢，啊，能够顺利的骑行，那么千万不要是这个强行的啊，这个跟别人并车啊，跟别人跟车啊，甚至是跟别人跟车跟得很近，或者是你突然啊刹车啊，这都是我们骑行当中啊所应该避免的。
1: 嗯，好的，感谢牛志培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一组关于附属的表情包在网上热传，图片里的附属背着手站在窗前望着外面，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网友们给他配上了比如思考鼠生、已读不回、是在细品、我能扛起什么责任、我是个溜肩啊等各种有趣的文字。随着表情包的走红，附属这种小动物也是引发了网友们的好奇。世界上的附属种类众多，表情包里的到底是哪一种呢？现实中他们也会用后腿站立四处张望吗？附属真的是溜肩吗？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博物杂志编辑生态学博士何长欢的解答。
3: 附属是老鼠的一种吗？它都有哪些生活习性呢？
4: 它其实跟老鼠在亲缘关系上差的还是比较远的。老鼠呢，它是属于啮齿类的，这个附属它属于有袋类。哺乳动物当中呢，通常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数量相对比较多的，就属于有胎盘类这类哺乳动物，包括老鼠啊，包括人啊，包括猫啊狗啊，大多数都属于有胎盘类的这类群的动物。那么还有一类动物呢，是属于这个单孔类，就像这个鸭嘴兽啊，还有针鼹呢，数量比较少啊。那剩下一小部分呢，就属于有袋类，比如说像袋鼠啊，咱们最熟悉的，它是有育儿袋的。附属呢，它也属于这个有袋类的，那么它也是有这个育儿袋来这个养育后代的，生活在像澳大利亚呀、印尼呀，还有南北美洲。我们一般在网络上最常见的是一种叫做北美附属的这类动物，通常呢，这个体型跟家猫差不多，它的脸呢是比较尖的，然后头部呢是白色的。看起来就是辨识度很高，它通常来说喜欢吃一些这个虫子啊、果实啊，甚至一些腐肉它都吃，所以它生存能力很强，嘴里的牙齿也比较多，一般能有大概50颗牙齿。那么通常是独居生活，然后在晚上活动，所以说在美国生活的朋友可能对于这个美洲附属或者北美附属是不陌生的，可能经常会看到它在晚上在这个城市当中去翻垃圾啊，或者在庭院的花园里能看见。
3: 附属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4: 附属呢，它是属于有育儿袋的。那么有育儿袋的这类有袋类动物呢，它们有一个行为或者有一个特点吧，就是它们生出来的孩子呢，通常都是早产儿。比如说像这个附属，它的孕期就比较短，那通常来说，它可能怀孕时间也就12天左右，或者稍微多一点点，然后就把这个小附属给生出来。那生出来之后呢，其实看起来就是一个没成型的胎儿啊，但是呢，它是有活动能力的。 它就从妈妈的腹部呢一点点爬，爬到它这个肚子中央这个育儿袋。发育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毛发也长出来了，然后呢也能看到外面的世界了，然后听力呢也发育完全了，它就会从这个妈妈的这个育儿袋里钻出来。钻出来之后呢，也不是说就马上就跟这个母亲分开了，通常来说呢它

0: 还会再跟妈妈生活一段时间，它就会爬到妈妈的背上。所以说那个经常啊会看到这个附属背上驮了一堆这个小宝宝，就像宝宝巴士一样，这个妈妈负载这些孩子。所以说那个最开始人们发现这个物种有这样的一个特征的时候，就用附属来命名它。
1: 表情包里的附属呢，它的形象是背着双手站在窗口向外望。那实际上附属有这种习性吗？什么情况下它可能会用后腿站立呢？
0: 表情包的这个形象其实很典型的，就是说北美附属。通常来说呢，它可能偶尔会站起来，因为它的这个身高比较低，它有的时候比如说遇到危险呢，它可能会直立起来，或者有的时候呢想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它可能会直起身。但是呢这个持续时间是很短的，它马上呢就会再次这个用四足行走。我觉得不会像这个表情包那样那么的直挺挺的站在那儿。
1: 附属真的是溜肩吗？这种体态对它的生存有什么好处？
0: 对，其实我理解的溜肩呢，就是说它是属于身体的前半段相对来说比较矮一点，然后后半段呢是比较高一点的。这是跟它的生活习性是息息相关的。就是附属呢，它的后肢相对来说比较强壮，然后呢前肢呢是比较短的，就是它在平时行动的时候是比较灵活的，然后非常有助于它攀爬，然后能更好的利用后肢的支撑力，然后还有前肢的抓握能力，在这个树上啊或者高处攀爬的时候保持身体平衡。再有呢，就是这种前低后高的这个身体形态呢，也是有助于它在垂直啊或者倾斜的表面移动的时候呢，它的重心就是相对来说更靠后肢，这样呢也能够减少它前肢的负担，那么提高攀爬时候的效率跟稳定性。
2: 附属还有一个看家本领，就是装死，它到底装得有多像呢？另外，每次有动物因为表情包走红，就总会有人想养一只。附属适合当宠物吗？
1: 据说附属还有一种绝技，就是装死，而且装得特别逼真，有这回事吗？
0: 嗯，是的，是的。因为附属呢，它通常来说在野外呢，它是属于食物链相对来说比较底层的这类动物，那么它的捕食者也比较多，像一些猛禽啊或者一些这个猫科动物，甚至流浪狗啊都可能会吃掉它。它在野外遇到危险的时候呢，通常来说先是逃跑，那如果逃跑不了的话，就是恐吓对方啊，像站起来然后呢大叫，张嘴露出这个锋利的牙齿，实在不行呢，那么可能就会开始装死，一下躺在地上张着大嘴，口吐白沫，心跳就开始这个变慢，呼吸呢也变得非常非常微弱，张大眼睛，然后就是眼神涣散。那么最厉害的还有一个绝招，就是从他的这个肛门呢会排出一种这个特别恶臭的这样的一个液体。其实大多数动物呢它是不吃这个死尸的，因为呢这个死掉的尸体呢它可能会分泌一些毒素啊，或者里边有很多这个致病菌，那么对于这个捕食者来说呢是有危险的。所以说啊，可能一看对方死掉了，味道这么大，他可能就不吃它了。捕食者走了之后，看着没危险，他就会起来。那通常来说呢，这种装死呢，少则持续几分钟啊，多则的话可能持续一两个小时。
1: 每次只要有动物因为表情包而走红呢，就会引发一波想养的热潮。那附属适合当宠物吗？
0: 不太适合。我们最适合当做宠物的动物呢，一般是经过这个很长时间来驯化的，它已经跟人类比较熟悉了，然后呢它又比较适合人类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环境。但是像附属这样的动物呢，至少目前是没有人去培育它作为宠物的，它的一些生活习性呢其实也不适合我们人类的饲养。你比如说首先它就是喜欢夜晚活动的，它跟人类的生活规律是正好相反的。再有呢就是它的牙齿很锋利，野性是很强，那可能这个动不动就咬你一口啊，给你咬的血流不止，还是很常见的啊。附属呢，它虽然说它这个体内的狂犬病病毒含量其实是很少的，但是呢它还是有一些其他的病毒，比如说像结核病啊、球虫病啊、伤寒呢等等，还有很多病毒的。所以说它跟人类接触的话或者咬你一口，它很可能就会把这个病毒给传染到你的这个身体当中啊。再有一个就是它这个寿命也比较短，就活个一年多，跟你陪伴的时间也比较短。
3: 昨日新闻重现， 住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

0: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节目开头我们想再说一个安全提示，乘车请系好安全带。这话可是话出有因，最近啊，有一期热播的综艺节目被眼光敏锐的网友发现，节目嘉宾也就是车里的一车明星，在乘车的时候并没有真的系安全带，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技术添加的，也就是 P 上去的安全带。这 P 上去的安全带呢，颜色浅淡，弧度还非常僵硬，根本不能随身体移动， P 图的痕迹可以说是相当明显。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综艺节目竟然上演了如此荒诞的 PS 安全带闹剧，坐在车里的一众明星，你们的安全意识又在哪儿呢？6月1号，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文，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公安部交管局说了，对数量可观的粉丝受众来说，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更应在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严格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底线。公安部交管局再就安全带问题发文表示，戏可以重拍，人生没有第二次，上车系好安全带才是真正的一条过。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的确是一出闹剧，且不论大家坐车拍摄时没有安全意识，不系安全带，而这个安全带既然是 P 上去的，说明节目组至少在后期编辑的阶段就发现了问题。那既然意识到问题，又怎么能选择继续 P 图来掩盖呢？综艺节目自带强大的公众示范效应，明星的一言一行都可能被无数的观众看在眼里。网友说的对呀，车祸没有 NG 键，危险

0: 不会给后期修图留机会。披上去的像素安全带永远挡不住真实的碰撞冲击，更无法守护生命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咱们都从自己做起，和安全同行。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由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全国决赛，今年十月份将在河南郑州举行。这是全国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竞赛职业最多、参与人数最广的综合性赛事。大赛聚焦的正是养老服务、儿童护理等等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这些岗位不仅社会需求巨大，而且正在向专业化、科技化快速升级。大赛不仅比拼技能，更传递出了明确的就业风向。什么样的能力更受市场青睐？哪些软实力会成为加分项呢？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近年来，我国养老服务人才供需缺口日益凸显。本届大赛适当扩大养老护理员赛项参赛规模，较首届参赛名额实现翻倍，孤残儿童护理员等赛项均为首次纳入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表示，这反映出当前民政服务领域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
2: 尤其是失能、失智、高龄、独居、空巢等老年人口持续攀升，养老服务人才的供需缺口日益凸显，行业社会关注度持续攀升，为着力加强养老护理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充分发挥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的引领带动作用，健全完善养老护理员引得进、育得出、用得好、留得住的长效机制。
1: 除了赛项扩容，大赛在考核内容上也做了精心设计。李永新介绍，大赛将最新政策法规要求融入竞赛，大赛还将安全风险辨识、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纳入养老护理员等赛项，同时也增加了现代科技应用考察。这些设计对提升一老一小服务质量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2: 当前民政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为行业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大赛对接民政科技发展新趋势，将新技术、新标准、新设备、新产品融入竞赛内容，在赛项设计和考核内容中增设现代科技应用要求，着重考察参赛选手利用科技手段开展民政服务的能力，以赛事推动科技与民政服务场景深度融合，引领行业技能迭代升级。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政服务既要有技术精度，更要有民生温度。大赛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这向广大民政技能人才传递了怎样的职业导向？
2: 民政一线服务呢，既是技术活，也是良心活。大赛呢，坚持德技并修，将职业操守、服务礼仪、人文关怀贯穿竞赛全流程，适当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温情服务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引导广大民政技能人才厚植为民情怀、恪守职业初心，着重选拔一批品德高尚、技艺精湛、兼具专业能力与人文关怀的高素质民政技能人才。
1: 激励机制是撬动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杠杆。本届大赛首次实现了四个赛项全国决赛第一名选手可推荐申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对获得各赛项决赛前五名的选手，将按相关规定晋升技师职业技能等级。那么，一场比赛如何从赛场走向更广阔的服务一线呢？李永新总结了成果转化的主要方向：
2: 将竞赛的技术文件、评分规范、优秀案例转化为院校教学和企业培训内容，让竞赛标准呢成为高层次人才培养通用标准，促进竞赛成果从赛场走向职场，着力推动技能竞赛和技能培训、技能评价相衔接，通过大赛呢建立起技能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激励的完整链条，实现办好一场赛事，成就一批人才，带动一个行业。
0: 比赛比的不仅仅是手上功夫，更是心理的温度，增加沟通共情、心理慰藉这些软技能的考评权重，这也恰恰点明了民政服务的核心，它终究是人与人之间温暖的专业连接。

0: 另外呢，比赛成果也会直接转化为培训标准和职业激励，这也意味着优秀的赛场标准正在成为行业通用的职场标准，最终会惠及千家万户的一老一小。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 2026年高考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算算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 那考生和家长们都正在全力冲刺， 期待收获理想的成绩。然而就在这个紧张而关键的时刻，一些隐藏在暗处的黑手却悄然地伸向了考场。他们利用焦虑和期盼，编织出各种谎言陷阱，扰乱考试招生秩序，不仅瞄准了家长的钱包，更可能毁掉考生的付出，甚至他们的人生前途。
1: 教育部梳理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守好法律底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第一类，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 2020年高考期间， 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
2: 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 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广大考生要严守法律法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触碰法律红线。第二类，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 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3: 不法分子也通过各个渠道散布消息，谎称自己是替考枪手，收取一定费用就可以替考，但结局往往是不法分子收到钱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 以身试法，终将让自己深陷绝境，付出惨痛代价。第三类，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前途。 2022年高考期间， 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 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QQ群， 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
1: 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 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第四类，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 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介绍，
2: 我认为他们更多是一种叫市场的营销。我们这些年高考在命题上讲究平稳，举个例子，数学第一道题一定是考集合，题型一定是选择题，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它里边参数的变化，不是我压着题，因为这些年就一直是这样考嘛。事实上都知道要考什么知识点，即便新高考地区我们要搞适应性测试。
1: 教育部提醒，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第五类，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李某高考后收到一条短信，您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为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李某发现银行卡被盗刷。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教育考试中心主任蔡和华提醒，
4: 高考结束后，有些不法分子会利用家长和考生急于知晓成绩的心理，通过伪基站群发短信，称可查询高考成绩，并附有一个网址链接。不少考生收到此类信息以后，便会迫不及待地点开网址链接，导致手机中的网银等信息就会被链接中的木马病毒窃取。
1: 教育部提醒，一直以来，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0: 高考考的是知识，更是诚信，那么考生和家长们请一定要保持清醒，分数要靠真才实学去争取，信息要通过官方渠道去核实，不要让一时的焦虑和侥幸毁掉了多年的寒窗苦读。我们也祝愿所有考生都能够凭实力考出理想的成绩。另外，多地的高考安检有新变化，在这儿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尤其是戴眼镜的考生。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进入考场安检时，佩戴或携带的眼镜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发布考生注意事项，考生佩戴框架眼镜的，应配合监考员接受查验。河北省教育考试院以及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都提醒考生，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高考不受理智能眼镜，代替普通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
5: 昨日新闻重现。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一个您出差或者旅游常用，以为铁定能带上飞机的20寸登机箱，在机场突然被工作人员拦下来了，被告知尺寸超标，需要额外支付一笔费用才能登机。近来有不少朋友反映，坐民航飞机碰到了这样的意外，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支付180元到200元不等的费用才

0: 还可以把行李箱带上飞机，而且不同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不一样。20英寸行李箱的外部尺寸通常大概是55厘米乘以40厘米乘以20厘米，那么长期以来被视为可登机的黄金尺寸，平常都可以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在有些航司那儿就不行了呢？那究竟航空公司对登机行李箱的规定是什么样的？对随身行李收费又有没有依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1: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吴先生告诉记者，他在买票时商旅平台并没有提示登机箱尺寸的要求，最终他和妻子的两个20寸登机箱一共付了350元才带上飞机。
2: 我和我老婆都是，我们两个人都是20寸正常的一个登机箱，在那个买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明确提示我说有行李限额的。然后在我当天到了之后，在他跟我说我的这个行李有问题，购票平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非常显眼的提示，哪怕在我最后付款阶段也没有跳出来提示我说有什么明确的行李限额。
1: 旅客齐女士也遇到类似问题。他说，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他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3: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起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1: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
4: 了一下他们旁边的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30×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寸还量了，然后我这就完全没超。
1: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5: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说你不交钱不托运的话，就是不让我进班，那我就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一场只有那一班航班，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1: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购买其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祥鹏航空，
6: 如果您购买的是普通经济舱的客票的话，手提行李它是限制可以带一件，不超过7公斤，尺寸的话不超过20×30×40厘米。这个尺寸是不包括轮子的，我们有少部分的这个航线他们是精品航线，然后手提行李是按照20×40×55厘米保障。如果说您购买这个悦享经济舱或者舒享经济舱这种前三排的位置的话，那它手提行李就是20×40×55厘米。
1: 首都航空，
7: 您这个箱子带轮子的话，就是不含轮只开箱体的啊。这个是要看不同的机场，可能会有整个现场的卡控人员在值机柜台或者登机口或者安检口这边了。
1: 九元航空，
8: 如果您行李超过这个尺寸，他也会让您去办托运的，也无法带上机。托运费用的话，就是如果您是买这种直接然后再去追加的话，肯定会贵一些。
1: 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 但在网页端

0: 则没有明显提示。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
1: 比如说我的低成本航司，他为了向旅客提供更低的票价，他就做了产品的区分。那么最便宜的票价，他的服务相对就少，提供的行李就少。那么更高的票价就可以提供，类似于全服航司那样的行李配额。这本身是服务更精准，也是产品的细分举措。
0: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十五条也要求，承运人或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1: 同样一张机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两件，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0: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1: 我们的旅客的感知就是习惯性的，我坐全服航司我能带一个20寸的登机箱，但其实我们从就航司的政策来看，每家公司的政策基本就是8公斤以下或者7公斤以下，实际的称机过程中实际上往往没有很严格的去限制去称重，有的时候更大的也能上，是吧？有的时候更重的也能上，但实际上就是对旅客来说必须要明确，现实中的不严格不等于政策的允许，装不下每个人一件20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100%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
2: 航空公司推出不同票价对应不同的行李额度，这本来呢是一种市场化的产品细分，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些差异化的规则有没有在购票的时候就清晰显著地告知旅客。如果旅客直到登机口才被拦下来收费，难免就有消费陷阱的嫌疑了。更让人困惑的是，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可能不一样，这种不确定性就显然损害了规则的公信力。说到底，航空服务可以差异化，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必须得到保障。规则清晰了，执行统一了，大家才能明明白白消费，开开心心出行。另外，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购买机票的时候要仔细阅读行李政策，提前做好攻略，结合航司的规定理性选择托运还是随身携带，避免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您的麻烦和损失。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这段我们来说说给车减重。哪怕不懂车啊，我们也会发现现在市面上的乘用车是越造越大，同时呢他们也越造越重了。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较2012年的1312公斤增长了将近400公斤，而且增重的节奏仍然在加快。从对比数据来看，2020年到2024年4年间的乘用车增重幅度已经超过了2012年到2020年8年时间的总和，其中新能源汽车成为了增重主力，不少主流新能源车型的整备质量超过2吨，有的新车整备质量达到3.8吨，比一辆轻型卡车还要重。那乘用车为什么越造越重？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一段专家解读。
4: 在北方工业大

0: 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1: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也希望坐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0: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九系旗舰车型，多款新能源车型自重在 2.8 吨以上，部分车型突破3吨，超大尺寸旗舰整车重量更是达到 3.8 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新能源汽车以动力电池为核心储能单元，现阶段主流的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有限，想要保障续航里程，必须搭载大容量电池包。
2: 电动车增重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因为目前的电池能量密度遭遇到技术瓶颈，车企在技术密度上是很难做再多的突破的。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这些的重量的话是目前车重上涨的绝对阻力。简单的说，就是厂家只能不断地增加电池包的重量，来提高电池的容量。
3: 当前市场主流家用新能源汽车电池包的这个重量普遍是在500到650公斤，长续航大电池车型可以达到700到800公斤。而与此同时，新能源车的电机、电控等等部件以及底盘电池防护结构进一步也叠加了整车的重量。消费者也不再满足于小型紧凑型的车型，大空间、长轴距、中大型 SUV 成为了市场的热门选择。车企为了契合消费偏好，车身尺寸全面扩容，整车的基础重量自然就会持续攀升。除此之外，大家经常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等等众多配置的层层堆叠，每一样其实都在往车身重量上加码。那车辆持续增重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变胖的汽车需要减重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0: 更坚固的车身结构、更全面的安全配置以及丰富的智能硬件，大幅提升了车辆的驾乘安全性、舒适性与科技体验。大容量动力电池也有效缓解了用户的续航焦虑，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的用车升级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乘用车持续增重的发展趋势也暗藏诸多行业隐患。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表示，
2: 超过一定重量是缺点，低于一定重量也是缺点，合理的重量才是最佳的。我们知道过轻的话可能会导致行驶不稳，抗风能力弱，碰撞的缓冲区不足，过重的话它会牺牲经济性，加剧轮胎啊，包括刹车的这种磨损，而且容易导致转向不足等等这些操控性问题。
0: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三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与之对比的数据是，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7.5%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大容量电池的生产需要消耗更多稀有矿产资源，生产制造过程中的碳排放也随之增加。日常通勤场景中，车辆长期搭载大容量电池行驶，也会造成资源冗余与浪费。不仅如此，超重车辆还会加剧公共道路损耗。有新能源车企测算数据显示，车辆重量每提升20%，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2.07倍，增加城市道路的养护成本。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量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1: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 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啊是有负面效应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的需求跟社会的效益是有一些矛盾的，所以呢这种趋势加强的话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现象，个人可能舒服了，但是说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可能会产生一些负效应。
0: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已于今年1月1号实施。这项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做出实质性技术升级，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不仅如此，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加快汽车产品碳足迹核算、核查等相关标准研制。此外，2026年实施的购置税技术标准规定，整备质量超过2710公斤的纯电车型，想要享受购置税减半优惠，CLTC 工况百公里耗电量不能高于 19.1 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车企无限制增重。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1: 我们发展电动车呢，节能减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车加重的话，它实际上它的能耗变高，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一个非常重的电动车，它产生的能耗、社会负担，可能比一个非常轻的一个燃油车可能会更多。所以呢，从我们国家的双碳战略来看，我觉得减重呢是一个趋势。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要保持这个车的竞争力，比方说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一个相对宽敞的车的话，就要做好轻量化的技术的开发，做好这种车型的设计。对于政府来讲的话，就有相关的一些配套政策的出台，比方说针对车型的重量，建议如果是越重的话，增加一些相关的税种或者税收，这样就会抑制这种趋势，实现一个多方面的平衡。
3: 乘用车增重的趋势背后，个人对安全、舒适和长续航的极致追求，还有全社会能耗碳排放以及道路养护成本等等公共利益之间，正在形成一道亟待平衡的考题。幸运的是，不管是国家标准的能耗紧箍咒，还是车企对半固态电池轻量化材料的主动探索，都在传递一个很明确的信号：汽车的轻量化不是可选项，而是必答题。我们也期待在减重不减配的出行新时代，让我们的爱车回归绿色、高效和可持续的初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很快回来。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8: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9: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8: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0: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8: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1: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2: 您好，
11: 喂。
8: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2: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这份协议历经数月争论和延迟之后终于取得进展，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19: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20: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19: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但这份协议迟迟未能落地，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多数成员国希望尽快批准协议，以便为企业提供确定性。但欧洲议会内部多个党团的议员拒绝在缺乏保障机制的情况下仓促放行，要求在协议中加入多项保障条款，以应对美国未来可能采取的新关税举措或其他单方面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威胁，如果今年7月4号前协议未生效，将把欧盟汽车关税大幅提升到25%。在这一最后通牒压力下，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5月下旬就欧美贸易协议的立法文本达成临时协议，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 根据临时协议，欧盟对美国工业品和农食产品给予关税优惠的相关规定将于2029年12月31号到期，除非通过新的立法延长。在此之前，欧盟委员会将全面评估这些规定对欧盟工业、农业和中小企业的影响。此外，如果到2026年12月31号，美国仍对欧盟钢铁和铝衍生产品征收高于15%

0: 25%的关税税率， 欧盟委员会将有权暂停相关对美关税优惠。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表示，希望尽快推进相关流程。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仍对该协议持保留和反对态度。预计届时欧洲议会全会的表决要比此次表决焦灼得多，法案能否顺利获得通过和批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1: 一边是避免关税冲突升级的现实需求，另一边是对美国单边主义行径的深切忧虑。当前的形势依然很焦灼，随着6月16号欧洲议会全体表决的临近，这份贸易协议能否生效即将迎来决定性的时刻。而即便协议最终落地，它又能为欧美贸易带来多久的稳定，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来聊聊垃圾分类。 昨天上海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发布的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3年行动计划， 2026到2028年。 上海这座在垃圾分类这件事上一直领跑的超大型城市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份行动计划提出了一些具体目标，比如说到2028年，上海全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更加完善，湿垃圾分出占比达到35%以上，湿垃圾分出纯净度达到95%左右，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超过48%， 低价值可回收物占可回收物的总量达到25%以上。那这些数字怎么来理解？比方说啊，其中讲到湿垃圾分出纯净度达到95%的要求，这里面的目的就是说把塑料袋、纸巾等等一些干垃圾从湿垃圾当中精细的挑出来。再比如回收利用率目标从达到45%提升到达到45%，这就意味着每年有大约20万吨垃圾变废为宝。 不在上海生活但是近些年去过上海的朋友会感觉到上海的垃圾分类很严格很细致，在现有基础上再进一步怎么操作呢？而且我们讨论垃圾分类的问题还有一个背景，您也许也听过那句话啊，说垃圾不够烧了，垃圾分类没必要了。 5月的第4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但前一段时间有很多媒体也关注和讨论过垃圾分类全覆盖、可燃垃圾减少。如果焚烧厂抢烧垃圾的现象确实存在，那垃圾分类还要不要认真精细的搞？分类和焚烧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今天详细来聊一聊上海的新设计，看能不能给更多的垃圾分类来提供思路和参考。我们请到的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刘建国教授。
0: 昨日新闻重现。刘老师，我们今天从上海这一轮提出来新的对垃圾分类提质增效的这个说法说起啊，您可能也看了发出来的一些信号，这里面的细节，您怎么看这里面的一些变化？有人说可能是要求在放松，比方说它不那么严格的执行定时定点了，但是我看它对生活垃圾的回收利用率的这个数字的要求还提高了。其实我觉得
3: 这一轮的垃圾分类啊，它就是聚焦在提质增效嘛，在上海啊已经取得的垃圾分类现在显著的成效的基础上，它还要去把比较薄弱的一些环节啊，这些地方呢进一步再去把它给强化，把一些短板给让啊，然后 对于已经很好还要它能够巩让它整体的分类的一个效率进一步能够去提高。垃圾分类因为上海从2019年啊7月1号条例颁布实施，那么到现在接近7年的时间之内啊，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的基础上，那么这个不能说是放松啊，因为您刚才也说到了它的一些指标其实还进一步提高了，只是说经过这么多年居民 对于垃圾分类它的一个接受的程度已经很高，大家自觉自愿自主的这种分类其实已经蔚然成风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就考虑到定时定点在这些方面呢一定程度上不是那么的便利，所以适当的去做一些调整，这个不是放松。前期呢是你大家它完全没有养成习惯，那个时候呢我们通过特别严格的这样的定时定点的要求 实际上是便于监督管理，也是便于让大家在约束下面去

0: 养成习惯。
1: 我们看到上海的垃圾分类，它可能还是在做相应的一种优化。但是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呢，您肯定也听到过最近声音很大的一种说法，说垃圾不够烧了。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还要垃圾分类吗？或者说我们还要一直推崇这么严格的垃圾分类吗？
0: 前些天我估计关心的人应该会看到专门有一篇长篇的报道回答了这个垃圾不够烧的一个问题。因为不够烧一定程度我们说它是一个区域性阶段性，是一个动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确实这些年由于这个垃圾焚烧它的建设的速度比较快，我们在某些城市某些地方，或者我们从总体上我们去这个，可能我们垃圾焚烧的产能比我们可能需要焚烧的垃圾的这个量是大的，但是它还是在不同的地方，它的呈现的特征是不一样的。你想北京、上海像这些超大城市，包括深圳，像垃圾焚烧垃圾产生量比较大，这些地方恰恰也是垃圾分类做得好的，这些垃圾焚烧的一个我们的能力其实是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之内，并不是说这个垃圾焚烧的能力远远的超出了我们垃圾的需要处理的一个量。那一部分地方确实与我们可能在规划呀很多方面有的建设的过于超前，那也是发展中的问题嘛，总比我们垃圾烧不了产能严重不足，像前些年的我们说一定程度上的这种冗余它比我们不足，那其实还是要更好的。它本身实际上垃圾焚烧跟垃圾分类并不矛盾。我刚才讲，你看国内其实垃圾焚烧我们占比高的，不管是省份还是城市，那都是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国际上也是一样。实践证明其实他们之间并不是矛盾的，也就是说我们垃圾分类是并不是为了垃圾不去烧，而是为了垃圾能够烧得更好。分类好了以后呢，我们一部分不需要去烧的垃圾可以物尽其用然后得到这种再生利用，同时呢我们垃圾烧的它可以更高效。
1: 分类之后的这种焚烧，比如说推动湿垃圾的资源化产品，一些农业领域的去推广利用包括湿垃圾就可以产生很多沼气等等等等，这最终目标是实现这种生活垃圾二次固废的将近零填埋。我理解是该分的分走了，然后呢该烧的就好好的更精细化的把它烧好，垃圾呢最后就能成为真正的资源。更多的地方现在是不是还达不到这样啊？
0: 是这样的，确实，因为这就是我们国家的现状，发展不平衡。那么在整个我们固废处理或者垃圾的分类处理这个领域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先进的一些省市它确实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的一个水平，依然也有一些地方相对来讲进步的空间还比较大。但是总体上来讲，我们说我们国家目前的垃圾分类它的一个发展的水平跟我们国家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还是相匹配的。那我们管理相对这种比较粗放的地方，不管是垃圾分类还是垃圾焚烧，在这些方面呢相对来讲弱一些。但是整体上我们说我们国家整体上来讲，那么现在呢垃圾焚烧它的一个发展的水平整体上已经是在国际上也是比较先进的水平，即使是在西部中西部，我们的垃圾焚烧其实它执行的一个烟气排放的标准那也是国际先进的一个水平，我们的能量回收发电它的能量回收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也是比较先进的。整体垃圾焚烧厂大家去参观的话，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包括外观跟10年前20年前比的话，那么可以讲是巨大的变化。那我们的垃圾焚烧在全国层面上进步这个呢也是显而易见的，整体上那么已经进入到了世界的一个先进的水平。
1: 那么我们也通过跟您的这个对话明确的，我们对垃圾分类呢还是要有所期待的。 我们现在看上海的这个垃圾分类，它的要求上依然是很严格的，包括他们这次我看提出来用信用来压实约束企业的这个主体责任。说实话我也一直在想啊，就是这个盐它什么时候或者怎么样能够辐射到更多的地方。现在我们也得客观的说，在我们全国的很多地方垃圾分类确实蔚然成风，但是倡导呢还是多于更严格的约束。您觉得我们更严格的去推进垃圾分类的这个

0: 时机什么时候会来呢？
1: 垃圾分类呢，我们讲以法治为基础嘛，法治其实很重要的，它就是强调垃圾分类是我们每个垃圾产生者你的责任跟义务，它就是要有这种强制性跟约束性。所以从长远来讲，要让大家去履行我们每个垃圾产生者的这种责任的话，肯定是要更加强调它严的这一面，也就是强调约束的这一面。但是因为是在垃圾分类的第一个阶段，那就过去这段时间这几年，它有一个让大家慢慢的接受，然后慢慢的去养成习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确实是在垃圾分类的初期，那很多地方其实是倡导强于约束。目前其实在大部分地方也还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还是更加的强调激励与这种约束并重的情况下，更多的还是强调这种激励的啊，正面的这种激励。而但是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你比如说像上海，那他现在就是进一步要压实这种主体责任啊，那就包括我们企业，包括个人，其实也是跟你垃圾分类，你必须也是哎，大部分人在这个阶段他能够接受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加的要强调法律它的这种强制性啊，跟这种约束力啊。所以我们说垃圾分类它是因地制宜，也是循序渐进，在不同的阶段，法律它很多时候就是侧重的点可能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总的趋势就是在第一个阶段是倡导多于约束啊，激励多于强制，但是进入到新的阶段的时候，慢慢可能就更加强调这种强制跟约束的作用。那到未来，绝大部分人都已经能够养成垃圾分类的这种习惯，能够做到垃圾分类投放。那这时候呢，可能强制多于激励，那我们的约束呢也会多于倡导啊。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因为在刚开始的时候，你一下子就是完全要去强制约束的时候，我们的执法的成本是会很高，它必须也是一个这种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2: 所以我们听听专家讲的，也许就更能理解周围那一排排五颜六色的分类垃圾箱，他们并不是为了做样子的。分类和焚烧不矛盾，分得好才能烧得好。那垃圾分类有必要，而且我们寄希望于未来循序渐进，不是所有垃圾都可以一烧了之。垃圾分类这件事情还是值得全社会的关心，当然也仰仗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
3: 昨日新闻重现，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

0: 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心智生产力是

0: 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时间4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不久前，纪录片《花开中国》第二季正式收官。这档聚焦中国花卉美学的纪录片，以细腻镜头与人文叙事收获全网广泛关注，在各大社交平台掀起了网友们的追花热潮。爱花是流淌在中国人血脉里的基因，从《诗经》《离骚》到唐诗宋词，再到如今全民追花拍花的热情，千百年来人们对花儿的痴迷绵延不绝。而花儿也早已超越单纯的植物属性，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与审美情趣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季的《花开中国》带我们走进了八种花的生命历程，梅花凌寒而开，点燃气韵风骨，兰花幽香清远，寄托君子之德，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承映东方心性，桂花相随秋风，化作乡愁与记忆，水仙跨越山海，转意归化之美，玉兰立于庭院，盛放岁月礼序，芍药温润摇曳，寓情人间美好，百合扎根山野，见证万物生长。每一种花都能在四季更迭中丰富着人类的科学认知、园艺实践和文化记忆。眼下时令入夏，夏花不同于春花的热闹，也不同于秋花的清寂，它们开在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有一种从容的静气。比如这一季《花开中国》中提到的几种花，芍药开在初夏，温润舒展，不争不抢；荷花挺立水中，烈日愈盛，愈见清幽；百合隐于山野，在海拔高处独自开落，不为人知，亦不求人知。一花一境各有深情，今天的朝花夕拾，不如就让我们一起寻花而行，探寻花儿背后的文化记忆，读懂中国人藏在草木之间的浪漫与坚守。

0: 让我们先来说说芍药。芍药可以说是初夏开得最为娇艳的花，它也因此被赞誉为五月花神。它花容丰润，枝叶轻盈，既有牡丹的雍容之姿，又比牡丹多几分草本植物的灵动娇柔。历来花式品评中，牡丹称王，芍药称相，位次虽分，但风韵各盛。因此芍药与牡丹并称花中双绝，亦被列为六大名花之一。芍药在我国栽培历史悠久，古人最初以药用视之，后因其花容绰约，逐步转为观赏栽培。明代《本草纲目》记载，芍药有绰约也，绰约美好貌，此草花容绰约，故以为名。魏晋南北朝时期，芍药已进入宫廷园林，唐宋时期，扬州芍药甲于天下。明清以后，栽培中心逐渐北移至山东，如今芍药在我国从南到北皆有种植，观赏与药用两大体系并行。而其中规模最大、声名最著的鲜切花产地当属菏泽。芍药在中国的文字记载很早，《诗经·正风·真伪》有句：“为氏与女，饮其香血，赠之以芍药。”青年男女结伴出游，临别时互赠芍药，以此为约，期许重逢。芍药因此成为古代定情之花。此外，它还常被视作祥瑞之花，有着富贵吉祥的寓意。那么关于芍药的这些寓意都出自哪些典故？作为我国最大的芍药鲜切花生产基地，菏泽与芍药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花开中国》第二季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芍药是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作为芍药属中较早分化的类群之一，主要分布在欧亚大陆温带地区，少数生长于北美西部。在中国，野生芍药分布广泛，多达九个种和六个变种。每年春末，于小南教授的五月花神课题组都会守候属于芍药的季节。
2: 第三首呢是有情芍药寒春泪，无力蔷薇卧小枝。第四首是多谢化工年静默。
3: 如果能够概括芍药花的全部的一个品格哈，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词，就是美好。芍药代表美好的未来哈。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面又有一个北宋时期的一个典故了。沈括写过一个《梦溪笔谈》，他就记载了一个叫做四象簪花。当时呢有四个人都戴上了这个芍药花，最后这四个人呢都先后做了北宋的宰相。
1: 在扬州，四象簪花的故事仍广为传述。正如文豪苏东坡所言，扬州近日红千叶，自是风流十世庄。宋人簪花以芍药为上。而早在三千年前，《诗经·正风》便已写下：“为氏与女，以其香血，赠之以芍药。”从赠花定情到簪花入俗，芍药走进中国人的情感世界，成为一朵寄托爱意情思与美好祝愿的花。
3: 两个陌生的男女哈，从陌生到熟识，最后在离别的时候依依不舍赠送芍药花，从诗经开始，然后就是一直到唐宋元明清，每一个时代都能够看到芍药花，特别是它作为一个爱情的主题花的这样一些延续啊，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情感。 在历史的文化里边，芍药从爱情一后来呢，慢慢的就成了给女性的代言人，而且它这个含义应该说是一直没有断。在古代的时候，芍药很多都是指代女性。当爱花的现代的女性看到这样一个关联性，又会加深她对于这个花的一个这个爱慕之情。
1: 每年的五月是芍药集中上市的时候，对租文来说，去花店订一束芍药已成为一种固定的仪式。
4: 夏天的时候，在某一个深夜的时候，哎，突然有一阵风吹进来，然后你就突然感觉到那种芍药的特有的甜丝丝的那种香气，那一刻你会觉得特别的平静，特别的被安抚到。
1: 芍药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他所面对的已不仅仅是情感的寄托和审美的选择，在时间、效率与系统之中，芍药的生命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四月，山东菏泽的芍药基地迎来了一年中最紧张忙碌的时候，田间采摘的芍药要在20分钟的时间里送进冷藏库，以便让其迅速进入休眠状态。
5: 山药的这个采接一般是到第三年开始采接，我们在采接的时候只能采接一部分，比如说一半或者三分之二，要留一部分这个枝叶在枝干上让它光合作用。
1: 在低温冷储时间，鲜切芍药再经过毛花遇冷、分级、捆扎、清洗花蜜等流程，然后被分类包装，通过全程冷链运输发往全国各地。
5: 从我们邮寄到客户家里，它是一个铁蛋，一晚上爆炸了，那种花怒放的感觉，从一个3公分的花蕾一下开到18公分的花，甚至23公分的花，这个都想象不到，很惊艳，很蜕变的一个感觉。
1: 每到芍药季，只要有时间，刘燕教授都会去菏泽走一走。十多年来，他见证了农家子弟赵文双在芍药田间的成长。
6: 我们国家的很长一段历史一直就是作为这个庭院栽培的。芍药花呢，其实并不是大家想象的就切下来就叫切花了，它必须有它自己专用的适用品种，然后要有配套的生产栽培技术，然后还有采后处理技术，还有一直到市场，它是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商品生产的一个链条的，这个各个环节都完整了它可能才行。
1: 今天的芍药早已超越了传统庭院花卉的边界，它不再只是一朵花，也不只属于一座花园，而是走进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6: 芍药的切花在世界上要比牡丹呢要打得响，为什么呢？这个跟它的自然分布有关系。第一个呢，就是牡丹实际上所有的种都分布在中国，而芍药呢就分布非常广啊、中国亚洲大陆有，欧洲大陆也有。牡丹呢，它有一句话叫长一尺退八寸，就是它木质化有一个过程，它茎比较短，我们做切花比较喜欢茎比较长，从这一点芍药有优势。
1: 不过在当下的市场上，最畅销的芍药鲜切花品种依然以国外品种为主。对刘燕而言，这些年来她与赵文双经常交流的并不只是产量与规模，而是如何让中国芍药

0: 在世界市场上拥有属于自己的品种与表达。
1: 我们中国的这个芍药呀，有它自己的魅力，就是我们的古人一直欣赏，一个是它的摇曳，一个是它的温香，淡淡的那个香其实非常好闻，这两个东西其实到现在看西方的这些没有这个特色，我们自己要致力于我们自己的品种培育，要保存着我们先人对这种审美对这种文化的这种欣赏啊，我们自己育成我们自己的品种。
0: 今天中国人自己培育的芍药鲜切花品种向天歌到了采收的时刻。向天歌是多头芍药，一个花枝上有多个花蕾，且都能正常开放，融合了西方品种干枝蕾大的特点，再加上中国本土芍药的温婉清香，向天歌是走向市场的新尝试。交融，中西结合，芍药花的绽放里也伴随着中国花卉产业逐步融入世界的过程。事实上，全球芍药鲜切花产业的发展不过短短40余年。荷兰在芍药鲜切花的产业体系和全球流通能力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今天荷兰芍药基地迎来了一批来自菏泽的爱花人，人群中李红强显得格外专注。作为菏泽最早投身芍药鲜切花的园艺人之一，30年前他便将自己种植的芍药鲜切花销往香港。
2: 到香港去看到这个村间有这个芍药鲜切花，发现了这个芍药的利用价值，我们就分析，我们山东有这个芍药花，向他们学习，看他们保鲜剂怎么处理。
0: 30年来，敢为人先的李红强亲历了菏泽芍药走出的兴花路。在这座以牡丹闻名的城市里，芍药年产量已超过1亿枝。

0: 六月，中国的南方已进入初夏，北方乌拉盖草原的芍药才刚刚进入盛花期。即使姗姗来迟，却总有爱他的人不远千里慕名而来，用镜头记录下人与花朵的心动相逢。或许在数万年前，这些野生芍药就已再次安家，身姿绰约，花开艳丽。一朵古老的芍药，它不争不语，却总能走进人们的目光与心事。无论是把根留住，还是独在异乡，无论钟情一生，还是等待花开，一朵美好的芍药开在历史深处，也开在未来的希望里。
1: 芍药的美是那种温雅而又不失舒张的美，它既可以安静地散发着淡淡的清香，也可以在人间芳菲将尽之时，带着花式和药式的双重使命，给人一种措手不及的惊艳。夏天开的花大抵都是如此，虽说花开有期，但夏花却有一种别样炽热的生命力。一首凤凰传奇带来的《行香子》过后，让我们再继续欣赏开在夏天的花。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7: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不同于芍药开在春夏之交，荷花是盛夏的标志。池塘里的荷一日胜过一日，先是原叶铺满水面，接着花苞从叶缝间直直挺出，几天功夫就开成一池粉白。李渔在《闲情偶记》里写荷花，说它无一时一刻不是耳目之观。从小荷才露尖尖角，到留得枯荷听雨声，荷花从夏到秋无一不美，但在盛夏时节，满池荷花齐放的场面仍是最壮阔的。烈日底下，越是入热，越显得荷花的那股清气难能可贵。荷花很早便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诗经·泽悲》以荷花的清丽比拟女子的柔美，屈原在《离骚》中以荷叶荷花为衣裳，寄托芳洁之旨。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也对荷花做了系统记录。荷称芙蕖，叶名霞，花曰汉淡，果实为莲，根则为藕。从叶到花，从莲蓬到藕根，古人细致地为荷花的每一个部分赋予了名字。其实荷花作为食物，它的历史要比我们想象的更为久远。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距今7000年的荷花花粉化石，河南郑州仰韶文化遗址也发现了距今约5000多年的莲子。西周时期，荷花已从湖畔沼泽的野生状态走进了人们的田间池塘。到了如今，凡有净水处，我们几乎都能见到荷花。云南高原湖泊水天开阔，江南园林水景曲影流转，湖塘野生群落自在生息，走过极北严寒亦能温柔开花，种在缸盆方寸之间仍见玲珑之姿。那么在一缸清水里养出亭亭荷花，都需要克服哪些难题呢？让我们跟随花开中国中几位荷花种植专家一探究竟。
8: 荷花又称莲，莲科莲属水生植物，它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水中花。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荷花是江南夏日的盛景，采莲经理是农家，不卖莲蓬但卖花。荷花是烟火人间的芬芳，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荷花又象征着本真纯然的心性， 而世间好景原无尽，霜落何枯又一齐。走过天地寂寥，荷花更述说着四季轮回的生命尽美。览百卉之英貌，舞丝华之独灵，坤坤巍巍，烂若龙竹。诗人曹植曾赞誉荷花拥有超越群蕙的气韵与灵性。在中国，园林无水不灵，水无荷则不成景。造园家心中的荷花是湖水的眼睛，荷花不仅点缀水面，更承载了四季流转的诗意。然而湖中荷花往往只可远观，如今在城市园林中，李开宇和同事通过精细栽培，让盆荷、缸荷之美走进市民，让赏荷成为可亲可近的生活日常。
9: 咱们是每年一般都会种5000到7000盆这个盆栽荷花。

0: 然后分布在各个广场，供游人欣赏，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如果是池塘栽的，它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藕芽就是藕生长顶芽的地方，一定要让它埋在这个土里，然后它就能生长了。
1: 李开宇和同事们照顾着300多个品种的荷花，春之莲藕，秋收莲子。如今人工栽培荷花大部分都采用藕断栽植，当年即可开花，而莲子繁殖生长缓慢，开花往往要等上几年，一般用于育种研究。青霜花，花客有地，共生一体，自然生成的概率仅10万分之1，它是大自然的神来之笔。
0: 一盆就是一个品种，比如我们收集了很多品种，如果栽到一个大池塘，它就容易混，长势强的会把长势弱的就给吃掉，然后如果是栽到盆里的话，比较准确的能保留这个品种。
1: 刚养荷花不仅能守住荷花品系的纯粹，更为重要的是它方便搬移，易于观赏。若说刚荷是将湖塘荷花的野逸姿趣引入天堂，那么晚中莲则把自然之美收于案台，更抒寸石寄情的心境。
2: 威廉呢，我们一个标准就是在口径15厘米这样的碗里可以正常的生长开花。
1: 微型荷花根浅叶薄，体质敏感脆弱，如何在有限的水土中舒展枝叶开出玲珑花，考验着园艺师的经验与判断。
2: 我们栽种这个威廉的时候，泥土会随着外界的气温很快的变化，就像我们人一样，忽冷忽热，容易感冒是一个道理啊。我们要注重让它的温度稳定，微生态系统更加稳定。
1: 让赏荷的距离变得更近，园艺师的努力从未停止。如今江永慧尝试在更微小的空间，甚至以无土方式培育威廉，让荷花在极限条件下探索新的生命尺度。
2: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的是一个什么，希望可以春水培，没有泥土，因为那样的话可以更干净。十几年了我们也一直没有功课，我们现在有了一些初步的一个雏形，这是我们可能这两年想要突破的一个技术点。
1: 尽管新的培育仍充满不确定性，江永慧却始终在摸索。他相信无论生境如何变化，荷花总会以美回应我们的好奇与探索。
2: 唯独这个荷花，我坐到那儿看它就发呆想事情啊，一坐2个小时3个小时。荷花我觉得它的文化底蕴特别深，也特别符合我们中国文人的这种情怀和这种审美，它能让人心静下来。
1: 古往今来，荷花早已不只是一株水生花，而被中国人视为君子之花。荷花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的气韵，也使人们得以寄托内心的澄澈。亭亭净植的荷莲，既有入世的热望，也含出世的清寂。这样的心性寄托， 并不止于个人的体悟。正如孟浩然诗中所言，汉曲莲花镜，应知不染心。在更广阔的文化版图上，荷莲所承载的也不仅是审美的意味，它出自淤泥，却自洁无染。在佛教语境中，莲花被赋予清净的想象，不为外界所扰，不随世事而移。这份在红尘中守住本心的祈愿，也在一场场节日仪式中被带入烟火人间。十一月上旬，黑龙江中游南岸的逊克县边疆村，气温骤降至零下20度。在这严寒之地，有一片中国纬度最高的荷花塘，

0: 刚冻冰的时候，那个冰就有点像放大镜一样，杆上它的刺儿都能看见。你要下完雪之后，
1: 它下面温度就会没有这么低了，
0: 雪越大冰冻的越薄，
1: 就像人穿了一件衣服似的，那里面是热乎的。
2: 残败的枝叶间透着不悲，凋萎的凄怆中带着惊艳，冰雪中的枯荷并非走向消亡，而是在寂寞中蓄积力量。每年这片荷花都要承受零下30度的极寒，经历近半年的冰封，只为在下一次水暖风回时再度醒来。

0: 山的荷花并非人为栽种，它们从何而来也无从考证。不过封嘉文知道，有了荷花的鱼塘，夏天就有了新的盼望。比泽之碑有璞与河，诗经里的先民曾在水泽之畔遇见荷花，今日的我们仍与它四季相逢。不为繁华作序，唯为四时留痕。这份熟悉的感觉仿佛从未改变，而这场关于花开之美的生命告白，藏在荷叶舒展的那道弧线里，透在河畔开合的频率里，埋在身负淤泥的河茎里，也蕴藏在我们与荷花共生共美的漫长岁月里。
1: 百合的性子与芍药荷花都不同，它并不爱热闹，它在海拔1-2000米的山谷坡地宣言盛放，花朵挺直，花形如皓。城里暑热难耐的时候，山里的野百合正迎着紫外线和野风自顾自地开了。中国人认识百合，同样最初是从吃开始的，它的鳞茎百片合成，因此得名，自古便是药食两用的好东西。兰州百合清甜可入菜，龙牙百合温润可入药。作为观赏花卉，百合迟迟没有进入园林的主流，因为很长时间里它是山野之物，也是药田里的作物，唯独不算是花。转机来自培育，几代育种人从中国原生百合出发，选育出花大色艳、适应性强的新品。

0: 白河，才从深山和药铺里走出来，进入城市的花园、街边的花店、寻常人家的阳台，他终于成了一种花。武当山紫霄宫外便有几株这样的百合，宫墙斑驳，花色洁白，年年夏天准时开放，花香淡淡飘进游人的心里，没有人特意照管，他们也不需要，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开着，不知开了多少年。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花开中国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去武当山听一听这些开在夏天深处的百合。
1: 从一朵百合花身上，人们可以学到几乎所有花的知识结构。不同于其他花朵以花瓣层层包裹雄蕊和柱头，百合花的解剖结构几乎完全暴露。在全球范围内，百合属约有110多个物种，亚洲是重要的分布中心，在中国就拥有50余种，其中30多种为特有。丰富的物种也孕育了多样的园艺传统。中国先民发现百合的地下鳞茎可以食用，鳞片富含淀粉，是传统的药食之材。经过千百年持续的栽培实践，花农逐渐掌握了百合的生长规律。在花蕾期摘除顶端花朵，养分便会回流至地下，使鳞茎更加饱满。长久以来，有很多人从未见过这些熟悉的食用百合开花的样子。其实包括这些药食同源的品种在内，中国原生百合拥有令人惊艳的观赏价值。19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园艺界将目光投向东方，来自中国的原生百合凭借独特的花型、芬芳气息、生态适应性与旺盛的生命力，持续参与着全球百合的育种改良。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经过长期的选育与杂交，逐步建立起成熟的园艺百合类型体系。尽管百合的形态、花色与花期在不断演变，但其一眼可辨的花型气质始终得以延续。从原生到园艺，从荒野到花圃，数以千计的园艺百合品种广泛进入全球鲜花市场与庭院景观之中。武当山地处气候多变的山区，频繁的雨水引发倒灌花坛中百合的倒伏，也出乎了园艺师的预料。
2: 种的时候当时也没有考虑过这边倒伏的问题，它这个土层不够深，其次是因为那边是阳光的方向，所以它们整体会朝那里开。当它有了一定的这个幅度之后，再加上今天下雨，它这个花苞一旦打了水，中间装满水，它就像酒杯一样装满水就倾倒了，全部都朝一个方向倒。
1: 百合能够盛放在武当山紫霄宫，源于一次偶然的机缘。几年前，90后园艺师华琴凭借百合种植方面的专业经验被引荐来此。
2: 按照道长他自己的说法，是百合的味道是非常的纯粹自然，它会融于这个周遭的环境， 符合他们对这个自然古朴的追求。
1: 探索一座花园，便是走进一种文化。武当山的道教文化传承千年，古人所讲求的道法自然，也深深渗透于园林建筑的生态气息之中。顺应地势，自然铺展。紫霄宫依山而建，坐落于林木环抱之间，营造出仙山琼阁般的意境。因此，这种植花与古典景致融为一体的传统植栽理念，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年轻的园艺师。
2: 粉色的，粉白色，白色的花啊，粉色的边边。
1: 在前一年栽种经验的基础上，华锦带领团队重返紫霄宫，他们带来了数千颗不同品种的园艺百合种球。
2: 大部分的原生品种是需要在高海拔的地方去种植的，它的条件比较苛刻。我在紫霄宫里面种的这些园艺百合是更方便让大家去直观的欣赏它，让更多的人喜欢上百合。
1: 园艺百合经过长期选育，它们对海拔、温度与土壤条件的要求相对宽松，适应性上更为稳定，也更适合在低海拔地区与公共空间中种植与展示。
2: 百合它确实是低维护的植物，它不需要花太多的心思时间去管理它，也不用给紫霄宫里的道长们添麻烦。我们就希望这个植物我们种进去，那就种进去了，接下来就天生天养。
1: 一颗颗园艺百合林茎被安放进古老且充满期待的生境，直到春风再起，抽枝长叶，含苞吐萼，完成身份的转变。
3: 你好，这种的什么？
4: 百合花。
3: 我下次来有花看嘞。对。
4: 哎呀，放放仔。
3: 放放仔。不是放百合，
5: 百合，
3: 对。
0: 从川西岷江河谷的山野险境，到武当山路的园艺生境，再到阿尔泰山脉深处的极寒花园，百合在自然无常的变化中，穿越季节与气候的边界，完成令人惊艳的盛放。大多数的夏花都是如此，生命力极其顽强，又开得极其绚烂，给他一点立足之地，便会还你一季的不管不顾。花各有各的时令，春夏秋冬，谁该上场便谁上场，不争不抢，也不失约。有人爱花，大约爱的就是这份各安其时。春天的花让人欢喜，那是熬过一冬之后看见的生机。夏天的花让人惊艳，烈日底下开着的，总有一股恣意放肆的从容。秋天的花让人清爽，天高云淡，香气里带着一份清雅。冬天的花让人敬重，冷到极处还在开，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人在不同季节里看不同的花，看到的其实是自己在那个时节里的心情。花开了，人便来了，人来了，花便开了，如此而已，如此正好。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一个小小的人生故事，题目叫《种花的邮差》，由我为您朗诵。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患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唯独从邮局到村庄的这条道路，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没有一枝半叶，触目所及唯有飞扬的尘土罢了。这样荒凉的路还要走多久呢？他一想到必须在这无花无树充满尘土的路上踩着脚踏车度过他的人生时，心中总是有些遗憾。有一天当他送完信心事重重准备回去时，刚好经过了一家花店。对了，

就是这个。他走进花店，买了一把野花的种子，并且从第二天开始带着这些种子撒在往来的路上。就这样，经过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他始终持续散播着野花种子。没多久，那条已经来回走了20年的荒凉道路，竟开启了许多红黄各色的小花。夏天开夏天的花，秋天开秋天的花，四季盛开，永不停歇。种子和花香对村庄里的人来说，比邮差一辈子送达的任何一封邮件更令他们开心。在不是充满尘土而是充满花瓣的道路上吹着口哨踩着脚踏车的邮差，不再是孤独的邮差，也不再是愁苦的邮差了。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首先向易晴娥发起进攻的是地区几个青年诗人，他们诗社的名字叫六匹狼，也恰恰是六个人，主要是写诗，也有写小说写散文的。他们是这个小城的另类，都修着很长的头发。据说那时朦胧诗在更大的城市都已经衰落了，但在这里刚刚兴起。六个人的诗集一年出好几本，都还是自己印刷的。易晴娥的《白蛇传》和《羊排风》让六匹狼接连推出了2本诗集来，一本叫《一个美艳古瓶的出土》，一本叫《欣赏完它，其实我们都是可以幸福死去的》。那时易晴娥真的是不懂诗，念过好几首，连惠芳龄都听出一点意思了，可他自己还是把眼睛睁得很大，一头雾水的样子。这六个诗人的诗，他似乎听出了一点名堂，人家让他提意见，他捂着嘴不好意思地说，难道我很黑吗？我没有那么黑吧。说完自己先羞得不敢看人了。那诗里的黑珍珠不就是说黑的放光吗？在杨排风的戏词里，焦赞本来就有一句说杨排风的台词是，丑陋丫头多作怪，黑面嬷嬷一包菜。易晴娥是最不喜欢听这句台词了，好像不是说杨排风，而是在说她易晴娥呢。尤其是郝大锤几次故意在易晴娥的旁边说起这句词，意思明明是糟践她，一个黑面嬷嬷一样的烧火丫头还能登台唱戏。因此任何时候有人说到黑，易晴娥的心里都会犯嘀咕。那诗里的翘臀就更不好听了，那不就是说屁股撅着吗？在九岩沟，女孩子老撅着屁股，当娘的是要天天骂，天天拿脚踢的，有的晚上睡觉还要给屁股上绑布袋子朝回搬呢，要是长大了还搬不回来，那可就是大毛病，要嫁不出去了。唱戏也是不能。

0: 撅屁股的。狗老师就批评过他几回，说他做动作有时候撅着屁股，像在灶门洞偏起头来吹火，可难看了。易清娥的这两条意见刚一提出来，六匹狼就全笑了，他们七嘴八舌地抢着说，黑珍珠是一种很健康的表达，那翘臀嘛，更是一种风靡世界的现代美。在易清娥的身上，六匹狼就看到了这种象征着力量感的美妙体态。他们说，西施固然漂亮，可却是病态的，这样的美人儿，我们宁愿少些好。无论六个人怎么解释，易清娥还是不喜欢诗里说她黑，说她撅屁股。后来六匹狼就跟人说，易清娥美是美，但是不解风情。他们六个人先后把白蛇传、杨排风看了40多场，几乎每一晚演出都要到后台看望、献花，甚至当面吟诗。结果易清娥还嫌这几个长头发的异类整天围着自己转，影响不好，她要朱团长帮忙拦一拦、挡一挡。朱团长还真的派人拦挡了，尤其是易清娥那班男同学，在易清娥人生点点升腾的时候，几乎都有些暗恋她的意思。他们哪里容得这些花里胡哨的外人，把腿脚伸进自己的锅里、碗里挑肉夺食。他们不仅把前后台看管得严严实实，而且还连业余保镖都自告奋勇地肩上了。六匹狼再来打扰易清娥，不仅见不上面，而且还遭了兜头泼水、迎面撞门、按拉绊马索的肢体和人格羞辱。这样一来，六匹狼追求易清娥的热情就逐渐淡然了下来。其中的二郎还拽文说，这马好似好，可只能远观，不能亵玩焉。大郎干脆说，哼，娃还是少了点文化，一脑子的封建思想，完全不解风情嘛。咱们六匹狼大概谁也得不了手了，那宣布退出。随后六匹狼的骚扰就渐渐销声匿迹了。与此同时，也有好多地区的头面人物托人出面要娶易清娥做儿媳妇。朱团长有一天还跟古村孝说，咱们恐怕得赶快班师回朝了，再不回易清娥还得改行去做那些侯爷王爷的儿媳妇了。关键是好几家都在说，咱们就只有一个易清娥，这咋办呀？应付不好只怕是吃不了兜着走嘞。古存孝说，这得亏是新社会呀，这要是搁在旧社会，那咱就得赶紧想办法撤嘞，不从陆路逃就得从水路窜，而且还得夜半三更让青娥女扮男装了窜，要是再窜不出去，就得把人塞进细箱，给箱子拐角钻几个透气的窟窿，偷偷的朝出运来，搞不好整个戏班子的命都搭上了呀。哎，这好似一般都是旦角太出彩、盘盘子太亮惹的祸。盘盘子在老艺人那儿就是脸蛋儿的意思。可朱团他们躲着、推着、应付着，还有人不依不饶的要娶易清娥，整得易清娥和领导毫无办法。这里面有一个叫刘洪兵的，是行署一个副专员的公子，他刚从部队回来，正给哪个领导开小车着。那时候开大车也是很风光的职业，还别说开铁壳子小车了，全地区就3-4辆伏尔加，其他还都是帆布棚。据说到他家提亲的能把门槛都给踢断了，但这个刘洪兵偏偏看上了易清娥的白娘子，又看了他的杨排风，那种美艳、那种娇嫩、 那种飒爽英姿，那种一想起来就令人无法入眠的楚楚动人，让他是怎么都放不下了。他就在一个公子哥们聚会的场合，一口喝干了一瓶高脖子西凤酒后，撂下了狠话：
1: 哎，谁都别再扫情了，怡清娥是我的，不信都走着瞧。
0: 这刘洪兵开始是缠着他妈出面给地区文化局领导的老婆讲，文化局领导的老婆又找宁州剧团的朱团长讲，说朱团长说了，怡清娥还小，跟个虫一样，啥都不懂，等以后娃脑瓜子开窍了再牵这个线不迟，也算是说说笑笑的就把这事打发了。刘洪兵他妈见刘洪兵太上心了，就劝他：哎呀，唱戏的嘛，那都是化妆化出来的好看，平常大概也跟行署里那些女娃差不多。刘洪兵就说：没化妆我也见了，比化了妆还好看嘞，行署里哪有这好看的女娃，咱这都是吊吊钩子挖挖眼，还厉害的跟生葱一样，跟人家怡清娥就没法比嘛。娃呀，唱戏这职业不行，娃看着清淡淡一个，可是没文化嘞，要是放在前些年搞个宣传队文工团啥的还行，现在抓经济建设都不兴这个啦。哎，就像你洪兵，你当兵红火，爸送你去当了兵，开车红火，你又从部队回来安排你开了车，眼看着这开车也不行了，你爸说还得让你赶紧去混个文凭，好安排其他事情来。不去，看书我头疼，我就要娶那个怡清娥，要是娶不到怡清娥我就走了。你走到哪儿去，你管我到哪儿去来。从此之后的事儿，就是刘洪兵自己出手了。其实最让怡清娥纠结的不是刘洪兵，而是风萧萧。不能不说他已经爱上他的这个同学了，尤其是一个多月的白蛇传演出，虽然白天他是尽量避着他，可到了晚上他们就要眉目传情数十次，还要搂抱在一起。风萧萧的体温、呼吸、心跳，怡清娥都是深切感受到了的。许仙在很多时候似乎已经不是许仙，而是风萧萧了，是风萧萧紧紧搂抱住怡清娥。虽然很苦很累，但怡清娥每天晚上都有一种强烈的演出期待，尽管是当着上千观众在进行一场演戏的恋爱，可这种恋爱已经让她心满意足。当然她也在一再地告诫自己，到此为止吧。怡清娥知道为了六匹狼请他去参加诗歌朗诵会，风萧萧都快气成乌眼鸡了。他一直站在怡清娥离开的路口，苦苦守候了他四个多小时。无论哪匹狼来，如果风萧萧有猎枪，他觉得随时都是会擦枪走火的。怡清娥也能感到风萧萧是在极力克制自己，可有时还是克制不住的，要给一班同学留下许多终生难忘的笑柄。尤其是刘洪兵的出现，把风萧萧的肺都快气炸了。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飞上蓝天，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跨入了喷气时代。难以想象的是，它的诞生竟然离不开一把木榔头。

在辽宁沈阳沈飞航空博览园里，有一把普普通通的长柄尖头木榔头，通体长21厘米，木榔头的头部布满敲击导致的凹痕。这把木榔头被诸多奖章证书拥簇着，俨然是绝对的中心。新中国成立之初，航空工业极其薄弱，为提高国防实力，在中共中央的号召下，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遴选了近1000名技术人才远赴东北，支援国营D112厂及沈飞的前身。工人陈安玉也在其中。当时正值中国航空工业的初创。

起步时期，工作和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大家吃着高粱米饭，住着日伪时期留下的劳工房，和在上海的时候相比，陈阿玉的工资少了一半，家庭负担更重了。但他毫不动摇，还鼓励一起来的工友克服困难，坚持留下来。1954年10月，国营第112厂接到了试制国产喷气式战斗机的命令。试制开始后，最先遇到的技术难题是机翼标准件焦点变形，机身与机翼两个螺纹孔无法对合。如果重新制造配件，意味着之前的工作全都白费，还要浪费许多宝贵的原材料。陈阿玉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经常吃几口饭就放下筷子，围着机器左思右想，下了班还留在厂里想方设法攻克难关。斟酌再三，他大胆提出通过手工矫正来解决标准件焦点变形的方案，他要用木榔头解决飞机制造的技术难题。在工厂领导和工友的见证下，他开始了在样机上的操作。几十个小时后，经过敲打的机身与机翼的螺纹孔完美对合，而这把神奇的木榔头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为了练熟一个动作，陈阿玉需要重复成百上千次。陈阿玉爱岗敬业、刻苦钻研的精神激励着所有工友，大家齐心协力破解了一项项难题，完成了首架国产喷气式战斗机的研制。这款战机最终被命名为歼五。退休时，陈阿玉提出继续留在工作岗位的请求，他说，能为祖国多尽一份力是我人生的夙愿。在一代代航空工业人眼里，陈阿玉为他们树立了一个大国工匠理想的样子，一颗红心，一身本领，一生坚守。

0: 抗疫初期百废待兴，福建省作为海防前线以及对外商贸和文化交流的窗口，迫切需要改善交通运输条件。爱国华侨陈嘉庚多次向中共中央提议修建福建出省铁路。1953年，经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勘测，中共中央决定修建一条从江西鹰潭至福建厦门的铁路。这段长16厘米、宽11.4厘米、高14厘米的钢轨，其中一端有明显的切割过的痕迹。这段钢轨是为了纪念鹰厦铁路全线铺轨顺利完成的历史性时刻，铺轨部队从鹰厦铁路最末一段路轨上锯下来的。1955年2月起，铁道兵的8个师和1个独立桥梁团，带着从抗美援朝战场归来的昂扬斗志，与12万民工一起投入鹰厦铁路建设工程。位于闽赣交界、绵延上千里的武夷山脉，是建设鹰厦铁路的第一要道。想要穿越武夷山，就要在山体均为坚硬花岗岩的大河山打通隧道，这是鹰厦铁路能否按时通车的第一个咽喉工程。由于开凿设备简陋，方法简单，主要依靠人力，因此工程初期进度缓慢。战士们开创性地琢磨出连环爆破方案，使挖掘速度从每天1-2米提升至每天5.6米，甚至创造了南北两端隧道共进34.05米的单日最高纪录。1460米的大河山隧道奇迹般提前118天打通。鹰厦建设的最后一个难关是两段海堤的修建。海堤工程最关键的技术难题是海堤合龙，合龙时龙口愈窄，水流愈急，被冲掉的石料很可能超过投入的石料，从而导致工程失败。现场专家和当地百姓群策群力，创造性地用行船抛龙筏解决了抛卸难题，完成了合龙任务。最终驻地大军顶着国民党军飞机的频繁袭扰，用165万方石块填平了2段20多米深的海峡，筑起了长5032米的海堤，攻克了鹰厦线上最后一个难关。1956年12月9日，历经1年10个月，鹰厦铁路最后一根铁轨铺到了终点厦门。铁路全长697.72公里，全线打通46座隧道，架筑159座桥梁，浇筑1658座涵洞。1958年1月1日，鹰厦铁路正式运营，八闽大地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出省铁路。60多年过去了，如今的福建已经拥有3纵6横的铁路网。但是没有哪一条铁路像鹰厦铁路一样，亲历了八闽大地从一穷二白到欣欣向荣的巨大发展。这段锈迹斑斑的钢轨，承载着福建几代人的期盼，见证了新中国军民移山填海、劈山筑路的大无畏气概。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 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0: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大家和我一起交流和分享《西游记》。在《西游记》当中啊，唐僧师徒的很多麻烦，都是因为唐僧肉眼凡胎，人妖不分，被妖怪利用了他的善心而造成的。对于唐僧因为过分善良而轻信，孙悟空的看法呢，套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简直就是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比如在黑松林，因为唐僧不听劝阻而一定要解救假扮被劫掠女子的锦毛老鼠精的时候呢，孙悟空就说，师父要善将起来就没要依你。而我们后世人在说到唐僧的这个特点的时候呢，也常常把因为善良轻信而作为唐僧的一大缺点。于是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唐僧屡屡因为善良而相信别人，从而让自己和团队陷入巨大的麻烦。难道善良真的是唐僧不可饶恕的缺点吗？既然因善良轻信有时会给我们带来麻烦，那么我们还应不应该善良？还应不应该相信别人？对于第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回答是，这事儿还真不能全怪唐僧，原因有两点。实事求是地说呀，包括唐僧，也包括你我在内，从人的本性来说，容易轻信本来就是人类这个物种的一个特点。注意，我说的是特点，而不是缺点。再就是人类的本性，根据现代心理学的研究，大脑它在接收到信息的时候呢，会下意识地首先去理解它。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指出说，在理解一个陈述之前，大脑一定会先试图去相信它，这是大脑的一个特性，除非它没有关注到，否则无论是听到的、看到的，大脑都会对它进行解读。对于大脑来说，只有理解了信息，才知道这信息对自己意味着什么，而在理解的过程当中，信息就已经进入大脑，只要大脑没有追问为什么、这怎么可能等等这些后续问题，对其真实性发生质疑，就算是接受了这个信息，将其默认为是真实的。啊，比如说大家可以参考程志良《锁脑》这本书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在这个意义上说呀，轻信本来就是人类的天性之一。所以唐僧被骗，我们并不能因此就简单判断唐僧是个傻瓜。二，特别是和唐僧被骗的根本原因善良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更不能够简单的加以嘲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因为包括从前的我在内，绝大多数人对唐僧所犯错误的批评都有失公允。大多数的人说到唐僧的时候，那都会简单的用肉眼凡胎、人妖不分、愚蠢固执、可怜可恨等等这些话语来形容唐僧，仿佛唐僧比那些妖怪还可恨，他本身就是西天取经的最大障碍似的。我们不应该这样狭隘啊！孔子在《论语·里仁》当中有一句名言，叫做“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之仁矣。”意思是不同人所犯的错误是各有差别的。查看这些人的过失，就可以辨别贤愚。在这个问题上，我赞同孔子的主张。现实生活当中的人，有谁能够不犯错误？但错误和错误又不一样。以上当受骗来说，大多数人上当受骗，是因为内心的贪婪，被骗子利用了人性的弱点。但也有的人，他们本无贪婪之心，他们被骗是因为他们本性善良，也相信人性的善良。 对于前一种被骗，我们在表示同情的时候要劝他们反省自身，天上是不会掉下来馅饼的，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贪小便宜很可能最后吃了大亏。但对于后者，我们在同情之余更要安慰他们。我们要谴责的是那些竟然利用人的善良去骗人的恶人，他们辜负了人性的光明和美好，他们不是妖怪而胜似妖怪，他们空有人身而实同禽兽。唐僧是被骗了，也确实因此给取经团队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但他的过错是好人之过，虽令人遗憾，但绝不应当被过度指责，更不应当被冷嘲热讽。对于第二个问题啊，我们的回答是，我们依然要善良。这点呢，我们要向唐僧学习，他虽一生坎坷，但善心如如不动。无论如何，善良都是一种美德，我们不应当因为善良受挫就否认善良，转而投向邪恶的怀抱。康德说呀，美德是美德最好的报偿。你有一种很好的德性的时候，不要首先想到这种德性为你带来怎样的好处，因为你获得了美德这件事就已经是你最大的回报了。对于第三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在保证基本安全的情况下，还是要选择信任。这一点呢，有点纠正《西游记》之篇的意思，因为在《西游记》里，唐僧的好心基本上没得到好报，这是不符合我们的现实生活，特别是不符合我们现代生活的。《西游记》为什么这样写？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取经团队与妖精之间那是零和博弈，要么妖怪吃掉唐僧，那样就可以向苍天再借500年；要么取经队伍战胜妖怪，

这样就能继续虚天取经。在零和位当中是没有中间路线的，但是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大部分博弈都不是这样的，完全可以是双赢博弈。在这种非你死我活的博弈当中，最好的策略是什么？经过无数次的推演和计算机模拟，就是所谓的一报还一报法则。这个法则可以分成三个步骤。第一，对于任何人，首先的态度是选择信任和合作。第二，如果对方对得起我们的信任，那就继续愉快地合作下去。如果对方坑害我们，那么我们就一定要惩罚他。第三，惩罚之后，假如对方再次找我合作，我依然选择信任。人是社会性动物，离不开彼此的合作。而要合作就需要信任，要想赢得最多的合作，那么对于这个世界就应当采取尽量广泛的信任，并且在能够保证自身基本安全的前提下，信任其实也是有力量的。如果这个人是值得信任的，你的信任将会对他产生巨大的鼓励，使得他更加投入地合作完成一个事情。如果这个人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那么你给予他充分信任的时候，他就会胡作非为，他的破坏性就会暴露无遗。在这种情况下，信任又可以是一种有效的预防措施。而现在的科技手段也使得人和人建立信任的难度在减小。德国社会学家卢曼对于信任有一个经典的说法，信任起源于重逢，没有重逢的地方就没有信任。我们过去经常称赞乡村生活如何朴实诚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乡村是熟人社会啊，你要做了什么坏事是要付出很高的成本的。城市就不一样了，同在一个楼房居住，你可连对门是谁都不知道，所以在城市里即便做了坏事，逃逸成本也很低，所以这也就是诈骗之类的事情在城市里特别多的原因。但现在呢，不一样了，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特别是实名制推行起来之后啊，每个人都被实时跟踪在一个时空系统里，很容易对一个人的身份进行识别，对你所有的行动存储和进行挖掘，这就导致逃逸成本变得很高了。只要逃逸成本很高，只要重逢变得越来越容易，实际上我们就进入了一种熟人社会了。只要在熟人社会，你在社会上混下去，就一定要讲信用，因为不讲信用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当然了，我们并不是希望你像唐僧那样因善良而吃亏，单纯的善良是不够的，你要完成的是从善良到优良的进化。只有优良的人才能做到真正的善良以及一直的善良，这需要两点。第一，你要有智慧，这才能保证做到真正的善良；二是你要有本领，这才能做到一直善良。真正的善良需要智慧。为什么孙悟空说你要是善将起来就没要依你呢？说来说去就是因为唐僧经常用好心办坏事，他善良常常带来很大麻烦。以他和锦毛老鼠精的故事为例，唐僧不顾悟空的劝阻而解救了锦毛老鼠精，本来想的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可他哪里知道，当他带着这个被他解救的妖精来到镇海禅林寺的时候，这个妖精在短短三天里就吃掉了六个和尚，出于好心而使得六个和尚死于非命。尽管唐僧是无心之失，但这失误的代价也确实太大了些。类似的故事其实在时空当中是屡见不鲜的，比如说在《狼图腾》这本书里面就讲过这样的故事，一个人因为狼会吃掉牧民的羊，所以就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狼运动，经过艰苦的努力，草原上的狼是基本上被消灭干净了，牧民的羊得以保全，但是因为没有天敌，羊群在草原上大量繁殖，最终的结果是大量的繁殖，草原难以承受这么多的羊，结果是草场沙漠化，大批的羊因为没有草吃而活活饿死。看到羊被狼杀死而杀掉狼，其动机是善良的，
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善良的动机却导致了巨大的恶。所以呢，仅仅善良不够，善良要得到好报，要得到好结果，要有智慧。有一腔善意而没智慧，常常就会好心办了坏事。善良还需要能力，否则你就不可能持续善良下去。在《西游记》当中，我们看到唐僧因为解救了妖精而被抓进洞府之中，假如不是悟空、八戒等人的及时搭救，在红孩和银角大王那儿，他恐怕早就变成了一道美味佳肴了。在锦毛精老鼠那里，他就很可能被老鼠精招赘做了夫婿。这样的结果呢，对于你我这样的俗人来说当然可以接受，甚至还不错，但对于唐僧这样的高僧来说，那简直就是生不如死。在《西游记》里，最理想的善良或者说优良应当是观世音菩萨似的，他有普度众生的慈悲，但与此同时他又有雷霆霹雳的手段，足以拯救苦难的众生，以及消灭敢于冒犯他的任何妖魔鬼怪。这说明什么？说明善良是需要有实力的。所以啊，我们一方面要有利他精神，做一个散发着温暖的好人，但同时也还要有散发温暖的实力。一言以蔽之吧，愿你拥抱善良，愿你拥有持续善良的智慧和实力，愿你对人性保持信任，并且这份信任不会被辜负。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干眼症。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干眼症常常发生在频繁用眼的人群中，是一种常见的眼部问题。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干眼症的相关知识。
3: 医师档案，武汉协和医院眼科主任、湖北省眼科学会主任委员张明昌。
5: 干眼症呢，主要是就是泪液的质和量发生变化以后，导致我们眼表的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平时讲的，种子种下来以后要阳光，要雨露。假如说只有阳光没有雨露，那这种子就不能很好的生根开花这个结果。所以这个干眼症的问题主要是我们内膜的问题。干眼症呢，它的临床的症状并不是很特异，但是通常这些病人常常是有眼干、视物疲劳、畏光，有的严重的流泪，甚至有视力下降的情况。那么干眼症轻的可能是仅仅需要像我们的干旱一样，只要补充水。但严重的病人，那个可能就要看医生，因为它有时会导致眼表的损害，甚至视力下降、角膜溃疡、穿孔，我们都碰到过这样的病人。而有的病人，特别是前身疾病，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这个干眼症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最后造成了这个视力的严重下降。这种病人要去做角膜移植也是很困难的，因为没有水啊，没有水，这个庄稼就没办法存活。
4: 那么怎么预防干眼症呢？
5: 第一个呢，就是当然加强营养，特别是补充水分，多喝水呀，这个补充一些维生素含量比较丰富的食品啊，水果呀、蔬菜呀。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要自己要调控这个环境，比如说我们长时间在空调房里头，我们有时候啊也想办法加湿。第三个呢，就是特别是这个荧屏工作的人，那么用一段时间当然能够休息是最好，如果你不能休息，也要有意识地眨眨眼睛，严重的病人要需要点一点人工泪。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平时也要注意适当的一些锻炼呢，我们一些眼睛的一些局部的一些保养，特别是戴隐形眼镜的人，那么要定期去看。如果有的人戴了一段时间隐形眼镜，他更容易出现干眼啊。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当然有了病就要治，及时的治疗。
4: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

0: 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0: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河南省军区以整风精神推进政治整训，通过抓实理论学习，做细基层工作，整治顽瘴痼疾，有效提振军心士气，为强军兴军夯实政治根基。
4: 新闻聚焦，军队医院院长培训班在海军军医大学举办，为推动军队医院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有力支撑。
3: 直击现场，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防化分队在野外山地开展实战化演练。
4: 环球军情，为回应美军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乙船只和美军基地。
3: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国防大学金伊南教授就美日防务部门近期言论以及日本菲律宾近期防务动向等为您做深入解析。
4: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4: 习主席在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强调，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这两年，河南省军区坚持以整风精神推进政治整训，通过抓实理论学习，做细基层工作，整治顽瘴痼疾，有效提振军心士气，为强军兴军夯实了政治根基。请听特约记者李光辉、王根成发来的报道。
3: 记者在河南省军区采访时了解到，省军区政治工作局每月都会编写一份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活页，发到全体官兵手中，并通过检查抽查组织摸底考核。学理论为什么要抓得这么紧？河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刘洋的回答掷地有声。以整风精神深化政治整训，理论学习是根基，学风不正就容易辨不清方向，理不清思路，干工作也会站不高，看不远，把不准。刘洋告诉记者，近两年省军区建立起专人领学加集体讨论加书记提要等一系列学习机制，推动官兵理论素养全面提升。
5: 理论学习从来不是软指标，而是硬任务硬责任，容不得半点松懈懈怠。我们从严督导问责，以严实举措推动理论学习走深走实，切实筑牢官兵思想和政治根基。
3: 针对学风不实背后的作风顽疾，河南省军区敢于动真碰硬。2024年，省军区工作组在对所属人武部的检查督导中，发现一些单位存在学习制度落实不到位的情况。他们以此为由头，梳理出全省人武部门在理论学习方面带有共性的问题，并且坚持有错必纠、问责必严，严肃处理了相关责任人。河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李光辉告诉记者，目前整治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所属人员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的热情得到大幅提升，省军区违纪违法的问题逐年递减，广大官兵展现出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0: 上顾及，歪风邪气，周而复始。主要原因是好人主义盛行，党委不敢管，不愿管，领导干部不讲原则，不敢斗争，看似宽容包容，实则纵容错误，贻误工作。
1: 习主席强调，要坚定不移惩治腐败，坚决纠治基层和官兵身边的不正之风，凝聚起强军兴军的强大正能量。省军区系统处在军地交叉地带，少数官兵容易受到一些不良风气的侵蚀。对此，河南省军区始终坚持严的基调，针对个别人员擅自离岗、少数单位发生安全事故等失职失责问题，依规从严追责问责，持续涵养清风正气，提振官兵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河南省军区纪委监委周永军：
2: 近年来，通过保持有错必究、执法必严的高压态势，省军区发生违法违纪问题的比例在逐年递减，官兵们干事创业、昂扬奋进的精气神也得到了全面提振。
1: 作风建设既要向内纠治思想顽疾，更要勇于攻坚克难。针对部分公寓房管理混乱的问题，河南省军区党委不遮掩不回避，抽调精干力量成立清房小组，挨家挨户排查，对相关责任人倒查追责。河南省军区保障局王大志介绍说，清房过程阻力重重，面对压力，省军区领导始终冲在一线，讲政策亮底线，做到法理情融合发力，最终数十套违规超占住房全部清退完毕。
3: 这次攻坚，我们一共稳妥清退61户违规超占住房，拔掉了多年难以解决的钉子户。表面看清的是住房，实际上清的是积弊流毒，锤炼的是干部党性担当。
1: 加强作风建设，最终要落实到提升战斗力上。近两年，河南省军区在组织拥军之前演练中，紧扣现代战争保障需求，联合驻军部队反复打磨演练方案，并将独生子女官兵家属照护难这一现实课题纳入之前演练内容。河南省军区办公室朱晓峰告诉记者，通过联动地方政府创新设立优待救助基金，他们构建起暖心保障体系，探索形成了科技之前、全民认知、军民士气支援三大全新之前模式。这一做法得到战区机关的充分肯定。
4: 我们以严实作风、破顽疾、树新风、强担当，持续把作风建设成效转化为服务国防动员、支援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在强军兴军新征程上书写新时代国动人的使命答卷。
5: 以下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由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主办、海军军医大学承办的第四期军队医院院长培训班圆满落幕。培训期间，参训学员围绕本院发展现状、特色优势、管理实践等进行深入交流，聚焦共性问题展开分组研讨，既分享成功经验，也直面管理短板，既探讨破题方法，也共谋发展对策，达到交流经验、启发思路、凝聚共识、携手共进的培训目的。据了解，这次培训班为期2周，内容丰富紧凑，形式务实创新，为参训院长有效提升思维层次、夯实理论功底、强化业务能力、推动军队医院高质量发展，为练兵备战提供坚强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为铭记峥嵘历史、赓续红色血脉，人民空军将于6月7号至13号开放东北老航校牡丹江旧址，诚邀社会各界人士莅临参观，探访革命遗迹，观看史料展陈，沉浸式感受老航校前辈白手起家、逐梦长空的奋斗历程，共议初心，共传薪火。同时，为更好铭记历史，中国航空博物馆将限地接受文物实物捐赠，欢迎各界人士带来见证反映老航校和人民空军历史的训练器材、生活用品、文献影像等各类文物实物及载体，让个人珍藏成为国家财富，进入中国航空博物馆这座精神殿堂。据介绍，东北老航校是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在烽火中诞生。

0: 在艰难中起航，铸就了以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勇于献身、开拓新路为主要内容的老航校精神。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近日依托野外陌生山地地域，组织防化分队开展全要素实战化演练，请听报道。
2: 三号地域召集化学袭击侦察组迅速前出，开辟通路，执行
3: 指令下达后，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防化分队官兵闻令而动，迅速转入战斗状态，车辆编队立刻向模拟事发染毒区域高速机动。抵达目标地域后，侦察小组率先展开战术队形，快速突入核心区域，第一时间抵近开展实地毒情勘探，使用侦检器材对遭袭地域进行地毯式探测排查，将完整测算出的毒情信息上报指挥所。第82集团军某旅于凯耀：
4: 真实战场环境瞬息万变，生化险情更是具备极强突发性，我们日常开展高强度突击式演练，就是为了适应复杂战场节奏，确保真正遇到险情时能够冲得进去，处置到位。
3: 演练中，官兵需要在实战化环境下连贯完成毒情侦查、人员搜救、地域洗消等科目，他们还随机设置风向突变、人员沾染、通路受阻等模拟特勤，官兵处置果断，交替掩护，快速突进，对模拟中毒伤员实施紧急防护后，快速转移至安全区域。第82集团军某旅聂于安：
5: 我们依托实战化演练模式，把隔离实战特勤融入训练当中，以此倡导训练搏斗环节，不断磨合处置流程，提升分队整体防化作战保障能力，时刻保持良好战备状态。
3: 在掌握准确毒情信息后，分队洗消力量迅速抢占作业阵地，快速架设洗消作业设施，各类洗消装备全力运转，不间断开展消杀，对受染人员、作战装备以及染毒地域进行立体化洗消作业，彻底清除毒剂残留，避免自身危害发生。第82集团军某旅杨浩然：
6: 此次演练全程高烈度、快节奏、无间歇，全面检验部队复杂条件下快速反应、协同作战、极限处置、应急出险的综合实战能力，进一步夯实了部队遂行战场防化保障任务的实战根基。
3: 特约记者张小乐、田方文、王成业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王静、董昭新报道。近日，火箭军某部组织三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比武考评，比武重点突出会知兵、会施教、会谈心、身教好的标准要求，围绕理论测试、场景处置、教案编写、现场授课、微课阐释五个环节进行激烈角逐，全面检验政治教员队伍综合素养，助推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质增效。
7: 记者张龙、刘静文报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近日组织有人无人协同作战演训，这次演训立足复杂战场环境，通过有人力量与无人装备密切配合、一体联动，探索协同编组战法流程，缩短作战反应时间，降低人员战场风险，有效检验了新装备实战运用效能和分队协同遂行任务能力。本台消息，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近日台民意机构审查近3000亿元新台币的新一批对美军购特别预算，岛内多个政党团体反对民进党当局一味对美军购，呼吁加强两岸对话，共享和平红利，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8: 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和我们一道推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的正轨，切实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自身安全福祉。
7: 有记者提问，近日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 台海巡部门称，大陆海警企图营造具有金门水域管辖权假象，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8: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
7: 有记者提问，近日日本菲律宾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其中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予以附和，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8: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0: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6月3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6月2号晚间，美军炮弹击中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一艘伊朗油轮，导致油轮机舱受损。为回应此次侵略行为和违反霍尔木兹海峡规则的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导弹袭击了属于美国与以色列的船只帕纳亚号。公告称，在新一轮侵略中，美军袭击了位于格什姆岛南部的一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信塔。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美国位于该地区某国的空军基地以及美国第五舰队总部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7: 总台记者曹健报道，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成功拦截了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并对伊朗试图在中东地区发动袭击作出回应，在格什姆岛实施了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行动中没有美军人员伤亡。美国中央司令部还否认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关于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一处空军基地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
0: 当地时间6月3号，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和格什姆岛通信塔的侵略性行径。伊朗外交部称，这些侵略性行径不仅违反停火协议，而且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中禁止使用武力的基本原则。伊朗外交部还谴责美国利用该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来推进其针对伊朗的侵略计划，并指出科威特和巴林对本次侵略性行径负有直接和明确的责任。伊朗在行使其捍卫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固有权利时，将动用一切能力反击侵略行为。
7: 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经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愿意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同时，特朗普还在采访中证实，他在6月1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斥责其疯了，但称两人合作得非常愉快。他还表示，他对以色列方面持续与黎巴嫩作战感到不安。俄罗斯国防部6月3号通报称，6月2号夜晚，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了超过35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6月3号通报称，2号18点至3号凌晨，俄军共向乌克兰发射了198架无人机。截至3号早晨8时，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其中近190架无人机。
0: 当地时间6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国家安全局、无人系统部队、特种作战部队、国防部情报总局及国家边防局协同开展了夜间远程打击行动，击中俄罗斯境内的多处重要目标。此次遭打击的目标包含多处俄方关键设施， 其中离乌克兰边境约1100公里的圣彼得堡石油码头为俄方战时供油配套设施，喀朗施塔德基地相关军事目标也在打击的范围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3号当天的简报会上表示，俄方对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袭击圣彼得堡的回应将是系统性的。
7: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近期已经向法国提交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预计法方将在2到3个月内作出回应。报道称，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其中94架将由法国达索飞机制造公司在印度与当地一家制造商合作制造。今年1月，印度国防采购委员会初步批准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其中88架为单座战斗机，26架为双座战斗机。
1: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在5月31号闭幕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主旨发言一反常态，对于中国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相对温和姿态。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近年来美国防长对中美关系最为积极的一次表态。而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相会上发言时高调鼓吹所谓的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宣称日本要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其一系列言论引发外界质疑。那么美国防长此次就中美关系释放积极信号究竟意味着什么？日本急于扮演新角色的背后又包藏着怎样的野心？这些就是本期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10: 你好。
9: 今年是赫克塞斯出任美国防长后第二次在相会上发言，和上一届相比，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他在演讲中只字未提台湾，并且形容中美关系比多年来任何时候都要好。不过他也重申，美国在太平洋的战略仍然以沿第一岛链构建所谓的拒止威慑为中心。有舆论认为，与去年的强硬基调相比，赫格塞斯此次言论的对抗色彩有所减弱，在对华问题上采取了降调维稳的策略。伊南教授，对于赫格塞斯在相会上就中美关系释放的这些信号，您如何评价？
10: 赫格塞斯的这份发言跟他去年那次比都有很大的差别。去年他在相会发言5次提到台湾，那么今年1次也没有提，这个很大的变化。因为我2015、2016、2019参加过3次相会，回回相会中美代表团团长发言那都是唇枪舌剑，火药味十足的。那么这回呢，确实可以说赫格塞斯的发言是历届相会中方参加以来最缓和的一次。我觉得主要有这样几个因素，首先是中美元首在5月13号到5月15号所达成的这种沟通，双方的人员都要在中美元首达成的这种协议情况下开展两国的关系。所以美国防长赫克塞斯这回明显的很收敛，讲话呢总体来说比较客气，虽然其中也含了一些中国的威胁啊，如果扩张等等，老调重弹了一些，但总体来看有很大的变化。第二呢，明显指向参加相会的所有这些亚太地区和非亚太地区的国家，就是你们想做美国的盟友，你们拿出你们的负责任态度来，再不能免费搭乘美国防务的便车了。那么这一点讲得很明确，赫克塞斯甚至对相会本身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否定。他说，与其开这个相会，这么多国家参加，挂这么多国家的旗帜，不如你们增加点自己的防务，更加切实有效。那么这对这些参加相会的想看中美争斗的域内的、域外的国家来说呢，冲击都很大，因为大家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想的目的，没有想象之中的看见中美之间的恶斗，成为相会的主角。我觉得这是今年的相会以历届往届相会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实际反映什么呢？中美战略关系的变化，中美军事关系的变化，正在逐步的淡化对抗的色彩，而且逐步走上一种新型模式协调。那么这种协调是未来更大一种趋向。明显讲呢，对抗对各方都是没有好处的。我们中美双方必须打交道，而且呢，为了争取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合作是个必然的途径。在这一点里面呢，相会的讲话，赫克塞斯表现得很明显。

0: 和美国降调维稳的姿态不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的言论显得格外刺耳。他在相会上高调兜售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战略构想，主张日本应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的安全机制合作，并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一南教授，一个至今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战败国，难道有资格和信誉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吗？
1: 其实呢，日本的防长小泉呢，他本身想表现得更具有攻击性，但是呢，日本在相会上没有那么大的份额。相会从来都是这样，只要中美防长发言，都是门庭若市，会场全满。到日本防长发言，会场连三分之一人都不到。美国后退了，日本再往前拱，但是呢，日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分量。因为各国看得非常清楚，你日本过去军国主义，你给亚太带来这么多损害，你今天你就是个儿皇帝，你国内遍布美军基地啊，你整个安全都在美国罩着，离开美国你什么都不行。你在这样情况下，你说日本也想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也想在亚太安全扮演什么主要的角色，通过提供军火维持地区秩序，你自说自话，听你话没有几个人。所以说这届相会因为美国的退坡，那么最感到失望的就是日本。回回相会，日本最想看到的就是中美的恶斗，而在恶斗之中呢，他们能火中取栗，能分到一杯羹。所以这回美国的退坡让日本呢确实感到倍感失望。
0: 在高市早苗就任首相后，日本在新型军国主义的歧路上可谓狂飙突进，尤其在台海问题上，继高市早苗之前公然发表妄图武力干涉台海局势的错误言论之后，近日日本又迈出了极危险的一步。5月28号，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将启动对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的划界谈判。这种绕过中国私相授受管理海域的行为，是对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严重侵犯。作为直接回应，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中国海警首次以独立执法巡查的名义公开在这一海域行动。一南教授，日菲此番操作的背后暗藏着怎样的险恶用心呢？
1: 日本就是个岛国，菲律宾是个岛国，岛国他们对海洋权益有深刻的认识，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他要极度扩大他的海洋权益。海底的油气资源，海底的渔业，海底的各种矿藏，它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未来的潜力的来源。这是我们今天呢，在行动中不断的提高我们行动能力，而且呢，提升我们的海洋意识，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其实日本和菲律宾干的事情呢，他们是偷偷摸摸的，他们是一个试探，看我们的反应。台湾的反应不用看，谅赖清德不敢怎么样，果然菲律宾、日本他们抛出这个线段之后，你看赖清德对日菲的态度和做法表示理解。你从这点看呢，你台湾地区的领导人，你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罪人。当日菲把台湾东部的海洋权益全部划掉之后，你配做这个领导人吗？你海洋权益资格都被划掉了，你不提出任何抗议。而我们呢，中国大陆海警在台湾岛东部执行勤务，就是坚决的否认日菲的海洋划线。这些是中国走向一个大国的过程中必须经历的阵痛，就是用强有力的行动捍卫我们自己的尊严，捍卫我们自己的权益。而且这种反制呢，其实也从另外侧面呢证明了一个基本道理，就完成祖国统一的重要性。祖国没有统一，就像一个鸡蛋一样，你有个裂缝，苍蝇一定要叮有缝的蛋。像日本呢、菲律宾呢，他们这些政客一定要利用中国这个缝隙来达成他们的利益。这点来看呢，我们对他们的任何蚕食必须做出强有力的坚决回击，我们才能最终击破对方的阴谋。
0: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155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155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155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 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7: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3: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8: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1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 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2: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10: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9: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1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9: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6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

0: 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1: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3: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3: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4: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5: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6: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7: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6: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8: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 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9: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0: 阿乐，
11: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10: 加掉什么船？
11: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9: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0: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9: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12: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9: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0: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9: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0: 靖江那边有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9: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1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10: 通过这些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5: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

0: 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三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美元，收于每桶96.02美元，涨幅为2.41%。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1美元，收于每桶97.81美元，涨幅为1.8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0: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三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三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0: 韩国方面四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三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韩国地方选举执政党锁定胜局，对李在明政府的施政动力产生怎样影响？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称美伊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伊朗外长称，若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军事行动，伊朗军队将做出回应。
0: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这条超级运河现在长什么样？通航之前还有哪些关键任务？
1: 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浮托安装，2.5万吨的庞然大物如何在海上精准落位？
0: 记录一粒小麦的归仓之路，见证大国粮仓的丰产底气。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麦收日记》，今天播出《远方来的麦客》，讲述黑龙江农机手在河南跨区作业的故事。
1: 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公交响应式停靠模式在多地上线，出行如何更高效？
0: 高考在即，这份心理调试实操指南请收下，怎样做才能缓解考前焦虑，科学备考？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韩国媒体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有关韩国地方选举的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将继续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特朗普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也绝不从外部购买。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3号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更多伊朗局势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将继续关注。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否认伊方说法，称美国海上军事力量目前仍在安全畅通无阻地进行飞行、航行及各项行动。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最新数据显示，刚果金目前累计报告344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60人死亡。乌干达累计报告15例确诊病例，其中1人死亡。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3号发布消息说，近段时间，非军队和执法部门针对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的盘查滋扰以及选择性执法频发，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面临的安全风险上升。使馆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和

0: 和企业密切关注当地形势，切实加强安全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通报，总局日前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两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八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近日从野生玉米当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该成果三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体育方面，男篮热身赛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中国男篮主场对阵塞尔维亚俱乐部，最终中国男篮以82-78战胜对手，年轻球员敢打敢拼，发挥出色，取得热身赛的开门红。两队今天在同一场地将进行第二场热身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韩国第九届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及国会议员再选与补选正式投票当地时间三号结束。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今天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16个一级行政区领导人的选举中在13个地区获胜，取得压倒性胜利。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张云。张云，先来介绍一下目前的计票情况。
3: 好的，刘磊。这天地方选举将产生，本届地方选举呢将产生16名市道，也就是一级行政区的政府领导人，还将产生227名区市郡，也就是二级行政区的政府领导人，还有933名市道议员，3035名区市郡议员和16名道议监，还将通过再补选产生14名国会议员。在投票率方面，据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的初步统计，本届地方选举的最终投票率是61%，是历届地方选举史上第二高的投票率，与2022年举行的上一届地方选举相比，高出了10.1%，可见选民对今年地方选举的参选热情还是很高的。根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早上7点，本届地方选举的开票率为98.72%。大部分市道，也就是一级行政区的领导人都已经确定了人选。目前只有首尔和晋尚南道的计票率分别在95.8%和93%，而这两个地区的选情也是异常焦灼。目前首尔市长两位候选人的票差仅在0.3%，现任首尔市长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勋略微领先，在晋尚南道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则领先3%左右的选票。那么在其余的14个市道领导人的选举中，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在釜山、京畿道、江原道等12个地区都确定当选，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仅守住了庆尚北道和大邱市这两个传统的保守大本营。此外，在同时进行的14处国会议员再补选当中，共同民主党在9处都获得了胜利，国民力量党在4个地区获得了胜利，还有1处是无党派人士胜出。那么在227位二级行政区的领导人选举中，以目前的计票率为准，共同民主党有124位胜出，国民力量党有90位，无党派人士有11位，祖国革新党有2位都占据优势。那么在首尔市的25个区厅长中，共同民主党在20个区都占据优势，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占优势的地区仅有5个。因为本次地方选举是李在明当选韩国总统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在韩国全国范围内的选举，因此带有了中期评价的意味。那么这一次执政党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使李在明进一步巩固了朝大野小的格局。韩国媒体评价说，这可以看作是李在明将拥有行政毛细血管的地方管理权力，使他对国政的掌控力进一步提高，今后也将获得更大的国政运营的动力。刘磊。
2: 那么在三号的投票过程当中，首尔有部分投票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选票不足的情况，那这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3: 确实是这样。三号下午，在首尔松坡区、江南区、广金区、铜雀区、仁川市的延寿区等地的十多个投票站都发生了选票不足的情况，导致不少选民无法及时参加投票，并提出了强烈抗议。之后，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决定延长相关投票站的投票截止时间到当地时间晚十点。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徐铁勋当晚九点举行记者会，就选票不足事件进行道歉。徐铁勋表示，选举管理委员会严肃看待此事，将在计票工作结束后立刻调查选票不足发生的原因，并制定应对方案，防止类似问题重演。那么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在发生选票不足的情况后，就立即要求中断计票工作并重新投票。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方面则对选举管理委员会管理不善的情况提出了批评，并表示将追究责任。但对于在野党方面提出的重新投票要求，则表示不值得考虑。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对此表示，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作为保障国民参政权的宪法机关，希望采取负责任的措施，确保部分地区居民行使投票权和计票管理不出现问题，并表示青瓦台正在密切关注相关情况。为了出现选票不足的问题的首尔松坡区一个投票站，当天晚上在投票结束后，发生了部分市民阻止选举管理员运出投票箱的情况，双方发生了对峙。当地时间四号的零点，在这个投票站前集结的人员达到了数百人，他们高喊选举无效，并阻止选举管理员运出选票。警方派出了百余名警察来到现场维持秩序。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四号凌晨就选票不足的情况举行了紧急委员会会议，并于当地时间四号凌晨四点左右宣布了会议的结论，说相关情况不属于公职选举法规定的选举延期或再选举的理由，因此中断目前进行的开票是不可能的。那么截至目前，松坡区的这个投票所有两张选票依然在投票点，没有能够送到开票点进行开票和计票，也导致了首尔市长的计票结果不得不推迟公布。刘磊，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张云。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他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
4: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
2: 伊朗军方三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伊方说法。
4: 当地时间二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
2: 美国中央司令部三号表示，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5: 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本次事件是自美以伊战争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以来，伊美之间爆发的较为严重的军事摩擦。此类军事摩擦再次给陷入僵局的伊美谈判蒙上阴影，并且再度引发全球对中东，特别是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航道安全局势变化的担忧。 事实上，导致近期以美不断发生军事摩擦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截至目前，伊朗和美国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伊朗多次宣布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并强调敌对国家的船只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一边，美国也在不定期地披露相关数据，显示美军拦截伊朗商船的数量。双方的海上封锁已经成为对彼此施压的重要工具，也是伊美仍然无法签署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重要原因。其次，离以冲突升级，以色列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力度，导致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程度骤然增加。自伊美谈判以来，伊朗已经数次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阵线的战争是伊美停火的先决条件。如果美国无法叫停以色列在地区内的军事行动，伊朗也不会跟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贾拉勒指出，目前美国看似给伊朗两种选择，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开战。实质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伊朗投降。一方面，美国希望通过谈判和协议强制让伊朗接受美国的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发出战争威胁，从军事层面迫使伊朗屈服。而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伊朗已经清楚美国的真正目的，而且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和底线，接受一项只符合美以利益的协议。
2: 谈判形势波谲云诡之际，伊朗与美国再次互袭彼此目标，双方军事摩擦加剧。伊朗与美国本周再次互袭彼此目标，导火索还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那么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还会持续下去吗？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6: 现在关于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内容就是伊朗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美国要停止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就是在这个备忘录签署之前，双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还要继续。就从4月8号停火以来，每一次冲突都是因为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引起的，那么这一次也是这样的。所以只要没有签了谅解备忘录，关于海峡的争夺在海峡地区的军事摩擦还会继续发生的。就它的不确定性是到底这些小的摩擦会不会演变成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4: 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整体进度已经超过 96%， 将于今年9月通航。一条全新的黄金水道正在加速成型。这条超级运河现在长什么样？通航之前还有哪些关键任务？请听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的报道。
9: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同步启动冲水，标志着工程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长江设计集团平陆运河起石枢纽项目设计负责人许云鹏介绍，工程团队为两大枢纽量身定制了不同的冲水方案，其中起石枢纽冲水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达到计划水位后，依次调试相应闸阀门，左右船闸轮流调试，最终将水位冲至8.7米，与下游水位持平。
10: 我们采用一个埋管的方式，钢管上面设置有闸阀系统，通过开启闸阀系统将下游水引入船闸室内，达到调试需求水位时进行闸阀关闭。目前来说，这是最具效率的冲水方式，也是最高效的一个有水调试顺序。
9: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枢纽工程是平陆运河建设的控制性工程，为了克服起点平塘江口与北部湾入海口之间65米的水位落差，运河自上游至下游设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航运枢纽，它们是保障运河安全高效运行的核心。 青年枢纽是离出海口最近的一个枢纽。五月初开始冲水以来，所有设备运行平稳。沿着青年枢纽往钦江上游，依次是乞食枢纽和马道枢纽。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告诉记者，预计七月初乞食枢纽完成冲水，七月中旬马道枢纽完成冲水。
11: 接下来的六月至八月，马道、乞食、青年三个枢纽将加快开展油水调试工作。在调试过程当中，工作人员将反复测试大水位差状态下闸门密闭、启闭运行、梯级水位调配、多闸联动配合的稳定性，这是运河技术难度最大最关键的。
9: 在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工程也在抓紧进行配套工程的建设。平陆运河航道长 125.5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分为五个航段建设。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面完成。眼下航标安装、绿化等配套工程正在加紧施工，沿着平陆运河航道，每隔2公里左右就有一个醒目的航标，东西两岸红白色、黑白色的航标分别引导上下游船舶安全通行。王显章说，每个航标都安装有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保驾护航。
11: 现在已经进入我们航标施工的这个高峰期，六月、七月全部完成航标的这个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这个驻岸标志和这个交通安全警示标牌。
9: 沿着运河，记者看到香樟、酱香、黄檀等乡土石生树已经栽种，生态功能与绿化景观正在同步提升。行走运河，大家还会被一座座桥梁所吸引。被誉为百桥工程的平陆运河全线共涉及104座桥梁，其中27座为跨运河主桥。它们中既有专门为野生动物通行的动物通道桥，更有连通运河两岸发展的民生桥，既有现代感十足的网红桥，又有历史感满满的人文桥。今年4月底，27座跨运河桥梁已全部建成，目前其中的专用动物通道桥正在绿化。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陆家坤，
12: 待绿化工程全部完工，将直接连通被运河分割的山林，保障目标物种的正常迁徙觅食，维护区域生态系统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9: 此外，水利设施改造、防洪堤改造等工程也已全部完成，目前平陆运河累计完成工程总量超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13: 我们正同步推进船闸油水调试、航道水下扫浅、智慧运河传感网以及航标管理区等配套工程，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建设管理团队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紧盯各项节点任务，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历经数千公里的海上运输之后，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顺利抵达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附近。
4: 一组数据来直观了解一下海风之心，它长85.5米，宽82.5米，高44米，总重量约2.5万吨，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15层楼那么高，大约是10000辆中大型 SUV 汽车的总量。
2: 作为我国深远海风电开发的重要核心装备，目前项目已经进入安装前最后准备阶段，今天即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庞然大物如何完成精准落位？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张宁新，了解现场的最新情况。你好，张宁新，目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是否已经就绪了呢？
14: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就是广东阳江青州海域。那现在呢，我乘坐的交通船呢，距离目前全球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只有不到300米的距离。现在站在海风之心的脚下，我的第一感受就是非常的震撼。 44米高，其实就相当于是15层居民楼高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栋白色的大楼伫立在海上，搭乘它的这个大型半潜船“翔太口”，在经历了近一周的航行之后呢，已经是由昨天到达了预定海上的安装位置附近。现在呢，这个地方安装的黄色导管架已经是完成了这个基础的一个配置。那今天4号咱们任务呢，就是将海风之星以毫米级的精准度安装在这些导管架上，让它在这片海域呢实现安家落户。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的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的核心使命呢，其实就是来破解深远海的风电远距离传输损耗的这样的一个难题。那海风之星呢，现在是可以把青州五、七七这两个风电厂发出的66伏的这个交流电，转化为正负500千伏的一个高压直流电，那么再将这个直流电通过海底的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整个的注电过程中，它的电能的损耗会大幅的降低。那么按照今天的施工计划呢，海风之星会采用一种叫做浮托安装的工艺。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现在的安装现场啊，导管架的基础是已经完成安装了，那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就要通过这种工艺来与它进行精准对接。在我们此前的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因为现在海风之星的重量呢是超过了国内海上浮吊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极限，所以说采用那个浮托法施工，其实就是借助潮汐涨落的自然力量，将平台上这个海上的部分能够对接到导管架上，再通过落潮和船舶调载高精度的定位系统，通过团队的协作，在这个海上完成毫米级的精度安装。那目前呢，这也是海洋工程大型安装的一种重要方式之一了。
2: 嗯，那么各部门将如何保障安装顺利进行呢？
14: 好的，主持人，昨天我们还在现场看到了运输船翔太口载着这个海风之星在我们的风场外就完成了一个浮托安装前的预演。那我们完成这个预演，其实就是为了通过对于船机的性能、人员的组织以及整个浮托安装的全过程、全流程的一个系统的模拟和演练，来排除今天安装所可能面对的一些隐患。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海况呢，是风平浪静，是比较适合海上浮托安装的一个条件。后续呢，施工部门也告诉我们说，他们将持续的观察海上的这个风涌还有潮汐的这个变化，如果海上的条件是达到了浮托安装的要求，海风之星就会开始进行浮托安装。那此外呢，我们还了解到阳江的海事部门也为此次的这个超大型的海工装备重载的运输和施工提供了监管和保障的工作。在这个我们的承载船翔太口到达这个青州风场作业的海域之后，阳江海事局是第一时间派出了现场的执法人员和海巡的船来做定点的值守和常态化的警戒。那么在接下来的作业期间，海事部门也会实时的巡查这一片海域的动态，及时驱离无关的船舶，来杜绝水上的干扰和碰撞的风险。总体上来说，这个从陆上的建造再到现在的跨海运输的完成，以及即将实现的这个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星就是在向最终的投运迈出关键的一步。未来呢，来自这个163台海上风机产生的电能呢，会在这里完成汇聚、升压和交流转直流的这样的一个处理。那在将来，每年可以输送约60亿度的清洁电能给粤港澳大湾区。随着这个项目的持续推进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深远海风电的开发也将迎来超高压的输电时代。主持人，
2: 嗯，好的。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眼下三下收麦 正酣，各地收割机开足马力，奏出金色田野上最动人的交响。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有这样一群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他们沿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记的形式亲历抢收时节里颗粒归仓的忙碌瞬间，记下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麦收日记》，请听第一篇《远方来的麦客》。
15: 2026年6月3号，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晴。上午10点，我在刘庄楼村的麦田边初次见到李国岩。这个从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镇飞跃村远道而来的麦客，和他的大型收割机一起，5月10号离家南下至湖北，追着农时北上到安徽、河南。昨天凌晨3点多，他从刚刚结束作业的驻马店市平舆县启程赶到商丘。
16: 这是商丘的第一站。
17: 对，商丘的第一站。
16: 今天预计要收多长时间？收多少亩地？
17: 今天不一定，看老百姓吧。要老百姓着急的话，晚上就得加班。也许到凌晨。
15: 村民盼得急切，到地儿就得开工。李国岩爬上收割机。爱人刘雪先和村民核对地块。
16: 啊，我叫刘雪，啊，叫你嫂子吧，叫你嫂子。那今天那个李大哥在车上，您在哪儿呢？
18: 我就在车下边啊，我就给他安排活。
16: 您给他安排活，其实您是大总管。
18: 对，差不多。你上，这个边上这个不是啊。
15: 李国岩和刘雪当了17年麦客，这是两口子第一次到文集乡售麦。这里每户有3-4亩地，地块又挨得紧密。刘雪要在田里逐一跟村民沟通，确定地块的边界，再用对讲机告诉丈夫收割机要开到哪儿，怎么开。
18: 对，边上还有一家，我不告诉你吗？留意，有一刀不是他的。好，到边了啊。
16: 说他是这样的地，我就费时，我得两头跑。
19: 为啥？
18: 他要是说就直接在那个地头，然后就这一方的，我就直接在那个头上站着来回走就可以了。
16: 就是你不能搁到别人家的去。
18: 对对对。
20: 2亩。
18: 他能算出米数，车走一圈就有，自己计数的，
16: 对对，
18: 自动的。以前都是手里拿个 GPS， 就这样转着地走了一大圈。以前地上比现在还要辛苦，现在还好。
15: 红色的收割机穿梭于金色的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村民开着小型农机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一边是商丘一带今年的麦子早成熟了2-3天，另一边是仍有不少农机困在因为下雨而耽误了收割进度的湖北和安徽。眼下北上至此的农机手并不多，听闻这对麦克夫妇要价才60块钱一亩，排在后面收割的村民掏起钱包来。
18: 那一会儿割到你的你再给我钱，要是多了的话一会儿我记不住谁是谁，你别着急，到你的时候我再找你啊。
15: 不过刚开工不久，两口子就意识到这里的地块小还不规整，收割效率恐怕比预想的更低。
18: 他这块还4亩，还觉得大点呢，3亩，下一个他也收
20: 了。这可费劲了，这该弄多少
15: 啊。村民舍不得任何一寸土地，哪怕是地块的边界线旁也种得满满当当，收麦时更是不愿丢下任何一株麦穗。李国岩要把大块头的收割机尽力开得精细，即便如此还是会出状况。
21: 你三个到底差4亩，你们家多少头多少，你自己差一4亩到时候多少，你自己差吧。
15: 堂兄和堂妹家的地块紧挨着，分界线被麦穗挡得若隐若现，村民交代的不够清楚及时，李国岩又没能分辨仔细，把堂妹家的2亩多麦子割进了堂兄家的地块中。刘雪一边跟两家解释，一边招呼还在作业的李国岩，把堂兄家的麦田留一块，一会儿割堂妹家的麦子时好给人家补回去。30多度的燥热天气里，刘雪跟我轻轻抱怨今天的活不好干，转头又体谅起农民的不易。
18: 活了也得收，一是人家农民那个颗粒度仓，再一个是我们车只要动就更行，我们也舍不得这个时间停
15: 下。在李国岩的记录里，最快用时是9分钟割2亩地，只要田够大地够平，收割机高效跑起来，哪怕每亩地作业费低点，性价比总归还是高。文集乡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但是这对夫妻俩还是愿意吃这份苦。他们在家乡也种了大豆和玉米，
0: 他们太懂得丰收的珍贵。
19: 可不能再想，到时候给你想象，
22: 可不能像他这样
19: 的。你要是倒的话，我不敢给你保证说像漂亮。那他倒了，他这个就麦姐子，他都这样式趴着的，那啥车他也拿不起来。
0: 村民辛娜姐抛出一道新难题，他家的麦子倒伏了不少。想收的尽可能干净，意味着农机手要降低速度，车也更费油。刘雪对丈夫的作业技术倒是放心，每亩加10块钱，她把活儿答应了下来。
22: 这种一节不容易，
19: 亮哥就行。嗯，给你全部有多少？
20: 麦子肯定不能落地里，只不过是剩点秸秆。
19: 嗯，秸秆没个事，秸秆吧，这也没办法。你尽量的呗。
22: 好，尽量。
19: 嗯。
22: 这是肥撒多了，是种厚了呀？
19: 肥撒厚了。
22: 今年那个在河南割的倒麦子都说是肥撒厚。
19: 嗯，
22: 肥撒厚。你们买一个那个巴掌器，就是背在身上能装差不多半袋的肥，巴掌甩巴掌，一甩一甩的那种，它不是比你手匀吗？
0: 这是辛大姐第一次和黑龙江来的麦客打交道，算总价时，她本想象征性的砍10块钱价，最后却放下了这个念头。
19: 昨天看了那个新闻，河北的来了，黑龙江的来了，山东的来了，江苏的来了，都来河南收麦了。
23: 今年收成咋样？
19: 今年收成不歪了，还是可以，
23: 还可以哈。
19: 嗯，干的麦子歪了也不能怨人家，反正也可以，也些随和。
23: 随和，
19: 对，
23: 好收。
19: 别人都出来都不容易，嗯，今年都是忙这一个时候，差不多都行。
23: 像您这麦子难收点，就稍微贵点。
19: 贵点，俺也贵。
0: 辛大姐撂下一桩心事儿，在10多10多地里的秸秆就要抓紧种上玉米了。隔壁地块的小高叫父亲赶紧把运粮的农机开过来候着。他也不想错过这台上好的收割机。
24: 就是最主要的是为什么呢？可能过几天有雨，一下雨这麦子就废了。
23: 只要能收上来，
24: 对，就是，只要能收上来，能拉到家里边，那就算成功了。
23: 所以农机手就是帮你们干这个的。
24: 对对对，不管多少钱，
0: 麦归仓，人心安。连着作业12个小时后，晚上10点，李国言和刘雪终于收工了。休息和抢收一样，也要争分夺秒。今天在丰收的麦田里，他们还要继续忙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年来，市面上的乘用车正在悄悄集体变胖增重。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而2012年这一数字仅为1312公斤。短短12年间，一辆普通家用车硬生生胖了近400斤，而且增重节奏仍在加快。
2: 从对比数据来看，2020至2024年四年间的乘用车增重幅度已经超过2012至2020年8年时间的总和，其中新能源汽车成为增重主力，不少主流新能源车型的整备质量超过了2吨，有的甚至达到3.8吨，比一辆轻型卡车还重。乘用车为何越造越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5: 车子越造越重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26: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希望做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9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25: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9系旗舰车型，多款新能源车型自重在2.8吨以上，部分车型突破3吨，超大尺寸旗舰整车重量更是达到3.8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新能源汽车以动力电池为核心储能单元，现阶段主流的3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有限，想要保障续航里程，必须搭载大容量电池包。
3: 电动车真正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因为目前的电池能量密度遭遇到技术瓶颈，车企在技术密度上是很难做再多的突破的。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这些的重量的话，是目前车重上涨的绝对阻力。简单的说，就是厂家只能不断地增加电池包的重量，来提高电池的容量。
2: 当前市场上主流家用新能源汽车电池包重量普遍在500到650公斤，长续航大电池车型可达700到800公斤。与此同时，新能源车的电机、电控等部件以及底盘电池防护结构进一步叠加了整车重量。
4: 如今消费者不再拘泥于小巧紧凑的车型，大空间长轴距中大型 SUV 成为市场的热门选择。我们常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等众多配置的层层堆叠，

0: 硬生生把车子养得越来越胖。
1: 那么车辆持续增重会带来哪些影响？变胖的汽车又该如何开启轻量化之路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更坚固的车身结构，更全面的安全配置，以及丰富的智能硬件，大幅提升了车辆的驾乘安全性、舒适性与科技体验。大容量动力电池也有效缓解了用户的续航焦虑，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的用车升级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乘用车持续增重的发展趋势也暗藏诸多行业隐患。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表示，
3: 超过一定重量是缺点，低于一定重量也是缺点，合理的重量才是最佳的。重量是把双刃剑，它存在一定的合理空间。我们知道过轻的话可能会导致行驶不稳，抗风能力弱，碰撞的缓冲区不足，过重的话它会牺牲经济性，加剧轮胎啊，包括刹车的这种磨损，而且容易导致转向不足等等这些操控性问题。
2: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三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与之对比的数据是，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7.5%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日常通勤场景中，车辆长期搭载大容量电池行驶，也会造成资源冗余与浪费。不仅如此，超重车辆还会加剧公共道路损耗。有新能源车企测算数据显示，车辆重量每提升20%，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2.07倍，增加城市道路的养护成本。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型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4: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啊，是有负面效应的。
2: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已于今年1月1号实施。这项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做出实质性技术升级，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不仅如此，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加快汽车产品碳足迹核算、核查等相关标准研制。此外，2026年实施的购置税技术标准规定，整备质量超过2710公斤的纯电车型，想要享受购置税减半优惠，CLTC 工况百公里耗电量不能高于19.1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车企无限制增重。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4: 我们发展电动车呢，节能减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车加重的话，它实际上它的能耗变高，所以呢，从我们国家的双碳战略来看，我觉得减重呢是一个趋势。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要保持这个车的竞争力，比方说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一个相对宽敞的车的话，就要做好轻量化的技术的开发，做好这种车型的设计。对于政府来讲的话，就有相关的一些配套政策的出台，比方说针对车型的重量，建议如果是越重的话，增加一些相关的税种或者税收，这样就会抑制这种趋势，实现一个多方面的平衡。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

0: 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平时我们乘坐公交车往往是一站一停，甚至明明没人上下车也得停一下。在非高峰时段以及部分线路，这种模式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近年来，国内多个城市已经开始推行响应式停靠公交。响应式停靠区别于传统逐站必停的运营模式，按需停靠，没人就不停。
2: 最近江苏苏州、徐州等地也陆续上线了临停公交响应式停靠。那这种新模式的体验感 如何能否有效提升运营效率？来听江苏台记者张雪、徐州台记者陈晨、苏州台记者吴记的报道。
3: 从6月1号开始，苏州市区全面推行临停公交，公交车不再逢站必停，而是实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早高峰期间，记者在苏州144路公交车上看到，车窗扶手立柱上都贴满了提示贴，上面写着“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乘车途中遇到站点无人候车时，公交车便减速驶过，整条线路的行驶节奏明显加快。与之前站站停相比，乘客觉得方便不少。
2: 这样冷吗？不差这个这里，
4: 这个还是蛮节约时间的。
3: 本来呢，每站都要停。
4: 现在呢，按铃，我觉得是最好的。
2: 这个方便，我刚变，肯定方便。原来驾驶员每站都要停，我点了下，大一点的车有8-9个铃。
3: 不少乘客发现，车上的下车铃数量也变多了，即使乘客坐在后排，伸伸手就能按到。
4: 按铃后，车厢内会有铃声响起，同时驾驶员也能通过仪表盘看到乘客下车请求的显示。驾驶员王师傅，
5: 原来相比我个人感觉，这个出行的时间啊也是能够得到一个减少的。就从驾乘本身来说，这个工作强度也有所减少，然后对乘客体验来说的话，其实也会比原来会好一点。
2: 记者了解到，从2024年起，苏州部分区域的公交站点就以调整为响应式停靠，其中吴江区今年起全域实施响应式停靠，常规公交线路平均单程运行时间缩短5-8分钟，早高峰时段车辆周转效率提升 2.7%， 车辆启停频次减少约13%，百公里电耗下降约 2%。
4: 在江苏徐州，从5月底开始，当地109条线路、700多个站点也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徐州市民：
5: 毕竟呢，这个站台上没有人的话，你司机在搁那听，明显就耽误时间。一个站最起码得耽误1分钟，那10个站都多长时间了？就是我们也比较欢迎这种模式。
6: 徐州公交10路驾驶员张青松表示，运行效率的提升也大大减轻了驾驶员的运营压力。对途经火车站、高铁站等交通枢纽的线路来说，提速还未赶车的市民和游客提供了更多便利。
7: 这样的话，我们每一趟下来能节约大概10分钟的时间。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这个规程呢是车辆在距离站台50米左右的时候呢，会自动触发语音到站播报。我们的驾驶员也会进行口头提醒，确认站台无人。
2: 然后车内无人上下车之后呢，我们就不再进行停靠这样子。
8: 尤其是我们这个咱们这个10路上呢去高铁站去火车站，我们就最起码赶车的时候呢，就心里能踏实一点这样子。反响还是不错的。
2: 据了解，徐州此次响应式停靠公交服务新模式，采用分段试点的方式，优先在条件成熟的路段推行，后续将根据运营数据和乘客反馈持续优化调整。
9: 徐州公交集团中部客运分公司副总经理范峰：
10: 紧在呢客流稀少、通行顺畅的路段进行站点试行，优先覆盖呢是公交快线主干线，后续将根据运营数据、乘客反馈持续优化调整，不断扩大优化范围。
2: 综合点评，从逢站必停到按需停靠，响应式停靠看似只是省下了一脚刹车、一次开门，背后却是一笔可观的效率账。时间省了，能耗降了，驾驶员负担轻了，乘客的体验变好了。
0: 近年来，国内多个城市已经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公交。这种按需停靠的背后，是公共服务从习惯性供给转向精细化响应的转变。新模式还需要注意完善提示引导，照顾老人孩子等特殊群体。唯有把公共服务的精细化落实到细节里，公共出行方能行得顺畅，行得暖心。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多部门正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氛围，保障考试安全平稳。在考后，教育部还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
0: 随着高考进入最后3天倒计时，许多考生感觉压力大，出现紧张焦虑，甚至睡不着觉的问题。那么科学备考究竟该怎么做？如何缓解考前焦虑，以更好的状态从容复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制作的这份心理调试实操指南，请您收下。
4: 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副主任文芳说，考生高考前出现紧张、烦躁、情绪低落是常见的情绪反应，甚至有的孩子可能出现头疼、心慌、腹泻等身体不适，这不是装病，也并非心态不好。与其一直强调不要紧张，不如承认接纳这些情绪，并学会如何和这些情绪相处。
5: 在高考前，考生出现焦虑啊、易怒啊、紧张啊，甚至注意力不集中啊、心慌啊，这些身体的反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正常的心理生理反应。这些反应不意味着说我有心理问题了，或者我不行了，它其实是在提示我们身体已经进入状态了。在我们遇到高考的这样的一个重大事件的一个前提下，那我们的身体警报系统就是我们大脑中的杏仁核一个激活，激活了以后呢，就会让身体分泌肾上腺素、皮质醇这类激素，然后让身体有一些紧张啊、焦虑啊这样的状态，感受到的就是一个焦虑和压抑的一个水平。
4: 文芳建议，考前除了保持规律作息外，也可以进行一些缓解紧张情绪的心理调试练习。478呼吸法就是当下孩子们可以熟悉的一种情绪调节方式。
5: 4秒吸气，7秒屏气，8秒呼气，就是这样的一个呼吸的节奏。那么通过呼吸呢，刺激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兴奋，从而达到一个身体放松的目的。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每次做4到8次就能缓解一个焦虑的情绪。做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屏气的这个环节啊，不要过度的憋气。总的原则就是呼气的时间要比吸气的时间长而慢。
4: 运动是压力粉碎机，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考生可以在复习间隙通过一些简单的身体活动缓解焦虑与疲劳感。此外，部分考生在考前或考试期间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甚至睡不着的情况。有家长担心这会影响孩子考场发挥，甚至考虑求助于有安眠成分的药物。对此，文芳提醒，在出现睡不着的情况下，不要和睡眠较劲。
5: 考前失眠不意味着影响考试效率，最怕的就是当我们考前失眠了啊，我们又会有一个负面的一个认知，我因为考前失眠我考不好了，这是一个负性的一个暗示，势必会增加他焦虑的程度啊。假如我们躺到床上说就是超过30分钟以上睡不着，或者说是我们睡眠中间醒来了以后，不要强迫自己入睡，也不要想哎呀我怎么又睡不着了，进一步加重我们认知的负担。建议孩子可以从床上起来干一些无聊的事情，比如说看一本自己不喜欢的书，或者说叠叠衣服，或者说听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个音乐放松。在我们不主动加重预期焦虑这样的情况下，有一半的孩子其实他就慢慢困意袭来，就会能睡着了。
4: 临场不适也是很多考生担心的问题。专家表示，考场上出现大脑空白可能是急性应激，占用了认知资源，并不代表知识消失了。面对这种情况，除了通过调整呼吸等手段放松，还可以先熟悉其他自己会做的题目，用简单的知识重新建立认知掌控感。文芳建议，握拳放松法等渐进式肌肉放松训练可以快速打断紧张循环，对缓解考场紧张有益。
5: 就是我们入考场了，假如出现这种因为情绪焦虑有的这种身体的不适啊，包括大脑空白这些反应的时候，不要劝自己别慌，而是给自己3个字儿：动起来。 我们需要用行动来转移我们的焦虑，从而促进我们刚才的那些不适尽快的消失，不管是手部的紧握和放松，还有肩背部的一个紧张和放松，都是可以在考场小的循环的可以做放松的一个动作啊，手部抓紧然后再放松，体会这

0: 一种紧张和放松的感觉，应该能在两三个动作的过程中被缓解了。
1: 一些简单的中医保健方法也可以用于紧张情绪的调节。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儿科主任王俊宏建议，
2: 穴位按压可以及时的舒缓，教会孩子找到开心的穴位。一个是太冲穴，它位于足背第一、第二足趾骨连接的凹陷处，这个呢是肝经的原穴，用拇指用力的点按三分钟，自己感到这个酸胀就可以，能够迅速疏解胸中的郁闷和烦躁。另外一个呢是内关穴，那么手腕横纹三指宽这个中间的凹陷处，也是用拇指啊按压两分钟，它可以宁心安神。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成渝中部滋养仓储物流基础设施项目紧邻滋养保税物流园，是天府南国际物流港的重要支撑项目。